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1: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先让我代表财经先锋派，对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妈妈说一句：母亲节快乐。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广电总局治理网站、网盘、电视剧侵权传播。中薛高508项无形资产最终拍出2110万元。香港计划对夹娃娃机、弹珠机发牌照。抖音副总裁李亮称，红果短剧收费的消息不实。受中东局势影响，奥妙、金纺等洗涤产品将涨价。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0: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针对电视剧、网络剧侵权传播严重损害制片方、播出方合法权益，破坏广电视听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问题，广电总局将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京东资产交易平台显示，中薛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名下508件无形资产已经公开拍卖，标的包括492项注册商标、8项授权专利及8项著作权。被拍卖商标含半桥主义、中薛低、中薛高、中薛高的高等，最终以2110万元成交。近年来，弹珠机、夹娃娃机店铺逐渐遍布香港。这些有奖娱乐项目中不免含有博彩成分，或引发青少年成瘾等问题。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建议通过修订赌博条例等进行规管，得到香港社会舆论支持。根据赌博条例，在香港经营有奖娱乐游戏必须申领有奖娱乐游戏牌照。5月4号深夜，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发文表示，网传所谓红果短剧收费的消息不实，实际情况是，为了持续丰富平台视频内容生态，满足大家多样化的观看需求，红果短剧陆续引入了一些影视内容。依据相关影视版权方合规要求与行业惯例，该部分少数影视内容需开通 VIP 权限观看，而免广告会员服务只是满足用户差异化体验的自愿选项，不会强制收费，也不会改变用户免费追剧的核心模式。不管是免广告的 VIP 服务，还是极少量需 VIP 才能观看的影视内容，都是2024年2月红果早期就有的功能，并不是近期的新动作。受中东局势影响，近日快消巨头联合利华宣布对旗下产品涨价，尤其是家庭护理业务，涉及奥妙、金纺等品牌。这是因为洗衣粉、洗衣液等洗涤产品中的表面活性剂大多依赖石油资源。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曾预估，2026年产品涨价幅度约为2%。而在目前形势下，公司首席财务官表示，对于与大宗商品挂钩的产品类别，公司将通过提价来对冲原材料成本的波动，并称从2季度开始将看到定价水平出现显著提升。
2: 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2: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哎呀，这天儿看着是越来越热了呀。每年夏天呢，很多租房人的情绪都很崩溃，都是从电费开始的。空调明明我只敢睡前开几个小时，但是月底的账单却轻松地突破了500-600块钱。冰箱一天到晚都是嗡嗡嗡的响，电表转得比风扇还积极。最扎心的是，当你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太费电的时候，抬头一看，出租屋里那台发黄的老空调工龄看着是真不短啊。很多人租房时都遇到过同一种电费刺客，那就是房东为了省钱配的家电清一色的不是3级就是4级，甚至是5级能效。房东的逻辑也很简单，能用就行，但问题是机器是他买的，电费却是你在交。而最近这种情况可能要慢慢变了，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发布能源效率标识产品目录2026年版，直接提高了一大批家电的能效门槛。以前那些踩着及格线混市场的高耗能产品，以后可能就连上市的资格都没有了。 那马上就为您带来今天的话题，房东的电费刺客终于要被禁了。看起来只是一次家电标准的升级，但是背后真正的改变其实是一套存在很多年的消费逻辑。过去很多人买家电更关注买的时候它贵不贵，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意用的时候它到底费不费电，尤其是在租房市场里，这种变化会更加明显。过去不少房东买家电核心思路呢，就是一句话，便宜就行，至于这耗不耗电它并不重要，因为真正长期交电费的人从来都不是他们。说白了，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成本转移，房东承担的是一次性的采购成本，租客承担的却是未来几年持续不断的电费支出。于是出租房市场里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默认的模式，家具家电有就行了，至于这效率高不高它并不重要。很多年轻人第一次真正理解一级能效和五级能效的区别，它不是在商场，而是在收到夏天电费单的时候。而那个很多人平时他根本都不会去认真看的能效标识，其实就是这件事最核心的线索。规则很简单，家电那个绿色小标签上写着一级最省电，数字越大越费电。以前很多产品虽然耗电高，但是只要勉强达到最低标准，照样它可以上市。现在呢，这个新规开始明显的抬门槛了。我们就拿冰箱来举个例子吧，同样容量下，未来你想继续拿一级能效，耗电量必须进一步下降。洗衣机变化最为明显，过去很多洗烘一体机的一级能效其实只算洗的耗能，烘干部分并没有真正的纳入到核心考核。那很多人呢，以为这个机器很省电，结果一开烘干电表直接狂奔。现在新规要求洗和烘你们俩要一起达标，那种洗衣省电烘干烧电的产品会越来越难继续靠一级能效来营销了，甚至连 LED 灯、投影仪、油烟机这些产品也开始严格的限制待机耗电。以前大家总觉得灯关了它不就不耗电了吗？但是啊，现在很多的智能灯、智能家电，你只要一插着电，其实它都一直在待机。虽然每个小时耗电不算高，但是架不住它全天在线呀。过去这种偷偷耗电的问题很少有人关注，现在呢，这个问题也被正式的纳入到了标准管理。那为什么现在开始更认真的去卡能效了？原因其实很简单，整个社会呢都越来越费电了。大冰箱、洗烘一体机、投影仪、智能灯、扫地机器人全都在持续的耗电。我们再往大了看一看吧，新能源汽车、 AI 和数据中心的发展也在不断的推高整体用电的需求。以前年轻人租房更关注的是房租能不能再便宜个200块钱，现在呢，越来越多人开始多问一句空调几级能效，因为大家慢慢发现真正掏空钱包了不只是房租，还有那些藏在日常生活里的隐形成本。尤其这几年啊，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了，空调已经从提升生活品质变成了夏天生存的刚需了。在这种情况下，高耗能家电带来的电费压力也变得越来越真实。更关键的是，租房本身它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把租房呢视为短期的过渡，觉得我凑合住一下就行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一个城市长期的租房，甚至这一住就是好几年。当租房从临时状态变成了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之后，人们自然就开始更在意居住的细节了。空调是不是老机器，冰箱的噪音大不大，洗衣机耗不耗电，这种过去被忽略的小问题正在变成真正的生活成本。当然电费刺客不会因为一纸新规立刻消失的，很多出租屋里的老家电本来就特别能熬，只要还能启动，这房东大概率他是不会主动换的。尤其一些老小区还有自建房、城中村市场，家电更新的周期本来就很长，短期内呢，那些一开机就轰隆作响、制冷10分钟还不凉快的老古董估计还会继续存在。但是至少一个变化已经很明确了，过去那种低价买高耗电用的路径呢，正在被一点点的给堵上。未来高耗能产品会越来越少，出租房里那些默默偷电的老机器也会越来越难买到。对于租客来说，这或许就意味着以后夏天终于不用一边吹着空调一边盯着电表心惊胆战了。说到底，这次被重新计算的不只是家

0: 变能效，还有过去那些被老空调、老冰箱一点点吃掉的生活成本。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以前觉得5G能效只是个数字，现在我才发现那是余额归零的倒计时啊。
3: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财经观察，在美伊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严峻挑战，美国也无法独善其身。面对高企的油价，美国消费者的钱包正在被掏空。美国密歇根大学5月8号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事导致美国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这是这项数据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5: 另一方面，美国的就业市场依旧疲软。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美国4月失业率维持在4.3%不变，失业时间不到5周的人数环比增加35.8万，达到了249.6万。在多项数据表现不佳的情况下，美联储会采取哪些措施呢？请听报道。
6: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低于市场预期的49.5，也低于4月份中值49.8，与去年同期的52.2相比，下滑7.7%。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1/3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总而言之，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尽管消费者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4月份的4.7%小幅回落至4.5%，这一数字仍远高于2月时的预期，即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前公布的3.4%。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此外，美国劳工部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1.5万个，尽管好于市场预期，但仍显著低于3月修订后的18.5万个。数据显示，美国4月失业率维持在4.3%不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副主席弗格森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意味着美联储将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控制高通胀上，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不会让美国的通胀情况有重大改变。如果美联储在今年晚些时候加息，投资者不应感到震惊。
4: 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料供应严重短缺，欧盟委员会5月8号通过了针对交通运输和旅游部门的指导意见，重点聚焦航空燃油短缺问题，计划采取包括放宽使用美标航油在内的多项措施。总台记者报道。
7: 欧盟委员会八号发布指导意见称，相关利益方正在评估放宽使用 Jet A 美标航空燃油的可能性，以保障各大机场的燃料供应。欧洲通常使用的是 Jet A1 燃油标准， Jet A 美标航空燃油主要用于北美飞往欧洲的飞机。欧盟表示并不强制航司使用任何一种航油，对进口到欧洲的美标航油也不设监管障碍。法新社报道称， Jet A 美标航空燃油凝固点高于欧洲及其他地区使用的 Jet A1 燃油，在长途飞行中对极低温度的耐受性较差。指导意见中，欧盟还提出调整机场起降时段管理，允许飞机携带额外燃油等优化航油使用的措施。欧盟同时强调保护消费者权益，航司不得在旅客购票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欧洲约20%的航空燃料来自海湾地区。中东冲突爆发后，全球航空燃料出口量大幅下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号，欧洲航油价格达到每桶187美元，较一年前翻了一番。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已迫使各大航空公司削减航班。德国汉莎航空因燃油成本等因素，已削减截至10月的20000架次短途航班。
5: 日前，一艘名为“红迪厄斯号”的极地探险游轮在航行期间爆发了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红迪厄斯号游轮预计于当地时间5月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5月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以及荷兰将派飞机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当地时间5月9号，西班牙马德里初级法院批准了卫生部下达的隔离法令。该法令要求受到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影响的西班牙公民必须前往医院进行隔离。英国媒体9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集中隔离45天。
4: 根据美国媒体5月8号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经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且把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也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回美国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5: 汉坦病毒是一个庞大的病毒家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以导致人类患上严重疾病。这种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是在以往疫情中曾经出现了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5月8号表示，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请听报道。
8: 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邮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数十年，其发病率很低，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
9: I need to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
10: 林德迈尔说，我必须再次强调，即使是那些曾经共处于同一舱室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被感染，因此传染风险仍然极低。别忘了，有关系亲密的伴侣，还有一名曾经照料那位身体状况极差、不久后就去世的女性的空乘人员，他们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应该足以让大家相信，这种病毒确实危险。但危险只针对真正被感染的人，它对普通民众的风险仍然非常低。
9: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5: 总台记者了解到， 在红迪厄斯号邮轮泰坦病毒感染者中，有两人确诊感染的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很多人可能会问，我国境内有没有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呢？一起来听听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副所长王世文的分析。
11: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我国呢也尚未发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例和与相关病例接触的这种人员的报告。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12: 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纲汉坦病毒科正汉坦病毒属，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我国也称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发热早期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严重者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
11: 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的治疗，包括休息、输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呢，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
13: 国际媒体监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4: 据 CNBC 9号报道，苹果与英特尔已达成初步协议，英特尔将为部分苹果设备制造芯片。这一合作如果落地，将为苹果供应链增加关键备选，也为英特尔重振代工业务提供重量级客户背书。目前还不清楚英特尔将为哪些苹果产品制造芯片。据报道，合作背后，美国政府的介入至关重要。特朗普政府去年夏天把近90亿美元联邦补贴转换为英特尔股权，持股比例达 10%。美国政府持股以来一直积极为英特尔争取重要客户。据法新社9号报道，法国酒业巨头宝乐利家集团在印度受到反垄断调查。按照印度竞争委员会的说法，宝乐利家2021年提议向其印度市场零售商提供大约2200万美元金融支持，以换取旗下品牌在门店所售全部酒品中占据 35% 的份额。宝乐利家旗下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被指从 15% 升至 35%， 并且计划3年内将其进一步增至 47%。 印度竞争委员会说，宝乐利家涉嫌人为扭曲市场需求，进而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消费者的选择受限而非从中受益。据德新社9号报道，德国机场协会主管警告说，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德国机场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拜塞尔表示，在最好的情况下，今年旅客数量将维持现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部分机场运力将下降 10%。 若将这一情况推算至所有机场，将影响2000万名旅客。即使能获得航空燃油，以目前的油价，航空公司也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这么多航班。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近日发布的报告说，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总计削减超 7.5 万个航班。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一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据报道，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5月8号发布金融稳定报告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于今年3月和4月针对金融界人士开展了一项调查，显示地缘政治冲突和石油供应冲击对美国金融稳定构成显著风险。
5: 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9号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
4: 国际足联5月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5: 市场热点新鲜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聚焦即时零售消费，推出万物即时达零售新玩法系列节目，今天播出第三集，万亿赛道背后谁在撑腰。
0: 记者观察， AI 重塑保险服务链条，成为消费者投保决策的重要辅助工具。
1: 一线调研，甘肃庆阳打造面向全球的资源工厂，如何破解人才短缺难题。
0: 财经身边事，长者就餐享优惠，广西南宁社保卡进长者饭堂就餐服务在全市铺开，老年人就餐省心更省钱。来听详细内容，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聚焦即时零售消费，推出万物即时达零售新玩法系列节目，今天播出第三集，万亿赛道背后谁在撑腰。
2: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我是实习记者雨薇，你是谁呀？
3: 我是传统电商，
4: 我是即时零售，
3: 我深耕行业数十年，
4: 我火速送达到门前，
3: 我商品类目全覆盖，
4: 我主打生鲜快消品，
3: 我筹备活动等大促，
4: 我下单立即可配送，
3: 我大促筹备半年多，
4: 我一小时内就交付，
3: 我等大促冲销量，
4: 我日常订单不间断，
3: 我用户遍布全中国，
4: 我服务聚焦成与区，
3: 我讲究品牌全链路，
4: 我看重时效快履约，
3: 我成就了众多品牌巨头，
4: 也经历过库存积压愁白头，
3: 我创造了电商消费新生态，
4: 也有过物流延迟，客户
2: 即时零售当成了便民核心抓手。2024年，商务部等七部门又发出了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专门推广线上线下融合的即时零售。到了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更实在，直接要求推动即时零售向乡镇延伸，让县域老乡也能享受到半小时速达的便利。从中央到地方，政策一路绿灯，这待遇想不火都难呀。政策带来的硬实力到底是有多硬？数据说话才叫扎实。财经小课堂，雨薇来给大家上数据。
5: 商务部研究院即时零售行业发展报告2025明确说了，2024年即时零售市场规模就干到7810亿元，2025年预计达9714亿元，2026年直接突破万亿大关，这增速比网络零售

0: 社零总额都高出一大截，配送能力也不容小觑。2025年的数据显示，淘宝闪购订单准时率高达97%，零售品类在时效上可做到3公里以内订单，30分钟基本全覆盖。医药类履约时长平均也可以做到28分钟内，这效率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哎，为啥说它能当便民生力军呢？哎，因为它不光快，还是真便民，把实惠落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里。一方面呢，它盘活了线下小店。美团闪购年报显示，截至2024年末，美团闪购已经和超过5600家大型连锁零售商、41万本地小商户以及超570家品牌商达成了合作。以前呢，街坊小店就靠熟人生意，哎，现在呢，线上订单找上门，小店也能挣大钱了。另外一方面，它填平了城乡消费差距。2025年政策推动即时零售向县域下沉，现在呢，县域老乡买大牌急用药跟城里是一样的快，从将就买变成了讲究选。更绝的是，即时零售早不是应急救火的配角了，而是变成了日常消费的主角。商务部即时零售行业发展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4年即时零售里生鲜占比达48.2%，酒水粮油占比接近30%，百货类前置仓 SKU 在6000到8000个，真正实现了万物到家。政策撑腰加需求爆棚，这即时零售从以前的临时救场员，妥妥的要长成便民生活的主力军了。最后呢，咱说句实在的啊。即时零售的火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政策给方向，市场有需求，平台有实力，小店得实惠，老百姓得便利。万亿赛道的大门已经打开，未来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线上下单半小时速达都会成为生活常态。这才是政策撑腰的好业态，才是咱老百姓想要的便民好生活。好，关注财经慧眼，我们期待未来更多的可能。
2: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3: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3: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4: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3: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4: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3: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5: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年以来，国内人工智能产业进入了资本化加速区，资本化加速期，一批头部企业密集完成大额融资或者 IPO。 总台记者报道。
9: 5月7号，证监会官网披露，昆仑新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辅导备案的信息。昆仑新控股股东为百度中国有限公司，占公司57.67%的股份。公开资料显示，昆仑新是人工智能芯片供应商，公司主要深耕于芯片架构、集群系统、软件生态领域。今年年初，昆仑新已向香港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
10: 申万宏源证券固定收益融资总部总经理范维。
11: 当前昆仑新正处于技术迭代、产能扩张、客户拓展的关键期，研发投入持续高增， 大规模量产与市场推广需充足资金支撑，两地上市能汇聚境内外资本，为其全产业链布局提供资金支持。
9: 除昆仑新外，近期国内大模型及 AI 算力企业迎来融资和 IPO 的集中爆发期，包括接月星辰、月之暗面等头部大模型公司接连传出融资消息，投资方涵盖国家级产业基金、互联网巨头及产业链资本。此外， AI 算力基础设施、 AI 行业应用类企业也获得产业资本密集加注，单笔融资额持续走高。
10: 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
12: 从资本市场布局来看呢，国内 AI 企业上市路径逐渐清晰，芯片、算力等硬科技企业偏向选择科创板，大模型应用类企业更青睐港股上市，也有部分企业推进 A 加 H 双资本市场布局。
13: 伴随数字技术的加速渗透，保险业的获客方式、决策逻辑乃至服务形态都在被重新定义。日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在购买保险的决策环节，近七成消费者把 AI 给出的建议当作决策依据。 AI 已经成为用户打破信息差、做出理性投保决策的核心助力。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1: 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 AI 的兴起，正在进一步重塑保险行业的价值创造方式。元宝集团联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 AI 已经深入产品设计、风险定价、智能理赔等全流程，推动保险行业从降本增效转向价值创造。其中，互联网保险凭借天然的数据与场景优势，成为 AI 落地最活跃的试验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魏晨阳说：
14: 用户的线上购险的习惯在加速的养成，传统的保司线上的渠道跃升为了第一大的入口，保险信息获取的渠道出现了重大的变革，社媒成为了保险信息触达的一个核心的阵地。那我们看到这个小红书啊、抖音啊等等等等，越来越多的被这个消费者所接受。
1: 元宝集团市场部负责人李红在解读报告时说， AI 正由信息工具加速演进为流量入口与决策枢纽，在购买保险的决策环节， AI 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15: 我们有问用户 AI 推荐对你购买决策的影响是什么，占比最多的是 AI 推荐是众多参考选项之一，15%的人选择了 AI 推荐是核心的决策依据，有1%的人选择了最终的产品完全靠 AI 推荐。我们可以看到使用 AI 来作为决策依据这部分的人其实已经占到了69%，说明其实在整个购险的决策当中， AI 已经真的是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手。
1: 报告数据还显示，2025年互联网保险行业延续高增长态势，预计全年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超过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行业渗透率稳步提升至11.5%左右。互联网保险消费者在保险产品的购买渠道中，传统保险公司的线上渠道占比达63%，首次超越其线下渠道，成为消费者购险的第一入口。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教授朱俊生表示，保险业线上化的趋势在健康险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16: 中国的健康险以个人业务为主，互联网在这个渠道当中的优势啊，可以高效地获取客户啊，支持这种低门槛的简化健康告知，覆盖更多的年轻人群，甚至是积累客户数据啊，销售的渠道直接就决定了市场的突破啊。互联网渠道是我们的主力战场，所以我觉得互联网是未来整个健康险增长的关键的引擎，所以互联网仍然是保险公司争夺市场最核心的一个渠道。
8: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逐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查找资料、生成文案，还是点外卖，都能借助 AI 快速完成。而支撑这些操作的核心信息单元就是 Token 词源。2025年，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从年初的超万亿飙升至年末的100万亿，指数级增长带来了算力需求的井喷。甘肃庆阳凭借独特优势，正吸引大量 AI 算力企业聚集，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正在西部加速崛起。
17: 当你在手机上用大模型下单一杯奶茶，这一指令背后的词源与算力，很

0: 可能就来自千里之外的甘肃庆阳算力中心。在这里，记者看到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内外订单源源不断，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1: 中国移动庆阳东数西算中心经理景立荣：
2: 我们是加快了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建设的有两栋新的一些七楼，预计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算力规模将会翻番。
1: 甘肃省庆阳市数据局数字经济科科长石泰旭：
3: 大量的企业来我们庆阳来调研，来对接算力的这个需求订单。今年我们计划开建的数据中心大概有22栋，预计今年年底我们的算力规模将会突破20万匹。
0: 算力规模的飞速提升带来了超乎想象的运算效率。据介绍，一 P 算力约等于500台高性能电脑的算力总和。举个例子，在海量天文数据处理中，由科研人员人工分析20万颗星体的数据可能需要耗时169天，而依托1000匹算力的话，仅需10秒就能完成。在东数西算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庆阳起步最晚，但抓住后发优势，庆阳从一开始便锁定发展智能算力而非通用算力。截至2025年底，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智算规模就达到11.4万匹，成为全国增量最大、增速最快、智算化比例最高的枢纽节点和数据集群。在 DeepSeek 等国产 AI 大模型集中涌现，全国智算需求急速增长的关键窗口期，牢牢抢占产业发展先机。绿电富集、电价低廉是庆阳吸引算力企业落地的另一核心优势。这里风光资源丰富，绿电聚合等项目推动清洁能源就地消纳。相比东部大型数据中心，庆阳的每度电能便宜2到3毛钱。对于一个万匹算力规模的数据中心来说，一年能节省上千万元的电费。
1: 景立荣：
2: 节约的单度的电费的话，能节约30%到50%啊。具体到我们一个中型的数据中心来讲的话，它一个月的电量的话，比如在1000万度为例，它一年节省的这个费用的话，大概在3000到5000万。
4: 从企业集聚到产业链延伸，从成本优势到高质量算力服务，甘肃庆阳正努力迈向全球算力服务中心。发展算力产业的关键要素之一是人才。西部小城庆阳如何破解人才短缺难题？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目前庆阳仅有2所高等院校，算力产业相关人才的培养大多集中在数据标注、网络运维等岗位，本地研发、算法等高端人才供给存在明显缺口，企业大多是从东部地区引进。
1: 陇东学院副校长、数学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迷宁：
5: 我目前呢就有20几个学生在这边企业实习，还有3个学生已经在这儿就业了，还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他们企业的建设中来。
0: 为了适配人才需求，陇东学院专门开设了数字经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并深化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为了贴合产业布局，学校今年还增设了人工智能本科专业。
1: 迷宁：
5: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将来下一步就是智能体，包括到物理 AI 的发展。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筹建像巨生智能这样的方向发展，其实也是在应对庆阳市的产业。
0: 从庆阳到西安乘坐高铁最快只需要约1个小时。为了畅通人才往来，庆阳开通了往返西安、郑州的数字经济人才专列，并发放乘车补贴。此外，庆阳还组建了由院士领衔的数字经济发展咨询专家库，并与兰州、西安等地的高校展开合作。
6: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7: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财经身边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见习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9: 财经身边事，长者就餐享优惠。日前，广西南宁全面推行社保卡接入长者饭堂

0: 就餐服务，老年人刷社保卡就能一键完成身份认证、补助抵扣和便捷支付，直接享受政府补助加银行优惠，吃得省心又省钱。请听总台记者傅奇恩、夏宝仪的报道。
1: 记者在南宁市青秀区新竹社区长者饭堂看到，老年朋友们正有序排队轻刷社保卡，短短几秒就完成结算取餐，全程无需现金，不用手机。原价10元一份的一荤一素营养午餐，在享受政府补助与社保卡合作银行满减的优惠后，仅需5元。市民黄阿姨：
2: 我打的这份饭呢是10块钱，一共政府补助3元，社保优惠2元，共就减了5块钱，我就自己还刷了五块。很实惠的，那现在又有高压，又有冬瓜，又有米饭，还有汤，吃得很饱，方便我们那些老年人。
1: 广西长者饭堂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接端：
3: 现在这个反响很好，我们食堂是从2022年开业到现在，我们已经服务了40多万人次的老人家。首先从民政的3块钱补贴来说，老人家就已经很喜欢了，现在加上社保卡的这个2元补助，我们每天都有超过600人次的老人来就餐。
1: 据了解，2025年12月起，南宁市就在北宁社区、大阪三区等8个长者饭堂开展社保卡就餐试点工作，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限户籍均可享受。首次就餐完成信息录入后，用社保卡金融账户支付，即可享受政府每餐3元补助，叠加合作银行的满减优惠2元。截至目前，社保卡就餐服务已惠及老年群众超6.6万人次，发放政府就餐补助19.9万余元。南宁市社会保障卡管理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杨燕：
4: 我们南宁人社部门联合了民政、财政、银联等部门机构，根据我们群众的需求，在广西率先将社保卡应用到长者饭堂的就餐服务，依托社保卡的实名实卡实人的安全认证机制，共同推出了身份识别、补助抵扣、便捷支付、一站式的就餐服务。目前全市已开通社保卡就餐服务的长者饭堂一共有52家，让老年群体吃得饱、吃得好，还省了钱。
0: 财经圈边市，城市空间更有序。地铁口、胡同里、人行道旁，常常有一些蒙尘积灰、部件破损的僵尸车。这些车很多都是废弃的，不仅影响城市市容市貌，还给居民出行、停车带来不便。为解决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空间的问题，北京持续开展废弃非机动车清理专项行动，一起去了解。
5: 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据此，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等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废弃非机动车的清理整治力度。执法人员来到牛街、广安门内、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集中排查，沿途发现不少锈迹斑斑的废弃非机动车。执法人员介绍，他们主要依据外观破旧、车胎瘪漏、链条松动、缺少车牌等特征，综合判定非机动车是否为废弃的，并对符合条件的车辆统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7天后，无人认领的车辆将被统一清拖、集中处置。为给公众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相关部门着力推进全市重点轨道站点、社区、景区、商圈等160处点位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除了腾退存量废弃车辆以外，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停车难问题，交通部门同步推进非机动车车位扩充工作，缓解停车压力。
0: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
6: 按照这个应化净化、按需施化的这个原则呢，今年也是在全市的城市道路空间上呢，新增了13.27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7: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夏青、唐明，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8: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7: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8: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探讨共享骑行如何守护消费者的安全与权益。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8: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9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全国各地的网友周末好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魏亮。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英组长啊，欢迎大家的加入。来，这个我们的双直播间已经为您开通了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客户端的首页三楼， 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已经开启了多视窗的功能啊，大家左右滑动画面，选择您喜欢的视窗啊，您喜欢的我们工作组的小伙伴，多点赞吧，视频号里的朋友现在是6000家，咱们5分钟之内看看能不能10000家啊，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出去。全国各地的网友在我们的双直播间弹幕区冒个泡，欢迎您来陪我们上班啊，大家来说一说您在某地啊，我们来

0: 来看看大家都在哪儿，您在某地，您现在所在的城市啊，我在广州陪你们上班啊，我在郑州陪你们上班。来，咱们先让弹幕飞一会儿。今天是周日，我们照旧要和大家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那么与此同时呢， 这个很多朋友也称之为环球操心之旅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经过了五一的假期，咱们来看一看这个阶段啊，全球的政治经济风云，尤其是财经热点，有哪些要和大家一起探讨和分享，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好，我们先来为大家报告一下给您准备的奖品，咱们看一看今天的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光阴四溅：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讲的是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局之间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上看看这本书的详细介绍，得到的方式很简单，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公众号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我们每小时抽取一位 获奖的朋友直接给您发快递啊，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后台直接抽奖，一并送上的。大家看看大屏幕总台的精彩文创啊，也可以看李英组长面前的视窗，我们总台的马年文创。好，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啊，每一次我们直播的弹幕探讨构成了我们的华彩乐章。 那么要和大家来探讨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新闻标题：超级礼包， 非洲建交国零关税如何释放利好？哎，这个政策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我们对50多个和我们建交的非洲国家，从这个五一开始全面实施，对华的出口零关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启动一个我们财经评论员的培养工作。像魏教授有这么多粉丝哈，咱们来想一想，如果我们 这个记者问财经评论员说，那我们宝贵的内需是不是应该留给我们中国自己的企业呀，对吧？为什么要向非洲推出这么优惠的大礼包呢？您会怎么回答？哎，大家想一想，你会怎么回答？答到我们的弹幕区。这个我们一起走魏亮教授的路，让他无路可走，好不好？我们看一看，
1: 就是中午不想给发盒饭了，
0: 对对对，不发了。我们弹幕区有网友的精彩程度超过魏亮教授，我们随时就让他下线，好吧？期待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探讨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对非洲推出的零关税超级大礼包。

0: 全国各地的网友，弹幕上来说一说您在哪座城市，当地您看到了哪些产地是非洲的商品啊，大家可以一起弹幕上来交流一下。我们做外贸的朋友，尤其是跟非洲有外贸的朋友，可以从您的专业视角在弹幕区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看为您精选的这条新闻语录，各位朋友请看大屏幕，更多的非洲好物将加速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那么这个表态来自我们中国驻肯尼亚的 大使馆，给您带来的这篇报道啊，给您带来的这篇报道呢，是5月7号啊，就是我们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发表的评论文章，标题叫做《零关税，助力非洲好物拥抱中国大市场》。那么刚才已经跟大家请教了哈，您在当地见到了哪些原产非洲的商品，包括做外贸的朋友可以谈一谈您的细节体会，一起来加入我们弹幕区的互动。来，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个五一假期，大家都在享受自己的这个节日生活哈。而另外一方面，在我们和非洲的经贸的发展史上，包括在全球的经贸史上，有一件大事儿， 那就是从5月1号开始， 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这个举措正式生效。 我们马上会和大家做梳理和盘点，咱们先来说一说对非洲这个超级零关税大礼包的含金量。
1: 我们来看看关于零关税的这条时间线的发展啊。其实呢，我国是

0: 从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最不发达国家部分产品零关税的待遇，而且呢，随着我们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的提高，享受零关税的产品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那到了2024年的12月1号呢，我国是把零关税的覆盖范围扩大了，扩大到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这其中啊就包括33个非洲的国家。那在今年的2月14号呢，习近平主席在致非洲联盟峰会的贺电当中就宣布了，中方将于今年的5月1号开始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举措，同时啊要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那么目前我国对于非洲的零关税政策呢，其实就是把此前提到的这33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优惠扩大到了全部53个非洲的建交国。那么新增的这20个非洲国家呢，其实它是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范畴的。那针对这20个国家呢，我国目前有一个阶段性的安排，就是从5月1号开始啊，以特惠税率的形式来实施，时间是2年。其实这是一个创新的举措啊，就是在和这些国家继续签订相关协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拿出诚意把关税降下来，这样一来呢，中国就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啊，以及对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了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一个主要经济体。那刚刚梳理的是相关的政策，我们再来看一看落地的情况。在5月1号0点一过啊，全国各地的口岸就迎来了第一批来自非洲的货物。0点刚过了10秒钟，在广州白云机场的海关啊，有一批6900多公斤的肯尼亚鲜牛油果就完成了通关。那这批牛油果呢，马上就被送进了保鲜的仓库，当天晚上就可以端上咱们大湾区消费者的餐桌了。那么之前进口牛油果的关税是在7%，新政之后就直接享受到零关税进口了。那不只是牛油果啊，像科特迪瓦和加纳的可可，之前的关税是在8%-22%之间，还有呢，肯尼亚的咖啡关税是8%-30%，南非的柑橘是12%的关税啊，还有红酒，大概的这个关税是在14%-20%的这个区间。但是从5月1号开始啊，只要是符合原产地以及这个检疫的要求，这些商品都是可以享受到零关税的。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过去了10天了，零关税覆盖到了水果、酒水、工业原材料、医药、矿产等等多个品类。而且呢，进口的口岸呢是遍布全国，像深圳、上海、广州、宁波、大连、长沙，还有成都、郑州等等。那这些零关税的产品将会直接降低非洲货物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也可以为非洲产品在中国市场提供竞争优势。那我们再来看几个具体的减税案例啊。那在5号的时候呢，有一批来自南非的药品原材料是在成都的双流机场完成了快速的通关，关税是从5%降到了0%。那仅仅是这一家企业，每年就能节省20万元。那在5月3号呢，有一艘装着有747吨的牛骨粒的船，直接是送到了大连的口岸，这家企业呢直接省了30多万元的税款。在5月1号啊，当时呢是有24吨的南非的苹果从深圳入境了，节约了关税大约是2万块钱左右。那其实这些省下来的关税成本呢，最终到咱们中国消费者的手里啊，都会变成更便宜更实惠的商品。
1: 好，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哈。我们现在的央视频客户端首页3楼是我们的官方直播间，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您左右滑动画面就行了。新闻标题是超级礼包，非洲建交国零关税如何释放利好，53个非洲建交国从5月1号，就是我们的五一假期开始，全面实施对华出口零关税。这在中非的经贸史上和全球的经贸发展历史上都是里程碑的一步。刚才请教大家在当地见过哪些非洲商品？很多朋友都在喝非洲的咖啡，对，我们还有朋友说在喝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还有我看是广东的朋友说我们当地的建材城有很多非洲的木材。那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互动哈。刚才我们还跟各位网友说我们让大家从财经评论员的视角来分析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把宝贵的内需，对吧，零关税这么大幅度的优惠让给非洲。那

0: 如果您是财经评论员，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要走微量教授的路，让他无路可走哈。我们弹幕上有朋友说我不能说呀，我一说肯定超过微量教授了。对，我还挺喜欢他的，以后他不出现了。这个没事儿，没事儿，他那个他还有盒饭，欢迎大家来分享您的思考。那么我们弹幕上还有很多朋友说，我们有一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啊，我看看啊，明谦这位网友说帮非洲人民富起来，他们就可以来买我们的商品了。对吧，我们做大中国的整个的市场辐射圈。那么还有网友说这会助推人民币的国际化等等等等啊。咱们呢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对，微量教授先跟我们讲一讲，这非洲兄弟显然是很开心了，对吧？刚才唯一介绍的就包括我们国内的消费者也很开心。那么我们能得到什么？为什么给出了这么大幅度的超级礼包？
1: 应该说呢，这个中非的经贸关系在过去的20年间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那这个发展呢，实际上是我们得到的最大的收益，当然也是非洲这些伙伴啊，经贸伙伴得到的一个收益。实际上我们说从这个对非洲的一些国家，包括现在对全面对非洲国家呢实施零关税，在过去这10多年来呢，实际上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好处。首先我们就用数据来说话哈。2003年的时候呢，我们首次承诺是对这个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的部分商品实施零关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不断的把这个零关税的这个范围啊再扩围。那么扩围之后，可能就像王管刚才跟大家交流的，就是既然是少收关税嘛，大家肯定会担心。但实际上呢，从数据上来看，就是2005年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正式对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的一些商品呢，就是一些税目呢实施零关税以后，到现在呢，它这个贸易增速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呢？2005年的时候呢，我们中非的贸易额大概不足400亿美元，那么到了2025年的时候呢，中非的贸易额呢增长到了这个接近3500亿美元，也就20年的时间，大致就是不到9倍吧，8倍多的样子。那么很显然，中国同其他的经济体之间的这样一个贸易增速，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快速增长的水平。那么即便是在中非的贸易额已经相对来说已经变得比较大的时候呢，2025年呢，我们这个中非之间的这个贸易增速呢还达到了17.7%，中国连续17年是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自从我们这个宣布承诺包括实施对非洲的零关税，非洲一些国家的零关税，到现在全面实施的零关税呢，这个过程来看呢，无论对中国来说还是对非洲的各国来说，它的收益都是巨大的，是非常丰富的。应该说呢，这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典范。那么这是单纯从经贸领域来说，没有说谁吃亏的，它实际上是合作共赢，它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机遇哈，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收益，那么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成果。第二个呢，就是我想的重要的，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收益，就是我们是言而有信的国家，我们和非洲国家的这样一种这个感情，我们和非洲国家的这样一种经济联系呢，在这样一种深入合作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不断的落实。应该说呢，就是非洲国家呢，它属于这个发展相对这个滞后的这个区域。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哈，我们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这四大倡议，怎么去落实它呢？那很显然说，中非经贸合作是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框架之下实现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断地对非洲国家实施这样一种这个优惠的政策，不但利于非洲国家的发展，也利于我们自己的发展。我们看，不但是零关税吧，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节目里边曾经讲过哈，就上海进博会，
0: 对，
1: 它专门呀有一个为这个全球的最不发达的国家设置的免费展区。

0: 实际上呢，非洲国家占到了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多数哈，或者重要的部分。那么这些国家呢，实际上是免费来华参展的，提供了数百个摊位啊，免费的，而且呢是重点的推介的对象。所以无论是从这个关税上来说，还是从这个发展的帮助手段上来说，它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援助的这样一个层次。从原单纯的援助到发展援助，到实际上现在的互利共赢，应该说呢是取得了很多的重要的成果。那么对于刚才这个唯一也介绍了，原来呢这个我们对这个最不发达国家实施零关税呢，它是 WTO 这个规则，所提倡的哈，或者是允许的。那么对于所有的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呢，很显然我们说有进一步深化合作的这样一种这个愿望，同时呢这里边也是有重大收益的。这个重大收益其实也源于中国发展的经验，以及中国对于全球发展的这样一种愿望，也就是落实我们的全球发展倡议和我们的全球治理倡议。怎么讲呢？就是中国啊，它始终是在发展，它是在快速的增长，稳健的增长。但是中国始终这个坚持就是自己的发展要做得更好的自己，同时呢也力所能及的要帮助友好的国家。那么在这样一方面呢，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他没有忘记这个和他这个相互合作深入合作的这个非洲伙伴。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从这个税率来说呢，就是这个初级产品一般而言它的税率是比较低的。如果说啊你就是单纯的讲不降低这个关税，不零关税的话，从非洲这个进口矿产资源它税率本身就很低。但是呢我们现在面向非洲国家零关税，就意味着实际上是来自非洲的制成品的税率也变成了零。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想啊，中国所想的是中国发展的也要带动非洲各国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就是要形成一种更加紧密更加多元的中非之间的这样一种生产合作体系。不仅仅是说从非洲买初级产品啊，买矿啊，买农产品啊，更多的是要让非洲的国家呢能够有一个融入到这样一种中国发展的这种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这样一种机制当中来。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的发展，给非洲带来了更多的能够在制造业和工业化方面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这样一个机会。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之后呢，又能够为非洲吸引更多的投资，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去非洲合作去兴业。那么同时呢，中国的资金到了非洲之后，也有一个通过非洲本地的这样一种制造业增加附加值之后回到中国来的这样一个很好的管道。这个管道一旦建立，它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不仅仅我们能够吃到非洲的牛油果，喝到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咖啡，包括南非的橘子啊、红酒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也享受了一个同非洲共同进步、提升非洲和中国人民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的这样一个机遇。这个机遇是全方面的，也是深入和长远的。我想这个零关税仅仅是一个开始，它未来实际上是非洲和中国在这个经贸发展方面应该是在全方位的发展，包括拥抱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面的一个机遇的窗口。
1: 好，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我们的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超级礼包，非洲建交国零关税如何释放利好。刚才是微亮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第一轮次的评论，大家觉得哎呀非常受益，弹幕上打一，觉得果然没有我评论的好，大家在弹幕上打二，然后欢迎大家做更精彩的补充啊。这个我先补充一下，我们刚才因为刷屏很快，我念不到名字，请各位网友多担待啊。我们刚才有网友讲的非常好，其实就是刚才微亮教授说的这点，不要大家老看着矿产啊，刚才说的这个什么水果啊、咖啡啊这些，对吧？就是这些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我们刚才有朋友就补充了刚才微亮教授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现在中国的企业去非洲投资生产出的，不管是最后的制成品还是中间商品，再从非洲

0: 出口到中国，也都是零关税的。大家想没想过，对吧？它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在的整个经济产业升级的政策，这个我们现在叫设备更新啊，我们叫两重和两新啊，其中设备更新，大家想一想，在国内相对落后的生产线和设备，在全世界的中等发展工业发展水平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那可一点都不落后啊。我们就拆成废铁卖了吗？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好五一开始正式生效的50多个非洲对华出口零关税的政策，然后呢，我们可以在非洲建厂啊，建厂之后，那非洲当地的这个就业不也就拉动起来了吗？同时这也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实践呀。当西方的殖民者走进非洲的时候，带来的是什么？压迫和掠夺呀。而我们中国的企业到了非洲，带来的是什么？是赋能和共赢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账该怎么算？大家可以一起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工作平台啊，有一个重要的职能，请大家把算大账这三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算大账，我们会来用我们有限的这个能力和方式，为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党中央的每一项决策全都是在算大账，就是毛主席讲的风物长宜放眼量，对吧？眼下的一些利益得失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发展的趋势。那么这个大账该怎么算？如果我们能够和我们更多的网友对于算大账形成更多的共识，这就是我们发展的时候团结了更多的人嘛。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职责。来，千瑜，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所观察到的非洲国家、非洲媒体和非洲民众对于我们五一开始生效的超级大礼包是什么样的反应。
1: 好的，我们首先从政府的层面来看一下非洲的这个视角。像南非贸易工业和竞争部1号发表了一个官方的声明，他们首先认为中方的零关税举措将为南非提升出口竞争力，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以及扩大农产品、工业品和深加工产品市场准入提供战略机率，并且呢，去支持工业的发展，创造就业和出口导向型增长的这些国家目标。南非的贸易、工业和竞争部长就提出来，零关税举措是强有力的中非关系的体现，为南非提供进入全球最大且具最有活力市场的机遇，将与南非多元经济战略相辅相成，增强南非经济的韧性。这个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层面的视角了。我们再看一下加纳，加纳财政部的高级政策顾问他就认为，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将维持推动非洲的工业化，并且去创造更多的就业，有助于港口和交通运输系统的高效运行，提升通关效率，降低物流成本，这些也将吸引在加纳建厂、出口和到中国的各国企业前来这个加纳投资。如果说这个是政府层面非常宏观的各个方面，我们再举两个例子。就是公司和企业的角度，首先看纳米比亚，很多的不知道老铁们知不知道纳米比亚盛产这个牛肉。那现在很多的纳米比亚的牛肉企业包括他们的企业领导都表示，中国对于非零关税举措的会为这个国家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对华出口打开千载难逢的机遇窗口。像纳米比亚牛肉现在已经在全球的高端市场建立起了良好的声誉和口碑。比如说他们是用天然的放

0: 埃及特别盛产的一种农产品是柑橘，在出口高峰时期啊，那么埃及的像有一家农业产品公司有四分之一的柑橘产品都是出口到咱们中国。那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也表示，中国市场的价值远远不止于规模，咱们中国在包装、 冷链物流还有合规监管，这些方面的一个标准规范，都会去帮助埃及的企业去全面提升自己的生产标准。另外我还观察到，人民日报的一位非洲籍的记者非常有感情地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网络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他在这个文章里提到啊，在全球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全球贸易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中国这样的一个举措为非洲扩大出口规模，加快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历史机遇。毫不夸张地说，零关税政策不仅打通了中非贸易通道，重塑了中非贸易格局，也让中国老百姓进一步认可了非洲的优质产品。作为非洲人，这位记者在文章里特别 感同身受的他写了一段话，他们非常知道自己非洲的产品想在全球闯一闯有多难。长期以来啊，非洲对外贸易深陷结构性的瓶颈，国际市场竞争力受到严重制约，高关税壁垒呢也是居高不下，通关的流程繁琐， 跨境物流的这个短板也非常突出，很多时候啊，很多的产品都没有走出非洲大陆，利润空间就已经被大幅的压缩了，再加上部分发达经济体奉行的保护主义政策，动辄就去进行加征关税，进一步的加剧了非洲对外贸易的困难。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举措，作为一名非洲籍的记者，他的第一反应是，零关税政策就像发展的加速器，将助力非洲商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广度去深耕中国的大市场。这是我观察到的。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讲的都非常精彩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叫健康的这位网友说，对非洲建交国零关税啊，一方面扩大了中国的市场，另外一方面也是回报非洲兄弟当年推着我们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比方说大家很熟悉的对吧？我们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等，滴水之恩，报以涌泉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那么， 还有这个韩战这位网友讲的非常好，说中非加强合作协同，比如现在5月1号开始实行的建交国零关税政策会产生更多的长期收益啊。中国不仅是购买，更重要的还有对非洲的经验输出。同时他还补充了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啊，他说现代世界最值钱的往往不是资源，而是信誉。那么，这个信誉是最重要的 无形资产啊，这个外交啊、军事啊、联盟啊等等，就是很多都是靠着信誉当基础的。你看大家的点评都非常的精彩哈。而当我们对非洲推出了超级大礼包之后，我们看到个别国家对吧，对全世界在加征关税，后来还被最高法被该国的最高法判定非法啊，这个国家是谁啊？这个好难猜哈，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所以说，我们看在这个我们 比方说像我们商务部的正式的这个公报中都谈到了，说我们要反对全球贸易的单边主义啊，要一起来建设和捍卫全球多边经贸的这个秩序啊，包括刚才魏良教授谈到的 WTO 所建立的这套全球的贸易规则，那中国在身体力行的往前推动。好了，来，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非洲的基本面哈，我们再来学习一下非洲的面积呢，哎，是3000万平方公里 出头，那大概相当于3个共和国面积以上，3个多一点点，其中大约有1000万平方公里，有整个中国这么大，都是撒哈拉大沙漠。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我稍后为大家补充哈。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非洲的人口现在大约是15.5亿，这已经比咱们中国的人口多了，但是非洲非常的穷，它的人均 GDP 只有大约人整个非洲的人均 GDP 只有大约2000美元。 那么按照现在国际通行的标准，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有各项指标，其中就是人均 GDP 少于1000美元，这是一个重要指标。全球有44个国家，非洲占到了32个。大家看一看， 就占到了，既占到了非。

0: 洲自身的一半以上，因为50多个国家嘛，就是它32个都是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也占到了全球最不发达国家总数的70%。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非洲现在整个的大约有3万亿美元的整个大洲的 GDP， 它可以提升的空间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说我刚才跟各位网友报告说，算大账，这个大账应该怎么算？那么大家可以在弹幕区接着来加入讨论。那比如刚才我和大家报告的，我们已经对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实行了成功锁边，对吧？30多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整个的沙漠治理，这就是全球这个自然环境治理的样本啊！我们有光伏，有风电，在就曾经跟网友大范围的介绍过，我们大时段的介绍过，我们在寸草不生的沙漠里，我们在干嘛？养海鲜，大家有印象吧？对，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沙漠里建电网，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国内的30多万平方公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整个的治理的经验，变废为宝的经验，是不是完全适用于大约1000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大沙漠的治理啊？那么这样的战略性的这种展望和布局，以及对于非洲的共建和赋能有着多么大的想象的空间呀！我就报告到这儿。来，从全球视角来看，这个威亮教授，你来怎么分析？在全球现在这个传统的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 WTO 的框架体系，现在被这种美式的这种单边主义关税和霸凌冲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下，那么从5月1日正式生效的中国对非50多个国家的零关税政策会对于全球的经贸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变量？
1: 我觉得这应该从两个层面上来讲，一个是对于多边经贸规则的修复，另外一个是对贸易自由化的这样一种引领和促进。那么从这个对于多边经贸规则的修复来看呢，实际上是应该说是中国带头的，或者是说呢，推动这样一种坚持 WTO 的原则。刚才已经跟大家其实讲过了 ，WTO 呢，世界贸易组织呢，它的框架下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原则。这个原则呢，它实际上是讲的是啊，主要是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这样一种权利啊，就是主动的提供单边的这个零关税或者是优惠关税。那么实际上呢，它也 WTO 也提倡，就是有一定的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呢，也对最不发达国家呢实施这样的，待遇。那么但是呢，我们说在近些年来呢，这个发达国家它本身自身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税壁垒啊，包括它的这样一种，对于更关注国内啊这种情形呢，在加大，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实际上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个关注度实际上在下降的。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大幅的裁撤了自己的发展援助机构，那么导致了这个对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个援助，包括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的救助呢，出现了重大的这个缺口。那么同时呢，那我们说有些国家呢，它在这个关税减让上是吧，对于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是一方面，那么对于一些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包在大多数的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呢，并没有更多的这样一种优惠的条件。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中国能够在这样的大形势大背景之下，对于非洲全面的实施这个零关税，覆盖100%的税目，覆盖所有的国家，那么实际上呢，是在当前的这样一种国际经贸秩序变局当中呢，是突出了一个自己坚持这个 WTO 规则，那么同时呢，这个推动力多边经贸体制继续发展的这样一种好的做法。那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更值得一提的是呢，中国的这些做法呀，它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哈，这不是不也不能说是不附加任何条件，那个检疫还是需要的哈，不是说是零关税了，这个检疫检验这些是需要的，但是呢，就是没有其他的所谓的政治条件啊，没有其他的说要求这个对象国还要做些交换什么， 那实际上呢，这个确实是没有的。那么这在这个应该说发达国家与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当中，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当中呢，都是不多见的啊。那么所以说呢，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这个中国呢，在对于非洲中促进中非经贸发展方面呢，实际上做了一个典范。那么同时呢，再有就是说实际上呢，是对这个 WTO 规则或者说未来发展，这个 WTO 未来的这个改革也好啊，发展也好，提供了一个范例。也就是说，原来的规则呢是很重要的，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责任问题，包括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是一方面。那么对于发展起来的，就是有一定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呢，它也依然能够就是作为一种这个支撑自由贸易啊，包括这个关税减让的这样一种力量。我想呢，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已经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应该说呢，中非之间的这样一种经贸关系的升级呢，也对于南南合作或者说全球南方的合作呢，带来了一个示范的作用。这个示范作用呢，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自由贸易的倡导，这个自由贸易的这样一种观念呢，实际上更切实的凸显出来了。那么同时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刚才也跟大家汇报到这块儿，就是这个国家国与国之间，尤其是这个应该说是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相对好的国家，对于经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呢，它应该说还是需要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传统的而言呢，就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呢，从这样一些欠发达国家它进口的主要是这个资源产品。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实现了这样一种产业的升级，也就带动了一种新的贸易范式的这样一种变革。
2: 我们好多位朋友都谈到了哈，这谈到了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一段讨论的小结。这感谢各位网友高质量的互动啊。这个我们网友说，放眼全球啊，这个全球的脱贫还是要靠我们，就是我们国内的脱贫攻坚的经验啊，然后包括利用这样的这个对非洲的经贸窗口期啊，带动整个非洲的脱贫以及全人类共同的脱贫，这既是我们经济上的合作共赢，同时对于全球的秩序和稳定是多么大的贡献。好，我们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我们马上视线转向德国。

0: 好，各位网友，我们马上直播间的新闻标题啊，咱们接着环球操心哈，我们标题要更换成阵阵寒意。默茨执政一年，德国经济为何深陷困局？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论文级别的互动了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弹幕区的探讨，什么是德国经济现在最大的绊脚石？什么是德国经济？这是整个欧洲的这个经济火车头啊。那现在呢，就是持续的，这个默茨总理执政一年了，持续低迷，什么是最大的绊脚石？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好，这条新闻语录在已经出现在大屏幕上，来，千羽有请。
1: 好的，这条语录是这样说的啊，当选以来，德国经济面临能源价格高企和关税挑战，增长乏力。德国极右翼政党在此背景下迅速扩大影响范围。这句话来自第一财经，这是5月7号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做拱火特朗普，民调跌到新低，默茨执政一年困守德国。我们看一下一些细节啊，首先就要说一下标题提到的这个民调的新低。基本上现在执政一年以来，德国总理默茨的民调已经跌到了一个历史上的新低点。根据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现在目前有83%到85%的德国人是对默茨的领导感到不满意的，就是不支持的，甚至这些数据里边包括他自己所在政党内部也有很大的不满声音。在德国只有15%的选民表示出了对默茨的支持，这个数据非常的低啊。那目前为止综合欧洲的媒体评价，我们可以先归拢一个小标题，就是当前德国执政联盟内部分歧明显，决策效率大幅下滑，叠加内部的经济疲软，中东地缘冲突的外溢冲击，内外压力多重交织。那就像刚才王冠说的，德国作为欧洲发动机的稳定支撑和领导能力是明显的弱化了。像法国快报就直接评论到，作为欧洲发动机的德国正在失去自己的动力和领导力，这个就是他现在在欧洲格局中地位下滑的一个明确的评论了。那像法国世界报呀、路透社呀都评论，执政联盟内部在像能源定价、税制改革、养老体系和燃油成本这很多的议题上都有自己分歧非常的严重。你像一个经济部门的高官和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直接就是立场对立，俩人天天干架，而且严重到需要默茨亲自出面为这个经济部门和副总理啊来进行调停，凸显出了政府在整个经济结构性难题之前啊这个决策的瘫痪和整个改革的一个停滞。那像第一财经这个报道里还提到了，其实从德国前总理舒尔茨政府时代，德国的经济已经呈现出了一种疲惫的状态。那目前啊，德国的经济停滞已经持续了将近7年，而这种停滞目前不管是从现实层面还是数据层面都看不到尽头。很多的德国选民都表示，他们期待的首先就是你要振兴经济，重点放在基础建设上，但是在默茨上台以后，他没有能够成功兑现自己这个重振经济的承诺，反而呢很快陷入了联盟政治的很多日常琐碎的工作里，没有办法去说服自己政府里中左翼的社民党一起进行改革。2025年当选后啊，本来默茨政府计划改革是聚焦于像德国的社会福利啊、养老金、医疗护理体系改革等等，但是这些只是计划，没有一些具体的步骤，更没有落地，所以让德国的选民非常的不满。那在这个内政和经济都非常不景气的情况下呢，默茨政府对美关系也陷入了一个持续的紧张。德国媒体自己的分析是说，默茨这人不太说话，不太会说话，常常因为自己的言语生硬啊，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那像德美关系目前矛盾主要集中在中东的政策分歧、驻德防务安排和汽车关税博弈的这三大层面。那像法国全欧新闻网同样指出，默茨的外交定位特别模糊，一方面啊强调欧洲要战略自主， 另一方面又对美国方面啊是妥协退让，他自己的言行矛盾就令德国的国际形象受损，德美的关系呢也是僵持不下，这样既消耗了德国的外交能力啊和精力，也让欧洲在整个的跨大西洋格局中陷入被动。除了以上这些层面，最值得欧洲媒体和大家外界关注的就是极右翼的势力的崛起。现在啊，刚才我提到民调数据之外，大家关注的就是极右翼啊，德国选择党，他现在已经在民调上领先了基民盟5个百分点，和整个政府民意低迷这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德国的这个极右翼选择党支持率是持续的走高啊，在很多民调机构的数据上都显示，选择党支持率现在已经升至了26%-28%，反超了这个联盟党，而且在东部的各州优势尤为明显，可能会在今年的地方州选中进一步扩大势力。像很多的美国媒体，像政治新闻网啊、纽约时报就分析了，这个选择党是借反建制的诉求去拿捏一些地方的民生啊情绪的痛点，去突破了德国战后构建的一个极右翼政治的防火墙。主流的政党虽然拒绝和他们合作，但是目前外界观察到的是，德国政坛整体的右倾已经成为了趋势，民众对中间派的政治信任正在持续的流失，所以说这个也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
0: 好，那各位网友觉得什么是德国经济现在最大的绊脚石，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阵阵寒意，默茨执政一年德国经济为何深陷困局。那我们弹幕上很多朋友都谈到了，说德国现在最大的压力是能源危机，俄乌冲突还没有结束，俄罗斯的能源用不了，那么又赶上了伊朗的现在的这个战局，这油价和气价又上来了。那么还有网友在说德国的电动车发展的太慢了啊，没有赶上这个全球的新能源转型，大家分析都非常精彩啊。来接着加入讨论哈。那么虽然现在国内的这个反对声音高涨，那与此同时呢，默斯总理还要腾出精力来干嘛呢？和白宫打嘴仗。我们看看打嘴仗是怎么打的。
2: 那这个冲突的导火索是在4月27号啊，当天呢，默茨是在一个中学跟德国学生交流的时候公开狂喷美国。默茨其实他这个人是比较喜欢在一些非正式的讲话环节就即兴发言了，还比较性情，他这么说的，他说美国显然是在毫无战略的情况下就发动了这场战争，结果就导致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伊朗政府是通过拖延战术来谈判结束战争，从而羞辱了整个美国。他还内涵了特朗普啊，他是这么说，他说美国人显然是没有战略的，这类冲突的问题始终就在于不仅要能打进去，还得能再出来。在阿富汗我们痛苦地见证了20年，我们在伊拉克也看到了，所以这种情况至少是考虑不周的。而且默茨他说目前他看不出来美国人要选择什么样的战略来退出这个方案。那这种措辞呢，其实从一个北约核心成员国的领导人嘴里说出来还是有很大的冲击力，
0: 还是在跟中学生演讲的时候说什么说白宫毫无战略，是吧？
2: 对，毫无战略，
0: 请大家把毫无战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对对，这个白宫收到这个消息了吗？
2: 收到了，因为默茨喷得这么狠嘛，特朗普必然会发火，第二天他就迅速做出了回应啊，在社媒上开始猛烈的回喷，他说默茨根本
0: 我还以为说也去华盛顿一中组织了另一场演讲了。对，怎么在社交媒体上回喷的？ 对
2: 社交媒体上他是说默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呢，他还说了这么句话，他说默茨是默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其实这句话是没有任何的根据的。然后他又紧接着对德国发起了人身攻击，他说难怪德国在经济和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那面对特朗普这样激烈的反应呢，默茨呢在29号想办法说是淡化一下这个分歧吧，他这么说，他说他和特朗普的这个个人关系还是挺好的。但是这个事态可没有那么简单就平息了。4月30号，特朗普还没熄火啊，再次发起攻击，
0: 还觉得没
2: 对，还是很生气。
0: 对，
2: 他还给默茨提建议了啊，你应该多花时间来解决你的国内问题。 仅仅过了一天，特朗普又开始行动了啊！不仅是说停留在语言层面了。那5月1号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下达了命令，宣布要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但是特朗普的施压还是继续了。在5月2号的时候，他采访时说啊，实际撤军的规模是远超5000人的。同时呢，他还威胁了意大利和西班牙，说也要撤军，还宣布说，哎，取消原定在德国部署中程武器的计划。那这个特朗普这些操作，其实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就是以军事部署作为给欧洲施压的筹码啊。还是那个老套路，但其实他这样的做法，对于美国来说呢，他从欧洲撤军，与其说是为了保护欧洲啊，但是不如说他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利益。
0: 对
2: 对，
0: 好，那各位网友觉得为什么？明摆着国内压力挺大的，然后莫斯总理要激情开麦，对吧？怒喷白宫，你肯定白宫不爱听啊，对吧？那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哎，接下来我们。这个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就是他说白宫毫无战略，这点好像全球的共识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回过头来，莫兹总理执政一年啊，这个魏章教授你来分析分析，就是他现在国内的反对的声音也很高，那我们该怎么熟悉该怎么分析莫兹政府对于德国经济的这个走出低迷区的战略又是什么呢？现在看起来清晰吗？
3: 应该说呢，德国想把这个让德国经济摆脱低迷的战略还是很清晰的，但是说战略是好的，但是战略执行力如何，包括它的影响因素有多大，直接导致了这个战略能不能落地，或者说它的效率有多高。那么从这个莫茨政府它的这样一种总体的战略来说呢，它就是通过这个投资的方式来拉动新的产能，通过比如说通过加强它的这样一种国防工业，推动它的这样一种工业转型，提高就业哈。那么这个道理都是对的，包括搞大基金，然后呢，推大基建。那么实际上呢，这些东西呢，应该说都是传统的一个套路。但问题是呢，德国内部呢，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比较复杂。刚才大家也都说到了它的外部的影响因素，比如说俄乌冲突的影响呀，比如说这个美以伊冲突的这个影响，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但是实际上呢，除了这些能找到这些客观原因之外呢，德国内部的主观原因也不少。就是莫茨上任之前呢，实际上德国已经陷入了很长时间的经济低迷。这个经济低迷呢，不仅仅是外部因素导致的，而且呢，同时也是他国内的这样一种，受到经济冲击之后转型困难的这种困境所导致的。
0: 对，
3: 也就是说，你虽然可能有一个战略，但是呢，你实际上，在这样一种经济低迷期，它的矛盾是越积越多的。
0: 所以我追问一下，大概还有1分半钟左右的时间，就追问一下，回到刚才请教网友的问题，威亮教授，你就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海面上冰山之上的德国经济最大的排第一的绊脚石是什么？
3: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很难转型，就是有一笔钱就立刻就要填到窟窿里边去，就是它短期的矛盾特别特别多，你需要有一个极其有意志力的领导层来把这个事情干到底。但问题是短期不见效，民意的反弹就更大。所以说如何调和好这样一种矛盾，就是平衡短期的利益和长远的发展，这方面
0: 就是每一笔钱都在填窟窿，都在填眼下的战术层面的窟窿。对对对
3: 对，你不填窟窿，填窟窿的话就没办法保证长远利益，但是你不填窟窿的话，可能你连这个利益战略执行都执行不下去。那么这个平衡呢是非常难找的，也非常考验德国的领导层他的这样一种经济治理能力，包括他的战略决心和战略执行能力。
0: 所以我这多次跟各位网友报告过嘛，就是我们的5年规划在全球视野来看是奢侈品啊，就是能够有这种中长线的这种战略布局，同时化为战术的执行，好吧？我们跟各位网友就先， 分析到这儿，小小的休息一下，我们央视频的各位网友可以移步到我们最后一个视窗啊，我们的这个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专题。马上我们视线转向欧洲，对于现在的对中东局势，您最关注的是什么？打到弹幕区。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4: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3: 咋回的？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3: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3: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0: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8: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7: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8: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7: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9: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 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好，欢迎全国的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打开和下载央视频 APP， 我们在首页，在三楼，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已经开启了多视窗的功能。大家左右滑动画面，选择您喜欢的视角。第二轨道是大屏幕哈，我们有更多的新闻画面和特写信息为大家呈现。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加入。今天是周日，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各位全国各地的朋友接着陪我们上班，我们来接着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同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奖品，我们来看一看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微信推送有这本书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包括我们的总台的马年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啊，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啊。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每小时啊后台直接抽取获奖的朋友，然后就给您快递，会做好您的个人信息的保护工作。好，当然更有价值的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哈。那接下来要邀请大家来互动探讨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各找各妈，阿联酋接连退群，如何改写油价？咱们看一看中东的伊朗战局啊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大家来说一说阿联酋为什么要开启这个退群单飞暴走的模式啊？它的诉求是什么呢？这个背后的驱动是什么？大家可以一起来弹幕区加入讨论。我们来看看这张新闻图片。

0: 我不知道大家看大屏幕哈，不知道多少朋友去过迪拜哈，然后可以谈一谈您在迪拜的体会。我每次这我去过几次迪拜，每次到迪拜感触还是很深的。你直观的感觉就是沙漠版的新加坡啊，在一片这个中东的沙漠戈壁之中，哇，这么繁华的现代都市自由港啊，同时也是全球重要的航运交通枢纽、航空交通枢纽啊。那么，但是从二月底这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到现在啊，迪拜包括整个阿联酋深受其害。大家看大屏幕，这个本来是很漂亮的玻璃幕墙，这现代化的摩天大厦，大家看到了吧？前头还有一个小阳台，但是触目惊心的是什么呢？大家看一看，这我们各位朋友可以看我们大屏幕的视窗哈，大家看一看，这个中间有一层啊，被导弹给炸穿了，大家看到了吧？然后包括上头这层阳台，有两名这个工人从高空悬索顺下来，在做外立面的维修。那这是今年三月份，这个迪拜阿联酋迪拜的一家酒店遭到了伊朗的袭击之后，工作人员正在检查损毁的情况，并且进行维修。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五月七号这个澎湃新闻的评论文章，标题叫做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大家很熟悉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然后紧接着呢，这个澎湃新闻给了个问句，这是为了霍尔姆斯海峡恢复通航而提前布局吗？那么在这儿我们要补充一下，这个咱们在五一节前后啊，我不知道大家忙着欢度假期的时候有没有注意，阿联酋不光退了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一个群，他至少退了俩群。我们来说一说他退了两个什么样的群。
1: 那在4月28号的时候啊，阿联酋政府是正式发表了声明，宣布呢将在5月1号正式退出欧佩克以及欧佩克加。声明当中呢还提及了退群的原因，说这个决定是基于本国石油生产的政策啊，以及呢是在产能全面评估后所做出的决定。这个决定啊也是基于本国利益的，并且呢能够更有效地去满足国际市场的迫切需求。那阿联酋的能源部长马兹鲁伊说得更加直接啊，他说阿联酋不希望被任何组织束缚原油产量。那于是呢在5月1号啊，阿联酋退群的这个决定是正式的生效了，结束了他在欧佩克将近60年的成员身份。那么就在退出了欧佩克仅仅两天之后呢，又传出了他再次退群的消息。这次啊，退的是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啊，他的这个组织的英文的一个简称是叫 OAPEC 啊，就是要区分一下那个欧佩克的 OPEC。那5月3号呢，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秘书处也是官宣了，说已经收到了阿联酋的官方信函。并且呢正式确认了这个退群的决议已经是生效了。那这两波退群操作之后呢，阿联酋现在是彻底退出了所有传统区域的石油联盟，以后呢也不再受任何产量的框架约束了。
0: 那好，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阿联酋退群暴走。当然它的原油产量并出口量并不是特别高，一天大概在500万桶左右满负荷的产能啊，但是能不能运出来可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因为现在霍尔木斯海峡我们马上会说到，现在还是个阴晴不定的状态。大家觉得阿联酋反正就是爱谁谁，我就退群了，我就单飞暴走了，这对于国际油价是一个看涨还是看空啊？认为这会促使国际油价上涨的弹幕上打一，这个这会促使国际油价下跌的弹幕上打二，这跟咱们的利益就很相关了，对吧？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哈。对，来，我们先那个微亮教授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俩群有什么区别？这为什么要连着？同时，阿联酋为什么要连着退俩群？
2: 对，这个阿联酋呢，最开始退出的是欧佩克，就是它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同时也宣布自己这个不参加欧佩克加的活动了。欧佩克加呢，本来就是一个是组织，还有一个是宽泛的这样一种集体行动的这样一种集团吧。那么欧佩克大家实际上比较了解，它是当时为了这个抵御这个西方国家对于这个全球石油资源包括这个销售网络的这样一种控制权而成立的。那么它的总部呢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国际组织了。它的核心职能呢，近些年呢实际上是设定一个产量的配额，然后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影响到国际油价。 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它的限产协议啊，因为它减少生产或者限制生产以后呢，国际油价就会上行嘛。那么这个组织呢，在近些年来呢，也联合了一些非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欧佩克的国家呢，比如说像这个俄罗斯这样的个产油国呢，一起来调整油价，所以大家就看到的更多是欧佩克家的，集体行动，达成一些限产的协议，然后呢，在更大程度上，这个希望能够对冲国际油价对他们收入的影响，因为他们每个国家它的这个石油的开采条件呢，包括它的这样一种财政平衡啊，就是油价和财政平衡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呢，他们之间有这样一种需要去协调的愿望啊，来达成一致。但是实话说，就是欧佩克，包括欧佩克家呢，这些年实际上是集体行动已经是越来越难了。那么在欧佩克内部呢，主要的矛盾呢，就是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之间的利益出现了比较大的不一致啊。阿联酋的增产的愿望呢是比较强烈的。那么我们先说这个组织哈，随后我们还会具体的去分析这个阿联酋他的想法。那么刚才唯一也提到了，还有一个阿联酋随后退出的组织呢，叫阿拉伯石油输出国。这个组织呢成立时间比较相对来说晚一些，68年，在这个科威特成立的哈。这个组织呢，它本身是一个这个应该说是中东地区的或者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石油经济技术的合作组织，它没有这个说是跟谁搞
0: 油价调控
2: 的这样一种想法哈。
0: 对，
2: 不搞油价调控，它主要是说阿拉伯国家这种产油国之间的这样一个这个这样一种石油和天然气的技术合作啊，包括联合投资啊，包括这个整合呀，那么没有非常强的约束力。所以说呢，这个阿联酋呢，它退出这个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实际上是有一些特殊意味的。它不仅仅是说我在油价上啊，油价调整上，或者说生产能力上，我不跟你们这些其他的这个欧佩克的成员国一起玩了，而是说我本身的这样一种经济的驱动力，我的经济利益已然和这些纯粹的产油国之间不一致了。所以我个人看法是，他退出这个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呢，它其实是有更多的这样一种象征意味，意味的是阿联酋本身短期的或者是说它在石油领域的考虑是要增加产量，这个补充它的在这样一种现在财政面临的
0: 困难，搞钱的事儿，
2: 但是长期的搞钱的事儿，但是长期的呢是呢，它对于这样一种石油国家的或者产油国的身份实际上产生了自己不同于其他这个阿拉伯的产油国的这样一种认知的。
0: 这个魏亮教授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来引申一下，接下来做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我觉得是一个博士论文级别的互动哈，我这就忽悠大家了，大家拿起手机准备互动。就是为什么大家看，我们不往远了说吧，就是二战之后的历史，每每到了关键时刻，阿拉伯国家它就是团结不起来。从中东到北非，这么辽阔的国土啊，就是5到6亿的人口，就是理论上讲还是可以民族溯源的，它为什么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就是团结不起来，呈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碎片化的趋势。比如像这次刚才这个魏亮教授说的第一个，你退出欧佩克组织，这石油输出国组织或者叫欧佩克家，这还好理解，我为了多卖钱嘛，对吧，你老跟我这什么产能价格管控。第二个，那就是一定程度上隔袍断义了，我不跟你们一块混了，对吧，你的什么技术，就这石油开采的技术交流分享等等平台的组织，我也就是相当于把小区的群里退了。那为什么他团结不起来，大家打到我们弹幕区好不好，我们看看谁的发言足够精彩，超过魏亮教授，我们让他立刻下线，然后把您的信号接进来。这个咱们说正事儿啊，正事儿是什么呢，正事儿是退群之后啊，咱们退了欧佩克的这群之后，国际油价怎么走势啊。
1: 我们先来看，在4月28号当时刚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国际油价是一度快速的下挫，像 WTI 和布伦特原油的价格直线回落，每桶跌幅一度超过了2美元，但是随后呢又小幅的回升了，最终呢 WTI 的原油价格是重新稳定在了每桶99美元左右，布伦特原油期货呢是徘徊在每桶110美元附近的这个价位，而且是已经达到连续第7个交易日上涨了。那在5月1号呢，就是退群生效的第一天，布伦特原油是在110到112美元这个区间内窄幅的波动，那 WTI 原油是在104到107美元区间运行，整体是呈现出了一个高位震荡啊，方向不太明确的一个格局。那在5月4号呢，这一天呢就是退群之后的第一个完整的交易日了，油价迎来了一波很明显的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呢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的价格大概是达到了5.8%，那么 WTI 原油的期货价格呢是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大概是4.4%。显然呢，国际油价并没有因为阿联酋所谓的可能产油量要增长的这种潜力而下跌啊，核心的原因也是因为所谓的增产目前呢只是停留在纸面的层面，没有说流入市场的一个现货供应。
0: 这个刚才我们请教各位网友，各位网友我看我粗粗的看了一下大家的互动，基本认为一半一半，就观点显然是不统一的。有的觉得这个阿联酋现在退出欧佩克单飞啊，这个油价会涨，也有一些朋友就说会跌，因为你产能加大了嘛，对吧，你产能加大了，那个这苹果产量加大了，那单价可能还会便宜呢，对吧。所以说呢，大家意见并不统一。那么怎么来看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对于国际油价的这种影响，还是说这其实现在并不是一个足以放到台面上的变量，它没有那么重要？
2: 我觉得从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当然现在目前有更大的冲击哈，就是霍尔木海峡它的实质的断航已经非常时间非常长了。那么这个断航它本身对于全球的这个石油供应来说呢，每天的缺口大概要在1000万桶以上，那这远远高于这个阿联酋现在的实际的配额产能的350万桶。所以即便这个阿联酋它开足马力生产，产能超过他现在预计的，就是比如说达到500万桶吧，那么应该说这就把他的这个闲置产能应该就全部能够释放出来了。那么即便达到这个量，也就增加了100多万桶。这个量对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所限制的这个国际供应来说呢，它实际上是也是杯水车薪的。何况这个虽然说阿联酋它有这个外运的这个阿布扎比到这个富查伊拉的这个石油管线，那么这是能够这个绕开这个海峡的，但实际上它的输送量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同时呢它也受到了这个一些袭击。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短期来看，就是刚才唯一也跟大家就是介绍了啊，它这个阿联酋它宣布这件事情以后对市场产生了刺激，但是实际上的理性的供给和需求分析来看呢啊，即便是阿联酋立刻的这个开足马力来生产石油，让更多的这个石油呢它加入到国际市场当中来说呢，也跟这个海峡不能够通航所导致的这种负面影响呢是不成正比的啊，不成比例的，也就没办法在短期内影响到油价。当然了，我们说从这个中期来看呢，就是这个阿联酋呢退出了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呢，对于这个组织本身的影响力呢可能构成更多的冲击，尤其是增加这个组织的这个脆弱性。那么这个脆弱性来看呢，就阿联酋它在退出之前呢，它在这个组织当中实际上是排这个影响力是能排到第二位的哈，第一位当然是肯定是沙特阿拉伯了。那么在这个欧佩克加当中的这个影响力呢也是不容低估的。那么它的退出呢很可能会带来羊群效应，比如讲它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当中还是有不少的国家呢，我们看近几年来欧佩克欧佩克加的这个会议，部长级会议，包括这个限产会议， 实际上矛盾都是比较大的，都是需要这个沙特额外的付出这个战略投入才能够实现所谓的这个限产的。那么在现在阿联酋退出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这个限产协议想要达成的难度就变得更大，那么要协调的关系就会更多，也就使得欧佩克本身对市场未来的影响力会减小。我们说当一切恢复到正常的时候，那么这个全球的石油供应的这样一种格局呢，可能就出现了一个，就是在常态下来看，就是一个重大变化了。那这种变化呢，就是对于油价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往下压的这样一个作用了。当然呢，就是现在的国际油价呀，包括未来的能源成本呢，实际上它受制于许多的因素，阿联酋只是因素之一，有世界经济的需求因素。也有全球能源转型的因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之后，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冲掉阿联酋现在的它这样一种退出了欧佩克组织的影响。所以说呢，未来这个真正的这次退出对于能源价格的影响的变化呢，实际上还是很难就是明确的指出的哈，就是因为有许多的因素它在交织在一起啊，并不是都是一个单向的，
0: 对
2: 啊，说阿联酋退出了油价就会降或者如何这样前进。
0: 好，我们邀请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讨论哈。我们现在的直播的新闻标题是各找各妈，阿联酋接连退群，如何改写油价？大家弹幕区接着来加入讨论。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三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探讨也非常热烈。刚才请教大家说，为什么阿拉伯国家和民族始终在关键时刻团结不起来？我们有网友说，这一上午的互动弄得我比考大学还累。这怎么样？这个同志们，大家觉得，应该多互动啊？因为大脑是消耗能量最多的器官呀。大家想一想，那有什么比烧脑更减肥的事呢？对吧？这个同意多互动的弹幕上打，呀，少点互动，我们需要休息，我们明天还要上班呢，我们需要休息，互动什么互动？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我们有各位网友说的非常好，说你看历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每每到坎节上，他就是团结不起来，最后还都是以色列赢了，对吧？还有网友说，是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统一的这个民族叙事？也有网友说缺乏秦始皇。其实我小小的衍生一下，不是这样啊。大家想一想，基本在我大唐贞观年间，这个公元七世纪最重要的全球史上最重要的叙事，一个是我们大唐的崛起，另外就是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啊。先知穆罕默德以及后来的这个阿里发的继任者，那建立了，把西班牙都打下来了。大家想一想，北非啊，对，一直打到这个巴尔干半岛啊，等等等等，今天的土耳其啊，这个小亚细亚呀，统一了亚非拉的这个大帝国呀，从这个整个的这到后来的这个沃玛亚王朝等等，就是它是有着非常灿烂的统一史的，但是为什么向心力没有凝聚下来？这我们以后放到全球通识里和大家一起咱们来研讨哈。这个就所以我们说文明交流互鉴呀，就是你看中东的今天的乱局，包括历史，包括再看我们民族的这种凝聚力发展史，还通过了解别人，其实是更多的认知自己。好吧，大家谁还愿意加入这种博士论文级别的互动，可以弹幕上接着来加入讨论。来，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千羽，你观察到这五一期间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哈，这关于霍尔木斯，我们大屏幕也在出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画面，就是天天在拉扯，现在到底美国和伊朗拉扯到什么样了？
3: 最近我看到的消息是，两边呀，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还是在持续的发生交火。比如说，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八号啊，美国和伊朗就在这个海峡区域连续的第二天发生了交火，而且当天晚些的时候，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明确表态，在八号的时候，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但是呢，没有 透露发生冲突的一个具体地点，哎，就是说我们发生了零星冲突。那美国方面呢，就是说呀，美军已经阻止了超过七十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然全面有效。咱们央视的记者呀，在八号的时候也公布了一个他们追踪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地时间八号上午，没有任何大型船只在过去的24小时内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那这个也是从七号以来连续两天都没有大型商船通过这个海峡了。那可以基本上说，你说你赢了，我也说我赢了，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双方还在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向外界释放信号，但是这个信号的信息和内涵是什么，就需要大家来品了。比如说根据伊朗方面八号的消息，伊朗的外交部长啊阿拉戈奇当天和土耳其的外交部长费丹是举行了电话会谈。在这个会谈中，伊朗方面是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构成了严重威胁。阿拉戈奇在通话里向土方通报了整个区域的一个最新形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同时他强调啊，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就是美国违法行径和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经对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那谈到美国近期的在波斯湾的冒险举动和美国一些官员的言论的时候，阿拉格奇表示美方的破坏性做法正在削弱外交进程，并且加深了伊朗民众对美国意图的怀疑。我们再看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八号啊，也是在白宫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在这个采访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投资最重要的是
7: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8: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7: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9: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7: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

0: 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1: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2: 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哈。我们新闻标题是各找各妈，阿联酋接连退群，如何改写油价。那么大家接着弹幕去加入讨论。刚才钱宇你谈到了这个白宫方面最新的表态是吧，请你继续。
4: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是在白宫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谈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事儿，一个叫自由计划，一个叫美伊协议方案。他说的是美国可能会恢复目的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且预计啊八号当天晚上会收到伊朗方面对于美国所提出的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我们现在拆分啊，拆分首先说一下自由计划，因为咱们五一过节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是美国的军方在中东当地的时间四号上午突然的，非常突然的，没有跟任何盟友，特别是中东海湾地区的这些盟友打过招呼，就启动了自由计划。这个所谓的自由计划就是来纾困在霍尔木斯海峡以及波斯湾被围困的这个船只。美国的军方国防部在信誓旦旦的说要推进如何如何，然后各种的细节还在五角大楼开了新闻发布会，结果不到48小时，特朗普就是在美国的东部时间五号晚上单方面的宣布这个行动短期的暂停，摁下了暂停键。可以说这个美国自己也是没有什么战略，再次回到刚才今天的关键字，没有什么战略。国防部这边说我们要自由计划，特朗普不到48小时说我们暂停自由计划。那他给出的理由就是，哎，我要观察一下，观察一下这个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且签署，所以先停一停。那八号就有记者问了，那你美国方面是否收到了伊朗的回复呢？特朗普说，按理说我们今晚就会收到他们的消息。这个是八号的回复，但是今天早上在咱们直播开始之前，我特意就是浏览了一下，目前也就是截止到美国的九号时间，美国方面没有收到伊朗的回复，
3: 这个，
4: 还没有收到。
3: 我今天早上啊，然后来单位的路上啊，还在看咱们的这个我们央视新闻频道的朝闻天下节目啊，我每天早上都会学习哈。然后朝闻天下还在介绍说白宫最新的表态，说伊朗很快就会来求我，跟刚才你说的是一个意思是吧？这个
4: 是的是的，
3: 很快会来求我，这个很快有多快，哎呦，这都快到六一儿童节了，都大家觉得这事儿怎么收场啊，可以弹幕上接着来加入讨论。哎，我就补充这个细节，前面你继续。
4: 好的，那我就是因为咱们之前几天在放假，所以多说几句。就是在五号和六号的时候，其实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本人传递出来的谈判进展和前景的信号是特别矛盾的，而且特乱。今天说今天的，明天说明天的。比如五号、六号的时候，特朗普这边说，美伊会进行良好的会谈，协议达成的几率非常大。然后过一天呢，他又说这个达成协议吧，可能是一个假设。那我可以延续的去施压，如果伊朗不同意先前做出的让步，那他们会面临规模和强度远超以往的轰炸。这就搞得整个的媒体和外界摸不着头脑，到底是良好是几率很大呢，还是说你要继续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呢？那目前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协议是一个什么样的协议，是根据很多美国媒体在六号披露出的细节，是美国方面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了一个叫谅解备忘录，当时是希望伊朗能够在48小时里面进行一个回应。
3: 对，
4: 那如果达成一致，双方会宣布结束战事，并且开启一个

0: 为期30天的细则谈判。那这个备忘录里是什么内容呢？媒体公布的说有14点，但是其中最核心的还是2点，一个是伊朗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逐步解除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封锁，第二个还是限制伊朗的核计划，那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对伊制裁和资产的冻结。但是双方在这个2点上其实分歧是非常的大的，很难在目前看到有达成一致的现象。比如说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就反驳说，这页纸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美国的一厢情愿。所以截止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伊朗方面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那美国也是在自说自话。
1: 哎呀，所以现在就是大家觉得各方的这个乱局交织到一块儿，是谁最焦虑啊，或者说谁最着急啊，大家来排一排啊，就是美国、伊朗还是这些产油国。换个角度说，就是还有全球那些，你比方说像东南亚一些国家已经能源都供应不上的这些石油进口国，大家觉得谁最着急啊？就是这面对着现在的伊朗的这个乱局，这个莫茨总理说的真对啊，就是没有战略，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威亮教授觉得，就现在我们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关注要等什么呢？还是说已经成为一个烂摊子了？就是现在我们来看，可能出现的这种转机或者变量是什么？与此同时呢，就还有一点，因为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多次报告过，2月28号美国发动了这个对伊朗的这个侵犯战争，然后呢60天的国会授权期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就基本可以排除热战的可能？还是说不能这么想？
2: 我觉得从这个热战的可能性来说哈，我觉得还不能够完全排除。因为之前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制度是死的，它的法律是确定下来的，但是呢也并不是说没有绕开这个法律的办法。比如讲白宫包括美国国务院呢，在对于这个所谓的60天的这个期限的这个表述上，它意思是说我根本就没有打到60天，我40来天就结束了，所以说呢根本就没有触及到60天这个界限哈，就是只不过是我们现在客气跟你通报一下子，这个之前的这个战事呢，告一段落了。但是呢，它实际上保留了下一步呢，真正的再重回热战，加大这个冲突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就是对于这个中东地区，尤其是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紧张局势呢，它是依然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的。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么无论是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它实际的通航的这个数量，还有就是这个海峡当中的这样一种紧张的局势呢，依然导致的是世界经济面临着更大的冲击的风险，也是面临着乱局面临着突然升级的这样一种风险。上周呢，应该就是本周吧，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戈尔基耶娃呢，实际上也对这样一种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呢讲了一些话。这个话的意思啊，实际上是对于这个之前4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对于这个冲突导致的世界经济的影响的一个修正。他的意思主要是讲，就是原来呢我们这个对于世界经济增速下降0.几个百分点的预测呢，是基于这个冲突很快就会结束，或者说在年内能够平息，世界经济重回正轨的这样一种基线做出的预期。但是如果这个冲突持续下去，甚至到了明年，那么对于世界经济的冲击呢，就完全不是这个量级上的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随着这个冲突或者说这个海峡也不能够自由的通航，那么对于世界的冲击呢，它是成倍的放大的。可能它不仅仅是说几何级数或者是如何，那么它的这样一种多元影响是会蔓延，它是呈现一种网络性扩散的这样一种态势哈。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很显然我想我们从这个冲突的这个主体来说呢，几个方面都

0: 都是会很着急的，那么是全世界呢也是为之焦虑。当然，从这次这个阿联酋啊，它退出这个欧佩克加，包括这个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件事情来看呢，我们说它有长期的动机，也有短期的动机。长期的动机刚才跟大家分析了，就是它实际上有在这个组织当中有矛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就是正好是节点上退出呢，我觉得呢，就是实际上也面临的是表现出他国内面临的比较大的困难。那么如果说他要继续的和这个其他的这个海湾的国家继续拖下去的话，那么很显然他的这个石油啊、对于他的这样一种国家持续的能力的这个保障它是不足的。在不久之前，实际上已经有许多的这个媒体报道说，这个阿联酋实际上是希望这个能够寻求一些其他货币的互换，保证它的国际收支的。那也就意味着海湾区域它的这样一个冲突，导致的是这些海湾国家它本身受损是最严重的。那不仅仅是说这个社会安全方面，这个出现了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困境，那么其实呢在经济安全方面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困境。像阿联酋这样一个国家呢，它超过70%的 GDP 已经不是石油，单纯的石油和天然气来贡献的了，旅游啊金融啊占了许多的部分。但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它如果不能够通过一个断尾求生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恐怕它本身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困难和风险。
1: 好，我们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请您继续锁定直播。
2: 王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

0: 我们新闻标题啊，马上要换成各种离谱马桶制造商为何变身 AI 概念股。我们还是强烈的邀请各位股民和基民朋友啊，加入到我们的接下来的直播梳理和探讨。因为现在呢，在就是不光在咱们 A 股了，在港股啊，在全球来看，这个 AI 产业 AI 赛道都很热，对吧？这个人工智能加，这个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了7次人工智能，这是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战略了。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大家来弹幕上来说一说，人工智能 AI 产业这个典型的课代表有谁啊？什么样的这个产业要素啊？然后包括代表企业呀，包括这个门类啊，对吧？细分的门类啊，这个典型的课代表有谁啊？我们要在全球视野下，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有助于大家的投资布局啊。我们弹幕上一起来说一说，您买了什么样的 AI 概念股啊？那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链。来，这张新闻图片，来，有请微亮教授。
1: 今天的第二张图片呢，是由微亮为大家带来的。大家可以看啊，这张图片非常的复杂，但是毫不 AI 啊。这个上半部分，上半部分体现了一个家庭的卫生间，有洗手池子呀，有这个浴池啊等等，总之都是陶瓷制品。那下半部分呢，就是更加让人匪夷所思哈。左边呢是一个玻璃锅，大家可能就有些家里都用过它哈，是知名品牌的。右边这个一般大家用不到，但是孩子们都很喜欢看，是一个大的挖掘机啊。后边的标志Cat 就是卡特彼勒呀，还非常知名的这个挖掘机品牌。要跟大家讲这个图片呢，实际上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并不是他们这些知名的产品，而是来自于这个《华尔街日报》它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做《芯片热潮正将一家玻璃公司和一家马桶制造商变为 AI 概念股》。这个玻璃公司可能大家关注进来的财经新闻的时候可以发现，确实是英伟达呢，它入股了这个著名的这个玻璃制造商康宁。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0: 边左下角那个锅嘛，就是康宁在这个生活领域的最著名的产品哈、它的优质的产品还包括这个面板玻璃，比如像这个手机用的玻璃哈，更知名的是这个，曾经给爱迪生生产过灯泡哈、灯泡的玻璃，所以呢，这个方面呢，可能大家可能很好想象，因为这家制造商可能去拥有许多的技术储备啊。所以英伟达给他投资，英伟达之所以给这家玻璃制造商投资呢，主要是因为他想让这个康宁啊给他生产光纤。那么光纤，玻璃光纤又跟人工智能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呢？因为现在的数据中心越做越大，那么做大了以后呢，由金属作为导线的这个组合这些芯片呀，就会大量的发热。那么同时呢，降低这个传输效率，产生这个数据丢失这种问题。所以说呢，就要从这个铜线，比如说铜线啊，就改或这个改成光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一家玻璃制造商呢就被拉入了这个人工智能产业的大潮当中。那么后面两家呢，可能大家想起来就更加费解了。比如说这个陶瓷制品，
1: 对，
0: 它实际上是日本瑞昱的制造商 TOTO。啊，你说造洗脸盆的能跟人工智能有什么联系吗？莫非就是能感知到我们什么时候该洗脸了？不是，是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它的算力芯片啊，需要一些陶瓷的基材，比如说这个它这里边的这个热敏陶瓷、压电陶瓷，这个应该大家这个跟半导体行业这个比较相关的。朋友们都会比较熟悉哈。那么，也就是随着人工智能大潮的发展，这些陶瓷制品，尤其是这些精密的高品质陶瓷制品呢，也卷入到了人工智能大潮当中。那么，也就使得说，人工智能啊，实际上从一个离人们的生产生活比较远的方面，现在越来越使得
1: 就是，
0: 更多的我们普通生活当中产生的这些东西来融入到了人工智能产业当中去。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凯特彼勒，可能就大家就更想不到了哈。它为啥会一个挖掘机也能和人工智能联系起来呢？并不是它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而是说，啊，也不是为了，主要不是为了制造数据中心，而是数据中心它的发电，它需要这些凯特彼勒它制造的这个性能比较高的这个发动机呢，来给这个数据中心的发电系统来供电。这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特殊性哈，就是美国的电网实在是受不了这些数据中心的新的这个负载，所以说呢，它也带动了这个一家这个挖掘机企业，那工程机械企业呢，变成了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链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现在看呢，就是这篇文章实际上给大
1: 哎，
0: 家
1: 对不
0: 讲
1: 起，
0: 一
1: 对不起，
0: 个
1: 那个，
0: 趋势，就是，
1: 抱歉，贝良教授，我觉得你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引申一下哈，就是如果我理解的错的话，像那没理解错的话，就是说实际上美国的现在的一些，算力中心等等，它要现在边上建发电厂来保持用电，而没有接入电网，我能这么理
0: 电
1: 解
0: 网，
1: 吗？
0: 对对对，尤其是新建的这个千兆瓦级的数据中心，那是旁边是你很难是用原来的这样一种给城市供电的网络来供应的。那么，尤其是未来它的数据中心发展呢，它可能这个它电量超过美国发电量的
1: 但
0: 10%
1: 是
0: 以
1: 这
0: 上，
1: 会
0: 所以说呢，
1: 这
0: 他就想了许多变。
1: 对这个抱歉，我补充一句，但这个很重要哈，这会导致它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会导致它的单位资源很贵呀，是不是这样？因为你的基建的
0: 是的，
1: 配套就上来了呀，对吧？所以说我们不光要比谁算得快，你还要比便宜嘛。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它的整个的算力中心的这个成本，那就应该比我们国内可就高得多了吧？
0: 贵得多，
1: 贵得多哈。对，那你这怎么
0: 是这
1: 普
0: 样，因为
1: 及的，
0: 我们
1: 怎么向
0: 的，
1: 外输出呢？对，就魏亮教授，你说对。
0: 就是应该说，就是我们国内它是有许多离网发电来支持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这个东数西算，实际上是用比较便宜的电力资源，包括一个刚原来我们介绍过的光能、风能、光电、风电来支持这个它的算力，实际上应该说是，有利于环境，又有利于这个降低它的这个热损耗。那么同时呢，这样一种新能源呢，又能够给它保证一个这个电力的需求，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电网的运营的。

0: 效率呢，确实比这个美国要高出很多，它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了，或者一个时代的思维了。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一个基础。当然，从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这个赛道来讲呢，中国和美国当然也是各有优势了。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场景的优势它比较明显，那么美国呢，它可能在这个大模型方面呢，它有一定的先发的优势。但是从目前这个角度来讲，我想它实际上带动的是一个中美的共同的趋势，就是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呀，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也加入到其中了。那么实际上也就使得说，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讲人工智能，讲人工智能加，也就在于此。一方面是人工智能给千行百业赋能，另外一方面的是千行百业同人工智能融合，这样才能够带动真正的这样一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红利，那么形成一种可以落地、可以实现商业模式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新的方向。
1: 来来，这个我们先这样，我们先视线到国内，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就从 A 股的视角来看，我们的近期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热点和布局。各位网友仔细看一看啊，这个接下来的这段内容可能干货就比较多了啊，这个当然仅仅作为您的一个参考哈。让唯一来介绍，赔了的话，说一下您手机号，好吧？让大家来联系你，来来来说一下，对。
2: 那从 A 股来看呢，近期 AI 产业的热点呈现出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产业链呢覆盖非常广，从上游到下游，从硬件到这个应用，几乎呢各个板块都在发力。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刚刚披露完的25年的年报以及26年一季报来看一看。我们先看几个关键的数据，根据已经披露的一季报的上市公司来看呢，电子板块一季度盈利同比增长了99%，元件板块呢是同比增速超过了50%，增幅最大的要属于半导体了啊，同比增幅高达330%以上。那如果聚焦 AI 算力来看，数据也是非常亮眼的，板块的平均毛利率是27.5%，平均研发费用占营收的比例是14.5%啊，这个就是说明啊，这个企业创新投入的强度是比较大的，这是显著高于 A 股整体水平的。那一季度 AI 算力板块54家上市公司呢，整体是呈现出了营收高增，而且利润大幅改善的一个态势，而且高景气度也得到了数据的验证。那么根据国金证券的研报呢，也能够印证这一点。报告明确说了，电子行业一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了28.7%，归母净利率净利润大幅增长73.7%。AI 的云端算力硬件需求也是非常旺盛的。目前来看，整个产业链都是处于业绩高速成长的一个赛道。那所以说呢，AI 目前是逐步成为了上市公司业绩的一个核心动力啊。
1: 哎，这个我们来说一说美股现在的 AI 赛道的整个的这个表现和方向是。
3: 好的，我跟唯一一样，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企业的财报，分享的是第一财经在本周的一篇深度文章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它首先开篇就提到了，在今年2026年的第一季度，美股的科技巨头他们的 AI 军备竞赛是迈入了一个新的量级。怎么来理解这个新的量级呢？它就列举了七姐妹中，除了英伟达以外，刚刚公布财报的6家巨头的一些细节，我们来看其中跟 AI 有关系的。那首先，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它是本轮财报季最突出的赢家。在今年一季度啊，整个这个谷歌的母公司实现了总营收1099亿美元，同比增长22%，创了4年以来最高的单季增速。那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他们的这个云业务营收首次突破了200亿美元，增速从去年的30%跳到了今年的63%。那运营的这个利润率更是攀升到了32.9%。这个数字的背后就意味着 AI 业务不仅带来了营收的增量，而且还贡献出了实质性的一个利润。那再看Meta 在今年的一季度营收是56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3%，也是创下了从2021年以来最快的增速。那其中啊， 广告业务就是出现了一个大的增长。那 AI

0: 投入的这种效果开始在 Meta 的广告业务里呈现了。那微软呢，相对比较稳健，但是也涨了。他们在第三财季营收829亿美元，同比增长18%。AI 业务的年化收入突破了370亿美元，同比增长达到了非常惊人的123%。那我们再看亚马逊啊，亚马逊我们主要关注它的这个云服务，在本季度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营收同比增长28%，有376亿美元入账，这是过去15个季度以来最快的一个增速。那在文章中提到，亚马逊更深层次的一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自研的 AI 芯片，在这个业务的年化收入规模已经突破了200亿美元，而且在以3位数的速度增长，而且还证明了亚马逊在试图摆脱对英伟达的依赖，要走自力更生的一个路线。那苹果也不例外啊，苹果在2026年这个财年啊，他们的第二财季营收达到了1111.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7%。那苹果 CEO 库克直接是在电话会议上传递出了一个姿态， AI 是重要的领域，然后呢，公司也会在产品路线图上，哎，在常规的投资基础上去逐步的加入一些投入，是一方面认识强调了 AI 很重要，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基本盘。那特斯拉在一季度营收224亿美元，略微的哎低于了这个市场的预期，但是特斯拉明确的表示自己的这个压注或者投资的方向会是人形机器人和定制 AI 芯片的 AI5， 那这个呢会是一个周期更长的道路。那目前从已经披露的这6家巨头的内容啊文件来看，算力、芯片、商业化都是多次出现的一个关键字，那这也是目前 AI 竞赛的一些关键线索。那同时刚才魏教授提到的一个算力也体现在这些大佬们的一个表态，算力紧张就是目前美国 AI 行业的一个共同的瓶颈。比如说有大佬就明确表示，如果不是受制于短期内的计算资源瓶颈，那谷歌云的收入可以更高。那这也是哎符合了咱们今天这张图片的一个宗旨了，就是七姐妹也好，还是更多的 AI 企业在接下来会布局可能是算力。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请大家继续加入直播。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6: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7: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清宣统元年，他出生于辽宁大连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因为从小跑得快，他被乡亲们称为兔子腿。一次偶然机遇，做学徒工的他被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破格录取。张学良花重金为他聘请了德国教练，并且鼓励他说，你要快点跑，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一枪未发撤回了山海关。1932年5月，伪满洲国的泰东日报刊文说，他已同意代表新国家前往洛杉矶，满洲国将先于中华民国参加奥林匹克。他在悲愤之余，不顾妻儿尚在大连，毅然发表声明，余乃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绝不代表旁人参赛。在中国政府终于追加报名后，他带着张学良馈赠的8000大洋和一只皮箱，从吴淞口码头登船启程。历经22天的海上漂流之后，他在洛杉矶登岸。第二天，1932年7月30日，在全场的欢呼声中，他作为唯一一名运动员代表，高举着中国国旗

0: 漫长的海上旅程严重消耗了他的体能和精力，登陆后甚至没能进行一次训练，他便仓促上阵。100米和200米预赛即被淘汰，而400米预赛时他已经没有足够体力跑完全程，只能放弃。
1: 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刚毅、非常坚强、非常坚定的这么一个人，取了一个林丹，没有任何成绩，这个扫兴而归。他很少在提这个奥林匹克的事，但是他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仍然是在他的这个血液里流淌。
0: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大学体育老师，往日的辉煌和坎坷很少再提。他常常会望着操场上飞奔的学生陷入沉思，然后鼓励孩子们说，你们要跑得再快一点，落后的滋味不好受。

1978年底，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历史从此转弯。已经退休的他，总爱守在电视机前，一遍遍地看霍元甲，一边看，还一边鼓掌高呼：“打得好，打得好！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

9月29日，还是在洛杉矶。就在他52年前登岸美国的同一天，徐海峰射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而他已经在1年前与世长辞。他没能看到中国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也没能知道中国代表团的报名册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刘长春。在他的皮箱中，一直珍藏着当年出发那一天的报纸，报纸上有一幅漫画，关云长手握大刀，脚踏轻舟，配图文字为：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能远离这般苦难。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刚才我们又一次播放了向刘长春先生致敬的宣传片，如果您想反复的观看或者下载啊，都可以这个关注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这些都是建立了专辑同时也是置顶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这样的话呢，把我们的这些小作品能够传递和分享出去，我们会觉得很荣幸哈。好，马上要和大家共同对，我们先说正事儿。正事儿就是呼唤援军啊，这个我们现在楼层又有下降，在央视频客户端我们的官方直播间现在降到了五楼还是六楼啊，我们各路援军到弹幕上来打卡好不好，到弹幕上来打卡，大家来说一说你是哪儿的援军。然后呢，马上要和大家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也在直播哈，视频号现在点赞量4.5万，咱们加加油，咱们点赞的朋友加加油，咱们收官的时候能看收官到8万好不好，视频号里的朋友把我们转发一下，谢谢各位朋友。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大家看看我们的标题啊，罗马五贤帝如何塑造欧洲文明，罗马五贤帝如何塑造欧洲文明。那么大家还记着这罗马五贤帝都是谁吗？我们今天呢要就罗马帝国历史上这个最重要的荣光篇章之一啊，罗马五贤帝将近一个世纪的这个他的整个的盛世的延续，来看一看对于整个的罗马帝国史，对于欧洲文明史，对于全球历史有着什么样的这种影响和变量。邀请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好不好。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

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我们1975这位网友说，最近你们还在讲五贤帝，是不是在磨洋工？这都被你发现了。对，我们打开全球通史，大家看李英组长的视窗啊，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这个全球著名的历史学者。 上册北京大学中文版中文校对版，第我第五，这个我们讲第七版，第七版中文校对版，然后上册第172页，我们确实就这172页已经讲了小半年的时间了哈。一个视角说是磨洋工，然后另外一个视角说呢，哎，我们纵横捭阖嘛，给大家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和交织的这种时空脉络，是不是这样的话才是我们 在读原著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增量的服务更有价值啊！大家觉得是磨洋工的，当不上打一，认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全球通史的隐藏菜单啊，这有助于您对于全球通史有更好的吸收和学习和收获。大家在当不上打二，好不好？我看看谁会戳穿我们在磨洋工。 大家在弹幕上接着来加入互动哈。同时啊，我想这个在报告一下，我们几次直播的时候总有网友说啊，这个宝贵的直播时间为什么不讲讲我们中国的我们的这个灿烂的文明啊，我们的大好河山啊，这事儿是不是不冲突啊？那么大家可以把文明交流互鉴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啊，所以呢， 这个大家可以把文明交流互鉴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么我们来学习全球通史，实际上就是为了更好的文明交流互鉴嘛，我们能够通过了解别人的文明发展，然后更清晰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来时路以及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哈。那么全球通史第172页，我们呢讲到了五贤帝， 最后一位我们上周讲到了这个主题，罗马五贤帝的之五奥勒留为何废除养子继承制，然后他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亲儿子，也是罗马历史上这个有名的昏君。这个五贤帝就意味着要结束了。罗马五贤帝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公元96年，也就是我们东汉汉和帝 永元八年，从这个时候开始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延续到公元180年，这个东汉的汉灵帝光和三年，这就是大家从小咱们学习《出师表》啊，这个痛心疾首啊，诸葛亮说这桓灵二帝啊，这个亲小人而远贤臣啊，此后汉所以轻推也。那么这个 从公元96年到公元180年，横跨了85年，将近一个世纪。五贤帝大家还记着都是谁吗？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我们这样，我们先让千羽来说一说。我们上周讲到了这个奥勒留安排自己的儿子，来废除了养子继承制，其实就是选贤制，然后安排自己的儿子来继位。在他生命的要画上句号的时刻 是什么样的？而当他生命画上句号的时候，也是五贤帝这个罗马历史上最灿烂的篇章也将随之画上句号。只是当时身在其中的罗马人可能未必意识到一个重要的

0: 是拐点已经来临了。
1: 好的，我们先从客观的角度来描述一下马可奥罗留最后临终的一个场景。首先在史料上记载，他是在公元180年3月17号在这个多瑙河前线的军营中去世的，这个是目前得到史学界公认的事情。那死因呢，现在普遍认为马可奥勒留是死于瘟疫或者是长期的这种疾病和劳累造成的。因为啊，纵观他生命最后的10年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边境打仗中度过的，抵御日耳曼部落的入侵，所以目前他的死因就是瘟疫或者长期的劳累造成的。具体呢，只知道是多瑙河前线的部队这个军营里边，但是具体的城市因为时间太长了，罗马这个版图也在历史中出现了很多次的变化。目前我看到的是两种说法，一种是在维也纳，还有一个是在一个不知名的一个欧洲的这个多瑙河的一个城市，现在史学界还是有争议的啊。那很多文学作品在他临终去世的这一幕呢，就是进行了描写，这个描写非常的有文学气息。我们来分享一段，就是在文学作品里怎么描写马可奥勒留的最后一天。这个作品里写道，病危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气若游丝，语不成声，感觉到死亡从四面八方在召唤，瘟疫在体内不断吞噬他那虚弱苍老的身体。他有好几天滴水未进了，身体在快速衰竭，此刻已是日落时分，四周寂静无声，他的眼皮颤抖着，身体的刺痛刺激着他保持清醒。他在临终前指定了自己的儿子康茂德为继承人，打破了此前选贤任能的养子继承传统。那这个是一个文学作品，写得非常的感人啊，有很多的形容词。然后我们再看，其实在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多的片段或者一个瞬间，就是说当奥勒留死亡的消息传到军营里，当时整个大军就是嚎啕声一起，就是全军在痛哭。当他的死讯传到罗马帝国，每一个罗马人都在痛哭。那当时就有人跑到这个奥勒留自己的这个军帐门口，问他的这个侍卫说，皇帝有没有留下遗言啊？然后他的当时应该是他的警卫或者他的这个侍卫啊，就说皇帝有遗言，皇帝的遗言是，去看看那冉冉升起的太阳吧，我已日暮西山。那这句话是被很多史料提及的，就象征着奥勒留是把这个帝国的未来寄托在自己儿子康茂德的身上，而且知道自己已经像这个落日夕阳一般啊，走向了生命的终
0: 点。我插句话，你说当然这个就是孩子都是看着自己的好哈，但是康茂德那会儿也不年轻了，就是那个奥勒留一代哲学雄主，他看得出来自己儿子不太成器嘛，还是说他完全没有，他觉得我儿子康茂德老棒了。
1: 那肯定是我儿子老棒了，就是怎么看怎么带劲，不然他不会放弃五贤帝的这种任贤为能的这个传统啊，就是一定要我儿子。而且你想，他临终的这个遗言，我儿子代表的是冉冉升起的太阳，既是我儿子是希望，是光明，是帝国的未来，同时呢也是帝国这个，你想什么叫朝阳啊？朝阳还没到中午呢，如果是中午，我儿子这个大放光芒得照耀帝国，这多牛啊，是不是？那充分的，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哲学家的这个含蓄的赞美自己的儿子，另外也是代表了他对于整个帝国是充满着希望的。那帝国的希望在哪？那在我儿子身上啊，这肯定是我儿子很厉害的一个表示。
0: 对，
1: 但是万万没想到我儿子是个暴君呢。
0: 对，好，这个来，我们继续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学习和探讨啊。那个我们大家，我们很多网友都发来了哈，这是感谢大家这做作业做的，不知道您是问的大模型还是做作业记的笔记哈。就是五贤帝，我再为大家报告一下哈，五贤帝啊，一共历时大，我说大约数哈，85年。那么头，大家基本可以理解成头五年是涅尔瓦开头的，他就干了4年。其实这个涅尔瓦就是开了个头，但是他非常重要的是，他开启了被刚才千羽所讲到的五贤帝。

0: 至武奥勒留所废除的养子继承制，就是说传位给贤能之人，这中国人很好理解，尧舜禹嘛。那到了大禹，大禹就是奥勒留，然后呢传位给了自己的儿子嘛，对吧，建立了夏朝嘛，大概是这个，我很生硬的来搬套一下啊。对，那五贤帝呢，第一个是聂尔瓦，然后第二图拉真啊，这个开疆拓土干了大约20年，然后呢第三哈德良，最有名的哈德良长城，对吧，干了大概20年，然后呢安东尼庇护，哎呦听这名心眼那叫一个好啊，然后在当时呢也是一定程度上缝合住了庞大的，同时当时也是历经冲击的罗马帝国，也干了大概20年。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奥勒留，公元161到180年在位，就是贯穿了整个东汉的中期到后期啊，从这个公元96年聂尔瓦刚继位，然后这五贤帝之首，到刚才我们讲到的临终前的说，哎，这个我儿子才是朝阳，奥勒留是公元180年，大家看大约85年，就是将近一个世纪啊，这罗马帝国当时都在一个 K 线图上的上升乃至涨停期。好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和灿烂，但是我们该如何评价一代雄主，或者说一位帝王，这在历史上是有很多争议的，对吧？那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要造福于民嘛。那大家比方说就拿汉代来说，我们想到的，我开个头啊，这个一会儿让魏亮教授来做点评，就是比方说文景之治，哎，老百姓税也交的不多，然后也不怎么折腾，然后整个呢无为而治啊，国家也没有对外战争，搞得很好啊，文景之治，对吧？在历史上一说到这种与民修养，就说到文景之治，那这是一种评价体系，造福当代。还有一种就是功在千秋啊，那比方说紧接着文武之治之后，统治西汉长达半个世纪的汉武帝，大家想一想，这个对匈奴连续用兵，对吧，逐匈奴于漠北，然后打穿了河西四郡，到今天河西四郡，我们甘肃的朋友可以把河西四郡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名起的多嘚瑟呀，大家想一想，武威、张掖，然后这个酒泉、敦煌，就是这名起的多高调啊，张我国弼，这一定程度上这叫不叫穷兵黩武，后来这个后来就包括还有对那个南越越用兵等等，这包括这个什么算民法、告民法，经济史上的我们不展开说了，这都是汉武帝时期的筹备军费嘛。那当时确实压力很大，整个民生显然是没有文景那么舒服吧，用咱们的老百姓的话说。但是大家想一想，到今天我们的主体民族为什么叫汉族？为什么叫汉族？为什么今天我们在鼓励一个男孩的时候说，你可不能哭啊，你不能闹啊，你是男子汉？大家想一想，对吧？这都是这一半以上是因为汉武帝的功勋啊，就是过去了2000年啊，他给我们的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这种基因，到今天这个他所开创的朝代成为了我们整个民族非常主体民族非常自豪的这样的一种自称，失我焉知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你想一想，匈奴当时说到这个汉朝的男子汉，汉朝的整个的野战军，说到霍去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翻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对吧？就是到2000多年，我们鼓励小男生还都说你是男子汉，你要像当年汉武帝麾下的大好男儿一样，你不能唧唧歪歪的，对不对？我稍微赘述一下，那实际上就是大家弹幕上来讨论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是当代还是后世，那能兼得当然最好了，来评价一个朝代一个时空中的 C 位的统领者，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话题，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对，这个魏教授作为西安人怎么看这个问题？对，我一直想去，我没有去过茂陵，你去过吗？我一直想去武帝的。
1: 哦，去过。
0: 去过哈，对，边上就是
1: 马踏匈奴嘛。
0: 边上就是霍去病的那个陵墓是吧？我一直想去，对
1: 对, 对，
0: 我一直想去霍去病的陵墓去凭吊和学习一下。对对，我一直想去茂陵看一看。对，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做五贤帝的总结的时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评价的标尺？你怎么跟大家分享这个思考？

0: 我觉得从这个评价五贤弟来说呢，应该把它放到几个维度上去看吧。一个就是他在罗马帝国的整体历史当中，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他把罗马帝国的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五贤帝呢，对于这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呢，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在这个。我们说在西方文明的坐标当中呢，它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和作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从它本身这个五贤帝的这个这段时期来看，那么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哪些贡献？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说它这个留下了哪些这个应该说从制度层面啊，从这个应该从制度层面，包括说他从这个国家治理层面呢，留下了哪些遗产？那么这些方面呢，如果去做比较的话呢，他当然就可以说啊，说我们做一个中西之间的比较，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命题。那么，但是呢，仅仅从这些维度上呢，大致也能对于这个五贤帝啊，他本身对于这个。罗马对于西方世界，对于这个西方文明，它的这个影响呢，做一个粗略的这样一个框定和评价。那么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五贤帝他本身来讲啊，就是他这接近100年的历史当中呢，确实给这个罗马帝国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么应该说呢，他们集体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此后的罗马帝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我们知道，讲这个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啊，他们几位之前呢，罗马帝国呢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1: 对
0: 哈，
1: 对对。
0: 包括这个，这个凯撒呀，包括这个奥古斯都啊，这些个人，他们的这个统治的方式呢，它是完全是，和这个五贤帝期间呢是不一样的。虽然说有些制度沿袭下来了，但是它的制度的内核呢，发生比较大的变化。那么当然也是包括像尼禄呢，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了哈。那么所以说呢，这个这五贤帝期间呢，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治理模式。那在五贤帝之后呢，也确实和这个期间不同了。我们说也陷入了一定时期的混乱哈。当然呢，也使得这个罗马帝国它本身的一些制度得到了延续，同时呢，应该说无论是后来的。真正的罗马帝国也好啊，包括后来的西罗马、东罗马，包括后来到了晚近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呢，它都是有些这个深入的影响的。因此呢，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就是它这个特殊阶段，从它的100年的尺度啊，我们说就借用这个地图的比例尺的来说呢，它这100年影响了几千年，那就是大概是还1:10或者1:100这样一个比例尺。那么这种影响呢，实际上应该还说是非常深远的和重要的。那么对于这个五贤帝这个阶段来说呢，他们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那么也使得一系列的制度呢，深入到了这个国家的发展和转型当中去。比如讲这个涅尔瓦呢，他就刚才王冠你也讲了，就是他建立了这样一种选贤制啊，他首先自己没有选择一个自己的亲属啊，尤其是近亲属作为他的继承人，那么使得说这样一种选择贤明成为一种先例哈。那么在这样一种先例之下呢，罗马帝国呢，它就存在着一种从军事统治到政治治理的这样一种转型。那么也就是说呢，经济的发展呀，包括社会的发展呢，能够进入一个比较良性的可持续的轨道。那么在这个涅尔瓦之前呢，这个无论说尼禄的这个暴虐也好呀，包括是这个前任的这样一种军事征伐也好啊，它实际上使得这个国家呢，虽然处于一个扩张阶段，但是也不是一个稳定阶段。那么从这样一种选贤制呢，实际上使得罗马呢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它的政策更可预期，它的治理更可以优化啊，是可以是在一层一层的以前任为基础啊，做进一步的发展。那所以说，到了这个图拉真就正式进入了这样一种阶段，它也是实际上是罗马帝国在这个五贤帝期间它的扩张的这个尾声啊，包括哈德良，他就彻底的从这个

扩张变成了防御嘛。那么从防御的角度来看，他给了罗马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那么到了安东尼，那么到了这个奥勒留，虽然说还有战争，但是呢，他的国库的充盈程度、他的制度的完备程度、他的

0: 世界后来的这样一个发展呢，它产生了这样一种基础。虽然说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边，包括中世纪，那么打着罗马帝国的名号，没有再用这种选贤制，但是，它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这样一种模式呢，这个还是这个形成了一种路径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它的形成的这样一种行政体系，包括了它的这样一种新的财政体系啊，它的这样一种国库和它的私库的这样一种区分的体系啊，包括它的这样一种社会福利的早期的思想啊，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给后世的这样一种西方的这样一种治理的理念呢，留下了一些印记。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它就形成了一个比较长期的，要做贤良的人，或者选择贤良的人，同时成为贤良的人，要继续做贤良的这个管理者或统治者这样的，一种思维。
1: 对。
0: 那么也使得说呢，这个罗马帝国呢，它能在这个方面去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进程当中呢，它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代对下一代的这样一种约束。那么直到了说这个到康茂德这个时候约束不了自己的儿子了，那也主要是因为这套制度也失灵了，它是跟人性在对抗嘛，但是呢也给后世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遗产。那么知道说这样做是一种这个正确的这样一种方式。当然，从这些人来讲呢，就是这些五贤帝来讲，他们的一些这个思想的遗产也传下来了。当然，我们说最知名的还是奥勒留的《沉思录》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说，无论是从文化建设上，还是从经济建设上，乃至公共卫生的建设上呢，实际上都给这个后世留下了许多可以去追溯、可以去这个考古的这样一些积极的因素。
1: 好的，我们这个呼唤援军啊，我们最后一次呼唤援军，我们各个渠道端口里的朋友到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麻烦大家打下卡，我们现在降到了6楼还是7楼啊？大家往下滑动一下，打下卡，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将就文治和武功两个维度来为罗马五贤帝啊，我们一个民间的小排名，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啊。我们正在和您直播学习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罗马五贤帝如何塑造了欧洲文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长远的历史影响啊，比方说汉武帝对后世长远的历史影响，我们弹幕上有甘肃的网友说甘肃不长，河西走廊。我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这个走一走河西走廊，特别有收获，特别有收获。对了，我们下周六我们暂定啊，下周六会请河西走廊的这个作曲者徐黎老师，然后做客直播间来说一说给我们栏目的主题音乐的这个创作。到时候下周六就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和各位网友好好聊一聊，我们来共创一首主题音乐。还有网友呢刚才讲的很好，说评价这个一代雄主啊，这虎头婴儿说，衡量标准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制度合理以及人民生活幸福。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包括不包括先苦后甜啊，这点很重要啊。这不回到韦亮教授刚才说的，说现在就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经济发展的困局，就是不吃当现在的苦，你就没有未来的甜。这不就是我们共和国成立之初吗？对吧？就是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一代人打了几代人的仗，我们今天享受到了红利嘛。那么包括不包括先苦后甜，那么这种先苦后甜的共识可是很难建立的。这是不是一代雄主的一个重要的评估标准？就是我抛出小小的抛个砖，大家弹幕上一起来探讨。来吧，我们说一说这个从武功的角度啊，这个尤其是对于罗马帝国这样的跨越欧亚非的大帝国来说，从武功的角度，这五贤帝怎么来排名啊？
2: 好的，咱们要说这个武功啊，那就肯定是看哪个皇帝最能打，谁打的胜仗最多，谁打的地盘最大，对吧？那比较科学的。

0: 是说叫军事扩张与边防建设，哎，双重标准来去评价一位皇帝的武功。那目前啊，这个事儿就像哈姆莱特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哈姆莱特。那我来排名呢，可能也不太合适，所以我也是问了一下大模型，大家一起来看看大模型的回答。目前啊，首先大模型给出的这个排名第一的，那无可争议的图拉真，然后是哈德良。第三位是马可·奥勒留，之后是安东尼·庇护，哎，垫底的是涅尔瓦。为什么给出这样的一个排名呢？为什么图拉真能做榜首大哥呢？那我们看看给
1: 榜
0: 出
1: 一
0: 的
1: 大哥，
0: 理由最新，榜一大哥。
1: 可是不是因为图拉真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还刻了紧箍咒留到现在，所以可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对，我们刚才有网友说呀，说那这罗马的历史就这写都写到哪儿啊？这大量的历史文物啊，就比方说像那个图拉真紧箍咒啊，包括大家到那个罗马城，你会看到凯旋门啊，凯旋门这种模式就是从罗马传下来的。后来有拿破仑，其实是。可以说致敬啊，或者说是这个山寨了一下啊，对吧？就是才有巴黎这么有名的凯旋门嘛，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就是你看，但现在大屏幕上，这不就是图拉真纪功柱吗？生怕后世不知道他排名第一了，对吧？把这个就不知道是不是预判出来后世会有大模型搞这种排名，就把他的整个的那个南征北战的全都刻到浮雕上了。来，千羽你继续，对。
0: 对啊，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给出的一些细节和事例，来证明这个大模型给出的排名。那首先啊，图拉真他给出的这个封号叫什么？叫帝国疆域的巅峰缔造者。首先，他一个最大的功绩就是将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张到了历史上的最大。东征达西亚，也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征服美索不达米亚，而且一度还控制了波斯湾。那在军事方面呢？发动过两次达西亚战争，彻底吞并了达西亚，同时呢，又对帕提亚帝国，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安息，哎，远征，而且远征成功了，还设立了阿拉伯、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三个行省，可以说这个是帝国最辉煌。版图最大的时代就是图拉真，然后就是大家以后多拍照，哎，任何事情叫有图有真相，就是它的图拉真柱了。今天咱们去罗马旅游，您还能可以看到，而且这个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介绍过图拉真柱，非常的高，这个到2楼、3楼的这个位置还有小窗，您能打开，就证明它有多么的宏伟和它的战绩有多么的彪悍了。那排名第二的呢，就是哈德良，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公费旅游第一人。他呢，他这个公费旅游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但是呢，他是为整个罗马帝国建造了一个叫防御体系。首先呢，就在战略转型这个层面上，他放弃了图拉真皇帝的东方领土，转为巩固防御，推行了一个守城的一个防御政策。在军事遗产方面，他修建了非常著名的哈德良长城，也是现在大家的一个旅游景点儿。而且这个哈德良长城，我们不止一次介绍过了，横贯不列颠的北部，抵御了哎从上边往下走的皮克特人，在日耳曼防线还有北非这些地方呢，他也整个强化了帝国的防御体系，公费旅游方面呢，基本上走遍了所有的行省，亲自整顿军务，亲自下入到这个军队的基层，和这些战士说说笑笑啊，或者是制定这个防御线上的这个工程标准啊，都是哈德良大帝在军事和武功上面的遗产和战绩。排名第三的就是今天咱们提到的这个奥勒留。哲学皇帝啊，他主要是守土之战。那他基本上就像我刚才介绍的，在他人生后边的10年呀，基本上是亲自征战在多瑙河的前线，去抵御日耳曼部落。那军事方面呢，他不是一个能打或者是主张战争的这种扩张型的君主，而是在守什么？它的重点就是守住整个罗马帝国在那个时代的北部疆域，被罗马人称为最后的罗马人，坚守着帝国的边疆。但是它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咱们大模型给出的，就是它的这个战争消耗非常巨大，而且没有彻底的解决北方蛮族的一个威胁，而且。 他的这个儿子，他这个朝阳升起来以后，康茂德是马上的去议和了，没有执行他老爹和当时部队的这些思想，所以也让他排在了整个这个排行榜的第三位。排名在第四位的是安东尼庇护，他叫和平时代的守护者。一个特点就是在位23年，这皇上没打什么重大的战争，但是呢整个帝国是处于一个黄金时代的顶峰，不打仗你就能积蓄力量嘛，你就能积蓄钱财，相对的整个的不管是公民也好，还是所谓的协从军也好，或者是奴隶也好，大家是可以有一些积蓄的，那帝国的财富和这种稳定的情况也是在他23年里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那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支持了不列颠的总督向北推进，修建了安东尼长城，是很短暂的推到了一个苏格兰的这边。所以对他的评价是武功最弱，但是社会稳定，财政呢也非常的充盈，为整个罗马帝国的休养生息提供了基础。榜单最后的这个大哥，这个皇帝呢，就是我们说的涅尔瓦，给他的评价是过渡型君主，因为他在位的时间非常短暂，2年多，三年，公元96到98年，而且他继位的时候岁数太大了，根本无法完成亲征，所以呢，他还有一个为什么叫过渡啊？他前面有图弥善的暴政，还有元老院的一团糟，他要去恢复元老院的权威，然后啊，还要确立养子继承制，为这个后续的贤帝时代去铺路，所以这些政务上的事情已经把这个老皇帝拴住了，也没有功夫也没有精力去搞战争，所以呢他在军事方面的影响是垫底的，但不是说他没有什么功绩，是因为他通过政务上和政治上的改革和他的这种过渡，让整个部队的军心去稳定了，没有造成恶劣的内乱，没有让罗马帝国分崩或者分裂，这个是涅尔瓦必须要承认的一个功绩。所以这个是五位五贤帝的一个在军事上的排名。
1: 而且涅尔瓦干的时间也短，因为他是开头的嘛，
0: 2年多。
1: 对对对对对，就公元96到98年。我有一个可能比较偏颇的一个就是方便大家理解的类比哈，就大家觉得涅尔瓦像不像李渊？就是这才是真正的唐朝的开国皇帝啊，对吧？李渊。但是呢，由于各种原因，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李世民太能打了，又文治上也很灿烂，天可汗嘛。所以呢，就是李世民的，当然他也各种就是玄武门之变，让老爸提前退休了，这个不是重点就不讲了哈。就是你大家想一想，李世民的那个光芒啊，太强烈了，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觉得哦，这唐朝就是李世民开创的。涅尔瓦一样，涅尔瓦的后头的五贤帝之二就是图拉真啊，就也是这罗马历史上最能打的皇帝之一。大家觉得这个类比成立吗？有点道理，弹幕上打一，这不成立，又是 VIP， 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来，我们武功做了五贤帝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排名啊，这排名不是重点，重点是方便大家来把这段将近一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历史上的重要章节，来做一下这个提炼和理解。那武功说就先说到这儿，那文治上五贤帝该如何来做一个提炼比对乃至排名？
2: 好，我也是根据大模型呢来排一下啊。从文治角度，其实我跟千羽做这个排名特别像现在网上很火的一种评价方式，叫从夯到拉。
1: 对对对，从夯到拉。
2: 对，然后我们看看第一名啊，就是谁是最夯的，给到的是哈德良啊，因为呢这是从建立一套能让帝国长治久安的制度这个层面去考虑的，哈德良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1: 怎么说？
2: 因为他在就是接手这个当上皇帝之后，做了一个非常清醒的决定，停止扩张了。因为他前任图拉真呢是打了很多的胜仗，而且呢是把这个帝国版图扩大非常大。那换成一般人可能刚上位想着那我也接着打吧，但是哈德良不一样啊，他说他觉得够了，那就我们开始守吧。那怎么办呢？他做了一个决定，在边境开始修墙，就是今天特别著名的英国的哈德良长城。那比起单纯的修长城，他还做了一件可以说是影响了欧洲法律史上几千年的大事儿。他把罗马当时呢特别乱糟糟的这些法律都整合成了一个叫永久敕令的一个法案，那也让法学家进入到自己的顾问团里，就很专业啊。然后呢 啊，法律在当时的罗马呢就已经改变了，不再像以前呢都是皇帝随口一说。
1: 编撰了法典，
2: 哎，对，编撰了法典，然后呢是编撰了一个有系统有权威的法典。那这项改革呢就是使得罗马法律变得更加系统了，也是深刻的影响到了后世西方法律体系的发展。那哈德良还有个小插曲啊，据说他是第一个蓄起大胡子的罗马皇帝，就是做一个大胡子的造型，
1: 美髯公啊。
2: 对，原因呢说，有的说是为了遮盖面部的瑕疵，但也有说是因为他很崇拜希腊的文化。那这个呢，虽然说是一个偶然的个人行为，但是呢，很快就风靡全国，罗马男人都开始留起了胡子，所以说也能体现出他个人的影响力啊，个人的品味已经对帝国文化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那诸多层面给到一个评级就是夯。那再来看看第二名啊，第二名就是给到了涅尔瓦啊，他的评级呢是叫顶级。因为他当时登基的时候已经是66岁了，那个年代可以说是高寿啊。上台之前呢，罗马是刚刚经历了暴君图密善的统治，所以说当时元老们就是那些元老院的这个元老都天天提心吊胆。涅尔瓦一上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说啊，我不杀元老，我也不搞清算，而且还把之前那些被冤枉人的财产都还回去了。他还有一招做的非常棒啊。他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因为没有军队支持，那有人造反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在逼宫之后做了一个决定，收养了当时非常有威望的将军图拉真来当养子。那这不是普通的收养啊，而是建立起了养子继承制。那不传给亲儿子，而是挑选的非常有能力的比较有贤能的成年人来接班。这也是直接是为后面将近百年的黄金时代打下了一个很深厚的底子。那第三名呢，给到的是安东尼庇护。那按照我们从夯到拉的评级呢，这个是人上人。其实咱就听他这名就不一般啊，
1: 这年轻人的排名方法我能听懂一小半，大家听得懂吗？人上人。
2: 对，为啥是人上人啊？
1: 人上人就是第二等还是第三等？
2: 这是第三等。
1: 第三等，
2: 也是比较高的等级了。
1: 对，
2: 庇护在拉丁语里，我们其实之前也跟大家梳理过，它是忠诚的意思。为什么叫这个呢？因为他当时想尽办法，算是说服了养老院，元老院把去世的养父哈德良封为神。他这份孝心和坚持呢，也是赢得了当时罗马人对他的尊重。他统治在位的时间是23年，是5000帝里面最长的。但是这23年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没有战争。
1: 有点像文景之治，
2: 是的，所以说老百姓们日子过得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也比较幸运，当时还没有瘟疫。那他做了什么呢？主要就是干一件事儿，理财。他把国家财政打理得非常好，去世的时候啊，攒下了27亿的国库。所以说是给
1: 罗马，用昨天的话说叫罗马主权基金。
2: 对，那后面的继任者日子也比较好过了，所以说后人认为呢，安东尼庇护时代是罗马最太平最富足的日子，所以说人上人不难理解了啊。
1: 整个帝国松弛感比较好，
2: 是的，是的。
1: 阶段，那是盛世，那真正的盛世就是大家都能够这个松弛感的小日子，对。
2: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名，给到的是图拉真。如果按照评级来说是 NPC， 但是其实这么说不太合理啊。他毕竟呢，我觉得无论是从武志和文志来讲呢，都是比较不错的。那我们今天单论文志的话呢，他的成就呢，除了在打仗期间，我们看看他战后的一些成就啊。他把从达契亚抢回来的一些战利品呢，拿出了一大笔，设立了一个孤儿救济基金，专门用来养活那些很贫困的孤儿。那这个模式其实有点像咱们今天的这种。慈善基金。
1: 对，
2: 他还搞了一个叫农地投资法，就是强制要求元老院的议员要把1/3的资产都投入到意大利本土，就是担心当时呢这些有钱人呢可能把钱都转移到国外去了。这个政策呢在经济治理上也是很有一套的。
1: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2: 对，然后呢这个是第四名啊。再来看最后一名，给到的是奥勒留。奥勒留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他写的沉思。
1: 对呀，他不写书了吗？为什么是最后一名呢？对，
2: 这个咱就得好好分析一下了。先来说说他的成就一面啊。他其实运气不太好，因为他一上台就是有瘟疫，又发大水，边疆又叛乱，他几乎没消停过。 他的习惯呢就是在军那个帐篷里面写这个日记嘛，最后就成了沉思录。他的哲学高度呢在这五位皇帝当中肯定那是排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本书呢到今天还是很多人的床头书啊。
1: 对，
2: 他虽然说呢平时也比较忙啊，都是一些乱糟的事儿，但是呢也是挤出时间做了一些不错的事情，比如说给被主人杀害的奴隶提供法律的保护啊，也是设置了一个贫童的救助基金。他甚至呢还派过使者到过咱们的汉朝，那算是罗马当时跟咱们国家最早的一个官方接触之一了。但是为什么给到了一个拉的评级，拉就是拉垮的意思啊，因为他晚年犯了一个大错，刚刚千羽也讲到了，就是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亲儿子康茂德。
1: 明白，
2: 对，因为他儿子这个暴君嘛，就导致了五贤帝的这个黄金时代终结了。那这个决策我们完全可以说就是拉完了，
1: 叫功不掩过，
2: 对，拉完了，
1: 在制度建设上是个败笔啊。
2: 嗯，
1: 对，哎，那个千羽，目前的这个有什么比较靠谱的历史考证，能不能说明，在这个公元，二世纪吧，就是公元这个五贤帝的主体的这个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和我们汉帝国有没有一些什么交往？对。
0: 有啊，有的首先说一次叫擦肩而过，就是之前我们节目里也介绍过，在公元97年东汉的叫永元9年，当时我们这个著名的驻外大使甘英同志奉西域都护府这个班超同志的这个命令啊，去出访，要出访意大利，当时叫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但是啊被这个当时很坏的这个中间商安息人给忽悠了，
1: 截胡，
0: 安息这个忽悠对对对，忽悠甘英说你看那一面海有去无回，你中原人你也不擅长坐船，你肯定晕船，万一你在钓里头有鲨鱼吃了你怎么办？
1: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
0: 然后甘英就回家了。
1: 安息帝国坚决反对中欧班列，
0: 对，因为中间商一定要吃到这个差价，这个是叫擦肩而过。但是这个证明，公元97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在遥远的那一边有一个国家叫大秦，只是没有成功。然后呢，在我们的史料记载中有过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正式的官方接触，有一次，但是呢。只有这么一次，可是官方记录啊非常有趣。这个记录在《后汉书》，当时有一句话叫“其所表供，并无真意，宜传者过焉”。翻译过来就是，罗马的这帮使者给我所进贡的东西太普通了，没有什么珍贵玩意儿。以前都听说罗马帝国很强盛，特富有，可能是吹牛。遗传者过焉嘛，就是太过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次罗马帝国和东汉的唯一的一次官方接触啊。首先时间是发生在公元166年，是在东汉的延熙9年。当时啊，
1: 可以啊，奥勒留时期啊，我这拿着年代表正
0: 对
1: 呢，
0: 对，
1: 奥勒留时期，对对对，
0: 是的，是的，就是奥勒留时期。当时啊，有一个外交使团举着叫大秦王安敦的名号，从这个外国经越南来到咱们汉朝来朝拜，带了什么呢？带的是象牙和犀牛角，还有戴帽这些东西来进贡。当时给咱们的这个皇帝啊，叫桓帝。桓帝和这大臣一看，这玩意儿很常见呀，这洛阳菜市场上天天我们都看见过，而且我们听说罗马不产象牙和犀牛角，这个事情很诡异，它不对劲儿，它真的很不对劲儿。但是呢，汉朝这个官方没有当时就发作出来，还是就给他们打发了，把东西留下来了，就怀疑啊，这个所谓的大秦王安敦的这个使团是假的，可能就是一帮意大利商人，也不是从哪儿改了点东西来骗贡来了。按照我们的朝贡体系是，你纳土称臣或者你官方友好，你进贡点你的土特产，然后皇帝要赏赐金银，这种事情呢是惯例。所以我们的汉朝官方想，这是一堆骗子，这是用点象牙来想骗我们的官方的这个金银赏赐的，所以呢就留下了一个这样比较奇怪的记录，就是其所表供并无真意，宜传者过焉的记录。但是后来吧， 结合东西方的史料，包括很多史学家像你一样一边做节目一边对时间表，发现这个事儿可能是真的。当时的罗马帝国可能是绕过了安息的封锁，来尝试和我们的汉朝啊进行外交的联系。而且为什么这个使团要叫大秦王安敦呢？大家可能老记得叫马可奥勒留，马可奥勒留，但是他的全名是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奥古斯都，人家名字里有安敦，安东尼，我们汉语翻译成就是安。

0: 东安敦，所以就是说这是可能是真的，只是啊被这帮使者给搞的就是四不像了。那目前很多的史学家倾向于这次的官方接触是真的，是因为为什么是真的？首先，这个安敦，哎，证明这个时间和这个国王的封号
1: 对，
0: 是匹配上了。另外呢，就是罗马和汉朝之间啊，这个中间商始终阻挠我们双方的交流，这个罗马就想把中间商掐掉，这是他
1: 有
0: 所谓
1: 强
0: 的
1: 烈
0: 一
1: 的
0: 个
1: 主
0: 诉
1: 观意
0: 求。
1: 愿啊。好，我们就和大家这个全球通识讲到这儿，好吧？我们央视频上有这个专辑，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今天咱们直播就到这儿，谢谢各位网友啊，咱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天天三幺五。
1: 今年五一假期，旅游出行人气火爆。上海市消保委日前发布的五一假期消费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共享单车计费争议相对集中，包括计费异常、无法锁车、持续扣费等。有消费者吐槽，骑完才发现被涨价。此外，共享单车骑行中车轮突然锁死，导致用户摔倒骨折的事件时有发生。消费者遇到共享单车平台乱扣费等情况该如何维权？因共享单车突然自动锁车导致的意外该由谁负责？平台能否以用户误触还车或车辆故障为由推卸责任？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胡刚，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共同探讨共享骑行如何守护消费者的安全。

0: 与权益。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您出门的时候会选择骑共享单车吗？五一假期期间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骑到地方了，车怎么都锁不上，眼瞅着手机上的费用数字一直往上涨，或者扫码一骑，骑完才发现价格比平时翻了将近一番。更有消费者反映，正常骑行在半路上，车轮突然锁死，连人带车摔倒在地，骨折了。这些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从计费争议到安全隐患，共享单车在为市民朋友出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正在成为消费投诉的多发区。今天我们连线两位嘉宾探讨相关内容，欢迎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胡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欢迎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唐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唐先生，您平时出行会选择共享单车吗？有没有遇到刚才我提到的这种情况？
3: 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笨，我不会骑车，所以我非常很我很羡慕去骑这个共享单车的人，但是我确实没尝试过。
1: 那我跟您一样，我也是属于不会骑车的这一类人哈。胡先生您呢？
2: 这样，我是典型的混合交通出行，开车呀、骑自行车啊、公交啊、步行啊、跑步啊都会尝试。共享单车当时应该有十年了嘛，当时参加有关的会，无论是监管机关、学术机构、行业协会，包括消费者的保护组织，有关的共享单车的会，内部会等等各种会，至少参加了几十次。应该说，为了参加这些会，也亲自体验了若干的这种服务。应该说，这十年的变化，应该真是起承转折颇有韵味，所以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也很有意思。主持人，
1: 我们期待二位的分析哈。上海市消保委呢发布的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投诉情况当中，交通出行相关投诉共计265件，其中共享单车计费的投诉达到了186件，超过了70%。消费者主要反映的问题呢是计费异常，无法锁车导致持续计费，骑行过程中车辆出现突然的故障等等啊。还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美团单车在广州将4月29日至30日设定为特殊期间，起步价是2.5元，不仅高于平时的1.5元，甚至超过了劳动节法定假日的定价，而且平台在用户骑行前没有明确告知，扫了码骑完才知道被涨了价。胡先生，价格的变化在结账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平台的这种提醒方式存在什么问题？
2: 那么这里面这个问题至少涉及到两部法律，第一部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然我们唐蜜也非常的熟悉，那么就是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因为价格是消费者在选择特定商品或服务时候的重要参考依据，如果不能清晰的了解，而且是真实全面的了解，那么显然对消费者知情权是一种侵害。同时，我国的价格法也明确规定了，相关的经营者应当明码标价，如果没有明码标价的话，那么有可能就是一种违法行为，甚至会衍生成其他的价格欺诈行为。而为此，那么不仅我们的价格法同时有关的部门规章以其他的规范性文件，那比如说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有关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等，这些规范性文件事实上都在历史上起到了很好的指引和规范的作用。但显然这些规定很重要的一点是明码标价是明码是名字在哪，这个名，那么稍微专业一点的就是要显著的方式提示消费者或者告知消费者。这种显著的方式，第一它是应该清晰的明了的，第二是显著的，是足以引起普通消费者注意的方式，它叫显著。那么清晰明了，那么我们传统的意义上，比如我们到一个百货店去买东西，它会有价签，价签明确说 啊，这件衣服是标

0: 上千，那么这个是很明白直接能看到的，那么这叫清晰直接明了明白。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的有些服务，它往往会写着说你要扫特定的应用软件，以不规范的说法俗称的 APP 我才能知道，然后它的用户协议在几千字甚至上万字的用户协议里面又说我保留全部实时调整有关价格的权利，同时如果你上了我的 APP 或者说是你点击扫码就视为同意我的价格的变动。这显然首先增加了用户获知价格的难度，因为我首先我有一个智能手机或者智能终端，然后我还要扫这个 APP， 然后还要进入到这个 APP， 还要看到特定应用软件里的内容，而且还要接受你这种显然具有很强烈的这种霸道式的不公平约定的所谓价格随时调整的这样的规定。而最后实际的结果是消费者在接受完服务以后，此前是实际上是不知道价格的，接受完服务以后支付的时候才知道价格有了很大的变动，而这种变动是对消费者不利的，也就是说涨价了。这种情况显然是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经营者应当如实披露的义务，同时也违反了价格法所明确规定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明码标价的义务。所以我们期待正确做法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所有的共享软件或者其他的类似的服务，如果你要实时变动，应该有一个实时的电子显示屏直接显示有关的价格，来代替我们传统的纸质的而且有相关价格监管部门推荐的固定格式或者样式的这种价圈，这样的话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如果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仅仅是 APP 扫码的模式，应该说离法律上真正有利于消费者福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码标价依然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期待未来的每一辆的网络租赁自行车服务的自行车上都有一个电子显示屏，按照规定的格式实时的有效的清晰的显示有关的价格的标准，这样的话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还能得到基本有效的保障。
1: 法律呢保障我们消费者基本的知情权哈。刚才您提到了要真实全面的向我们消费者告知价格信息，明码标价。您说如果我在结账的时候才被告知价格，也算告诉我了，但这个能不能算作明码标价？
0: 那么，前提是我们首先还要刚才要拆解一下明码标价。第一是明确、清晰、简单、直接、显著，不能增加消费者的额外的负担，无论是财力上、技术上还是其他的负担。
1: 不能增加消费者额外的这种经济负担哈。好，我们请胡先生调整一下电话的位置。唐先生想请教您啊，有人觉得说这种行为啊，涨价啊，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您怎么看待平台在法定节假日前后设立这种自定义的收费时段呢，特殊时段呢？
2: 说定我的想法大概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共享单车，我觉得一定会，平台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去涨价去。为什么道理啊？因为实际上原来互联网的逻辑是羊毛长在猪身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随着我们现在 AI 的快速的发展了以后，实际上整个消费跟商业的底层逻辑它都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以前的逻辑已经不好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互联网的一些重资产其实现在越来越不值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当它不能够通过共享单车去羊毛长在猪身上的时候，它一定要想办法去要通过这个
1: 另外的手段来盈利，
2: 它自己的运营能够去赚这个钱。所以我的判断，共享单车的涨价可能还不仅仅是现在，可能以后还会一直涨，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像刚刚我们这个秘书长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整个共享单车实际上它的这种分时段等等等等，

0: 我们暂且不要去考虑它的这个它的合理性啊，因为平台肯定可以说出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它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涨价了，有没有给到消费者知情权跟选择权？因为我了解很多消费者，其实那即便共享单车它再涨价，其实它的绝对值还相对比较低的。其实我说的在这个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可能这点钱消费者也未必会太在意，但是消费者不喜欢的是什么？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就是他骑完了以后忽然发现怎么这个价格贵了，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感觉是非常差的，就是不一定有多大的损失，但是他感觉就是被骗了，被人愚弄了。
1: 对，
0: 那么是吧，
1: 消费体验很不好。
0: 对，
1: 嗯，价格可以调整可以涨，但前提是必须让消费者在消费之前去知道。有媒体实测发现呢，这种特殊期间的涨价目前只在广州、天津等少数地区实施。还有消费者反馈，平台在 AI 客服的解释中也出现了前后矛盾的情况。唐先生，这种差异化的定价策略，您刚才提到了哈，可以涨价，消费者呢也理解，但是要提前让消费者知道，也就是满足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说不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似乎不难嘛，就这样做嘛。我觉得那消费者，他知道了价格再选择，就能够充分满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了。提前告知，不遮遮掩掩，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平台他都想不到做不到呢？有没有可能是一种有意为之呀？
0: 我个人觉得，其实我的判断到可能他也不是有意为之。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们法律上所说的提前告知或者显著的告知，其实它仅仅是一种行为的一种要件，但是它跟消费者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个事儿，好像关联度就不是那么强了。为什么道理？因为其实像共享单车这种高频的低价格的消费啊，消费者通常不会在使用之前对于他的这个弹窗的通知啊，一些这个特别的说明啊等等，因为他用习惯了嘛。如果他第一次用，他可能会很认真的看，但他如果用习惯了以后，他可能就不会注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就是在想，那么作为企业来说的话，他是不是应该做的更多一点？比方说他通过一个区域性的公告去，因为他们的 PR 他也会发新闻媒体嘛，对吧？那么他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发公关稿啊，发 PR 稿等等等等，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公告一下啊，我可能在哪个时间段因为什么原因可能会要涨价啊。那么这个是第一。第二呢，我个人觉得差异化本身没问题，就是闲时有闲时的价格，忙时有忙时的价格。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的电费它可能在白天可能是6毛钱，可能在晚上可能变成3毛钱等等，这也是差异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差异化本身是能够这个提高效率的，在理论上说啊。但是我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什么？差异化的这个事情，你原来如果没有做差异化，你现在要做差异化了，那么你就应该广而告之，应该不限于法律规定的办法，让你的顾客，让你的消费者能够提前知道，这一点是非常起码要去做的。
1: 平台有义务在调价之
2: 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3: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聚焦共享骑行消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胡刚副秘书长，上海市消保委唐建胜副秘书长，再次欢迎二位。 吴先生，除了知情权的问题，这种特殊期间的设置有可能带来公平交易方

0: 方面的一些争议哈。定价权的边界在哪里？怎么样兼顾经营的自主权和消费者的权益？这是共享单车甚至是共享经济必须正视的问题。话说回来，价格争议再闹心，至少它还不涉及人身安全。但最近呢，共享单车骑行中突然自动关锁导致用户摔倒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有统计发现，涉及多个不同平台的类似案例最近多发。胡先生，骑行中的共享单车突然自动锁车，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可能有哪些原因呢？
1: 我们看到确实存在消费者反映有相关的共享单车或者说网络租赁自行车经营者通过他的网络的方式对正在运行过程中，请注意我说的是运行过程中的自行车进行锁车，致使那么锁车的结果是，那么有可能是当时紧急的就无法继续使用，而且有可能当时如果是在骑行过程中有一定速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直接关系到骑行人本身的人身的这样的安全。大家都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的九大权利，那么第一条就是消费者的安全权，而这种自动锁车或者自动关锁是有可能影响到消费者的如果骑行过程中的自动的落锁是引发严重的这种交通的事故乃至引发相关的人身的伤害，有可能是骑行人本人，也可能是他周围的其他的人，这些都是有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同时我们要看到它这种自动锁车有可能是有一个持续续费的问题，就是说它是要提醒，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提醒强调的应该是至少在技术上保证是相关的自行车处于静止的状态。同时我们看到由于在技术上依然存在的定位的偏差、系统的误判或者是运维的漏洞，那么有可能存在用户合规的按照约定停放好了车辆，但是他依然无法正常的落锁，或者说是错误的落锁，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和相关的平台经营者超量投放，那么网络安全不到位、一马多车等情况或者是问题高度的相关，因为容易引发系统的误判，然后触发远程的关锁，这些实际上又构成了经营者的一种服务的缺陷或者瑕疵，那么也是一种服务的违约行为。那么这种维权也，但同时我们看到，因为这都是小额的，有时候是偶发的这样的情形，
0: 但这本身是算作经营者的违约行为是吧？
1: 是这样的，因为它很可能涉及到它的运维的问题、它的网络安全的问题、它的定位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造成这种错误的判断。但因为企业在整个过程中是出于规则的设定、系统的运维等等，包括有关格式条款的拟制都处于绝对的主导，那么他很可能将这种错误来通过计价继续或者自动落锁收费等等，把这种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也就是说不仅消费者有人身伤害或者人身安全的风险，同时其财产也受到了不正当的减损。那么在此背景下，我们期待相关的平台经营者应当健全人工申诉和维权的通道，同时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唐蜜所在的消费者保护组织更加建立这样的系统化的和相关的行业协会相关的企业更加技术层面能够实时打通的这种平台级的维权的通道，这样的话才能更加高效解决有关的消费纠纷。主持人，
0: 您提到了哈，如果存在这种技术的不牢靠，非常有可能导致一些安全的重大的隐患哈，这个原因很复杂，可能涉及到硬件的本身的故障啊，软件系统出现的问题啊，甚至是后台的这种错误操作呀等等哈，包括这个电子围栏的误判啊，如果说出现。

0: 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我正在骑着车呢，因为车辆骤停而受伤了，胡先生请教您，从法律上来看的话，平台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因为有平台自述啊，2025年全国类似的伤害事故约有700起，这个数字背后真的是一个一个真实的受伤的我们的消费者呀。
1: 啊，确实，就是啊，也许平台会自称啊，我的每年的服务次数可能是千万甚至上亿，但只有几百，那么它的这个可能是万分之一或者十万分之一的概率，那么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对于我们具体的消费者来说，每一个活人来说，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这样的消费者来说，他碰到这种情况，无论是骑行过程中的骤停、自动握锁啊，或者车轮抱死啊，或者机械故障，
0: 是
1: 他的受伤。显然平台经营者作为车辆的提供方和运营方，实际上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因为我们平台经营者和用户之间，首先它是一个自行车租赁服务合同关系，就是一个自行车租赁，没有很高级，实际上和我们几十年前的自行车租赁没有任何的区别，本质上法律上是一样的，并没有你加了一个网络啊就显得很高级。就是我作为30年网民，从来没觉得有一个传统的服务加上互联网就变得高级，因为至少在法律上来说，法律关系、适用的法律等等都没有变化，而这种造成了这种刹车的故障等等，那么显然平台的租赁物是不合格的，它的服务是有缺陷的，那么也就构成了违约。当然，我们向平台要进行索赔，同时我国的民法典，包括产品质量法也规定了，如果产品存在质量缺陷造成人身他人损害的，我们消费者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销售者请求赔偿。也就是说，我们主张的不仅是平台经营者，有可能平台为了逃避责任，他搞了很多的关联公司，然后他跟你签合同的那个公司注册资本可能只有几百万哦，他虽然他的营业额很高，他要有希望逃避责任。还有汽车的生产企业，我们也可以把它列为被告，因为这是一个侵权责任，侵权纠纷。那么从司法实务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平台经营者有关的所有的关联公司全部拉为被告，让他们一个也逃不了。同时也可以把汽车的生产商列入被告。同时我们有关的他有可能的相关的网络系统可能是外包的，那么相关的网络的建设运维单位相关的公司，我们也可以把它拉为被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关的法院有类似的判例，那么有关的在有个个别的案例，就比如江西如东的一个案件，那么法院就判决车辆出租方在保险公司赔付以后承担剩余损失的 80%。 所以这一系列都是我们消费者的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同时我们要看到出现这种个案很可能隐含着这样的系统性的风险，也就是说有可能车辆本身它的物理层面可能有问题，有可能是网络系统有问题，有可能是平台经营者内部的管理技术方面有问题，而这种问题往往是批次性的、系统性的、时段性的。所以我们不仅要个案解决，那么同时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司法、行政、消保等多层协同的机制，督促具体的平台经营者、相关的经营者，包括他的所有的关联企业，进行一种系统性的反思复盘，来有效的解决、克服凸显出来的特定的缺陷，来维护未来众多的不特定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人身安全。
0: 平台对事故原因的说法往往是查不到自动关锁的记录，或者是可能是链条故障，有很多消费者反馈。唐先生请教您啊，消费者如果说想弄清真相，这难度是不是特别大呀？您觉得适用谁主张谁负责吗？
2: 我觉得我们先不要去考虑这个法律怎么追责。我觉得在骑行过程当中的自动落锁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起了。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说明一个问题，这个相关品牌的共享单车存在重大的安全的质量缺陷。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为什么道理啊？因为我们在骑行过程当中，它肯定是有速度的。这个时候如果后轮如果它的轮子它这个自动落锁了以后，它会产生什么情况？人会飞出去。
3: 对。
2: 那么其实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的？毫无疑问一点，是它因为考虑到它是一个互联网产品，所以它其实是有远程控制的。它通过远程下达指令了以后，让这个轮子就锁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OK， 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消费者也没有办法举证说，你这个指令是谁做的。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6: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4: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7: 演奏会正式。
6: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4: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8: 我是主持人石薇，
9: 我是主持人丙文，
10: 我是主持人李成，
11: 我是记者赵薇，
12: 我是记者胡波，
13: 我是记者唐明，
14: 我是评论员思远，
15: 我是评论员唐静，
16: 我是评论员文慧，
17: 我是评论员富江。
6: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4: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8: 今年五一假期，旅游出行人气火爆。上海市消保委日前发布的五一假期消费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共享单车计费争议相对集中，包括计费异常、无法锁车、持续扣费等。有消费者吐槽，骑完才发现被涨价。

0: 时有发生，消费者遇到共享单车平台乱扣费等情况该如何维权？因共享单车突然自动锁车导致的意外该由谁负责？平台能否以用户误触还车或车辆故障为由推卸责任？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胡刚、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共同探讨共享骑行如何守护消费者的安全与权益。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的节目聚焦共享骑行相关的内容。上半时段我们讲到，因为共享单车故障导致的伤害事故不少，比如说这有一个案例啊，上海的马女士因为在骑行中车辆突然锁死，摔成了右腿三处骨折。事故发生之后呢，平台的理赔和响应速度却远远跟不上消费者的伤害程度。刚才唐先生也提到了，我们消费者在这个问题当中可能处于弱势的地位，是不是这种平台它即便是有了比如说车辆的一些技术的瑕疵或者说技术上的不足，我们也很难去判断和识别出来，我们很难了解真正的这个真相呀？
1: 我觉得其实是平台这个产品其实是有重大安全缺陷的，我还继续往下聊。如果它出现在行驶过程当中的自动落锁，不管是消费者他误触的还是平台他误发的指令，不管这任何一种情况，只要它在骑行过程当中它会自动落锁，就说明这个产品是有重大缺陷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你无论是误操作还是你的正规的操作都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不能造成安全的风险，这是我们对产品的安全性的底线要求。所以我对于这个共享单车自动落锁，我只有一个观点，什么？就是这辆车子它如果需要落锁的话，它必须要经过2到3层的验证它才能落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指令即便消费者是误触的，他误触了以后，那么你在远程你要去发这个指令的前提是什么？前提你还要再加一个，就是当他轮子上你要去装个传感器，只有在轮子不转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允许他落锁，这才是产品安全性的最重要的保证。如果这一条他做不到，我认为产品就是有安全缺陷的。所以不管企业说什么，我个人觉得企业一定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这就是我的观点。
0: 您认为企业没有做好这种对骑行过程当中的用户的安全的保障，所以他应该承担完全的这种责任哈？
1: 是的。
0: 目前来看消费者维权的最大的阻力在哪儿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很多企业他有各种说法嘛，是吧？
1: 对，当然其实作为消费者维权的角度其实是非常弱势的，因为消费者他没有办法拿到企业的后台的相关的数据啊等等等等，对吧？
0: 所以应该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度保障来落实这件事，保障我们消费者的身体的这个生命的安全，是吧？
1: 其实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其实他不用去这个主张索赔，他只要去让这个针对这款共享单车产品所存在的质量缺陷，他只要提出这样的主张，我个人觉得他一定会赢嘛。
0: 就怕消费者啊，不仅是身体受了伤，心里还受折磨难受，不知道找谁赔，什么时候能够赔。胡先生，有用户在事故发生之后呢，向平台反映得到的回复啊，很冷冰冰，说没有记录显示存在自动关锁，可能是链条故障所导致的。有一种感觉，就是把本身的责任推向了偶发性的故障。您觉得这个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2: 首先我非常的同意刚才唐秘书长所指出的，就是应当坚决杜绝自行车在行就是出租的

0: 自行车在行驶过程中有自动握锁的这项功能。
1: 嗯，
0: 刚才唐蜜还特别提到一点，应该是本地数据，就是说你本地安装一个传感器，这种非常的便宜啊。这个安装一个传感器，只要你轮子在动，那么就不能关联到有关自动落锁的问题。
1: 就是技术手段现在很容易实现，技术手段现在很容易实现。
0: 本地数据优先，请注意是本地数据优先，不是远程数据优先。这个产品逻辑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如果没有建立起来，那么就是刚才唐秘书所指出的，也就是相关出租物这辆租赁物这个特定的自行车或它乘机的这辆自行车存在产品设计的缺陷，这是根上的问题。这种问题不解决，那么类似的问题依然会存在。那么回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么无论这种情况是自动落锁造成的，还是链条故障造成的，还是其他的问题，比如我骑自行车有时候可能是某根链条断了，我们经常骑自行车的人可能都知道，它折了以后，它偶然的时候它那根辐条会放出来，会斜出来，最后把整个轮子都卡死，然后人可能就摔出去了。而这种情况也是很有可能出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请注意，我们这个里面是我们针对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开了有那么几十辆自行车出租点的在旅游点的这么一个小的企业小的个体户，而是一个年收入千万甚至上亿的这种巨型的互联网企业。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那么基于你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非常朴素传统的法律哲学，那么相关的经营者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也有更大的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而且我们看到以往的相关的涉及到互联网有关违法违规的查处过程中，那么有关的经营者啊，说我这是商业秘密啊，这个来拒绝向消费者包括监管部门来开放后台数据，或者拖延，或者是各种理由拖延，或者是藏匿数据，或者是更改数据，因为数据的更改藏匿还是比较容易的，尤其现在是这种大数据的时代，那么一个数据我可以把它切成成千上万个子数据，然后发到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的各种云数据库里面，非常容易做到。那么当然他经营者可以说我这是为了数据安全啊，我这个防篡改，但另一方面一个现实的结果，它也是防止或者是人为的制造监管部门有效的获取有关的具体的经营数据，或者是特定案件所涉及到的关键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实际上都是由经营者来掌握的。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事实上消费者一般来说，消费者主张我受到了这样的伤害，有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实际上是起到了初步的定到了初步的举证义务。那么相应的所有的信息数据包括产品的具体产品，就是说硬件的情况软件的情况具体运行维护的情况，就是软件方面或者说系统方面的情况，所有这些数据都在经营者一方，那么他的举证责任自然就转到了平台一方。所以平台或者说是具体的平台经营者，他有法定的义务提供相应的数据，而不能仅仅这种笼统的偶发的情况来敷衍，应该指出具体的情况，他这个小时之前的情况和这小时之后的情况等等。因为这里面要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问题，因为整个的运行过程中里面涉及到消费者或者说公民自然人他的个人敏感的个人信息的内容，因为涉及到个人运动轨迹是敏感个人信息，经营者就是个人信息的处理者是有法定的义务尽到相关的保密的责任，而且消费者要求你提供的话他是应当提供的。所以无论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说，还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角度来说，经营者都应当提供有关的信息和数据。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际上是有对机动车等耐用消费品有一个60个月内发生瑕疵争议

0: 经营者承担瑕疵的举证责任。那么虽然共享单车就是这种网络租赁自行车不能等同于机动车，但是法律规定是等。那么我们认为作为频繁使用的交通工具，我们司法实践中包括我们的行政查处过程中也可以参照该条款的举证责任倒置的精神，由清晰的明确由平台来承担产品无缺陷无瑕疵的证明的责任。这样的话实际上才能在系统级的方面来维护整体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他第一位的安全权。主持人，
1: 我们想请教唐先生啊，据您了解，目前共享单车平台针对用户骑行意外提供的保险赔付规则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有哪些保障？
2: 我个人觉得其实平台的保险的这个可能各家都有不同点，但我觉得保险仅仅是平台为了这个自身的风险去投的保。所以平台的赔偿责任一定不限于保险的赔偿责任。所以我的观点很明确，其实我们国家对自行车是有安全要求的，但是平台的这种自动落锁是在我们原有自行车的安全标准之外的。我甚至于可以说它这种自动落锁是加了一个不安全的装置
1: 啊，
2: 因为它加了一个不安全的装置，所以我说不管因为什么情况，只要发生了骑行过程当中的自动落锁，所有的责任都应该由经营者承担，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应该对于相关的自动落锁的这个功能进行一个检讨。那么我甚至于是觉得像这样的设备，如果在没有达到它足够的安全性的情况下，这样的设备就不应该被使用。
1: 有消费者留言哈，说如果共享单车在骑行中自动落锁导致了用户骨折，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两种主张方式，应该选择哪一个？胡先生，这两种赔偿的差异在哪儿？消费者应该怎么选呢？
0: 那么是这样，就说很多时候发生了民事纠纷，很多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可以选择违约，如果有合同的话选择违约或者是追究对方的侵权责任。但是我们看到了本案更多的是涉及到因为经营者的违约行为造成了消费者的具体的人身伤害。那么从消费者最终获得实际救济的角度来说，那么我们认为而且实践中也更多的是主张侵权责任的纠纷支付。首先被告，我们如果合同之诉，消费者说对方违约了那么你应该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那么你的被告多半只有一家，而这家公司是平台及企业众多公司中的一小家，而且你可以看它的注册资本可能只有几十万几百万，虽然它的营业额可能是千亿可能是千万甚至上亿甚至几十亿上百亿都有可能。就说弄一个壳公司，弄一个来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有问题的。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碰到这种问题，我们可以主张这种侵权之诉，也就是说把所有和这个相关的侵权行为有关的责任人可能的责任人全部列为被告。那么我们从上面梳理，首先是汽车的生产企业，就自行车的生产企业，然后自行车的维护保养企业，请注意这些都是分开的啊，都是层层分开的。
1: 生产、
0: 然后平台企业，
1: 平台企业
0: 的关联公司可能有几家甚至几十家，我们都可以列为被告。然后，如果是人身伤害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出现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的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刚才我们提到应该更多的由经营者一方来承担。同时，我也特别的赞成刚才唐毅所特别指出的，如果相关的网络出租自行车本身有远程进行自动落锁的这样的功能，特别是不考虑自行车在静止还是运动情况的这种自动落锁的功能，就意味着相关经营者存在大规模系统性长时间的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人身安全权的重大的缺陷和隐患。从这一点来说，经营者就有可能触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欺诈，也就是说你这个行为本身

0: 身就有可能因为你的隐瞒真相、虚假告知，完全不顾消费者的人身安全，致使消费者无人无垢，那么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那么也就是每人500元。事实上是这段时间内，只要骑过同期有这样功能的自行车的消费者，事实上都有这样的权利进行主张。当然，这种人数众多的这样的涉毒案件，我们当然要严肃的、慎重的来对待。所以我们更多的鼓励，或者是支持我们的消费者保护组织在检察机关的这样的支持下，那么依法提起公益诉讼，来彻底的、系统性的、一揽子的解决涉及消费者最重要权利、安全权的有关涉众消费纠纷。主持人。
1: 事故发生后呢，要第一时间就医并保留证据。有报道说呀，平台对理赔设置了48小时内就医的门槛儿。这种48小时内就医，否则不予赔付的规定合理吗？
0: 那么首先从这里面涉及到格式条款，无论是我国的民法典还是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对于格式条款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它实际上是两层意思，一个是在程序上，也就是说，经营者应当告到尽到显著的提示义务和有效的说明义务。同时还要在实体上，它的规定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而我们提到的这个所谓48小时内就医，显然是平台控制风险，来把有关的责任义务转嫁给消费者，实际上是不合理的，限制了消费者的理赔的权利。因为事实上有些伤可能48小时之内消费者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1: 是
0: 有内伤，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天才发现，甚至很严重的内伤，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48小时是完全无效的。从这点来说，该格式条款应当进行有效的、及时的清理。
1: 除了医疗费的赔偿啊，消费者因为事故造成的误工费啊、护理费啊，甚至后续的这种康复费用，平台要不要承担责任呢？
0: 那么我们说到刚才说，如果你打侵权之诉的话，有关的经营者都有可能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那么里面自然就包括误工费、护理费、康复费和后续治疗的费用等等，这些都是民法典所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定了，如果是这种经营者造成了消费者人身伤害，应当赔偿这一系列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包括治疗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有关的还有死亡都有相应的赔偿金，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主持人。
1: 有人建议呢，探索在共享单车人身伤害纠纷当中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企业需要自证无过错和因果关系，否则就要承担责任。我们请教唐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建议啊？如果说这个建议能够落地的话，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其实是觉得企业它要有证据证明说他这个产品没有安全缺陷，但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去证明到这一点。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他如果说这个车子还是能够在轮子转动的情况下自动落锁的，只要有这一条，我认为他这个产品就一定有缺陷的。
1: 现在哈，企业掌握着车辆所有的运行数据，刚才我们反复谈到了，包括车辆的状态啊、锁车的记录、远程指令等等。法律上目前对于企业提供这些证据有什么要求吗？我们消费者有没有权利要求平台为纠纷提供这些数据呢？
2: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这些数据什么的都不重要，因为很简单一点，就是我还是坚持我刚刚说的，就是不管是平台认为是消费者误触的，还是他真的没有发生过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锁车的这个信息等等，这些都不重要。实际上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回归到它的根源问题，只要它就是平台它为了自身的利益，它在原来的自行车的架构上面加了一个功能，远程控制的功能可以自动落锁。那么这个它加的前提是它必须保证这个自动落锁的这个功能能够保证安全性。
1: 安全性。
2: 现在我们有证据证明它。

0: 没有办法保证，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都不需要去看什么什么相关数据等等，只要这款产品它有安全缺陷的，企业就应该全部兜着走。
1: 所以我们不要纠结要不要提供数据的问题，而是要判断他所提供的这个车辆这个服务是不是本身就存在根源上的安全的缺陷问题。嗯，
0: 对。
1: 还有一种情况啊，比较常见，就是扫了码开锁计费了，然后我骑了几百米，发现呢路边有一辆车更适合我啊，就锁了骑的这辆车换了另一辆车。胡先生请教您，如果我们消费者换车，结果第一辆啊同品牌的这个车还在继续的计费，这种情况下应该谁来承担多扣的钱款呢？
2: 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消费者是第一辆车它是故障，那么无论是哪种情况，无论是关锁失败，或者说持续的计费无法终止等等，或者说是它本身的机械故障，也就说不好骑，因为我原来骑过那种所谓的共享单车，它的轮胎比平时的自行车要宽得多，就是你蹬起来比正常的自行车要费劲，那么这种时候是感觉不好的，消费者可能看到其他的一个同品牌的一个车，他可能想换一个，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是合同是在一个履行过程中，所以而且是因为租赁物本身的质量瑕疵或者系统漏洞造成了消费者换车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是连续的计费，而不应该额外的有其他的这种错误的计费方式，或是消费者额外支付更多的费用。同时还回到各个平台的用户协议，用户协议往往非常的冗长，几千字上万字甚至几万字都有啊，真的有些用户协议是一个用户协议族，是一个族，是没有几十万是打不住的。他们会规定说系统记录为唯一计费依据，
1: 是
2: 这个本身就是违反了我们国家基本的计量法的规定，那么你怎么能以经营者一方的计量为准呢？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甚至是霸道的很，而且是有点赤裸裸。那么这种情况显然，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免除经营者责任的规定，显然就构成这种霸王条款，或者叫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按照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相关的司法行政实践来说，此前也有相关的共享单车经营者因为计费规则不透明，那么涉嫌价格欺诈和强制交易，那么对行政处罚，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也说明我们的对于共享单车或者是网络租赁自行车服务，它的监管也是在不断的完善，而且是在真实的落地。主持人，
1: 不能把系统的错误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也不能把本身的这种安全隐患说成是偶发性的事故。对于消费者来说呢，金额不大往往是这类纠纷最让人感同身受的这个痛点哈，几块钱的争议嘛，如果说投诉可能我要考虑成本，放弃呢又觉得有点闹心，不太甘心，有点窝火。唐先生，您对这种小额消费纠纷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小额消费纠纷，我觉得第一还是那句话，就是一定不能惯着经营者，就可能这个钱可能并不多啊，说这个或者说消费者可能为了这么点钱，可能他要花出去的时间精力维权成本会比较高，
1: 是，
0: 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在跟消费者说，你不能因为钱少了你就不去主张你的权益，因为你可以放弃，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它会造成我们现在整个经营者对消费者权益的一种漠视，所以我个人第一我会主张消费者锱铢必较，这个不是为了你，其实是为了我们整个消费环境、消费规则、消费生态。那么第二，我个人是觉得作为平台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要靠这种小钱，因为它的用户是海量的，用户是非常高频的，所以对于这一块，其实对于平台一定不是小事儿，一定要严管。
1: 非常感谢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胡刚副秘书长、上海市消保委唐建胜副秘书长参与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一起来探讨共享骑行如何守护消费者的安全与权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共享出行中的两个问题不容忽视，一个是价格账单。

0: 另一个是生命账单，共享单车计费争议多发，归根结底是平台在定价透明度、系统稳定性、用户告知义务上做得不够。另外，当车辆故障甚至自动锁车导致消费者受伤时，共享单车平台如果一味用户误触还车或者偶发性故障的话术也是不合适的。 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者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赵薇，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投资最重要的是
1: 多看新闻啊，
2: 掌握政策风向，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1: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3: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4: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5: 5月15日起每天6点30分、17点、19点30分 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浓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彩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18: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北京时间13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7: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6: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7: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6: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严俊。
0: 一段宣传片之后，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我们的主题是从贾府处理黛玉后事，看看职场该如何问题上移啊。这个是什么叫问题上移呢？哎，这个领导这事给你了，这就叫问题上移。对，来，马上咱们展开讨论啊。
4: 好，我是七分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来，我们一起打开《红楼梦》第九十八回，苦绛珠啊，魂归李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啊。我们今天的和大家共同学习这段主题呢，就是从贾府处理黛玉后事，看看职场该如何问题上移，就是什么样的事儿要自己处理，什么样的事儿呢要向上汇报啊，交给领导。这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探讨的主题。那么来，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先来看一看啊，黛玉之死。当时啊，黛玉已经是回光返照之后啊，油瞪金窟了。探春来了，然后呢，李纨也在。紫娟见了，忙说呀，说跟探春说三姑娘你也瞧瞧林姑娘吧。说着泪如雨下，所有人都知道黛玉已经不行了。探春过来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经凉了，连目光也都散了。哎，杨月，你来表演一个目光散了。三二一，你这是困了？你这什么叫目光散了？
1: 散开了，就是因为是这样，人啊，你想目光在聚焦的时候，其实我看你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眼神，对吧？
0: 不，也挺散的呀。然后呢？
1: 然后如果我散开的话，看你的话，应该是就是迷离了，有点
0: 树懒是吧？
1: 不，树懒它是困。你知道吗？这我这个状态，它是迷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你的这个迷离表演层次丰富吗？
1: 特别丰富，啊、就是可以拿奖的这种，我觉得。
0: 就体现出几个层次啊？
1: 嗯，就是人即将归去了，我觉得命不久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大家可以点一下杨月的视窗哈，来，目光已经散了。你这还是困了，你这不行不行。各位网友来打磨一下啊，这个打磨一下自己的演技，然后刚才杨月那个表演
1: 特别深层次的表演，
0: 行，满分十分，给杨月的表演打几分啊？那么三个人呢，这个哎才听见了，不及说话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家呢就围到一块儿啊，然后呢这个还来不及说话。刚擦着黛玉的身体啊，这已经是在准备穿寿衣了。大家想一想，很惨哈。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点儿点儿点儿，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紫娟等急忙扶住，那汗越

出越多，身子便渐渐的冷了。探春李纨叫人乱着龙头穿衣啊，只见黛玉两眼一翻，呜呼，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

0: 看一看黛玉的最后一句遗言哈，宝玉，宝玉，你好，点儿点儿点儿，各位网友，你好什么呀？大家要来想一想啊，要是你把这句台词写完的话，因为他已经临终了，他说不了很多的话，对吧？就是就这样含着这个未尽的心愿，这个年轻的生命就此离去。宝玉，宝玉，你好，我们一起来想一想，补写一下这句话。宝玉，宝玉，你好，怎么样呢？啊，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看看各位网友怎么说。黛玉要说什么？咱们接下来几个是标准的狗尾续貂啊，咱们一起来那个为这个伟大的名著就来续一句，
1: 再写一段，
0: 对对，就来续一句。来来，我们那个先请我们的头号那个狗尾巴草来，严俊先说，你要把这句写全了是什么？
1: 如果我要是按照黛玉此前的这个心性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你好绝情，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宝玉跟那个谁了嘛，跟那个薛宝钗结婚了，他也在这个时刻这个走，他心里面应该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幽怨，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但是也有一句话叫人将死其言也善，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黛玉是真心的爱宝玉，那么这个时候当他临走的时候，他也可能就是放下了自己的那样的一些幽怨，会说，比如说我更倾向于这个方答案啊，就是说你好好的，就是黛玉宝玉你好好的，就是我走了你好好的，所以
0: 这个
1: 如果续写的话，
0: 这个对不起啊，这好好的是不是有点缺乏文采啊？稍微有点像谢大脚了这个人设，对对对，你好好的，你想对吧？这个稍微有点像唠嗑了，
1: 对。但是他那个时候的状态已经不容许他再说好长好长的从各个方面
0: 来
1: 再嘱咐你一遍啊，基金怎么卖了以后这
0: 对对对，那会儿的内存也不支持了哈，你好好的，对对，很
1: 对对对对，
0: 很本真的一句话啊，满分十分，大家给严俊的好好的打几分，来我们的二号狗尾巴草藏雨，该你续貂了，
2: 对，啊，我这个草明显长得短，就是我觉得。这草你好后边可能就没有了，他其实就说到这儿，
0: 不是你好歹创作一下，你这跟原著一模一样，你好歹创作一下，
3: 这个二狗选手不行，二号狗尾巴草选手二狗，
2: 你要体会他这时候的情绪，就是如果你按照之前下来的这个情绪，他这个什么诗稿也烧了，这个时候。就是完全心死了，绝望了。就他为什么黛玉去世了，他不只是因为说他身体不行了，主要他心里边已经没有生存的欲望，就我不想活了，就是断情绝义。那么这个时候对宝玉呢，其实如果按照之前的描写来讲，我觉得他现在是有很多的这个你说是怨恨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完全死心了。为什么说我说他后来不说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好，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怎么说呢？我对你已经无话可说了，你这个人就这么着。
0: 我倒不太同意。
3: 来，三号选手。
0: 不是，那我倒不太同意，否则他就不会念叨宝玉了，对吧？他这会儿显然还是在念叨宝玉的。
3: 你怎么觉得？
0: 对，这个，我们还有网友说，黛玉这会儿可能想问，是不是就一句了，发自肺腑的？您这串戏了啊！您这串戏了。来来，三号狗尾巴草杨月，该你了。
3: 哎，我是大喇叭花，我不是狗尾巴草。
0: OK OK，
3: 我可能会说宝玉，宝玉。你好，你好好过下去，我会说他让他过下去这样的话，因为你只有，其实黛玉此刻我觉得他已经完全放下了，就是对宝玉也没有爱情了，此刻我觉得他没有感情，
0: 那还念叨他干嘛呀？
3: 不，就是因为没有感情了，我才可以对你无所顾忌了，就是你的好与我无关。

0: 关了，你的坏也与我无关，所以你就好好过你的日子去吧，与我咱俩就是此生不复相见了，然后我也就要归我的西天去了。所以我觉得他肯定会说你好好过下去吧，但是不在任何感情色彩的，或者说他那个状态下他没有感情色彩，他也没有温度，他整个人都已经马上要凉凉了，所以就是比较冷漠的一句话。
1: 来来来来，四号狗尾巴草该老王了哈。我是比较主张，当然也是这个弹幕上有网友这么说，我是觉得你好狠心，他并没有放下。你好狠心，宝玉，宝玉，你好狠心，你不来看我，你再娶媳妇儿。
0: 可是他烧那些东西的时候，已经代表了内心的这个绝望，或者说对宝玉的
1: 抱怨。你想想，你去删前男友微信的时候，是意味着你对他已经放下了吗？恰恰是因为没有放下，才在这儿用各种仪式，什么烫个头啊，什么什么那个换个衣服啊，什么删他个微信啊，什么之类的拉黑啊，这恰恰是因为你没有放下，对不对？
0: 嗯，所以我不删。
1: 对，就是你用各种方式在告别的时候，在那个割舍离的时候，恰恰是因为你心里是有执念的，对吧？所以他什么烧诗稿什么之类的，那不可能意味着他放下了，对不对？
0: 可是我觉得他此刻就是他知道他生命已经要完结的时候，我觉得就这一秒钟，他内心真的没有什么感情。
1: 晴雯要生命要完结的时候在干嘛？在喊娘，对不对？黛玉这会儿在干嘛？你生命要完结的一刻还在惦念的那个人，怎么可能放下了呢？大家觉得不可能放下的，弹幕上打一，真的放下了，弹幕上打二。苍宇说。
2: 就是我是觉得我为什么那么就是之前有那个想法呢，就是因为你现在看贾府的整体的情绪，就是没有人有那种说大家心情就是怎么说呢，全部放下恩怨全部放下来了，没有任何这种相关的情绪。因为有人，我看有人说过，其实这个就是高鹗续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曹雪芹原意，这个时候你比如说这个黛玉干嘛来了，就是以泪报恩吧，说降珠还泪，我把泪还完了之后，哎，我心里边就彻底这个平复了，我就可以心平气静的回去了。但是你看他所有的这段的描写下来，前面下来之后，他是满腔怨恨的，
1: 对，
2: 能够体会得出来，他心情不完全不可能平静。
1: 这个
2: 地方。
1: 对，我们有一位网友一句话把桌子给掀了，说你们几个北方人根本不了解我们南方姑娘。快快快，
2: 那你来说说。
1: 对，
0: 来，南方的网友赶紧告诉我们。对，
1: 我来来来，我们这个五号狗尾巴草。
0: 你好绝情，你好冷酷。
1: 就是我确实也不太就是这理解不了哈，这个也想象不到，也没有跟南方女士这个比较深入的交流过这，大家可以来说一说。那么你觉得按照一个苏州姑娘的性格，她这会儿会怎么说呀？这个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和南方姑娘谈过恋爱的男同志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嘛。你那个。当然我觉得四川和重庆的姑娘估计那个估计是
0: 我正想说这个川妹子可能发四个字你好再见。
1: 不，川妹子发的是宝玉我要数到三。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啊，咱们把悲剧说成喜剧了，咱们往下看。
0: 嗯。
1: 这样。我们先从原著视角来讲一讲为什么黛玉始终对宝玉心心念念。还有网友说这个说都是大量的网友在说宝玉你好渣，这都是太现代了，这语言太现代了啊，这都是跑题了。来，咱们说原著视角。
0: 嗯，对，其实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宝黛这一世的缘分，就是一个报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嘛。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源自于两人上一世的这样的一个纠葛。那其实那个时候说两个人上一世的时候，西方的这个临河岸有一株这个绛珠仙草，那这个绛珠仙草几乎是无人问津的，也没有人去管。慢慢的你发现这水分也变少了，但有一天这个神瑛侍者就路过此地了，看见这一株仙草之后就觉得说，哎呀，我要好好的照顾它，所以他就给这个仙草来浇灌这个灵泉，此后日日如此，那仙草也因此就化为了这个绛珠仙子。后来呢， 这绛珠仙子就为了报恩嘛，就跟着这个神瑛侍者也来到了凡间。但是来到凡间之后，他想的是除了报恩，我要和他一同体会人间的这个疾苦，也就有了宝黛二人其实在凡间的这样的一个情愫。那么也很多地方就提到了说，黛玉其实是用泪水来偿还前世的恩情，因为之前

0: 前神瑛侍者是用泉水，也就是水来去滋养它的。那么我们看，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红学的研究者也说，说其实在宝玉大婚的时候，这个黛玉是也算是泪流干而亡，也就是还了上一世的这个恩情，
1: 完成使命了，对吧？
0: 哎，对，我觉得
1: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刚才是藏羽说的还是你说的，就是你好好的，就
0: 我说的
1: 严俊说的，什么你说的，明明是严
0: 俊
1: 说的，
0: 我说的是你好好过下去，比严俊那个有文采。
1: 可以，严俊叹了口气，咱们往下看。
2: 你说杨月，你要是黛玉，那个时候你会说啥？
1: 宝玉，我要再来套煎饼。
0: 宝玉，你好好帮我去买套煎饼。
3: 密码都得说出来。密码，
0: 就是
3: 密码得说一下。
0: 北方姑娘还是相对，我觉得没有那么细腻，真的很可能会说的是你好好过下去，或者就是你好再见。这个是我绝对认同，就是我们这种比较大大咧咧的这种性格的人可能会说出的话。
1: 可以，咱们往下看啊，咱们往下看。当日黛玉气绝，正是宝玉取宝钗的这个时辰。哎呀，哇塞，这太扎心了啊！紫娟等都大哭了起来，李纨呐、啊，大嫂子李纨啊，探春啊，想到她素日的可疼啊，今日更加可怜，因为所有人都明白怎么回事嘛，对吧？这个被战略性抛弃了嘛，也便伤心痛哭。因黛玉所住的潇湘馆啊，也就是她现在成了她停尸的地方了。潇湘馆离新房子甚远，这个新房子就是宝玉娶亲的新房哦，所以那边呢并没有听见，一时大家痛哭了一阵。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丝竹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探春李纨走出院再听时，唯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你别说，就高鄂这文采，我这辈子几辈子也赶不上。这不知道要曹雪芹该怎么写。
0: 对，
1: 我说这写的真是美啊，就是这个中国式的意境啊，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再出院听时，唯有竹梢风动。大家把这八个字打到公屏上，我觉得这个我们看看中文的这种意境之美。竹梢风动，树梢的梢哈，月影移墙，月光投射在这个竹影之上，然后呢，就大家看到这个墙上啊，这个婆娑的这个竹梢啊，包括整个的竹影正在不停地摆动，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心境。心境好不凄凉冷淡，这就是借景抒情啊。
0: 嗯，
1: 这个就虽然目前觉得是高鄂写的，但这八个字写的已经我觉得还是很有功力的啊。一时叫了林之孝家的过去，把这管家婆子叫来，将黛玉停放完毕，派人看守，等明早去回凤姐。好了，各位网友，你要是大嫂子李纨，你明明知道凤姐已经是忙的脚打后脑勺了，对吧？
0: 对，
1: 黛玉这个黛玉这会儿这个去世了，然后宝玉那边在娶媳妇呢，多少事儿要应对啊。然后这会儿你要不要低调的处理掉黛玉的后事，而不是把黛玉停放完毕，然后呢明早去回凤姐。你要是李纨，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主题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从贾府处理黛玉后事看职场如何问题上移，就这事儿我管不了。来，领导你看怎么办？这会儿呢也没有立刻去汇报，说要明早去回凤姐。你说黛玉多可怜呀，那不就是换上寿衣
0: 就放在那儿，
1: 就放在了床上嘛，然后派人看守嘛，别被什么猫给啃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多可怜呀，你要是李纨，你会抓紧来处理黛玉的，就是我就低调的把这个后事给办了，因为她又是孤女嘛，
0: 嗯，
1: 她也没有这个挚爱亲朋了，哎呀，太可怜了，父母都不在了，也没有兄弟什么之类的，那么你就不要去打扰凤姐了，你自己就给办了就得了。弹幕上打一，不，这事儿这个我要办出篓子来，还麻烦了，我这么去汇报一点问题没有。弹幕上打二，你会怎么做呢？
4: 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5: 义乌是人多。

0: 人手嘛，人多地少嘛，也是个很穷的，很困难。
1: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0: 我说我叫房卖欠，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的，你去调查一下。
1: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100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

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

我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2: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2: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2: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1: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8: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7: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8: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7: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经。

0: 这个话题上移。那么哎，我觉得刚才这个有一位网友发来的特好，哎，就是说黛玉说宝玉你好你好，然后就气绝而亡。说这个要如果要这个网友说，如果要由我来续写，就是宝玉宝玉你好吗，就结束了。
1: 此中有深意，欲变以忘言。我觉得这段讲的不错啊。
2: 这个你好吗？有可能带出来的是他们下一步又要有。
3: 我说的差不多嘛。
1: 哎，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对，李纨这会儿该不该把这个处理待遇后事这个事儿，第二天早上这个报告给凤姐，而不是自己嘁了咔嚓赶紧低调的办了就得了，也帮凤姐省省心。这个严俊要是你是李纨的话，你会怎么做？
3: 我觉得李纨是带着情绪的。 因为其实他作为一个相对来讲，他作为一个局外人，他看着这个大院里面的这样一种人间冷暖几条线啊，一边是红线，一边是白线在同步进行。当然，这也是高鄂设计，他都高鄂从上帝视角设计的这样的几条线的这种冲突啊。我觉得他实际上给李纨设计的这个人设是一个比较有情绪的代表着这个我们现在叫公序良俗的这种正义视角的，把这事儿给办了。为什么？因为 其实原著里就写了停放币三个字，这个信息量很大。停放币是什么概念？就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咱们在座的处理过老人后事的，因为我去年正好处理我父亲的后事，就是我们一般的状态是说，如果老人去世了，可能会先送这个殡仪馆，然后后面会举行个遗体告别仪式，那个时候可能再见一面。但是这个时候我感觉应该就不是再见一面的问题了，他就应该是入棺了。入棺了以后， 那么包括灵堂啊，就是后面当然那会儿没有照片啊，不可能挂一个林黛玉的照片，应该是个祭字，一个大黑的祭字，白底黑字，黑底白字的一个祭字，就说白了就是说他不让林黛玉再看一眼从宝玉到他姥姥到王熙凤这帮人了，然后也不再让宝玉带那个王熙凤和他姥姥再看林黛玉了。 他就把他直接给入了棺了，就给平放完毕了，就进了灵堂了，只有牌位了。这个里面特别的说明事情，就是李纨觉得你们别再看黛玉了，人家黛玉就被你们这么欺负的，最后走了，就让他安静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视角的一条线，李纨这条线。还有一条线，我认为就是从高鄂的角度，上帝视角的角度来讲，始王组团那边 刚才说了，吹吹打打啊，然后他们就是完全是利益线啊，这个也无可厚非，为了一个大的这个王府的利益往下走，侯府的利益往下走。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很绝情的一条线。那么还有一条线，实际上是什么？就是宝黛之间的情未了。那么那边其实宝玉以为娶了黛玉，对吧？宝玉并不是说知道自己负心了，娶了这个薛宝钗了，宝玉以为娶了黛玉呢。那黛玉自己
1: 黛玉是认为你宝玉你变了心了，你娶了那个宝玉，你娶了那个宝钗，所以这个宝黛之间的情未了这条线，实际上也是通过李纨的这样一个操作给他们隔开了，没有说宝玉过来抱着黛玉的尸体痛哭，而只是扶棺，未来只能是扶棺的哭了。那么最后就刚才说到的这个王冠说到的这个一句，唯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这是什么？这是另外一条线，就是老天爷在看什么，是一种冷
0: 冷眼，这一种很冷酷的冷眼看，所以我觉得这段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它代表着不同的人对这件事的见解。我这浅见啊，浅见，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严俊分析的这个层次真的是非常丰富啊，大家认同的话，在弹幕上打一个一哈，不认同的话请打二，然后这个做上您的补充啊，咱们就是大家一起来探讨，咱们往下看哈，黛玉啊。 这个去世之后，李纨呢派人等着明早去回凤姐，对吧？就是已经是停放婢，派人看守等着明早去回凤姐。到了明早，凤姐因见贾母、王夫人等忙乱，贾政起身，因为贾政呢这个起身，然后贾政这会儿已经要外出为官了，又为宝玉昏聩更甚，正在着急异常之时， 凤姐收到黛玉去世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盘算着若是又将黛玉的凶信一回，恐贾母、王夫人愁苦有加，急出病来，只得亲自到园。哎，大家分析一下，王夫人为什么要先按住

0: 这个消息，他就没有，他跟李纨不一样，对吧？他就没有在向上汇报，他的上级两个嘛，王夫人和这个贾母嘛，他就没有向上汇报，他要怎么办呢？先到园子，到黛玉的这个潇湘馆，到他黛玉停尸的地方，先去看一看情况。满分十分，您给凤姐的处理打几分啊？她的这个处理方式打几分？大家可以来加入讨论哈。包括呢，你看他就没有说立刻把这个问题上移，说哎呦老太太不得了了，然后那个太太不得了了，黛玉已经凉凉了，对吧？他是说哎，先按下不报，然后呢亲自到园。那么凤姐该不该第一时间通知贾母呢？
1: 我觉得凤姐现在这个做法非常符合她的人设，因为她很精明，她考虑的也很周全。其实她本身来讲，她肯定不会第一时间告诉贾母的。
0: 怎么说？
1: 因为她以她的人设，她是那种工作，我要先看这个环境会不会对我造成影响。
0: 不，这有什么可看？我插句话哈，
1: 嗯，
0: 你黛玉去世了就是去世了，你看能不看能怎么样？雪这个小丫头，那个雪雁都被你们骗过来，那个扶着宝钗嫁给宝玉了。
1: 嗯，
0: 这没有什么可看的，你要看什么呢？又不是说他那着火了，对吧？我不知道火情烧多少。
1: 因为黛玉的身边，其实你像紫娟还是在她的这个身边的，
0: 对啊。
1: 所以其实他们，我觉得也怕紫娟会不会真的又上头来去闹，或者说去撒泼这样的一个行为。但同时王熙凤想看到的是什么呢？她想知道的是，当这个事情完全非常的平静，真的是处理好了的情况下，她才去汇报贾母，这样她自己也不担责任，
0: 要掌握更多信息。
1: 她可能汇报的就是事情我们都安排好了，都由我从上到下安排好了，不给您增添任何的烦恼，那这个事儿我是不是就做得非常的完美，没有任何的责任了。对，
0: 所以严俊，你作为这个职场的老司机哈，你又是高管，你跟我们说一说什么事儿？这个应该是向上汇报，对吧？
1: 嗯，
0: 其实李纨也等了一等啊，李纨是，对吧？就是说也是考虑到了今天晚上先把这个，看来当时是晚上娶媳妇儿，跟现在还不太一样。对，他是那个，他对他是先等了一等，然后呢，但是他决定汇报。凤姐也等了一等，对，就什么事儿立刻汇报，什么事儿等一等。但是凤姐还多了一项，说我要先去现场调查嘛，
1: 眼见要看一看，
0: 啊，对对对 对，什么时候就应该在我这个层面处理完了，你都向领导汇报，要你干嘛吃了，大概是这样嘛，对吧？所以严俊，你觉得从职场角度怎么把握这个所谓的十度笑？
2: 凤姐呢，我觉得就是相当于她是总经理嘛，然后这个老太太是董事长，就这件事儿呢，因为任何在职场里面任何一件事都是有很多维度的，不光是一条线，说这个事儿来了汇报不汇报的问题，她因为这个事儿本身，第一是什么事儿，第二这个事儿对公司也好，对单位也好，对这个福利也好，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对自己是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大家别忘了，王熙凤是这个事儿的主策划啊，就是让宝玉结婚，然后以这个娶黛玉为名娶了薛宝钗，然后这个一系列的事儿，实际上是他是主策划，所以他可能也在策划之前，他未必能料到在宝玉娶黛宝钗的这个 ING 的同时，黛玉能死。所以这个事儿其实他也心里，我觉得他心里是有愧的，就说白了，就他的这个操作，他这个骚操作，最后导致了黛玉的死亡的加速，所以他其实心里面他会要琢磨琢磨，就他直接爆了以后，这事儿，比如说老太太劈头盖脸说，看你干的好事儿，把我外孙女给弄死了，你看我当时。
0: 对，那他
2: 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
0: 不，我觉得也
2: 但是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估的一个方向啊，后果方向。不是，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到潇湘馆赶紧去看呢？他要看什么呢？人没了吗？不会有人传下消息吗？
2: 他要
0: 去看什么？
2: 对，他要去看一看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引发发酵，会不会引发舆情发酵？比如说，如果黛玉躺在床上，两眼怒睁着，死不瞑目。这是一种状态，老太太看，哎呦，你看我这外孙女临走最后都死不瞑目，这翻过来就是为什么李纨马上把这装棺了，不管黛玉闭没闭眼，你看不见了。她一看，嗯，收拾的挺停当的，没有说这帐子也撕掉了，比如黛玉临走的时候啊，这个咱们电视剧里看到很多，把帐子都撕了，把床都拉什么了，掉床底下了，没有，很常态。她一看，嗯，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按照他们和老太太安排的这条主轴线继续往下推进就可以了。所以他首先要第一时间去现场调研了，有发言权了，同时让这个事件让他自己冷静的思忖一下，可能包括老太太各种各样的反馈发布的或者发飙他怎么应对，然后这个时候才去汇报，才安排老太太去看。 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急事一缓办，
0: 我觉得你讲
2: 忙则出错。
0: 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老太太说：“哎呦天哪！”你如果立刻汇报说：“天哪，我的宝贝儿怎么就这么没了？我得去看看。”这你就麻烦了，对吧？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老太太假如去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对。
3: 我觉得这个他其实体现了一个凤姐啊作为大管家的一个基本素养，就是呢，你比如李纨，他平常不太管事儿，贾母呢，一般事儿到不了他这儿，这个凤姐啊，这个家里边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大家就觉得这个事儿基本上都是由他来具体处置，那么他已经习惯了，就是刚才李岩女说一句说，有什么事儿你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就是你道听途说不行啊，你光听别人跟你讲，然后你就去领导那汇报，这你日常工作这个大忌。就是你跟领导说完了之后，领导可能会问你啊，问具体现场什么情况啊，你完全不知道，那这完全就不合格。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作为大管家的一个基本素养。当然呢，他的内心也还是有刚才像杨冠不这个严俊说的各种纠结哈，就是呢。也不太想把这个事儿闹得再大，因为那边刚刚结完婚，你说这边就人都没了，他一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仔细权衡一下，我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他你得让他有一点时间啊，包括后来说我怎么跟这个贾母来汇报吧，这个事情那都是有很多语言的和时机的艺术的，这基本上我是这么想，要调查情况，然后要考虑决策。
0: 咱们往下看啊。凤姐到了潇湘馆内也不免哭了一场。如果顶格的真心真意的指数是十分，大家觉得这个黛玉这会儿已经凉了，已经硬了，都已经装停，就这都已经这个停放完毕了，对吧、嗯、都已经这都已经停放完毕了。那么在黛玉的灵前，如果满分是十分，凤姐的这个哭丧啊，他的真情指数能打几分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弹幕来互动一下啊。一边互动，咱们一边往下看啊。这个哎，他先哭了一场，然后见了李纨、探春，知道诸事齐备，说我们都准备好了，什么那个这人也。这棺材都有停装完了，然后都准备好了，说这白事的那些七七八八都准备好了。然后凤姐便说：“很好，只是刚才你们为什么不言语，叫我着急？”
1: 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凤姐这句话说的。
0: 你觉得看完这句话，再看她的那个真情指数有几分？
1: 两三分。我觉得给他个两三分吧，就是稍微人家还落了点泪，有点感情。但是我本来一开始我想看到前半句的时候，我是想给五分的，我是觉得凤姐对于黛玉怎么着她内心是有这个感情，
0: 毕竟一块过了好几年了，
1: 一块过了，而且她内心得有点愧疚感吧，刚才我们说。但是你看她看到齐备，她只是看到你工作完成了之后，她提到了一句很好，这个代表了什么？没有感情色彩，这项工作你们做的
0: 就要把这个事儿赶紧处理完，
1: 就处理好，刚好符合我的预期，很好。而且他后半句说了，只是刚才你们为什么不言语叫我着急，这句话我觉得特别的虚伪了，就是刚才人家如果真的跟你言语了，你真的会着急吗？就是我们反过来去想一想，
0: 他着急的是什么？
1: 他怕那边出事儿，
0: 对，
1: 他并不怕这边
0: 的
1: 事儿。
0: 不是说黛玉的这个白事办的是不是体面得体，对吧？那么呢，探春道啊，刚才送老爷要外出宦游了，就出去当官了。怎么说呢？凤姐说，哎，还倒是你们两个可怜他些。这么着，我还得那边招呼那个冤家呢。这个冤家呀，指的就是宝玉，宝玉还在娶媳妇呢。对，你看这个也算是半公开的吐槽了，对吧？
1: 他一直也看不上那个宝玉，
0: 他心里肯定是看不上宝玉的。但是这件事儿好累赘，就这件事儿非常累赘，他用的是累赘，就指的是黛玉这会儿这个去世这事儿、若是今日不回，使不得。我这会儿不回老太太，你今天不回，这
1: 人不能一直放那儿。
0: 对，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回不合适啊。对，若回了又怕老太太搁不住。李纨这个回答非常艺术啊， 你去吧，见机行事，得回方回。
1: 就是真是
0: 什么叫废话了些，
1: 甩锅大侠，我觉得他就是
0: 李纨的这个回答，对
1: 对，
0: 你去吧，见机行事，得回方回，对对，
1: 这句话我要记录下来。
0: 对，好，那接下来呢，大家就来互动一下哈。就是哎，很多网友打的都是一分到两分，还有网友更生气，说凤姐这就是鳄鱼的眼泪啊，
1: 虚伪、啊。
0: 对对对，真情指数这个说最多不能超过三分。那么你要是凤姐，她也说了，说现在回老太太吧，这个怕她身体受不了，说黛玉已经没了，但是你不回呢，这个又使不得。你要是凤姐，要不要第一时间？你反正已经看完了嘛，就后事都准备好了，他其实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对，他并不是来关心说黛玉是不是应该再抢救一下，对，就后事都准备好了，对对对，然后呢您不用操心，宝玉的这个婚礼还能继续办下去。你要是凤姐，要不要回到贾母那边就把黛玉已经去世的消息告诉贾母啊？应该汇报，弹幕上打一，不，这会儿不能汇报，因为他说了嘛，老太太这个怕遭不住，但是这么大的事儿摁下不报可就是你的事儿了啊、该不报弹幕上打二，各位网友怎么选呢？

0: 凤姐这回到贾母那儿，要不要第一时间报告黛玉已经不在了？
1: 我觉得她考虑的谨慎一点是有道理的，回去贸然说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就说这个贾母也好，甚至连王夫人在内，就是因为宝玉之前闹的这个病啊，已经焦头烂额的了。那么尽管昨天比如说是结了婚了，跟这个宝钗结婚了，那也够闹腾的，就是你再这个说是一个什么状态还是冲喜啊什么之类的，那也得跟着折腾。那么这样一下来，身体可能情绪上都已经受到冲击了。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到那儿一告诉说黛玉没了，那贾母第一个情绪可能崩溃，第二个身体可能受不了。就是凤姐啊，她是一大管家，在她这儿甚至整个贾家优先级第一就是贾母，第二是宝玉。就这个时候啊，贾母和宝玉的身体是最重要的，黛玉呢没了，其实她的重要性就在于这个没了的消息必须让第一领导知道他已经不重要了，就实际上就他活着的时候在这个园子里也早就退到不知道第几位去了，何况他已经没了，就这个人已经不重要了，主要是这个消息本身。但这个消息本身呢，一定不能影响到贾母，甚至是不能影响到宝玉的这个身体状况，他一定要分清这个重要性。所以呢，这个凤姐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李纨的建议看起来是推卸责任，但是呢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角度，就是你为什么到，就像那个凤姐为什么第一时间说我要来潇湘馆看看，我要知道情况，她回到贾母那儿也是一样，我要在贾母身边随时掌握她的情绪状态身体状况，我才好去汇报这事。
0: 咱们看看有网友说，哎呀，这凤姐真的是也不过来问问这个黛玉最后说啥没有，你们打120了没，然后这还有网友说黛玉啊，应该这个黛玉去世的消息应该第一时间报给贾母，这样的话呢，不管贾母这个身体怎么样，反正凤姐是没责任了。我天，对对对，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到互动。哎，这个凤姐这会儿该不该问题上移啊？然后反正你看完之后嘛，后事就剩下干
2: 对
0: 按启动键了，对吧？
2: 就1、2、3、4、5程序怎么办？怎么办？
0: 对，要不要那个报给贾母，还是再等一等？
3: 凤姐，我刚才说到啊，她是一级领导啊，而且她是在园子里面还是挺重要的一个领导，所以刚才我稍微复盘一两句啊，就是刚才她说到的这个很好，后面这句话说了一句，只是刚才你们为什么不言语叫我着急？我觉得其实她这有很好的时候，因为确实刚才大家都说到了，吐露了她的真心啊，就是觉得哎呀这事儿总算踏实了，但是她领导是不能让下属轻易的看到自己的思维逻辑啊，这个。所以他要做一些掩饰，说你看你这不想早通知我，我这马上过来好像见黛玉最后一面，是吧？就这是一招。第二个呢，就是就是说这个，就是他第一向李纨和探春掩饰自己的这个真心的逻辑，然后呢还有就是他要怎么样跟老太太那边

0: 去回这个事儿本身，我认为并不重要，因为他和老太太在整个策划这件事儿的这个过程之中是同谋，所以他也知道贾母对这个事儿，对他就是放弃黛玉了，这是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只是黛玉走与不走，他黛玉又走的时候又没有造成太大的动静，啊，所以我觉得他觉得局势可控，所以他我觉得就是。王熙凤觉得这件事儿已经基本上 OK 了啊，这就是很好了，所以报与不报怎么报，这说白了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只是一个战术性的事儿，现场去看一下，找一个话头，就看报了就完了啊，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逻辑，我个人理解啊。
1: 嗯，我觉得王熙凤此刻她心中其实是有我觉得她有十分的把握了，她到了现场，只要不出大乱子，他认为他跟贾母一报，他自己没有什么责任了。就是他很清楚，此刻第一呢，事儿已经解决了，下面就按程序办了。下一面他会觉得说，宝玉那边都已经结婚了，对于贾母来说，或者对于王夫人来说，这心里一个石头已经掉地上，就已经其实比较平稳了，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未来会出现的大的事件之后，所有的事情都平稳了。所以我觉得王熙凤她内心很肯定的是，贾母不会对她有太多的不管是责骂也好，或者说有太多的抱怨也好，所以她内心此刻我觉得比较轻松的去跟贾母去汇报这个事情了。嗯。
2: 大家怎么看呢？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哈。
3: 王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高铁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高铁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要始终坚守自主创新，承担起振兴国家高端制造业、推动高铁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9: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8: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9: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8: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9: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8: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10: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

0: 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老李。
0: 还有我们的气氛组的李莹组长。我们马上要和大家来这个共同进入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的学习。我们的主题是从凤姐给贾母讲段子，看看职场开玩笑如何把握适度笑。

0: 这个葬花吟啊，仿佛就是黛玉的谶语。那么在第九十八回的时候，黛玉已经像这个回目所写的一样，苦绛珠，魂归离恨天。而贾母呢，我们讲到了在和宝玉的丈母娘薛姨妈在商量这个小两口什么时候圆房啊，对吧？我们上周也讲了啊，就是正式的两个人就要一起过夜了，因为之前属于冲喜，把相对仓促的把宝钗娶进门，然后呢也没有这考虑到宝玉的这个身体问题啊，精神状态问题啊，两个人也没有正式圆房，就没有一起住到一块过夜。那么然后呢，这个贾母讲说咱们亲上加亲，什么时候两个人正式圆房啊，说是不是应该再摆摆酒啊，热闹一下呀。啊，又说到了，说这个宝丫头不是多心的人，不比我那外孙女的脾气，说的就是黛玉，所以她不得长寿啊，因为黛玉刚刚早逝。说着连薛姨妈也便落泪，恰好凤姐进来。哎，凤姐一个职场情商多高的人，一看，哎呦，这个贾母和薛姨妈这儿哭呢，那大概率就是说到了黛玉的事儿嘛。然后她笑道说，老太太和姑妈又想着什么了？薛姨妈道啊，说我和老太太说起你林妹妹来，所以伤心。大家看凤姐这会儿怎么说啊？凤姐笑道，老太太和姑妈且别伤心，我刚才听了个笑话来了，哎，很有意思，我来说给老太太和姑妈听。这个直接就把话题给岔开了，大家发现了吧？对，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在职场造气氛，及时的转移话题呀、啊？还是应该你们爱伤心就伤心，爱抹泪就抹泪，反正没我什么事儿，不做不错，不说不错嘛。我们是不是应该稳妥起见？对，这个火候怎么把握？
1: 其实未必啊。就首先在职场中，职场是一个非常那个谨慎的一个社交场所。但是呢，我们在职场中幽默永远是一个杀手锏。这个幽默可以那个活络气氛啊，可以增进社交，也可以让你脱颖而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武器啊，供你去使用。但是那个武器呢，有时候是双刃的，使不好呢，把自己割伤了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在职场中开玩笑活跃气氛啊，是非常有讲究的。第一呢，就是要注重这个忌讳，就是你不要说一些别人忌讳的事情。第二呢，你的玩笑可以化解一些尴尬，那你这个玩笑就是厉害的。第三呢，就是要有相关性和需求度，就大伙儿对你这个事儿是有相关度和需求度，这个才你的职场的笑话才有意思。我举个例子说，刚才比如说咱们说起 AI 焦虑的时候，王冠就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就非常的合时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说起 AI 的时候，大家所有人都在焦虑，所有人都在紧张。然后王冠说了一句：“

0: 我们距离中午开饭还有60多分钟时间，就说明一个什么？说明
1: 他心里只有吃，
2: 说明他饿了。
0: 对，说明这事儿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先过了今天中午再说，是吧？解决 AI 的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我们先把中午活好。第三呢，就是说听众也需要这种轻松的气氛。你看这三条原因就导致了刚才这个玩笑就非常的有用啊。还有忌讳什么呢？比如我们在说起这个公司在董事长在开会说起严肃的战略性话题的时候，说公司未来发展，你这会儿老出来开玩笑就不合时宜。说公司现在的运营问题，你出来又开玩笑，非常的不严肃啊，就破坏了整个的这种严肃的气氛。像这种玩笑就不能开。像刚才像比如说老太太和薛姨妈正在哭，但是老太太和薛姨妈都有一个需求，就是对于故人这个事儿要翻篇儿。那没有翻篇儿的事儿，如果有人出来用非常合适的方法开了个玩笑，或者给你把翻篇翻过去，给你展望一下未来，那么这个玩笑开好了就是非常提分的，给自己非常提分。要不然这个老太太怎么老待见凤姐呢？是吧？就是因为在过往的过程中，经常在关键时候开一些玩笑，让老太太开心、爽，情绪价值。
3: 贾母显然还是很受用的。贾母呢，擦了擦眼泪，微笑道：“说，哎，你这又不知道要编排谁呢？你说来，我和姨太太听听。我们要是不笑，那可不依啊。就是对于他的这个段子手，还是有这个质量预期的哈。”杨月，你来那个凤姐附体一下吧，你有信心吗？你觉得你能力挽狂澜，把我们流量靠着你浮夸的演技把我们流量拉上去吗？
2: 我根本就不怕了，因为刚才咱们的网友在底下说了，问题在于王冠，不在于杨月，所以我现在已经一身锅不在我。
3: 来来来，靠你浮夸的演技啊，大家可以点击杨月的视窗啊，把杨月点击。
2: 其实你每次说我浮夸的时候，我都很想反驳一下。其实我的演技是很深沉的，很深沉、很内敛的。
3: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行。而接下来是一段无台词表演啊，先是一段无台词表演啊。这个，大家点击杨月的视窗啊，我们看看你有多深沉啊。你是这个，是斯坦尼那挂的，还是梅兰芳这挂的啊？只见那凤姐从未张口，先用两只手比着。笑弯了腰，未知他说出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你深沉就是一动不动是吗？你得同步啊，我靠！再来一遍吗
2: ？One more time.
3: OK. 来，只见那凤姐从未张口，先用两只手比着，笑弯了腰，未知他说。可以，这就是你的深沉是吗？可以啊，这个未知他说出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可以了，你不要再演了，你再演，我们现在连3万的流量也保不住。对，认为杨月一如既往的浮夸在弹幕上打一啊，认为从他刚才的这个呵中看到了些许的深沉的演技，这个在弹幕上打二，这个啊，在大家发弹幕给你当评委的时候，你来说一说。凤姐一般都是怎么当段子手来哄老太太开心啊？她一般会用什么样的套路和方式？
2: 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她每次就是捧，看似是在逗老太太，其实都在捧老太太。我举个例子啊，例如在第22回的时候，就是贾母给宝钗过生日的那次的，贾母当时拿出了这个20两的银子，这王熙凤当时看见了，就说。哎，这是你说你拿的这点破烂的20两的银子来做东，你还好意思叫我们跟你一起赔上银子？你这些银子，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都已经把箱子也压塌了，我们还得累着帮你今天干活。老祖宗，你看看呀，谁还不是你们家的儿女啊？难道就你给他们留着呀？什么未来只有这个宝兄弟顶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大家听听这一长串的输出，核心就一点，捧贾母。为什么？他看似在抱怨，说什么没烂的20两银子啊，累我们呀，但实际上就是跟大家说看贾母多么疼爱这个小辈儿啊，多么偏爱宝玉等等一众人啊，其实就是赞美了老祖宗关心爱护小辈儿。而且呢，他还提到了五台山，大家都知道这五台山是咱们著名的这个佛教圣地啊。提到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老祖宗您就像这个特别适合去佛教圣地那样的地方。你看这拔高的把这老祖宗逗的呀，这个贾母当时听完他这一段话之后，不但没有生气，

0: 还哈哈大笑，就特别的开心啊。那还有一次呢，是贾母在这个路上啊，这个不小心跌落到水中了，被这个木钉子啊不小心这个磕了这个脑袋。当时呢，到了王熙凤的嘴里啊，就变成什么了？说，哎，这个大难不死是必有后福啊。这个被脑袋上磕破了指的是什么？这是天意，和寿星老头头上凸起的一样，这就代表了多成福寿。这也把这老太太哄得呀特别的开心。还有一次是什么？他们几个一起陪着这个老太太一起打牌。这打牌之后呢，他就发现说这钱啊，这都让老太太赢走了。半截呢，平儿还又拿了钱给他。这时候凤姐就说了什么？她说：“哎，你看老太太多么的贪钱啊！”但实际上，她跟平儿说了一句：“她说你现在拿了钱来，也都会被她赢走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哎，老太太打牌打得好，其实贪小钱只是我的一个说法。”
1: 我其实看，
0: 所以一直在捧她。
1: 整个荣国府好像只有她敢跟老太太开玩笑。这包括黛玉刚来，他管他叫破，就是老太太就很喜欢他嘛，管他叫破落户嘛，就是俗称
0: 破落户，还管他叫猴，有时候
1: 管他叫泼猴，对的，这个管他叫辣子，说男生叫辣子，对吧？
0: 嗯、
1: 王夫人跟老太太、邢夫人根本都不敢。
0: 对，
1: 宝玉什么的，黛玉就是撒娇卖萌，但是开玩笑这事儿好像还真只有王熙凤一个人。大家想一想，原著里还有谁跟老太太开过玩笑？就像王熙凤这种还挺收放自如的，对的。姚月，你刚才要说的是。
0: 嗯，其实大家想一想，在那样的一个府中啊，都很严肃，其实都很压抑又很封建。
1: 嗯，
0: 贾母每天面对的都是阿谀奉承，或者说都是明着捧。当有了一个王熙凤这样的一个说话，哎呦这么泼辣，看似这个嘴很损，但实际上都是在捧她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出现的时候，贾母是非常受用。
1: 好，
0: 嗯，
1: 接下来这个凤姐就要讲笑话了哈，我们就此来到了《红楼梦》第99回。守关针恶奴同破例，月底报老舅自担惊。这一回呢，情节也是很跌宕，咱们就直接看看开篇凤姐是怎么给老太太讲笑话的。哎，那个我们弹幕区有网友说，哎，听到杨月的笑，我视频转音频了。杨月你看到了吗？
0: 看不见，拉出去。
1: 说是杨月一笑，我们一哆嗦，
0: 拉黑他。
1: 那这接下来还是，接下来才是，刚才是杨月试戏哈，那是凉菜，接下来是正菜啊。99回开篇，话说凤姐见贾母和薛姨妈为黛玉伤心，便说呀，说有个笑话说给老太太和姑妈听，从未开口，自己先笑了。因说道。老太太没开始呢，这抢戏，脚戏，我想起了那个，这个朱时茂老师批评陈佩斯老师，没开始呢，这个不要被网友的对你的批评所干扰，因为批评你的太多了，我们已经过滤了很多了。杨月，你内心强大一点啊。咱们往下看啊。说凤姐因说道，说老太太和姑妈打量啊，是哪里的笑话？哎，就是咱们家的那位新姑爷和新媳妇儿啊，那不说的就是宝玉和宝钗吗？贾母道，怎么着了？接下来准备好了吗？杨月双簧了啊，我来念啊。 OK 不干扰你，来接下来大家点击杨月的视窗啊。 Action。 凤姐拿手比着道，一个这么坐着，一个这么站着，一个这么扭过去，一个这么转过来，一个又……说到这里，贾母已经大笑起来。

0: 小月，你想
1: 哎，特别好表演的，真的，我跟你说，
0: 你想，
1: 因为你一直在念，你看不到我，就是你不信，让柯岩念一遍，我给你演一遍，你再看一下，真的，我一人演了两个角色。演
0: 柯岩刚才看见了，你说他演怎么样？
2: 我这看的是就是延迟了几秒的，所以跟你那个画面是不同步的。
0: 行行行，你来，你来，
2: 这样我就念一遍，然后那个你仔细看。
0: OK， 来来来，
2: 好来，凤姐拿手比着道，一个这么坐着。一个这么站着，一个这么扭过去，一个这么转过来，一个又……
1: 你看，我还演出了贾母，
0: 送的是吧？这是你觉得你刚才这段军体，你刚才这段军体拳呀、啊，还是第八套广播体操啊？你这是
3: 八段锦
1: 广播体操，我这个有点像广播体操，这个。我想起来我上学的时候领过操，所以特别有精髓。为什么演这个呢？就是因为以前有过经验。
0: 你那个你觉得说是流浪的士你的锅一点都不冤吧？
1: 我跟你说，你别埋汰我这个演技，就这套啊，你们仨放谁演谁能演得出来，你们再给我演演看。
3: 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那就既然有人要那个要和戏精抢戏，那我们怎么能来？老李开始吧，
2: 来 battle 一下。
3: 那个谁独白？谁
0: 啊？还是那个我来当导演
2: 啊？行，
0: 还是柯岩来独白啊？
2: 嗯
0: 啊，老李不是你，老李你这样，你先批判他一下，然后呢，再给网友形成一个对您的表演的有效预期。您觉得他刚才的表演主要的缺点是？
3: 就是他缺乏一种女性讲笑话的那种柔美啊，他应该像八段锦那么那种缓缓的那东西，而不是像第六套广播体操那么刚刚刚的就来了，就那显然就不行啊，这个考电影学院肯定是 pass 掉了就。
0: 好，来准备
2: 啊，
0: 来，这老李准备好了吗？
3: 那准备好了，
0: 来，
2: 好，
0: 来 action。
2: 凤姐拿手比着道，一个这么坐着，一个这么站着，一个这么扭过去，一个这么转过来，一个又……
0: 说到这儿，贾母已经大笑起来。
4: 哈哈哈哈。

0: 时光之友说，哎呀，哈哈哈哈，终于看到了木偶戏吧的大观园。
1: 木偶戏，
0: 哎，我内心很悲凉啊，
1: 太形象
0: 了。本来看完杨月的表演就很悲凉，看完老李的就更悲从中来了。马上广告就要来了，广告之后杨月你来点评一下老李的表演好不好啊？广告之后啊。
2: 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一群年轻的姑娘将在决赛中挑战东道主。

0: 发把球弹起来，现在是发给郎平，好球！郎平在四号位的斜线扣球，
1: 真不容易啊！
0: 15平，得分17比15。本届世界杯比赛的。

0: 当年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不久，人均 GDP 只有300美元，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了自己和世界的差距。凭什么实现理想？拿什么振兴中华？人们从这场胜利中找到了答案。1984年洛杉矶，还是这些姑娘们在奥运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这是单吗？扣球！中国队9-9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趴下。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5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总有无限留恋。

0: 在奥林匹克诞生的地方，在先输两局的被动局面下，姑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2016年里约小组赛2胜3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8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1: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点血。

0: 2016年8月21号，在这个周日的上午，街道上分外冷清，全体中国人都在守候着这场巅峰对决。此刻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达到8000美元。当年的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而女排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我塞尔维亚队也把两次暂停都已经用完了，
2: 球拍罗伯特，钥匙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排夺。

是否还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上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明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9: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8: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9: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8: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0: 大家好，我是奇分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来，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职场穿越红楼的学习。今天是从佳木给凤姐讲段子，看看职场开玩笑如何把握十度笑，邀请全国的网友来当评委。刚才呢，我们的杨月和老李分别给出了自己试戏的表现，大家觉得谁更胜一筹啊？他们两个刚才的表现谁更胜一筹啊？那么在广告之前，这个老李完成了。

0: 表演。杨月，你看看弹幕区有多少网友认为这个老李演的比你好啊，当然也有网友说老李演出了动物园的气氛。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老李你看是那个对，好看的。来，杨月，你那个你服吗？你服气吗？你看这么多网友都说那个，对，你点评一下老李刚才的表演。
1: 看我的手势，完全不。

0: 演在恐怖片，我特别赞同。为什么？刚才老李的这个很多神态和表情啊，我就误以为老李你是刚才扭着腰了呀，还是闪着腰了，还是哪儿有点中风的感觉，就是你整体都像一个身体不太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我演的呢，就是特别行云流水，对，一看是一个健康的这个女性的表演，知道吗？所以这个感觉不一样。但是呢，老李演出来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让大家看起来，哎，这个很不一样，这个很不同，所以就看起来很开心。但我让大家感受是，就内敛这两个字一直在我身上体现得特别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知道吗？
1: 可以可以，大家把杨越该吃药了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哎，就是你的这种自我认知，
0: 我跟老李是两个风格。
1: 你的这种自我认知障碍形成了有多长时间了，杨越？就是居然用内敛来。
0: 我一直认清自己，就我一直认清自己，就是非常的了解我自己
1: 啊。老李，
0: 你再问问咱们的网友。
1: 老李认同刚才杨越对您的演技的高度评价吗？
2: 我他本身那个评价就有戴着有色眼镜，你看我表演必须把我的这个相貌给略掉。我化妆了吗？啊，我 P 图了吗？我美颜了吗？你王熙凤和我们有着性别和年龄，
1: 您是天然的劣势。
2: 你要看，
1: 对对对对，
2: 哎，对，你要看神态，你要看神态啊！人家大导演都60多了，给你说戏，你还非得把大导演想成美女跟你说戏，怎么可能呢？
1: 有道理啊，所以大家觉得。挺杨越还是挺老李，打到我们的弹幕上啊，邀请更多的朋友来进入，咱们接下来还有很多试戏的环节啊，我们反正那个靠我们的财经气质是支撑不起来流量了，咱们索性剑走偏门。今天咱们就剑走偏门。你怎么你也不
3: 服？我看不是，我看到有网友说给我投了一票，我也没有演呀，这是是给我的旁白投了一票是吧？
1: 旁白投了一票。说到这儿，你看这个就是凤姐还是很会逗老太太的，说一个这么坐着，一个这么站着，一个这么扭过去，一个这么转过来，请大家把敬业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你看人家讲段子多敬业，对吧？就是整个的这种肢体语言和这种气氛的铺垫。对，说到这儿还没讲呢，大家发现了吧？贾母已经大笑起来，说道：“说你好生说吧，倒不是他们两口，你倒把人怄得受不了。”薛姨妈也笑道：“你往下说吧，不用比划了。”凤姐呀，这才说道：“接下来是一个双人戏的挑战，你要杨越，你要同时演出宝玉和那个宝钗两个人的这种肢体的眼神的这样的一种交流，但是请不要再发出什么奇怪的那种呵呵呵的声音，好不好，杨越？啊，闭麦啊！
0: 我是一个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这个提示不用你跟我说
1: 啊，就 OK OK，
0: 非常的清楚。
1: 好，大家接着点击那个，杨越的视窗哈。这个时候，凤姐才说道：“刚才我到宝兄弟屋里，我看见好几个人笑，我知道是谁，扒着窗户眼一瞧，原来是宝妹妹坐在炕沿上，宝兄弟站在地下。”宝兄弟拉着宝妹妹的袖子，口口声声指教：“宝姐姐，你为什么不会说话了？你这么说一句话，我的病包管全好了。”而宝妹妹却只扭着头，只管躲，还拉袖子呢，该扭着头只管躲了。对对对，OK，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扭着头只管躲，满分10分，大家给杨越刚才这段表演打分哈。然后你从女性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这种扭着头只管躲，对吧？这已经是你的夫君了，已经是你的新郎官了啊。这个宝玉这话也确实非常的，你说他病没好吗？他可能没好，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这种肉麻？快快快，那个柯岩来演绎一遍宝玉的台词。
3: 哦，说他那个台词是吧？
1: 对，
3: 还好。口口声声指教道：“宝姐姐，你为什么不会说话了？你这么说一句话，我的病包管全好。”
1: 他这是要跟，就是完全是闲的，还是要跟宝钗说什么呀？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宝玉已经忘却了过去的那些痛苦了，完全投入到了一个这个感情的状态当中来了，他似乎是在
1: 就眼前不管是谁有一个撩一个，是吧？
3: 对对对，就是宝姐姐在面前了，那现在我也得就是他也，我觉得他不是我也得，他不是勉强的感觉，他就是很自然的，就是我现在就要跟宝姐姐要好起来，就是这种状态。
1: 那杨越，你来分析一下这种 就是这个拉着袖子

啊，然后口口声声叫说宝姐姐你为什么不会说话了，你说一句话我的病包管好了。我说这黛玉尸骨未寒呐、真是所托非人呐、然后呢宝妹妹，这是凤姐讲的，所以她叫宝妹妹嘛，她的宝钗比她小嘛，说宝妹妹却扭着头只管躲。大家认为宝钗是因为害羞，弹幕上打一，是因为厌恶，在弹幕上打二。

0: 来，我们先请女生来分析一下宝钗此刻的心理。
1: 哎呦，我终于可以说话，可以开麦了。那个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此刻没有到这个厌恶的级别，但首先肯定是比较排斥。我觉得用排斥这个词在目前这个阶段可能更加的合适。因为呢，其实此刻我们想一想，我觉得挺替黛玉感到心酸的。因为什么呢？之前咱们刚提到说这个黛玉刚去世的时候，大家想想宝玉当时做了什么，一开始是哭哭啼啼，后来又说哎呀我是不是能随了他去，后来又说哎呀不行，我要思念我的林妹妹。但大家看看，这才过了几天，才过了多少个时刻，他我觉得此刻已经把林妹妹忘了，或者说把以前跟林妹妹的感情目前就看起来已经都淡忘掉了。所以宝钗此刻呢，宝钗很排斥。宝钗倒不是说从感情角度说，我只是不仅仅不喜欢你宝玉，而宝钗的内心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呀？你前两天还跟你的林妹妹那儿哭哭啼啼的，你现在就跟我这儿又拉拉扯扯，嘤嘤嘤。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排斥，闹排斥他，就不想碰，就你别理我，你也别跟我说话。
0: 虽然你是女生，更了解女性的心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老李特别有发言权。为什么呢？因为老李被女生拒绝过那么多次，然后您回忆一下您的，对吧？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被女性不同阶段的70、80、90年代不同阶段的女性拒绝过那么多次，我是觉得挺厌恶的，我个人的感觉。当然我是一个老派的直男啊。宝妹妹却扭着头只管躲。当这个老李来想一想，当一个对吧，我们都是情场上的 loser 啊，我们多懂啊。然后这个当一个女生扭着头只管躲的时候，那其实是对你烦到一定程度了，能这么理解吗？老李，一定要结合您的自身经验啊。对，
2: 对是对，但是要分两个层级啊，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呢，就是彻底的对你那不感冒了，就厌烦你。那你要观察他躲的那个力度和力道啊，这个力道是分的，有的一种是轻躲，啊，是半推半就。
0: 您还遇到过一边躲一边小拳拳的是吗？啊，
2: 对，那种粉拳型的躲呢，就是让你去自我检讨，就是你想想你都犯了什么错了，我这事儿没过去呢，啊，你过去了，我没过去呢，是吧？您那儿嘤嘤哭哭嘤嘤的是吧？您今天又跑这儿拽我来了。一般的，比如在家里两口子打架，哎，刚才我错了，你别生气了。女性先叫干嘛？滚，啊，就把你手一往那一扒，滚一边去，啊，这是其实没有彻底否认你，只是否认你刚才那件事儿，滚一边去。你要是拉了三天都不搭理你，那就彻底要跟你离了，就那是这是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层面是我们轻度的一种厌烦，厌烦的目的是让你检讨，把刚才那事情你自己想清楚了啊，把那欠恨不得给我倒了。我才能过去这事儿，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我彻底的不待见你，那这种情况呢，那就是他躲的力度，恨不得你拽他的时候，他一躲，袖子都能掀开了。像这种就是悬了。
0: 您遇到过几十次，大概？
2: 哎呀，我就遇过飞起一脚了，没记错。
0: 回旋踢呀、啊！啊，对对对对对，算了，那个，让老李下次流量不行的时候再讲您那个遇到的飞起一脚。咱们呢
1: 拽过的袖子太多了。
0: 哎，对对，老李现在这个您后头那个，哎，大家看老李的视窗，您后头那盆栽后头还藏着七八只袖子呢是吧？
3: 七八只
2: 私藏的袖子啊，私藏袖子。
0: 对，这个我们啊，宝妹妹却扭着头只管躲。柯岩有什么被拒绝的经历说出来让我们大家开心一下，就是当女生这种躲你的时候，对你怎么判断？
4: 不是，就看我这形象会被女生拒绝吗？大家说是不是？

0: 一般都是我拒绝别人，从来没有我出手了人家会拒绝我的时候，这个我真没经验。
1: 早上吃药了吗？
2: 吃了那个早餐，
3: 可以这么办呀，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整个团队都严重的自我认知障碍，怎么办呀，这个队伍该怎么带呀，大家来出点主意，对吧，这个一个认为自己的演技什么特别的完美特别的深沉，然后一个认为从来都是这个什么就是啊，对，只有你拒绝女生的份儿啊，对，没有女生拒绝你的份儿，老李刚才说的什么来着，老李的那个黑历史太多了，对对，
1: 动力也过了。
3: 科研的完美就是他太完美了，对对对，然后呢，这个队伍该怎么带，大家出出主意，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咱们往下看，该你了，杨玉啊，最后一次给你表现的机会了啊，看你能不能用那个用你的演技再婉尊一下，大家点击杨玉的视窗可以放大哈。这个时候宝兄弟却作了一个一，又作了一个一，上前又去拉宝妹妹的衣服，这还是凤姐在讲述啊。 先是作了个一，上前又去拉宝妹妹的衣服，宝妹妹急得一扯，宝兄弟自然病后是脚软的，索性一扑，扑在了宝妹妹身上，宝妹妹急红了脸说道，我不看原文，我死活想不到宝钗说的这句话是什么。哎，这个我再为这个杨月，您的广播体操作完了是吧，你要不要再来一遍？
4: 我到最后一个动作，你继续说。OK，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大家，我一边来回溯一下原文，大家来说一说。宝妹妹急红了脸，你要是作者会说一句什么？因为他之前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嘛，扭头直观躲，肯定不会是什么你坏什么你终于那个终于等到你了，肯定不会是调情的话。嗯，但是他说了一句什么？请注意，他这会儿不是两个人那个。 刚认识相亲啊，不是暧昧阶段，已经都领了证了。用今天的话说，都领了证了。但是宝钗说了一个急红了脸，说了一句明确拒绝的话，怎么说的？你要是作者说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西京，你准备好了吗？啊，OK，OK，OK，啊，我这么自信的点点头来啊。宝兄弟却作了一个一，上前又拉宝妹妹的衣服。 宝妹妹急得一扯，宝兄弟自然病后是脚软的，索性一扑，扑在了宝妹妹的身上。宝妹妹急得红了脸，说道。

0: 咱们啊，先让大家发弹幕，你要是作者高鄂，这是已经后40回了，会怎么写？宝钗会说什么？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为什么要作了个揖呀？多奇怪呀！你说，哎，你先说，宝玉这会儿意识到俩人已经是两口子了吗？
1: 宝玉应该意识到了，但是我觉得宝钗虽然知道，可是心里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抵触，
0: 情感上是抗拒的。
1: 对对，从他的这个反应，
0: 你会在家跟孩子妈作揖吗？绝无可能啊！就是新婚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能拿现代人的这个逻辑去声讨啊。那你觉得他那会儿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驱动，要先跟宝钗先作个揖呢？
1: 我觉得就是那种古代的礼教，他可能就是大概的意思，我这是我自己揣测哈，大概就是对不住了。宝姐姐，我要硬上了，大概可能是有点这个意思。
0: 老李觉得为什么要作揖呢？
2: 他宝玉其实他这会儿还是明白的，就说自己在前边的表现，自己前边的表演还是亏欠着人家宝钗的一些事情的啊，比如说你这个爆哭啊，新婚爆哭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他欠着啊，一个是欠着，二是呢，他呢这。宝玉这人切换速度还是相当快的，我们看从前面死的几个女性，从那个这个金钏一直到这个晴雯，她每次见，哎，确实很悲痛啊，你记个点呀，写个诗啊，然后最后很快又切换到这种欢歌笑语当中了。那么这次宝玉还是这种心情，虽然悲痛的是最痛的一次，但是他也希望快速的回归正常生活。那么他一是道歉，二是希望赶紧啊，
0: 对，

0: 正常。
1: 看看动态势能，这网友说，给宝钗就俩字儿，起开。这是哪儿的话？这是东北话。
2: 现代语啊，
1: 这是东北话吧？
3: 北方人都这么说，我觉得北方人都
1: 天津也说起
2: 来
1: 是吧？
3: 起开，我们也说你起开，就是你躲开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躲开的意思。
1: 躲开，起开啊！然后呢？对对对，然后这个雨霖铃说一边去，还有这个陈福说宝钗这会儿说死远点，我个人倒觉得呀，死远点其实倒有点那个小冤家调情的那个意思了哈。对对对对，对就是对，当这老李有经验，要让老李来讲就是。哎，对，老李怎么？老李来说一说，什么时候什么就是死远点什么你那个你真坏什么之类的，什么时候女生是叫什么呀？口是心非在撒娇在拒绝，什么时候实际上是内心隐隐的是希望和你亲近，只是嘴上有些矜持。您把您那个
2: 就是
1: 您把您背后那个盆栽挪开，把拿着您那个当年扯掉的七八只袖
2: 子
1: 来讲一讲，对啊。
2: 其实是这样，就是有句俗话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是吧？就是女人爱男人的某些方面，就是你一些不着调的东西反而是他喜欢，你要是特别的那个刚直刚正什么一点毛病没有，反而不讨女人喜欢。所以说他对你的那种就看似不着调但他内心有欣赏的那些毛病，他又不能做正面的点评说，哎，你真好，哎，你看你抽烟那姿势多帅什么，他不能这么说，那少抽点烟吧，你还想你想当死鬼啊什么，就这得这么说啊，不能说这个，哎，你下回抽点好的，那不对，这个是吧？所以这里边就是很多的事情，它只是一种哎撒娇的那种程度。我们说在古汉语里边，往往女人说死鬼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啊褒义的这种表现，就是你说男人死鬼意味着你这人真聪明啊，真有魅力，但是我有些事情是拿不到台面上的那种死鬼，所以用这种话。一说死和鬼往往是好词儿啊，像就怕女生说正经话啊，其实你这人挺好的啊，全是优点，
1: 好人看，
2: 但是咱俩不合适。
1: 对对，大家来说一说，对对，各位男士来说一说，像我们这样的情场 loser 来说一说，我们这大半生收到了多少张好人卡？
3: 收
1: 好
3: 人卡，
2: 收的可是金典啊！
1: 哎，对了，那个月月什么时候你会给男士发好人卡？
3: 经常给大家发好人卡，就是有一些男士过分的自信，话过分的多，经常爱分析这个分析那个，还经常要批判别人，例如像流量不好经常甩锅给别人，像这样的男性我们就经常会给他们发
1: 这
3: 个好人卡。
1: 你这样阴阳可言还是不太合适的。
4: 看来我们是整个团队都已经不自知。
1: 还有五分钟，我们就去食堂，先吃饭再吃药。咱们看看原文怎么说，宝妹妹急得红了脸说道，你越发比先前不尊重了。我再复述一遍，大家打到弹幕上，你越发比先前不尊重了。大家打到弹幕上，这是新娘子呀对新郎官说的话。当这个新郎官拉他的袖子，结果俩人一扯扑到他身上，宝妹妹急得先是红了脸啊，这个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脸红过了，大家说一说什么时候会红脸。对对，然后呢，你越发比先前不尊重了，把这话打到公屏上。这句话没有任何的调情的成分吧？
3: 没有没有，而且我觉得这句话没有任何的温度，也没有任何的感情的色彩。因为大家想想，如果是带有感情的色彩的话，他可能会说，哎呀，你先别碰我，或者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呢，这个是带有这个感情的色彩了。但是他提到了你越发比先不尊重，首先你越发，他就指的是你之前
1: 一贯如此，
3: 更过分了。
1: 对对对，
3: 一贯如此，就证明宝钗对他以前这个样子就是不满意的。第二，他提到了什么不尊重，就是你两个人都已经成为夫妻了，尤其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谁会用到这个尊重或不尊重这样的一个字眼儿？可以见宝钗此刻内心现在没拿宝玉当自己人看，就是你跟我特别疏远，所以我才会用到你尊不尊敬我这样的一个词。
1: 这完全是
3: 我要对特亲近的人，
1: 我觉得这完全是同事之间的话呀，对吧？就是这个对吧？你面对着职场性骚扰，然后说你怎么这样？你越发比先前不尊重了，这哪像新婚夫妻说的话呀？所以。

0: 给大家来说一说，宝钗是因为没有圆房还害羞弹幕上大意，还是说她内心就是很反感宝玉？弹幕上大二，迫不得已啊，这个叫什么？万般皆是命，
1: 很抵触。
0: 哎，这个半点不由人呐，怎么办？理智上要嫁给宝玉，但是在情感上没有丝毫的这个亲近。哎呀，说到这儿，贾母和薛姨妈都笑了起来。我天，这怎么笑得出来？反正我要是丈母娘，我要是丈母娘和奶奶，我根本笑不出来。这根儿上这小两口应该都是蜜里调油嘛，对吧？对，以后像我们这样中年夫妻了，天天在摔盆打碗的，然后你这个，对，你这都刚成家，这俩人都应该是恨不得天天叫如胶似漆啊，对。然后呢，这个凤姐呢？这个讲到这儿啊，贾母和薛姨妈都笑了出来。凤姐又道，宝兄弟便立起身来笑道，亏了跌了这一跤，好容易才跌出你的话来。哎，这个自己圆场能力，杨月笑什么？圆场能力
2: 还
0: 是很强的，是吧？你觉得是杨，你觉得是宝玉给自己台阶下的能力强，还是我给自己台阶下的？我们每次流量，你出现流量这么拉胯，但我总得给自己台阶下呀。谁的给自己给自己台阶的能力更强一些？
3: 说实话，在这方面，我觉得你更胜一筹。我觉得你比宝玉的分数更高。但是，
1: 不是，我怎么觉得宝玉特别适合纳入我们团队？
0: 但是这个你越发比先前不尊重了，这个话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扎心的，
3: 非常
0: 扎心，就看到了这个
3: 很重这个话说的。
0: 对，所以这个到目前为止，老李觉得这个笑话讲的成功吗？满分十分，给这凤姐这笑话打几分？还没完全讲完，咱们下周再说。
2: 我觉得这个分还是比较高的。听到此为止，就是他们这老的那个俩老人嘛，就觉得翻篇了。这第一，他觉得翻篇了；第二，往着他们需要的那种场景的前进了，尽管还有一些小 bug 啊，但这都不重要，因为本来古代很多的联姻就考虑感情的东西就不多嘛，就是为了工具，所以这里边他们俩觉得还是很满意的，而还高兴了，
0: 也
2: 觉得
0: 也无所谓啊，
2: 再往我们的期望的方向发展。
0: 我们有网友问了个
2: 对，先结婚后恋爱，
0: 对，我们有网友问了个很深刻的问题，所以宝玉这个文学形象的正面价值在哪？感谢您提出一个这么深刻的问题，大家怎么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0: 起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刑警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

0: 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1: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2: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3: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4: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5: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4: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5: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4: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5: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4: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1: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7: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6: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7: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6: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大家好，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大家好，我是唐宇。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我们要学习的主题是从王夫人和贾母讲述迎春的惨状，看看职场汇报啊， 如何夹带私货，哎，就是他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其实就是给别人上眼药啊，或者说是这个扎针，哎，对对对，打小报告啊，大家对于这种当就是弹幕上来刷一波您现在在哪儿，当地的方言对于打小报告扎针就是北方话应该叫上眼药吧，对，
1: 就是穿小鞋上眼药，
0: 对对对对，对于这种做法当地的方言俚语叫什么呀，就是背后告黑状的意思，告小状的意思，大家弹幕上可以来分享讨论一下啊。
2: 大家好，我是七分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我们一期打开《红楼梦》第100回，破好事相邻结身恨，悲远嫁宝玉赶离情。咱们主要讲的是悲远嫁宝玉赶离情，谁要远嫁呢？宝玉的三妹妹探春啊，她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探春，现在是要远嫁到哪儿呢？大概在今天的海南一带啊，就是镇海总治，这个周老爷周琼的公子向探春提亲。那么 咱们啊，今天看看，说从王夫人和贾母讲述迎春惨状，看看职场汇报如何夹带私货。因为我们讲到了贾母啊，看到了儿子贾政啊，然后呢，从当时外放到九江一带，是一个江西粮道任上发回来的家信，说这个周老爷提亲，咱们答应不答应？因为要跟老太太来报告一下嘛。 贾母说呀，说你们愿意就好，只是这三丫头一去不知道三年两年才能回家呀，若是再迟了我就见不上她一面了。说着就掉下泪来，因为老太太当时已经80了嘛。然后王夫人说，哎呀，这孩子大了，早不得少不得总是要嫁人的啊，总是要给人家的，就是本乡本土的 不做官还行，在家门口若是做官的，谁能保证总在一处啊？还是要换油啊，对不对？像贾政就外放了嘛。关键要看孩子们自己造化啊。接着呢，王夫人就开始讲了迎春婚后的惨状。
1: 譬如啊，迎姑娘到配得近呢，偏是时常听见她被女婿打闹，甚至不给饭吃，就是我们送了东西去啊，她也摸不着。 近来听见一发不好了，也不放他回来，两口子拌起来，就说咱们使了他家的银钱，可怜这孩子总不得个出头的日子呀。前儿我惦记他，打发人去瞧他，迎丫头藏在耳房里不肯出来，老婆子们

要进去，看见我们姑娘这样冷天还穿着几件旧衣裳，她一包眼泪地告诉婆子们说，回去别说我这么苦，这里也是命里所招，也不用送什么衣服东西来，不但摸不着，反要添一顿打，说是我告诉的。老太太您想想，这倒是近处眼见的，若不好更难受。

0: 王夫人在这儿先讲了迎春婚后的惨状啊，这个在婆婆家，在婆婆家生活，这个境遇非常非常之差。那么，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要是王夫人，会不会讲迎春在婆家过得这么惨？
1: 会。要用事实说话嘛，对吧？老太太，你不是那个不希望探春远嫁嘛，对吧？嫁到家门口了，不过得不也惨吗？我们得得凡事要实事求是啊。
0: 对，会，大家在弹幕上打一。你要是王夫人，你儿媳妇啊，在和婆婆探讨要不要把庶出的姑娘三姑娘探春远嫁到海南自贸港啊，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2: 嗯、
0: 不会。老太太已经八十了，刚抹了眼泪，对吧？哭天抹泪说：“哎，我舍不得三姑娘。”然后你说你这迎春，这不也没照顾好吗？元婴叹息嘛，这二丫头这不过得也很惨吗？在家门口，这不显得老太太你这整个贾府都很无能吗？不会举这例子，你这不是刺激老太太吗？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你来说一说，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会不会你要是王夫人，会不会讲迎春很惨的这个例子，婚后很惨的这么回事儿？来来来，这么敏感的婆媳关系的事儿，肯定要交给我们的小陆大夫啊！你作为自封的那个什么什么极好儿媳妇来着，你来说一说儿媳妇跟婆婆沟通有什么技巧和忌讳？
3: 啊，首先儿媳，哎呀，今天我婆婆有没有在看这期栏目啊？跟他老人家打个招呼，就是以下都是一些专业探讨，不涉及我们自己小家庭的内核的问题。
0: 此地无银，说吧说吧。
3: 儿媳妇儿和婆婆沟通啊，然后我们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一直在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儿媳妇儿和女儿，其实在我们现代社会它是不同的。虽然我们始终在强调，哎呀，怎样一家亲，但是实际上我们更加健康的一个亲缘关系模式是夫妻二人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的时候，我们各自的原生家庭，我们从原生家庭和原生家庭对于我们都是我们强调一个得体的退出，就是真的这种边界感和一些情绪的边界感和物理的边界感，其实我们都要相对的注意一点。
0: 那你来，
3: 那么
0: 对，抱歉，我插句话，你先来说一说，你要是王夫人，作为儿媳妇，你会不会跟老太太说，你那个你二孙女过得也挺惨的？
3: 我如果是儿媳妇，我绝不会这么说，但我如果是王夫人，我会这么说。
0: 什么意思呀？
3: 当然大家也知道小陆大夫一直是王夫人黑哈。我是一直都觉得我始终带有个人情绪，我觉得王夫人是一个，第一她还挺坏的，第二她还不怎么聪明，情商又有点略低，但是呢她对一些事情的这种判断，你觉得她特别，这个人设特别的固定。我为什么说如果我是王夫人我会这么说，你觉得她说这一段话首先是情商低，但是另外他的底层是什么？他也看透了贾母能如何呢？他的这种劝慰你就感觉哇塞，这不是伤口上撒盐捅刀子吗？但实际上这句话我把这个迎春的故事说出来，你是不是有点愧疚？你是不是有点不自在？但是同时我要向你夯实一个概念，就是在我们的这种社会环境下，我们的这种宗法逻辑下，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那么你如果过分干预，其实就是破坏了当时这种夫为妻纲的这个逻辑啊。那么他利用迎春其实是在什么？是在重新的夯实和重申这个规则，让贾母就是老太太，你难过归难过，但你该认的你还得认。这是其一。二一个，其实我认为啊，当时的这种衰败大家都眼见，虽然不能把它挑明了说，但说白了你心疼你能怎么办呀？你有本事保

0: 护吗？你回护第一，你从道义上，在当时的情境下你不合理，你嫁出去了你就不应该手伸这么长。第二，你想回护，你作为这种整个的大娘家，你还有这么强的实力吗？你认清现实吧。而且最后一点，对，而且最后一点我们也看到，就我们后文可能以后要会讲啊，就迎春真的走向最终的人生终点的时候，贾母又如何呢？就是哎，自己还挺，当然我也是贾母黑啊，然后就是还满口仁义的说呀，孩子们怎么说的，就是大概那意思，娇生惯养的，然后哪受过这些委屈啊，就哎呦马后炮的哟，然后就让人感觉当年婚书是不是你亲手批的，你这个孩子是不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时候你回过头来你倒哭起来了。
1: 对， 对，
0: 哎呀我这个
1: 啊，不是
0: 这对婆媳真是让我受不了。
1: 你黑了半天，你是谁的粉儿啊？
0: 我比较，我还是比较喜欢即将远嫁的这一位何湘云。
1: 探春哈 啊， 对， 对， 对， 对，
2: 探春
1: 还是典型的白羊座的那个性格谱系的，就是比喜欢比较大条的姑娘。对对对，
0: 就是红楼里头哪个最水浒，我就喜欢。
2: 我正想说，他就是喜欢那个武松那个风格的。
1: OK OK，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今天的主题是从王夫人和贾母这个媳妇儿向婆婆讲述迎春惨状，看看职场汇报如何夹带私货。马上就要讲到夹带私货了，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各位已婚的女士来说一说，满分十分，你自己处理婆媳关系的能力，你自我评价打几分？哎呀，我老说，我说这个以后，我天，我说谁要当了小鹿的儿媳妇得惨死了，有这么个精神科专家的婆婆，
2: 天天分析人家儿媳妇，
1: 看你一眼给你分析的底儿掉。
2: 然后还得说一下，我是谁的黑，我不是你的黑呀、啊。
1: 对对对，
0: 我不会的，我会得体的退出。
1: 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哎，就各位当婆婆的和当媳妇的都可以说一说婆媳关系，你觉得自己处理的怎么样？那么
2: 你看吧，王冠着急的都要吃药了
1: 啊！对对对，赶紧吃片药镇定一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说打小报告，各地的方言叫什么？我们无锡的朋友说叫，我只能用普通话念啊，我不知道这个吴越语系，我完全不会说，叫戳壁角，那个墙壁的壁，
2: 墙壁的壁，
1: 哎，这个腿脚的脚。上海话叫，上海的朋友说打小报告叫戳轮胎，
2: 戳轮胎。
1: 哎
0: 呦我的妈呀！
1: 然后
0: 只有秦岭淮和以北能听懂的那个上海话。
1: 闽南的朋友叫画虎浪，我也没太明白。
2: 哎、太逗了这个方言，嗯。
1: 我们以后应该有这种
0: 闽南语真是不会说
1: 同声的
2: 同声传译方言
1: 啊，不就是有语音的集成？
2: 对对对对，
1: 有语音的集成就更好了。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互动哈。嗯、那么很多朋友都说我不会那个提迎春，说这不是刺激老太太嘛，对吧？还有网友说，你看看王熙凤。娘家要是强，在婆家就不可能受气，
2: 对，
1: 这个很现实，对吧？
0: 对对
1: 对对对，所以我这个以后作为老丈人，还是得好好奋斗，对对，以后得让姑娘嫁，
2: 姑娘得
1: 不受气啊，对对对，咱们那个。
2: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她嫁的那个人就不咋地
1: 啊。你对你来说说迎春的这个婚姻的另一方式。
2: 对，我们看迎春，其实原文中是在79回的时候讲到了她这个出嫁，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假设因和孙家有些了往来啊，见他家有个儿子在外任上，正要娶亲，便以5000两银子为聘，把迎春许了人。可见、
1: 哦、彩礼收了这么多啊？
2: 对，但是但你有没有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假设最大的问题是，他都没有调查过这人是谁，就是他毫不了解这个人，只知道这个人就是你有个正经的工作，然后你能给我5000两银子啊，你还是个没结婚的，正要娶亲，我就把闺女给你了。所以我觉得假设在里头很有问题啊，这是你的闺女啊，你都不去调查一下，或者你不问问那人是谁、
1: 倒也是，尽管说不能像今天似的，对吧？说这个双方家长先见个面什么之类的，对，但是就是应该做齐。哎，对了。大家各位老丈人弹幕上来说一说，那个你要嫁姑娘你得做哪些方面的调查呀，就怎么才叫靠谱啊？
2: 就你得背调一下吧。我还是这句话，首先我觉得品行这个事儿特别，就是这是底线、对不对？就是你的姑娘嫁给了一个人，她的品行是什么？那我们看她嫁的这个姓孙的人叫孙少祖，
1: 孙少祖，
2: 他在这小说中啊就是一个品行恶劣、仗势欺人、性格又非常的暴躁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我们之前老提到，我们说这个薛蟠是呆霸王，那这个姓孙的这个孙少祖，他就是一个地痞无赖，就是一个流氓这样的一个行为。而且呢，我们看其实之前迎春在

0: 回门的时候，他就哭诉过各种这个婚姻不幸的这样的一个恶行。那例如这个孙少佐哪些恶行啊？赌博、酗酒、霸道、跋扈、好色。所以我们看在迎春，其实他在嫁过去的时候，就这个人连演都没有演，就把自己最不堪的这一面完全展现在了他们的这个婚姻生活中，
1: 也没比薛蟠强太多，是吧？
0: 就是我就
2: 甚至还不如薛蟠，
0: 还不如
2: 薛
0: 蟠，
2: 还偶尔有点善念，就整体上薛蟠还有点呆。
0: 他偶尔他有就呆罢了，偶尔有一点感情所在。
3: 王冠是薛蟠粉
1: 啊，对，我就是薛蟠粉，因为薛蟠呢，就是第一他那个第一呢。就是第一，我觉得薛蟠呢，就是说，你看他跟母亲呀，跟妹妹呀，就是他比较任性，但是与此同时呢，他并不是那种特别理性的坏，就是他更多的是一种随性，就是教化没教化好。
3: 是少年
1: 啊，对对对对对，薛蟠就是我喜欢的比较往好听的说叫比较摇滚，当然做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第二，薛蟠智商情商真不高。就他坏不出什么更高的水平，
0: 傻坏
1: 傻
0: 坏，傻
1: 啊、
0: 对
1: 。
0: 但是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我是觉得这事儿虽然这姓孙的特别坏，但我真的觉得很大的责任就在这个爸爸假设身上了。你把你的女儿往这个火坑里推呀、啊，你不只
1: 假设就是想要那五千两，说到底
0: 你就是为了钱把自个儿闺女卖了嘛？说白了就是把闺女卖了。然后他的继母是谁？我们之前也说过是邢夫人，对不对？邢夫人你也没管，就是你这个虽然说你对你这个叫什么，这个女儿可能她没有什么感情啊，或者没有对这个庶女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感情，或者说你对她也不太在意，但是你她好歹在你身边待了这么多年，你是不是对于她最基本的这个下嫁给人家的这个了解的情况，包括门面是有一定的这个理解的？
1: 各位网友来说一说，女士来说一说，当年你们家怎么选女婿的啊？咱们一会儿见。

0: 偏不会洒眼泪。
1: 大清光绪33年，他出生于宁波的一个富商之家，他没有继承家业，而是投身热爱的电影。30年代，他和哥哥背着放映机跑遍了整个南洋，后因日寇侵略而惨淡收场。50年代，他在天命之年赴港创业，在一片荒山野岭中成立了邵氏影业，开创了东方好莱坞的巅峰。

六十年代，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视时代的来临，创办了 TVB。 如今香港的传奇巨星都曾是这里怀揣梦想摸爬滚打的小学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气的老板，连盒饭加个菜都要算计半天。

他开始投身慈善，从香港到内地，到处可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教学楼、图书馆，总投入超过100亿港币。他说，我见过中国最为衰弱的时候，这些钱能用来为民族培养人才，我很欣慰。

他以107岁的高龄仙逝。习主席在悼词中说，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脂，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而网友则留言说，如果将全国逸夫楼的台阶连到一起，足以让邵先生步入天堂。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
3: 没打中，
4: 让子弹飞一会儿。
5: 往前看，别回头。
6: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7: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8: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9: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0: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1: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

0: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0: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0: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0: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2: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0: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0: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大家好，我是齐分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来邀请大家接着加入我们今天职场穿越红楼的学习，从王夫人和贾母讲述迎春惨状，看看职场汇报如何夹带私货，来说一说这个你们家选女婿有什么标准，因为迎春这个选的女婿孙少祖啊是非常非常的失败。 俊瑞说挑女婿一般像挑西瓜一样挑块头大的，是这样吗？对对对，
1: 还得拍一拍，
0: 还得拍一拍，对对对，还有。

0: 听得响。
1: 哎，也还有网友说要看看对方的家里啊，老人有没有养老保险等等，这都是很实际的问题，这都很实在。对，还有网友说王冠老说的嘤嘤嘤是什么意思？大家可以把嘤嘤嘤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是我这个年龄段的怪叔叔理解的为数不多的这个网络语言哈。嘤嘤嘤，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一种撒娇啊、娇嗔啊，比方说你不进来打卡，我就死给你看，这就是典型。

0: 用这种撒娇都是我们这种中年人才用的方式，因为嘤嘤嘤其实它没有标准的这个发音和这个音节的表述，所以只是有的时候你在，我真服了。
1: 怎么样？两大名著 mix， 你该你嘤嘤嘤了，好汉进来打卡吧。来来来，咱们那个
0: 小鹿 BGM，
1: 咱们往下走，往下走，咱们是讲水浒啊，还是讲红楼啊？啊，林好汉，你觉得？
2: 我们先把红楼讲完吧，我看我还能坚持几集。
1: 好的，啊，咱们往下看啊。对，哎，讲到哪儿了？
0: 你看看
1: 啊，对对对对，找到了，找到了啊。对，啊，接下来就讲到打小报告了。王夫人说啊，倒亏了大太太也不理他。来，你别笑了，该你了，你把这段讲完就打王夫人怎么打小报告了。
0: 其实他倒亏了大太太也不理他。
1: 再笑你别去食堂了，开始。
0: 大老爷也不出个头，如今啊，迎姑娘实在比不等我们三等使唤的丫鬟还不如呢。
1: 你看啊，大家看啊，这就说到了打小报告了哈。你看他既说大太太也不理会他，就是首先点了王夫人不管这事儿，对吧？你作为娘家妈，尽管是这个不是亲生的，但是法理
0: 上的娘家妈。点了邢夫
1: 人。哦，对不起，对不起，点了王夫人，点了邢夫人。
0: 对，
1: 说这个邢夫人不靠谱吧？
0: 嗯，
1: 失职吧。大老爷作为老丈人啊，你爸爸理论上讲那个应该很疼女儿啊，也不出头，
0: 这做主的也不管。
1: 同时给了一个对比和评价，迎姑娘实在比我们三等的使唤丫头还不如，这就是她嫁到孙家之后的现在的生活状态。有没有必要说这个话呀？这跑题了呀，因为你在探讨的是探春要不要去嫁到海南自贸港的事儿啊，
0: 而且扎得非常狠，我觉得这一针，
1: 而且把这个自己的，叫大伯子和大嫂子吧，北方这么叫，我不知道南方怎么叫。
0: 对，就是就自己的哥哥嫂子吧，
1: 还不是自己的
0: 啊，不是自己，是他婆家的哥嫂，
1: 所以叫大伯子和大
0: 嫂
1: 嘛。对，南方怎么叫啊？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这个当地是怎么叫的哈。然后对，一会儿点击小鹿大夫的视窗哈，他会用水浒的这种精神科专家的方式为我们带来心理分析。对，他主题曲他已经酝酿半天了。那个对，小鹿你胡子画一半对，再画的浓一点啊，然后一会儿时间交给你，大家点小鹿的
2: 时
1: 候对，可以保持这个 style。 对对对，有没有必要？有必要。你要是王夫人，那就找到一切办法得给你打小报告，对吧？弹幕上打一，
0: 见缝插针，
1: 没必要。你这不更刺激老太太吗？
0: 对
1: 对吧，你老太太80多了，对，你更刺激老太太。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各位网友怎么看啊？30秒的时间啊。来，咱们对对对，网友说笑晕了。对对对对对，那咱们那个就 mix 这个红楼水浒咱们的那个鸡尾酒乱炖啊。咱们先来说一说王夫人为什么要在这会儿这个背后夹带私货上眼药啊？有没有这个必要性？
3: 这其实王夫人这段话吧，就是已经特别明显了，在指责这个邢夫人说她不理会，然后大老爷不出头，就对亲生女儿这么漠视，很冷血。这个你再反过来想，其实他就不是，你再往深一步想，就是说这俩人当初不是收了这个孙少祖5000两银子嘛，没办事，这不是卖女儿嘛，这不就是。所以实际上呢，这已经是对于大房一个非常这个直接的严重的攻击和指控。
1: 而且性质很
3: 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
1: 严重，对对对。
3: 哎，对对对对。而且当着老太太说，这就是因为这个大房和二房之间啊，他会有一个很深的矛盾。就你想，这荣国府里面正常情况下不都是这个怎么说呢，就长子传承，就是应该老大掌家嘛。但实际上这个荣国府啊，这主要的权力都在这个王夫人手里呢。那么这个虽然就是说具体的操作王熙凤做的多，那等于是下一辈了，所以王熙凤是这个掌房的那个大，那下一辈，但是其实最终决策权还是在王夫人手里，就是你要王熙凤做什么你还是要跟王夫人汇报，你得让她点头才行。所以实际上真正涨价的是这个贾政和这个王夫人。那么这个作为邢夫人和邢夫人呢，这个一直心里边是很不忿的。那在很多的场合里，大家看《红楼梦》可能都用各种机会也攻击这个王夫人。比如说原来有一个绣春囊事件，这个邢夫人就借机发难，说逼着王夫人去抄检大观园之类的。这个本身实际上是在攻击这个王夫人，说你看你怎么管的大观园，这里边乱七八糟的， 就你的管理

0: 能力太差了，是吧？你就不应该有这个权利，这应该给我。就实际上，两人为这事儿没少闹矛盾。那王夫人呢，也一定是抓住一切机会去反击。那你谁贾府那还有谁说了算？这肯定是老太太说了算。
1: 贾府就是最高
0: 的这个
1: 最高法，是家里的最高法，对吧？
0: 对对对。而且你不能明目，就是你不能明目张胆的说坏话，那也不合适。所以你一定要找机会。这回一看机会来了，明明其实是嫁探春，你说他跟那个迎春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突然就硬给他扯进来了，就用这个机会来攻击一下这个邢夫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你说叫挟私报复吧，都算不上，就是找到机会他就得攻击一下这个大房邢夫人。所以这相当于这两家有着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是夙愿。只要有机会我就得扎你一针，我就捅你一刀。
1: 哎，我们看看风中的云说小卢大夫好漂亮好美，那是对你，那首先颜值不用说啊，大家那个点击小卢大夫的视窗。
2: 还能打虎呢？
0: 对，谢谢打住。
1: 对啊，什么你不要老埋汰小卢大夫，小卢大夫擅长的是倒拔垂杨柳，哪有什么打虎啊。对，然后对。咱俩
3: 没有他紧张了，他知道红楼讲完以后就不是他的了。如果讲水浒，
1: 然后这个
3: 大梁的就是我了。
1: 对对对，然后
2: 没事，到时候我可以扮演虎。
1: 我是垂杨柳，然后小卢大夫，这个你来，我们先请各位网友进入到我们的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点击小卢大夫的视窗哈，然后配着小卢大夫的主题音乐哈，然后你给我们讲一讲你怎么来分析这段给别人打小报告的心理动因是什么。我们先为了你的气势，先三十秒主题音乐之后你再分析好不好？对对对，那个
3: 好。李逵是吧？

0: 哎呀，唢呐一响，我们的那个小罗F的课堂就开始了。对，唢呐一响，黄金万两。我跟你说，我刚才我要不是戴着耳机，我一定就是那。别把假发甩掉了。宋哥那个部分，我一定要学刘欢老师。嘿嘿嘿嘿，对。
1: 一声吼啊，说正事儿，说正事儿，正事儿就是说你这个王夫人这会儿打小报告跟那个他会是真的同情迎春的境遇吗？所以一声吼还是说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就是想黑贾赦和那个邢夫人，
2: 绝对不是啊。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贾母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其实是深受晚辈之打击，就是咱们从 宝玉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且不说，然后黛玉的亡故，他现在又提迎春，其实是一把一把的撒盐。我们表面上是这个上这个眼药，好像是上给自己的敌对势力，其实又同时也是向自己家族的这个实际的叫什么董事长，其实也是一种这种上眼药的这种表现。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背后就是打这种小报告？其实 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对于这种恐惧的转嫁。我们常说就是什么人会打小报告，往往这个人本身他内心是一个弱者，但是这是贬义词的弱者，就是这个人本身比较阴暗，这个人本身比较 low 比较猥琐的时候，他才会有这种焦虑的防御性投射，他就会怎么样，自身产生危机感了，或者自身有一些缺点怕被发现的时候，我就要找个锅呀，我就要找人背锅呀，我就要寻找替罪羊啊。 我们流量一上不来，王冠就开始说杨岳怎么着啊？其实都是一种自身危机感的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这种转嫁的方式。而告密打小报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告密去转移风险的这种方式，这个是一种逻辑。二一个呢，就是打小报告的人往往有就是在文中也是这样，就是他有一些攀比、嫉妒和补偿。 这种东西有时候他没有办法完全的见光，我能料明了说我们两家就是对立的，我们就是不是是敌非友吗？不能吧？所以，但是他心里的底层是什么？我没有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拥有。就大家族，按理说一

0: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那么多，包括《红楼梦》，包括现在大家都很爱看的那些宫斗剧，怎么出现的呀？就是因为这种啊，个人的能力无法匹配欲望的时候，他就通过损坏他人维持心理平衡。这个其实 callback 我们前文所讲的，就是我们真的要这个小心这一点，就是我们要一起往前走，而不是在你走不上去的时候把别人薅下来。就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底层逻辑，但是确实也是我们人性的阴暗面。
1: 你来讲一讲，你为什么那个网友说为什么你颜值这么美貌，内心这么汉子，就这么分裂的这个硬件和软件是怎么统一起来的？
0: 这位网友，我将这么回复您：小鹿大夫，因为当时却也年轻，在中学时代，由于这个奇怪的名字，进入班级的时候，大概在一个月之内，我们班所有的男生都偷偷的对我表达过多少的一点点好感，或者一点点暗恋，或者一点点小信件，粉色小信件。但是一个月以后，所有人，这就是我的兄弟。然后我每到一个新的场景，我都觉得我一定要矫正我的人设。包括我到我现在的单位，我的医院工作的时候，我当时说我一定要装几天姑娘。结果没想到三天以后，我上一届的师兄过来说：“哎呀，小鹿，我发现你可真是个爷们儿。”我就想啊，行了，我认我这个人设了，我可能就是如此了，不再抗争，尊重命运。
1: 所以我们主题曲选的还是对的哈，对。所以你对
0: 就是西游也可以，但英雄也没有。
1: 我觉得迎春特别需要听听这主题曲。

0: 全都有啊。
1: 所以你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迎春过得这么惨，还要给那个给他送娘家送衣服的这个丫鬟和婆子说、哎呀，说别回去，说我这么苦，我这都是命里所招的，就是我命不好，你们不要回去说
2: 命的感觉，
1: 对，也不要送什么东西来、送来之后我还要被揍一顿，又被婆家揍一顿。大家来说一说，迎春是真心这么想的，她性格就是单纯而懦弱，当不上大义、还是说迎春这是一种苦肉计，像王冠一样嘤嘤嘤，然后呢把这个信息传递回贾府，希望那个婆家对吧
2: 来救他、
1: 哎、对，来救他，就即便那个亲爸和这个后妈贾赦和邢夫人不给力，那还有那个什么呢，婶婶呢，王夫人呢，
2: 对
1: 吧，还有奶奶呢，
2: 奶奶，
1: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迎春的一种惨境下的嘤嘤嘤，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这个各位网友会怎么选啊，各位网友会怎么选啊？
2: 嗯，我觉得迎春并没有想让别人来救他。我觉得迎春的给我的感觉，他从小到大的这个性格都是比较闷的，而且我们想一想，迎春从小的这个生活环境，他亲生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然后他这个爹也不是很靠谱，然后
1: 极不靠谱
2: 啊，对，然后邢夫人对他，我觉得
1: 爹最大的爱好就是去收集更多的后妈，对吧？
2: 就特别不靠谱。然后这邢夫人对他也不好，而且对他时不时的也是，打打骂骂的这种。所以我觉得从小到大，迎春都他的内心啊是空的，就是他没有任何的支持和保护。然后贾母虽然是我们说贾府最高权力的一个代表，但是他对迎春，我们想想他照顾有多少，你想想贾母对宝玉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对迎春基本上也就是面上的事儿一过就行了。
1: 探春啊，妈也很不靠谱啊，那自己不也那个对吧，也挺强势的，
2: 但是我觉得
1: 也是好汉啊，对，
2: 但是迎春我觉得从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他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心脏就不够强大，然后他本身的性格也属于相对懦弱的这一种性格，所以时间久了之后这个事情就会越来越严重，他会让自己越来越封闭，然后碰到一个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就是绝望，就是你们也不要管我了，我已经在这样的生活中，你们一旦来看我，我会被打得更惨，所以他觉得不如让我就先维持现状即可。
1: 因为今天我们就是首先这个我们当代的中国，就是这个大家已经完全的那个共和国初期就是艰苦卓绝的扫盲工作啊，加上今天信息这么发达，我们历史上又一贯以来是一个世俗主义国家，我们讲全球通史的时候有时间会讲到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世俗主义国家，多民族融合，那么我们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三武一宗的灭佛运动，这在这个其他的国家和文化圈是相对少见的，

0: 就是这个主政者是非常坚决的这种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的灭佛运动。那么但是呢，就是我们民间又有很多的各种的世俗信仰吧，或者叫怪力乱神吧、所以大家可以你看哪吒最有名的台词叫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吧？前头那句什么来着，那个、对，反正最有就前头那句大家麻烦弹幕补一下哈，就是大家来说一说你信不信命。命是什么呀？中国人老说那个我认命了，命是什么意思呀？对，这个小鹿大夫从你的心理学的角度给我们来讲一讲，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认命，或者说从心理解剖来说，这种所谓说认命了就这样吧，是它是摆烂的意思，还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1: 其实想回答王冠那句话，迎春要能听懂这首歌，他要能像你像一样嘤嘤嘤，他就不至于到今天这一步了。迎春这种典型的认命逻辑啊，是什么状态？在我们心理学里有一个特别标准的名词来形容它，叫习得性无助。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习得性无助其实就是迎春现在的处境，悲惨处境的，这种形容吧。首先他杨月说的很对，他害怕说我告了状就是会引来更强的报复嘛。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知道说我回娘家告状回来必加倍的这种毒打，就他已经预知了这个结果的时候，他就会害怕这种报复。这个会出现，在我们心理学里也有一种说法叫创伤性连接，就是说受害者因为恐惧而主动去这种维护施暴者的规则，那么也会出现像我们说的斯德哥尔摩啊，就是经常在受害者产生的一种心理。那么再有呢，就是他没试过嘛，他其实试过，他回娘家的时候曾经哭过，结果最后王夫人咋说，说那个大概那意思夫妻斗气就这样吧。贾母咋说，贾母说过几年就好了。所以他怎样了，他当他反复的求助失败的时候，大脑会被动的承受，将它内化为一种生物的本能，就是它无效，所以它就不再做了。
0: 就是你，
1: 再有，
0: 抱歉，我替网友请教一下，你通俗的给我们讲一下，习得性无助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从他的生活轨迹和以往的生活经验来说，就是满满的无力感，是这个意思吗？没有获得什么支持。
1: 实验动物，你他往外闯，你就电他；你往外闯，你就电他。终此以往，无数次以后，你把龙门打开，他不出去了，这就是习得性无助。
0: 哇塞，这就是我现在面对流量的困境啊！我只要一呼吁网友来打卡，没人理我呀，那这就是习得性无助。
1: 下回你再呼吁网友打卡，杨月就电你。还有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命嘛，就人在什么时候会认命？其实认命就是因为他知道原因在哪儿，但是他反抗得了吗？反抗不了，他的悲哀是什么？且不说他自己，首先他被卖出去的女儿，第二就是这种封建的这个伦理纲常，就是你挨打了你还不能说，说了也是你的错。再有就是娘家人很失职，然后这个施暴者他也完全无力反抗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偏向于自毁性的认知，就是我命不好。因为他如果不说，人啊，就是你不怪命就要怪自己。怪自己就是我被至亲抛弃了，但是怪自己人会很痛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认命。
0: 哎呀，
2: 那流量不好，王冠你只能怨
1: 自己了。王冠你不怪，对，你流量不怪命，
2: 你不能怪命，你只能怪你自己。
0: 是不是？我以前都怪你们，现在我注意，我以前都怪你们，我都认
2: 为你现在找到了原因了。
0: 我现在找到原因了，原来是我命不好。对，怎么能够那个？我是应该各位网友说说，我应该是
3: 改命呢？
2: 改命
0: 对，是喝香灰。还是画个符
3: 逆天改命
0: 还是怎么着啊？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生归零。
3: 没打中，
4: 让子弹飞一会儿。
5: 往前看，别回头。
6: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7: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8: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9: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0: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12: 咋回的？
1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1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1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9: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7: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近年来，随着汽车电动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技术的进步，新能源已经基本完成了全品类的市场覆盖。从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不难发现，新能源产品正在从主流家用市场向更多细分场景延伸。其中，越野和皮卡这两个曾经的小众领域成为不少车企发力的新方向。增程式越野 SUV、 纯电硬派方盒子、使用成本大幅降低的电动皮卡，一批新产品密集登场，价格区间也下探到了更亲民的层级。从行业整体数据来看，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9% 和 28.2%， 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在越野等细分领域，新能源化趋势更加明显。2025年新能源越野车销量已经达到近40万辆，渗透率超过 41%。 在纯电汽车建成主流的当下，想要通过新能源切入传统越野和商用赛道，车企将要面临哪些挑战？面对新能源越野车、电动皮卡等新品类，以及纯电、插混、增程、油混、传统燃油等多种动力路线并存的局面，消费者该如何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呢？今天我们有请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王刚先生。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从今年北京车展的展台分布和新车发布不难看出，新能源越野车和电动皮卡已经成为车企布局的新方向。很多主流品牌都带来了增程越野 SUV 和纯电硬派车型，也有品牌推出了价格更加亲民的电动皮卡。为什么车企现在开始集中瞄准越野和皮卡这两个细分赛道？
8: 我觉得这个车企生产这个纯电的越野车呢，其实呢是这个现在的电动车模式的一个补充吧。大家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想通过这种越野车，我可以做出纯电的越野车这一块的这个产品来呢，去一个是树立自己的品牌，另外一个树立自己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标杆，就是说我可能会把很多自己新的技术或者是比较昂贵的技术，就是说我在单价降不下来的时候的这种技术呢，全部用在这种高端的越野车上。那它的售价呢，反正相对来说较高，我可以消化很多我的这种制造的成本，但是呢，它又可以标榜我在这个电动越野

0: 车或者是电动车以后的发展上的，我的很多技术呢是领先于其他品牌的。
1: 内燃机时代，硬派越野车不仅舒适性一般，同时呢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耗油的印象。但是从车企的宣传来看，在新能源技术的加持下，看起来已经基本解决了舒适性和高油耗这两个问题。这样的变化会加速新能源越野车的普及吗？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这个自吸嘛，和大排量和电动车的这个一个接受度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以后的话，等电动车或者是新能源车发展的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接受度可言。那你当然是说我可以选择一个大排量的自吸的燃油车，但是呢可能以后在加油的时候，你在使用的时候，你的所有的税费费率，你的成本都会很高，可能就会想到说 OK， 我可以选择一台功能上近乎一致完美的这么一台电动的越野车，或者是说一台轻动力的这种越野车，这个都有可能。就是只要它在技术指标上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的话，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它的成本越低越好，达到我同样的这种驾驶的要求，我对舒适性的要求，我对设计的要求的同时，当然我不希望付出更高的成本，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个看一个每个人的经济实力。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会非常非常的小，在以后的话都会慢慢的转向各种动力单元的这种车型的一个挑选，而不是说只迷恋于某一个动力的这种输出的车型上。
1: 现在大家普遍认可一个新趋势，那就是新能源正在将传统汽车变成电子消费产品，大家追求个性化、特性化的意愿也得到了很好的满足。这也是硬派越野在新能源时代能够给越野爱好者带来的新体验。但是新能源技术普及的时间并不长，完全替代发展上百年的燃油越野车，应该说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我觉得其实在现在我们说这种电动豪华越野车对于燃油越野车的完全的替代还为时尚早，可能我们还得给这个新能源车
1: 大幅降低了使用成本。您怎么看中国车企布局电动皮卡的前景？
0: 我觉得其实电动皮卡的布局的话，确实是前两年特斯拉是最先推出了一个 Cybertruck 这种非常科幻的这么一个皮卡的外观形式。对，那福特的话呢，其实呢是有全球最畅销的皮卡品牌，就是这个 F150 猛禽的这个车。依照现在这个电动车发展的趋势的话呢，福特一直想把这个 F150 看看是否能够电动化，其实这几年呢一直在努力，那最近呢是有这个成果出来了。我是觉得是说皮卡车受关注的话呢，其实是不是中国车企都会涌向这个赛道，这个要看这皮卡这个车型的话呢在中国市场的一个接受程度。因为这个皮卡的车型呢这么多年来呢，其实我们从很早的时候郑州日产的时候我们就有皮卡，其实很多在城乡结合部啊，或者是在一些城里的一些货运方面的话，我们有很多皮卡的应用，但是大城市嘛，后来觉得说这个车型的话呢，这个燃油经济性不好，排放不能达标，或者是一些车型呢比较大，经常呢就是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对皮卡呢都有一些限制，导致现在中国的这个皮卡市场呢一直发展不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以后的这个市场的接受程度和政府的对这种车型的接受程度吧。
1: 确实啊，市场的接受度以及法规的限制都是曾经制约皮卡增长的重要因素。可是现在电动皮卡来了，相关的限制也正在逐步打通，这能不能为新能源汽车市场开辟一片新的蓝海？
0: 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这个电动汽车在中国的发展的话呢，确实给皮卡呢在中国的发展又带来了一次机遇。因为呢，这个如果我们说这个电动皮卡或者是新能源的皮卡的话呢，这个呢就取消了很多政府的顾虑。因为原来政府禁皮卡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皮卡车的排放比较高，然后呢这个环保性不达标。 那如果要是作为一个纯电动的一个皮卡来说的话，

0: 那这个问题呢就已经是迎刃而解了。那其实皮卡车带来的其他问题呢，我们可以再逐一的探讨，就是起码它开通了一条路，对，是给这个皮卡呢能够进入到正常的这个中国的汽车消费市场的话呢，其实打开了一扇门吧。
1: 就像您刚才说的，皮卡车型呢一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虽然用途广泛，但是很多人都会把它归类为商用车。同时因为受到各地政策的影响，发展的速度一直很慢。电动皮卡的到来会改变大家的固有认知吗？
0: 其实现在呢，除了像一些大巴呀、一些载重卡车这种商用车之外，或者是集装箱车这种商用车之外，这种在乘用车方面的话，很多跟商用的小型车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而且呢，很多划分呢，其实呢，也不是按照原来的这个用途去划分了，而且现在的皮卡呢，其实也不像我们当年所说的这种农用车式的这个皮卡，就是坐起来非常的不舒服。其实现在像福特的 F150 的猛禽，它的双排座、两排座坐的都是相当相当的舒服的，就是它乘坐和驾驶的这个舒适性和它的方便性比原来会提高很多。所以拿着几十年前的这个标准去定义说皮卡是一个商用车，这个就是有点矫枉过正的意思了。
1: 那说得更直白一点，电动化正在颠覆大家对于传统皮卡的认知。如果说我们从实用性的角度来分析，那对于消费者来说，买一个电动皮卡究竟能干点什么？
0: 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其实电动皮卡跟那个原来的我们说燃油的皮卡的话，其实的用途基本上是一样的。其实有很多新兴的用途，就是很多时候的话，比如说像我们买一些东西，轿车一定是塞不进去， SUV 有时候也很困难，那皮卡的话就非常的容易。或者是说我们说出去冬天出去滑雪，那我们滑雪的时候，我们除了滑雪板之外的话，我们几个人可能还得会带一些其他的雪地自行车呀，这些东西。那这个对于现在我们使用的车型，甭管是SUV 或者是轿车的话，都是非常难承受的。但是对于皮卡来说的话，其实它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斗的话，还是很方便的，可以载运这些物品的，就是很适合家庭在一些特殊的那个需求下的这个应用。所以我觉得不要那么排斥皮卡，尤其是现在已经电动了，已经环保了，我觉得给这种新的电动皮卡一个许可，就可能的话会拉动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
1: 在汽车行业的全面新能源化过程当中，车企间的竞争正在加剧。曾经小众的硬派越野车皮卡车已经成为自主品牌，获得增量用户，加速替代传统燃油车型，实现错位竞争的全新方向。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新能源越野车拥有的低排放、低油耗以及更广泛的适用场景，进一步强化了车企的发展信心。相信在国内众多汽车制造商的持续投入和经营下，未来几年新能源动力有望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也将推动中国汽车市场多元化的发展进程。说完新能源替代的趋势，稍后我们将和王刚先生探讨汽车产品动力类型这么多，消费者应该如何选择。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近年来随着新能源产业兴起，电动化已经成为汽车行业主要的转型方向。在电气化、网联化、智能化的产业变革背景下，单一的驱动形式已经难以满足多元市场需求，传统动力、混合动力以及纯电动力在市场上共存。本届北京车展，混动和增程领域也在持续技术创新，有动力企业发布了量产热效率超过 48% 的混动发动机，刷新了行业记录。多家合资品牌也带来了搭载全新一代黄金超混系统的插混车型，可实现纯电、增程、混动等多种工况无感切换。那么传统燃油、轻混、电混、插混、增程、纯电，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分别又适合哪种用车的场景呢？我们继续和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聊一聊这个话题。前些年买车啊，大家更多的是在品牌、动力和配置之间做选择。但是自从新能源汽车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之后，买车的时候又多了一道选择题，那就是到底选电车还是燃油车。
1: 大家都说环保是个趋势，所以电动车可能就成了汽车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其实是多了一种选择吧。但是我是觉得是说电车其实和燃油车还是有比较不太一样的使用的场景，就是如果您居住在这种中大型城市的话，可能电动车在城里去使用的话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和环保的一个选择吧。但是如果您是居住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是一些小城市的话，那我觉得可能燃油车呢可能会更适合您日常的一些应用，所以它还是有些使用场景上的差异的。对，
0: 刚才我们探讨了电动汽车多元化的发展，不仅有了电动越野，甚至皮卡都已经有电动产品了。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新能源汽车市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您的判断？
1: 就是新能源车的发展里边是包括电动车，那我们其实呢也包括一些混动的车型。我觉得其实新能源车的发展也是有很多的分支的。那现在因为在国内的产销量比较大的都是电动车嘛，我们有时候就会混淆这两个的概念。我觉得其实这个新能源车的发展的话，其实还是在于它对于不同使用场景下的这种使用起来的便利性和它的经济性，如果能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的话呢，那可能会突破新能源车的一个瓶颈，就是说在没有各种补贴的情况下，消费者还是愿意掏钱去购买，那就证明说这个产业已经成熟了。所以我也是说这个我们还是需要在使用场景上和它的各种经济性上把它的短板补齐，这样才能真正把产业发展起来。
0: 原来合资车、国产车、进口车虽然说种类繁多各有所长，但买车的时候呢，大家还是不约而同把焦点集中在外观设计以及配置上的区别。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不仅智能化的名词让大家很难分清楚，对于混动、纯电还有增程等等这些概念，很多消费者感到非常难以区分。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
1: 那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纯电的车型就是纯粹的用电池驱动的。那纯粹的用电池驱动的车呢，确实是相对来说在各种车型里是最环保的车型，驾驶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也有它的一些短板的地方，比如说电动车的充电的效率非常低，使用的里程呢不能太远，所以呢电动车有它一些比较特别的使用场景。那我们说的混动车型呢，其实是介于电动车和燃油车之间。那混动车型呢，我觉得其实呢也详细来分的话呢也分两种。一种呢是日系从丰田开始的这种混动的车型，它其实呢是不用你去充电的，那它是燃油机和电动机是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在电动机没电的时候呢，燃油机呢会帮电动机补充电量，那这样呢它的主要的目的呢是降低呢车的燃油的消耗量。那还有另外一种呢，是这两年兴起的一个混动的车型呢，叫 PHEV， 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它其实呢也有我们普通的发动机，但是呢它也有一个电池，但是电池的话呢其实呢主要呢要依靠充电桩去充电。但是呢因为它电池相对来说较小，所以的话呢它充电可能20分钟就充满了，而且它电池在纯电的模式下它能支持汽车行驶的里程呢相对来说很短。燃油车的话当然就不用说了，就是说我们真的100多年来就是一直开着这个燃油车的话，我们很多使用场景都非常的符合了。我觉得其实主要现在新能源车就分这几种。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燃油车历史悠久，消费者呢已经基本了解和接受了。电动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普及，很多消费者也能够基本判断适不适合自己。还有一个增程动力，之前似乎不太受欢迎，但是最近也卖得很火。这种动力形式也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增程的话呢，这个概念呢，其实呢，它是一个小的发动机和一个电动机去一块儿。但是我觉得增程这个概念

0: 年，其实对于我来说，这种技术的话呢，其实不是一个太可持续再往后研发的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国外呢，基本上大部分的厂家呢，把这个技术全都否定掉了。
1: 提到增程动力呢，大家能够很自然地想到理想和问界这两个汽车品牌。那其他的混动还有纯电车型有没有代表产品？
0: 我觉得混合动力车型的话，其实非常代表的车型就是丰田的车型。丰田的混合动力车型的话，在全球的销量可能到现在为止超过了1000万台，非常大销量的车型。所以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日系丰田、日产都会有这种混合动力的车型推出来。那纯电的车型嘛，那最有名的就是特斯拉的车型。其实包括 BBA 的话，现在也都有纯电的车型，像国内的这些新势力造车的纯电车型就更多了。未来的话，理想，然后像很多车企都有这种，像比亚迪全部都会有这种纯电的车型，其实这个选择还是蛮广的。
1: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也有车企负责人提出新的观点，认为纯电不是唯一的低碳解决方案，高效混动和内燃机还会长期存在，您怎么看？
0: 纯电呢，其实呢，现在是国内呢政府主推的一条路线，因为纯电呢，对于全产业链来说呢，中国都可以控制，所以的话，可能这个产业链比较成熟，对于政府来说比较好推广。那其实呢，一些像氢能源的车型呢，因为我们没有特别核心的技术，然后的话呢，氢的一些全产业链的东西呢，我们也现在还在建设。所以呢，虽然说我们说今年呢，我们政府加大了对氢能源车型的支持，但是呢，其实呢，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民用车可以推到市场上来。
1: 很多人将新能源汽车与电动汽车划等号。专家介绍，无论是电动越野还是电动皮卡，电动汽车可以归入新能源汽车的行列。但是新能源汽车不是只有电动汽车，对于消费者来说，买车时也要多做功课，认真比对，选择适合自己用车需求的产品才是最重要的。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到这里，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刚先生的参与。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7: 碎片财经。
8: 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2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5: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9: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7: 碎片财经，
10: 什么是 HALO 资产呢？它是重资产 Heavy Assets 和低淘汰率 Low Obsolescence 的缩写，指的是那些依托庞大实物资本形成高进入壁垒且核心功能不易被技术迭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所颠覆的资产类别。那它的核心特征通过它的两个这个缩写的关键词就能体现出来。第一个就是重资产属性，指的呢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量实体资本之上，比如我们的电网、管道、铁路、矿产资源、大型基础设施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低淘汰属性，资产的经济价值和需求呢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生命周期较长，不易受到技术迭代冲击，尤其是 AI 技术迭代的影响。那它的核心功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被替代。HALO 资产呢，通常涵盖了能源、基础设施、原材料及高端制造等领域，被视为对抗技术颠覆风险和通胀压力的有效工具。尤其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或者是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常常被投资者视为避风港资产。
5: HALO 资产为什么能席卷资本市场？机构眼中的避风港和抗通胀利器，值不值得普通投资者配置？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9: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一滴油滋养万家餐桌，一块破孕育田间希望。
4: 我后来没有这么高兴，
5: 这不是吹呀、啊、你这自己用我、啊、你
6: 给我们的韭菜提质提档。
3: 从国民粮油到绿色农资，鲁花用科技解锁花生全产业链价值。
4: 鲁花今天不是来卖油的，今天是来卖太肥的。
3: 小小蛋白肽如何成为乡村振兴的金疙瘩？敬请关注今天的生财有道。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生财有道。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有着中国蔬菜第一线之称的山东莘县。那么第二届山东省绿色蔬菜博览会啊，正在这里举行。
1: 山东省作为全国蔬菜产业龙头，产量与供应稳居全国首位。这次展会设有2500多个展位，集中展示了700余家企业、12个省级农高区、数十家科研院校带来的2000多个瓜菜菌优质新品种。
0: 整株带来的辣椒，
2: 生吃就可以，不需要炒，特别好吃。
0: 好贵，而且它很甜。
2: 现在零售价格都能达到10块左右。
3: 黄丸现在价格能卖到7块钱，是不是很甜？
0: 像吃了一粒葡萄，这是我们自研的品种。
4: 对对，咱们国内的品种，这个果品呢，它还打破了咱们国外垄断串收小番茄的壁垒。我们国内有自己的品种了，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5: 我们的翡翠绿3号，以前我们叫蔬菜，现在你可以当成水果吃。我们是要做西红柿的芯片，这就是我们做育种研发的一个初心嘛。
1: 展会上不仅仅只有吃的，智慧大棚、农机农资等各类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悉数亮相。
6: 我这个系统，它所有的种这个农产品的生长，都有我们的植保专家给你精细化的指导和操作。如果是小白的话，你按照我的步骤来就可以。
7: 这个是我们的植物工厂样板，在纯室内的环境里，它没有光照，它就可以完全用这个灯管。
0: 这种机器人它的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7: 它主要是在果园里或者大田里进行自主的巡检，它通过这个图像的识别，把这个果实的这个成熟度然后采集到，然后我们再可以放我们的那个采摘机器人来进行采摘。
1: 而在众多展位中，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品牌——鲁花。作为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国民粮油品牌，为什么会突然亮相蔬菜博览会呢？
5: 鲁花就是花生油，我不知道它是来卖什么的。
7: 来展示鲁花的技术。
5: 就是经常就是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
0: 那他来参加这个蔬菜博览会是来干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鲁花这次是来卖油了吗？
8: 很多人都觉得鲁花是来卖油的，其实不是哈，鲁花今天不是来卖油的，今天是来卖太肥的。
0: 鲁花开始做肥料了？
8: 对了，这款肥料呢叫花生蛋白太肥。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产品是我们鲁花的一个新产品。
8: 新产品刚上市。
0: 它和

0: 以后那个饼，
1: 哎，花生粕，
0: 花生粕，鲁花有这么多油，肯定有很多的粕，鲁花每年有60万吨的花生粕，
1: 您这儿有吗？
0: 有，哦，是的，
1: 拿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就是鲁花的这个榨完花生油以后的花生饼粕，
0: 对，是的，很香，
1: 哇，好香。闻完以后马上分泌口水，把它压得很薄
0: 很薄，
1: 把里面的油脂都提取出来了。
0: 对，
1: 那么这里面剩的是什么？
0: 花生饼粕里边的蛋白质含量能达到了50%左右，它本来是很好的饲料原料。你看呢，现在我们就进一步的产业链延伸，我们通过特殊的工艺呢，提取了这个花生粕当中的小分子蛋白肽。
2: 鲁花花生蛋白肽肥是把不易被作物吸收的花生蛋白分解成2到10个氨基酸的小分子寡肽，让有机物更利于作物吸收，高效供营养，强力促根系，增强光合作用，激活植株免疫力，实现提质、增产、早熟、抗病、抗逆，真正把科技变成农民的增收红利。
0: 你看，同时
1: 种小麦。
0: 2瓶小麦，同时种植啊，一款是用了的，一款是没用，我们太肥的。你看从根系上表现，差别非常非常大。这个根系能长得这么长了，都有25厘米左右，这个也就是有10厘米左右，已经2倍以上了。你看这个根系长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这个植株健壮。近两年，通过全国20多家的科研单位，帮我们在大田作物上、经济作物上都做过实验。大田作物包括小麦、玉米、棉花、花生、大豆，增产效果都在15%以上。
2: 一款肥究竟好不好，最终要靠田间效果来说话。莱阳市江团镇桂园家庭农场的张泽涛，就是最早一批用上花生蛋白肽肥的农户。
1: 啊，是他吗？
0: 对，今天你看，就是张总。
1: 张总，我特别高兴啊！现在我们称呼我们的这个农民都叫张总、李总、王总。大概种了多少？
3: 400多亩吧。
0: 种的啥？
3: 就是我们主要是种出口蔬菜的。
2: 被称作张总的张泽涛种植的蔬菜主要供应出口，田间用肥既要追求高效，又要保证安全，一直以来都是投入高，但效果并不理想。
3: 就是我个姐有个姐夫嘛，在鲁花干嘛，这不是夏天回老家嘛，坐一起谈论起来，说鲁花除废肥料，说你不试试？我这么一听鲁花个大品牌，我说行啊。
2: 鲁花大品牌这个认知，并没有辜负张泽涛的信任。初次使用在150亩的秋葵上，就让他收获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3: 喷上以后啊。3天以后，这个效果很明显，这秋葵那个表光色泽，咱们这个比往年收成，咱们得高个20%。
2: 现在老张地里种植的油菜正在追施叶面肥，3-4天前刚用过花生蛋白肽肥的油菜，和未来的及施用的，让我们看到了鲜明的对比。
1: 这边起来的是，
3: 无人机，
1: 马上要喷施这个叶面肥的无人机，
3: 是吗？这边四天以前喷过，这边还没喷呢。不，今天这不是除草，除完草就喷，
1: 泾渭分明的一条线。那线的那边是颜色，大概是浅绿，有一点偏黄。
3: 对，
1: 这边是深绿的。
3: 这不是吹呀，你这自己用过，你光说没，你看用过人家来看就行，你看明显。
2: 在张泽涛的家庭农场，我们看到使用了花生蛋白肽肥，蔬菜品相更佳，卖价更高，确实增加了农民收入。与当时只能从鲁花公司内部买到产品不同，现在花生蛋白肽肥全面上市，鲁花也招募了一批农技人员，走进全国的田间地头推广肽肥。郭文广作为去年刚加入鲁花的农业技术员，到现在已经在100多家农户、几十种农作物上用了这款肥料。在山东莘县的一片韭菜地当中，老郭用最直观的方式给我们看到了花生蛋白肽肥在农作物增产上起到的效果。
1: 我的右手边的这个韭菜呢，是我们没有使用过花生蛋白肽肥的，左手边的是使用过的。
4: 大家可以看到哈，咱们没有使用咱们花生蛋白肽肥的这根呀，明显的要少，然后使用过的咱们你看明显的毛根数量要多。 根系就是

0: 讲到一个网络嘛，它的网络越发达，
1: 越发达，它吸收的营养越
0: 对，
1: 而且这种营养为这个韭菜本身带来了什么？我们来看看韭菜本身。
0: 对，
1: 从叶片上来讲，你看，很明显，
0: 对，
1: 左边，我的左手边，也就是说使用过花生蛋白的人，它的叶片就会显得更
0: 对，更肥厚，
1: 肥厚，
0: 对。
1: 这个就显得有一些
0: 单薄
1: 了。
0: 他们这一垄使用花生蛋白太肥的，这个韭菜，这个产量一定会要超过没有使用花生蛋白肥这个产量。
1: 这是您家里种的韭菜，是卖到哪？
2: 这个现在他们有订货的，就是我们本地的，报完就拿走了，报完就拿走了。
1: 您看中它的什么呢？
2: 第一哈，它这个花生蛋白肽肥啊，它是一个是有属于有机肥料，
0: 对，
2: 不是化学肥料，
0: 对。
2: 因为我们这个韭菜哈，监测了207项，全部合格，就是可以达到零农残的韭菜。用上个花生蛋白肽肥以后，给我们的韭菜提质提档，增加还有这个质量，还有重还有产量，
3: 提品质，增产量。花生蛋白肽肥的使用效果给很多农户带来了信心。深县的一片大棚当中，种植户王威今年也在自己的无丝豆上第一次使用了肽肥。
1: 它为啥叫无丝豆呢？
2: 它主要都是里边没丝啊。
1: 我们以前吃芸豆要两头掐，掐下来一块会往下撕下来，两个丝是吧？现在是没有这个丝了。
2: 对，一点丝没有。
1: 哎呀，就摘了
2: 啊！
1: 哦，看。真的哎，就是我回到家洗洗一掰就能吃了。
2: 对对对，
1: 哇，现在这个品种真的是非常的好。这种无丝豆早期上市的时候，它的价格会不会？
2: 对，早期时候高一点。
1: 多少钱？
2: 你像我这个棚上市的时候是在7块左右，
1: 一斤。
2: 对，一斤。
1: 无丝豆你上市就7块钱了。
2: 对。它当然，它不是一个时期上市，它这个价格也不一样，
1: 会有差别。那肯定我们也有一个目标，就是抢早。
2: 对对对。
3: 通过对照组的示范，王威切实感受到了花生蛋白肽肥自然促早熟的优势。
2: 从这边往那一直都没事，包括那边效果还明显。
1: 同期种下的，
2: 对
1: 这一片看起来它的这个舒适就会弱很多。
2: 对，豆子上敏性不高，你看这种。
1: 同样是两边的豆子。肯定做不到同时摘下来，应该是那边先熟，这边再熟。
2: 对，
1: 那边会早熟。
2: 对，那边上市早。
1: 那边早熟的话，对你来说种棚最重要的就是早熟抢这一段时间的好价格。
2: 对对对，
3: 作物促早熟最大价值在于错峰上市，提前成熟，避开集中上市带来的低价竞争，抢占市场高价窗口期，同时还能规避后期病虫害、极端天气等种植风险，有效拓宽增收渠道，切实为农户提升种植收益。
1: 今年来看的话，相比往年，你自己算不算吗？就是大概会有一个多少的提升收入？
2: 一亩地得有1万左右吧。
1: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2: 对，
1: 能够找到一款好的肥料，有对于农户来说，有如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知己，他懂地，懂农户的心理，懂得如何为我们挣得更多的收益。
3: 要说懂农业、懂农民，还得是常年扎根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们。郭文广就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为我们讲明白了现在农民们遇到的用肥难题。
0: 咱们目前以后，由于年年使用大复合肥啊，这些大的一些元素肥，造成了咱土壤的板结硬化，然后盐子化超标。咱们这个肥料呢，恰恰就能做到什么？去让土壤更松散，让土壤有机质增加，然后去打破咱们土壤盐质化太高的这种情况，解磷解钾，落合土壤当中这个重金属。
1: 我们可以找一个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脚下啊。现在这个土地松软，你看我踩一脚是非常明显，它是松软的。
0: 对，
1: 它是一脚下去至少能踩压10到10厘米左右。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状态就叫松软的。
0: 对，
1: 有些像我们果园当中一脚下去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0: 对。
1: 那种就叫板结。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这种板结土壤对于植物来说，它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影响它的什么？
0: 根系不透气，缺氧，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3: 结合中央文件农业双减部署，化肥农药减。

0: 产量增效成为硬性要求。怎样合理施肥才能落实双减政策，走出生态友好、增产增收的绿色农业发展之路，也成为老郭推广太肥的首要切入点。山东临朐张贤昌种了多年樱桃，管理着四个大棚200棵樱桃树，去年有5棵树势极差，按照老经验只能挖掉重栽。他已经交了定金，就等着换新树。
1: 那些小枝那不是都死了，行吗？
2: 啊，
1: 这去年就死了。为什么？你看，你不是都干了吗？
2: 啊，
1: 为什么我换它呢？就是你树枝都死开了。我现在是一就一是非换不行了。
3: 我就是基本我上外边，哎，8倍8一颗药的，又都要上了。
4: 就是已经买完你的
3: 树了，买完
4: 了。
3: 哎，我这5棵树刚定金交了人家1000块钱，你1块钱行，1000块钱我也不要了。
4: 哦，您就退了，这个定金都不要了，是吧？
3: 哎，就是不要了。你给人家过定金，人家根本不给你，咱也不要。
0: 是什么原因让老张宁可不要定金，也不肯挖树重栽了呢？原来就在老张准备挖树的时候，郭文广来到棚里，一番测土之后，他给出了一个让老张意外的建议：少用化肥，改用太肥。
5: 肥料越多越好，它实际上。不是肥料越多越好，是养分越多越好，它是两个概念。
4: 嗯，
5: 你像咱们矿物质元素这个氮磷钾，如果越多了，反而是一种伤害。
4: 嗯，
5: 对土壤，咱们需要增加土壤当中这种有机养分，然后降低矿物质元素的使用。
0: 以前老张一棵树要施5斤复合肥，而郭文广只让他一棵树用1斤太肥，还反复叮嘱不能多施。
4: 他拦着你不让你用。
3: 哎，对呀。他就不让用，
4: 你不觉得奇怪吗？
3: 我就是觉得奇怪啊！我说每年你我都15斤，我加4斤、3斤，哎，要过几十年的话，你就听我的，你得相信科学。
4: 哦，
3: 哎，就是真正的就是给我，就是只给我1斤，他就和张总说，老张要，不给啊，就是最多给他1斤。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老张从去年10月份开始，全程按照技术员的指导，使用花生蛋白太肥。几个月过去，奇迹真的出现了。那5棵差点被挖掉的弱树不仅活了，还成了整个棚里长势最好的树。
3: 它就是根系好了以后，树强壮了，它才能给你结果，结大果。
4: 嗯，
3: 哎，你的根系不好，你就是做好个果子，它也没有咱这个果子大量。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就是施了鲁花以后，一来人说你那个樱桃好，原先就是17、18，
4: 你觉得今年能到？
3: 哎，今年能到21了，这个你请放心，我只要是达不到20多20以上的回答，我发的这樱桃1分钱不要。
0: 最让老张惊喜的是，他一直头疼的裂果问题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3: 这个布鲁克斯哈，他哈，你到了这个程度哈。他就是每年基本就不敢见水了，前天我才浇了，你看裂的基本没有，硬是是往年的泥掌浇了以后，哎，裂很多。咱说个比方，你一斤果能卖38元，你裂了以后，就是3块5块，差30多块钱。
4: 从一滴油到一块破，再到一款肥，鲁花的跨界啊，蕴藏着全产业链的智慧。那么鲁花是怎么规划他们从油到肥的发展之路？这款肥料又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到鲁花集团，探访一下这款花生蛋白肽肥背后的故事。
0: 鲁花集团的加工中心位于山东省莱阳市的江团镇。一粒花生从这里进入生产线，经过清理、破碎、炒制、压榨，变成香飘万家的花生油。这里每年可加工原料花生100万吨，出产花生油40万吨，同时也生产大量的花生粕。
4: 现在我是来到了鲁花的一个巨大的仓库。这个仓库，我的天，应该是我去过的最大的仓库了。它的储存量是多大？
3: 这个仓库，可以放5000多吨的花生饼粕。咱目之所及的，你所看到的哈，
4: 60%，
3: 应该有3000多吨。现在这个量哈，其实对于鲁花来说不大，为什么呢？就这一个工厂。

0: 就单单咱现在这个地方，一天就能出600-700吨的花生米粕。
1: 一斤花生进去出多少油？出多少粕？
0: 一斤花生进去出4两油，6两粕。
1: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停的会有花生米粕入库，
0: 会周转出来，
1: 不停的会有出库。
0: 是的。
1: 那么我们花生米粕出库去哪儿了呢？
0: 最早咱是做饲料使用，后来呢，我们为了这个延伸产业链，我们在不断的研发，我们提高它的附加值嘛，就是我们把它做成了高端一点的发酵饲料。
2: 专业研究花生遗传育种的李卫青，2009年加入鲁化公司，参与了高油酸花生品种的研发和推广。几年前，李卫青的工作内容发生重大转变，从搞花生良种到生产高端饲料，再到研究全然未知的花生蛋白肽肥。与他一同接受任务的还有鲁花科研中心研究黄曲霉毒素去除方法，刚刚获得各种专利奖项的徐慧茹。
3: 当时领导说我们要做花生蛋白肽，要做肥料，我一开始是心里是抵触的，因为我从一开始是在做新药研发，在做食用油，在做发酵饲料，然后现在要去做肥料，我觉得我研发的层次是越来越低的，我从心里是抵触的。
2: 对于研发肽肥的新任务，徐慧茹当时不理解，但常年在生产一线的李卫青却能敏锐感知到，这将是鲁花产业深化的一个重要节点。
0: 第一个方面就是随着这个养殖行业，猪也好，鸡也好，就是过饱和，自然而然大家用这种高端料的这个群体就少了，慢慢大家都选择一些相对便宜、相对低价值的原料作为这个饲料原料了。第二条呢，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在动物上好用，我们老板就想到说在植物上一定好用，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研发，我们就慢慢一步一步的往这项方面去走。正好这几年国家战略是什么呢？减肥增效。
2: 当下国家大力提倡化肥减量增效，保护耕地，发展循环农业，一系列惠农政策都在鼓励有机肥、生物肥的推广应用。农户对高效安全的功能性肥料需求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政策与市场环境下，鲁花依托每年60万吨花生粕的充足原料，用生物技术把原本做饲料的花生粕做成高质量花生蛋白肽肥，既符合国家绿色农业发展方向，又拉长了产业链，提升了副产品价值。更深的扎根农业，更好的服务农民，这个项目迅速被定位为鲁花的第二次成长契机。那么这种花生蛋白肽肥究竟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呢？
3: 就是来了花生饼以后呢，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个粉碎，粉碎以后再进行一个配料，配料的过程就是加上我们的专用的酶制剂还有专用的菌种去给它做一个混合，然后来到了发酵。现在看见的这些小车里的料呢，就是在发酵过程中。
2: 固态发酵是将蛋白质先变成超过10个氨基酸的多肽，然后要通过更深的液态发酵和酶解，提高其中2到10个氨基酸的小分子肽的含量。
3: 你看一下，你先闻一下这个味道是不是浓郁的发酵味儿？
1: 醋，第一感觉是醋，第二感觉是酱。
3: 有没有觉得有点酵素的味道啊？
1: 对啊， 是很像酵素。它其实跟酵素的原理是一样的，
3: 有点类似
1: 发酵，然后通过菌和酶
3: 进行一个生物的作用，菌酶协同的这种作用把它变成了小分子的花生蛋白肽，和其他的营养元素去进行一个熬合，然后来形成我们的不同系列的产品。它就像我们平时煎中药一样，就是不同的功效的放在一起了，然后还需要一个药引子。那我们这个花生蛋白肽就相当于非常好的药引子。
2: 3年研发，1000000组试验，全国100个试验田，从水稻、小麦、玉米，到苹果、梨、樱桃、蔬菜。鲁花坚持先试验再示范后推广，对每一袋肥料负责。
0: 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就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在全国做一个100县万方示范田，就不是实验了，就是示范田
1: 带动的。

0: 国示范，带动全国的种植户来认识咱们的太肥，来用上咱们的太肥，通过我们的太肥呢，给大家带来效益。
1: 真正的生财有道，不是单点突破、短期逐利，而是全产业链协同、绿色可持续发展，与农户共赢，与土地共生，与时代同向。鲁花用科技守护耕地，用品质助力乡村振兴，走出了一条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生态增值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成为中国绿色农业的生动缩影。

0: 碎片财经。
1: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2: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0: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0: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0: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2: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加强技术攻关是制胜的法宝。经过努力，我们打破了100多年来只有发达国家才能设计生产盾构机的神话。未来，我们将向世界一流地下工程装备综合服务商的目标奋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0: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子月一起带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服务行业呢，它顺势而起。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存在着一些 to B 或者 to C 这两种的商业模式。本期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去看看 to B 类型的上市公司。那这些公司所处的医药外包行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XO 行业。
6: 本期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站在风口上，创新味道浓，医药外包赛道看点有哪些。
0: 本期节目我们的关注重点是投资者对 CXO 行业产能过剩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传统小分子领域和中小企业产能闲置。但从行业整体格局看，结构性过剩才是核心特征。传统领域因技术门槛低，竞争加剧，确实产能过剩，但新兴领域因高附加值需求爆发，仍存在显著产能缺口。具体来看，传统小分子 CDMO 如仿制药、原料药、普通制剂，因技术成熟、进入门槛低，过去几年吸引了大量企业进入，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约75%，中小企业闲置产能甚至达30%到40%，但头部企业已通过产能结构调整缓解压力，比如放缓小分子扩产，转向高附加值领域，或通过技术升级提高传统产能效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兴领域因技术壁垒高，市场需求激增，产能利用率持续高企。这种传统过剩、新兴短缺的分化格局下，行业整体产能过剩，风险可控，但企业间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6: 回顾前两年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医药外包企业，他们的规模净利润的按年增长率可能达到多少呢？100%的高速增长。我们不否认这个医药外包行业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所以它

0: 它的这个营收数据可能带有自己一些独特的特性，但是这样100%的高速增长，它能否代表行业的一个特性呢？我觉得还是要画一个问号啊，尤其是像规模净利润这项重要指标，我们看到了这几年也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在各个上市公司之间也不相同。那么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高速的增长还能再持续多久呢？短期跟长期的趋势在目前来看能不能够走出一致的趋势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说在 CXO 行业规模净利润的分析是需要去结合行业特征和企业战略去这个分析的，因为重点呢，我们是需要关注首先它的成本控制能力，因为我们说 CXO 企业它本身就是属于人员密集型以及说它的技术密集型的一个行业，那首先它人力成本呢就占比比较高，因为人力成本占比大概是在40%以上啊，到60%这么一个区间，它的研发成本呢也是占比到10%到20%，这两项是它的主要支出项，而规模净利润的高低就直接取决于 CXO 行业它对于这两项成本的控制能力啊。那首先我们说，比如说像这个人力成本优化来看的话，那药明康德它在全球布局去分散了人力的一个成本的压力了，那它2024年人力成本的这个占比，它是从2023年的52%降到48%了。而还有一个就是像一些企业，它是通过自动化实验室去减少了一些人工的操作，那对于整个研发人员的这个人均产出得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到的刚才讲到的技术升级的一些研发投入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哈，如果说研发成果它能够转化为订单，那它的研发成本就可以分摊成多个项目，然后去提升它的一个规模净利润率。那因为它的业务结构来看的话，它是决定了它盈利的一个稳定性和增长性，因为传统的 CXO 企业它单一环节为主，所以它的盈利会波动比较大，而一体化的 CXO 企业，那它是通过业务协同去提升了盈利的质量。那比如说我们说的同样是药明康德，它从药物的发现到开发到生产是全流程的服务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在手订单是同比增长的，那同样在手订单的这个大幅增长会带动整体的规模净利润去提升了3%左右。那还有一些高附加值的业务占比，像一些新兴领域它的 CXO 服务的附加值会更高一些，那它的这个盈利空间也就会更大。那还有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说到的不得不提到的客户结构，因为 CXO 企业它的客户结构是影响了它盈利的抗风险能力。
2: 对，
1: 因为我们说传统的 CXO 企业它依赖的是全球前20的药企，那这个全球排名前20的大客户来说，它的这个订单波动也是直接会影响它盈利的一个波动。而有一些长尾的客户，虽然说就是比如说像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它的订单虽然小，但是它数量比较多，它的稳定性又比较高，也能够去对冲大客户的一个风险。那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药明康德，2024年它的长尾客户收入占比就达到了62%，那它成为它的规模净利润增长的一个核心驱动力了。那这些来说的话，也都是要确定大客户订单的稳定性。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产能利用率，因为 CXO 生产的环节来看的话，它属于重资产模式，那它的产能利用率是直接的影响了它的盈利。那有一些部分的像2023年部分的一些这个 CXO 企业，我们可以从股价的波动来看，也能看到很明显的一个这个企业就是有一点产能过剩的一个风险。
0: 没错
1: 啊，产能大幅的因为订单减少了，所以它的产能利用率呢就大幅的下降，导致它的毛利率下滑了这个5%了。那还有一些这个产能扩张节奏头部的一些企业，因为它能够在新兴领域不断的去布局增加它的产能，所以导致它的这个产能利用率是保持在80%以上的增长，对于它的规模净利润的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明显的一个帮助。所以说我们看到它每年翻倍的这个高速增长是不是能够持续，就是需要去基于什么样的判断，短期复苏叠加长期分化这样的一个判断。那所以说从短期来看的话，那目前 CXO 行业规模净利润率它是到了一个复苏期，那所以说它的这个复苏期来说的话是需要去通过什么像技术突破去抢占市场份额。那长期来看的话呢，是需要来进入了一个分化期，因为 长期，我们说短期是1到2年，长期是3到5年，那长期来

0: 说的话，那从高速增长每年翻倍，首先我个人觉得还是难以持续的。
1: 是的，
0: 但是它某一些细分领域是仍然能够保持20%到30%的一个高速增长，但是传统的一些小分子的这个 CDMO 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细分领域，它的增速可能就只能维持在10%到15%的增长了。所以核心的驱动力仍然是在技术壁垒，因为技术壁垒呢是决定了企业的一个这个长期竞争力，以及说这家企业有没有能力是进行一个全球化去布局，那去减少了一些像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一些压力啊，包括还有一些供应链去本土化的一个趋势。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因为在全球创新药的黄金时代，就是在2020年到2030年这10年期间，为 CRO 的行业去提供了长期的需求，而创新药的研发投入呢，也是在逐年的增长。再加上一些新兴的市场需求去爆发，那比如说像东南亚以及中东等新兴市场的创新药需求是得到了一个同比增长15%的这么一个大幅的一个爆发。那这样来看的话，可能我觉得这个短期来说的话，从2020年到2022年这个翻倍的高速增长的这个时期呢，可能是当时因为某一种因素的一个特殊需求，但是从中长期来说还是难以持续的。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子月刚才在回顾这个分析行业这个营收利润的时候，提到了很重要的两点啊，分别是订单和产能。那么我们展开的把这两点来分析一下。那么子月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订单的增速可能是这个 CXO 企业在锁定它的利润的一个重要的考察点啊。那么考虑到这个药物研发周期长的这个特征，是不是我们能够大致的判断订单的增速和业绩的发展，它必然是或者是很多时候是一个同向的发展点，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切入点吗？
0: 订单增速它是业绩增长的一个先行指标，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 CRO 行业，它的核心特征是它的药物研发周期特别的长啊，因为它的订单转化呢整个就存在了一个明显的滞后率，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当前的订单增速就会直接决定了未来1到2年的收入规模。
1: 对，
0: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药明康德，它2025年上半年它在手的订单就达到了566.9亿，那同比增长的是37.2%，但是实际上这个增长的幅度呢，都是由2023年到2024年去积累的临床后期和商业化的订单。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些订单来说的话，那可能不光是支撑了2025年，那可能在2026年还会逐步的去转化为收入，对于它的业绩这个持续增长有一定的支撑。但是我们要看到订单增速它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判断指标，它还有订单的结构，因为这个结构来说它可能更能够直接的反映业绩的增长的这个质量和它的可持续性。首先我们说，因为从业务类型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可能因为像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 CDMO， 它是直接参与了药品的这个商业化的生产，所以说它的订单转化效率比较高，就是可能从6到12个月它就能转化为收入了。
1: 对，
0: 那毛利率呢也是高于像 CRO 的一些业务的。那还有一些客户结构来说，刚才咱们讲到的长尾客户，他的订单虽然说小，但是胜在什么？胜在他数量多，他的稳定性高，也能够去对冲一些大客户的这个订单的一些波动风险。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像从这个 CRO 头部的企业来看，那订单增速跟它的后续的业绩增长的高度是呈现了一个正相关性的。那也比如说像药明康德，它2024年新签的这个订单同比增长了20%，其中它的这个 CMC 的业务订单是增速达到了35%，所以也就支撑了它整体的业务收入都是呈现了一个同比增长。但是呢，我们说订单增速是核心的切入点，也需要去考虑到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以及全球融资环境等等，这些呢也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风险性的话，那可能首先产能利用率就会下降，那也会导致毛利率的下降，那对于整个这个业绩增长来说也会进行一个受限了。
1: 嗯，那么子月刚才还说到了这个订单的结构的问题啊，就是当然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如果你能

0: 够很好的服务好几个大客户的话，对于这个 CXO 企业来说，它是一个长期的发展的保证。那么有没有某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面临大型药企的这个订单出现波动的时候，通过这个小企业的这个订单的爆发式的增长，能够对冲这个其中的风险呢？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存在？
1: 是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例子的啊。那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像这个药明康德，他的在2025年上半年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肠胃客户他收入的占比是达到了62%，那同比也是增长了29%。对于他对冲一些大企业因为其他一些因素的一些订单的一个波动影响是比较明显的，而这一部分的肠胃客户来说的话，反而是成为他2025年上半年业绩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了。
0: 对，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抽象一点，就是称为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双轮驱动。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观察点，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产能利用率，刚才其实我们也点到了这一点哈。药外包公司的产能反映了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但是如果出现产能过剩或者不足，尤其是在目前这么一个阶段啊，就属于我们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的事儿。那么医药外包行业当中的产能利用率，刚才子越已经说到了，就是决定它营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数。那么具体来讲，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1: 首先呢，产能利用率它是企业盈利质量的晴雨表，因为它直接关联的是毛利率和净利润。因为在整个 CXO 企业它的成本结构中，首先固定资产折旧包括人力成本，它占比是非常高的，那这一部分的占比就高达40%到60%左右了。那产能利用率的高低就直接决定了它单位成本的分摊效应。你比如说当产能利用率达到这个高于80%的时候，那它行业健康，这是80%是一个行业健康的临界点，那它可能固定成本呢就会被充分的分摊，所以它的毛利率呢就会显著的提升。那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像这个药明康德，它2024年它小分子的这个 CDMO 的产能利用率达到了95%，那所以它直接就带动它这个板块的毛利率同比提升了5%。那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说到它产能利用率它低于70%的时候，那这个70%是实际上是在 CXO 企业它是一个过剩的确值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单位的成本就会大幅的上升，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它毛利率去进行一个承压。那比如说我们说像这个部分的中小型的一些 CXO 企业，它传统的小分子产能过剩，那2024年它光毛利率这一块来说就比头部企业是低了15%到20%。那这种的这个利用率然后到成本到毛利率的这个联动关系，是产能利用率成为整个这个判断企业盈利指标或者它的这个盈利质量的如何的一个核心指标。因为毕竟我们说像高利用率呢是意味着企业在生产端的规模效应是非常显著的，那它的盈利呢可持续性就会比较强。而且呢产能利用率实际上也是反映了技术和客户粘性，因为 CXO 企业它的产能布局往往都是围绕着高附加值的一些业务去展开的，那产能利用率的高低呢也直接就能够反映你这项业务它的这个技术壁垒如何，以及说你的客户结构到底是如何的。那所以说比如说像有这个昭妍新药，它在2024年基因治疗评价的产能利用率就达到了85%。那所以说当你中标了一些这个评价项目的时候，其实如果客户这个时候去更换这个供应商的时候，它成本就会变高，所以说反而它的这个客户的粘性就会相对来说是增加的。
0: 对，
1: 那这个也是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因素。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像这个 CXO 企业，它的产能利用率它呈现了一个明显的结构性的一个特征，它是直接就反映出了行业的一个技术迭代方向和新兴的一个需求。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这种结构性的错配，比如说新兴领域呢是比较缺少，而传统领域又呈现过剩的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产能利用率呢就会去成为判断行业趋势的关键了。而高利用率的新兴领域呢就是企业未来的增长引擎，低利用率的这个传统领域呢就会逐步的去退出。
2: 研发投入和费用的高低与未来受益、投资价值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但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线性，需结合技术转化效率、订单落地能力、新兴领域布局综合判断。研发投入决定技术壁垒，高投入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形成难以复制的优势。 衡量研发投入

0: 研发投入产出比，看专利数量、新技术带来的收入增量；研发资本回报率，看长期投资的盈利质量；研发人员人均产出，反映人力投入效率；研发项目商业化成功率，看技术与市场的匹配度；研发技术壁垒，看独家技术的领先性。
1: 刚才子越提到两个数据啊，就是超过80%就意味着产能利用率比较充足，行业非常景气，那低于70%可能就潜藏着这个产能过剩的隐患。那么这个数据放在分析具体上市公司的层面可以吗？我们能用这样的入手方式来分析公司产能利用率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产能利用率是我们决策这个投资决策的一个核心依据。那首先呢，我们产能利用率对于我们普通 投资者来说是区分非常有企业它龙头企业和整个的这个中小企业的一个核心指标。那首先我们对于龙头企业来说的话，首先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药明康德啊，作为一个举例，它能够通过全球化的产业布局去和技术这个升级，它产能利用率呢它是维持在80%以上，而它的毛利率比行业的平均水平也高了10%到15%。那 整个它的这个估值呢溢价是非常显著的。而中小企业，比如说像部分的区域性的这个非常有企业，它因为不管是客户资源来说还是技术核心竞争力来说，它相对于龙头企业都是缺乏的，所以说它的产能利用率呢往往是低于70%的。那它的毛利率低，所以它的波动也会比较大，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那可能关注度就会比较低一些。而且呢，从这个产能爬 坡的这个进度来看，因为新型企业它的一个新产能这个释放后的利用率也是要判断它成长性的一个关键。那比如说再打个比方，像诺泰生物， 它2025年新建的每年10吨的这个多肽生产基地， 当它投产以后，产能利用率呢就会快速的爬升到 80%， 所以呢也能够去 带动它2025年上半年 它多肽业务收入同比就增长了 65%。
0: 虽然我们看到目前行业的这个景气程度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产能过剩的这样的一个隐患始终在困扰着我们投资者的一种判断思路啊。子越对此怎么看？
1: 这个产能过剩呢其实也有一部分的隐忧，因为结构性的过剩跟新兴领域高景气它是并存的啊，所以说在这个方向上面来看的话，那整体的风险呢是可控的，但是呢也需要我们去聚焦差异化的一个能力，因为 本身呢我们说产能这个结构化过剩才是产能过剩的核心特征。那尤其是像传统领域，因为它本身就是技术门槛比较低，而且竞争呢又比较加剧，会导致一些产能过剩。而新兴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像一些这个多肽的一些领域，以及细胞基因治疗等等，它这些领域它本身就是高附加值，所以导致它的需求爆发仍然是存在着显著的产能缺口。所以说在 这一分化的格局下，那行业整体的产能过剩风险就是可控的，但是在企业之间它的分化就会进一步的加剧。那所以说我们要关注到的第一个就是具备技术壁垒，以及全球化布局，以及在新兴领域产能的一些企业，它可能才会去突破重围。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像一些仿制药的原料药， 以及说普通的制剂，它本身技术门槛比较低，那过去在几年里面它吸引了大量的企业去进入，那它势必就会造成产能过剩，它的这个行业平均的产能利用率只有 75%， 而且一些中小企业它的闲置产能甚至达到了 30%到40%。 但是头部的一些企业，它本身通过产业结构去进行及时调整，就去缓解了这些问题。你看，本身像药明康德也好，凯莱因也好，它会放缓一些小分子的扩产，它把资源呢去转向高附加值的一些新兴领域。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它就会降低它的成本，然后去对冲它的一些这个过剩的一些这个压力，去释放了一下。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越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那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成本和投入的问题哈，就是药品的研发是一个筛选和试错的过程，如果方向有偏差，甚至有一些意外情况的话，可能给成本带来的影响会非常大。那么目前来说，医药外包企业的这个成本结构如何？我们之前已经提到

0: 到了一个重大的一块，就是人力资源的成本，尤其是研发成本。那在不同的业务模式，比方说 CRO 跟 CMO 之间，和其他的模式之间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说 CRO 企业它的这个成本结构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向，就是人力主导加资本辅助加风险兜底。
0: 嗯，
1: 那从直接成本来看，占比是最高的，因为整个这个约60%的就是包括人力成本，因为它的这个人力成本来说是研发人员加上这个技术工人以及管理人员的薪酬，这是它的一个企业的核心成本，因为它本身这个行业就是属于人员密集型以及说技术密集型。那第二点来占比比较高的就是它的材料和设备成本，因为它的这个原材料啊，包括它的设备维护的成本以及生产环节占比会比较高一些，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说到的像场地的和设施成本，因为它的之前咱们给大家讲过一个折旧率的一个概念，那像它这个实验室啊、生产基地，它本身有些租赁还有一些这个折旧的一些这个比例比较高，那再加上受到一些地域的一些影响也会比较大一些。而它的间接成本来说的话，本身呢也是有一些，就是第一我们说到的像技术升级、新技术的一些开发等等的这个投入占比，就是我们说的研发这个费用的占比。那头部企业呢本身它的技术壁垒高，所以它的研发费用率呢就会比较高一点。而从管理费用来说的话，那运营管理啊、这个质量控制啊、包括客户维护成本，它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反而因为规模效应的提升会导致它这一部分的成本呢是逐渐的去降低一些。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核心呢是在于，虽然说我们说的这三点来说，因为它的业务模式不同，它的成本结构差异比较显著，其实核心都是在于人力和这个资本的权重以及说风险特征的一个差异。
0: 嗯，那么在此基础上，行业龙头在成本控制上刚才说到的其实已经有独特的优势，具体给我们来拆解一下它的优势在哪。
1: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像整个比如说我们要聚焦到传统的一些核心业务上面来看的话，那像 CRO 的这个细分环节，它是成本结构的核心特征就是它的人力占比达到了60%到80%。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泰格医药，它在2024年的时候，它的临床 CRO 的业务人力成本就占比达到了75%了。而它的技术壁垒呢就是相对来说会低一点，而传统的这个 CRO 企业呢，它的技术门槛都会比较低，所以导致它的竞争会比较激烈，所以企业呢它可能就难以通过规模效应去降低它的人力成本。那它的可能风险占比呢就会偏高一些。
0: 对，
1: 那又像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像一些这个 CMO 呢和这个 CDMO 呢，这些企业来说，它本身它的成本结构的特征就是它的固定资产占比比较高，因为它是属于重资产的这个属性，那所以说这一些成本它会规避上人力资源的这个成本，但是呢它又会在它的成本项中核心的体现就是资产折旧，我们说到的这个固定资产折旧的这一个方向，那可能就会比较高。那这一类的企业，比如说我们说的像凯莱英，它在2024年它固定资产折旧的占比呢就达到了18%左右了。那还有一些这一部分呢，因为它本身企业呢它还会因为它规模效应比较明显，它可能会通过一些产能扩张啊等等呢，还有技术升级去降低它的固定成本的支出。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呢也是需要还是根据企业它在成本控制的这个方向上面的优势，它的规模效应、技术壁垒以及说它人力的一个结构啊不同，去进行一下这个区分。所以说在这个选择上面来说的话，因为龙头企业它的占比可能就会更加明显一些。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3: 投资最重要的是
4: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5: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6: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2: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7: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 头等大事，
2: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

0: 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1: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0: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1: 这周有三件事件件都和咱们的钱袋子与饭碗息息相关。月活3.45亿的豆包开启分层订阅付费了，最高一个月500块钱。骑个共享单车花了1.5块，结果发现自己被贷款了。找工作遇上央国企内推保入职，千万别信，人社部正在重拳清理这些招聘乱象，今天咱们都说说。
2: 那先来说一说豆包吧。这周豆包收费的话题一度冲上各大平台的热搜。根据付费服务声明，收费标准分为三档，标准版、加强版和专业版，月费分别是68元、200元和500元，基础免费服务保持不变。
1: 豆包终于对免费模式动刀子了，这种分层订阅付费也使得国内大模型行业免费为主、付费试水的平衡被打破。你觉得豆包这场 C 端的商业化实验会不会有些冒险呢？
2: 如果是站在商业逻辑的角度， AI 应用收费那是必然的一步哈。而且豆包在 C 端市场的统治力有数字为证，一季度豆包月活跃用户规模达到3.45亿，相当于第二到第五名月活规模的总和了。
1: 哎，这真的是国内大模型行业的流量巨头了，3亿多用户，每一次聊天背后都是真金白银的算力消耗。我看到一组数据，截至今年3月，豆包大模型日均词源使用量已突破120万亿，3个月内翻倍，比2024年5月发布时增长1000倍。
2: 使用量暴涨意味着推理成本也在同步的扩张， AI 烧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那豆包的收费逻辑也不复杂哈，就是谁用得狠谁买单。付费功能主要是针对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复杂的任务。
1: 想象一下，一个普通用户每天闲聊20-30轮，词源消耗微乎其微，但是一个专业用户生成一份深度研报级别的数据分析，单次可能烧掉数千万词源，折算下来的 GPU 成本和电费能覆盖好几个普通用户一年的免费额度。
2: 那说白了，豆包收费其实是给那些把 AI 当成生产力工具的重度用户准备的，但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呢，500块钱一个月不得不说还是不算便宜，甚至还比较贵的。想用上专业版的豆包，连续包年一年就得花5088元。
1: 有用户说自己心理价位在50元以下，超了就换地方。所以一言，你打不打算订阅呢？
2: 哎，这我也在犹豫。

不孕呢，因为目前我还不算重度用户。其实这次豆包收费也是国产大模型的一次压力测试，行业已经处在从烧钱抢用户转向靠价值留住用户的阶段。至于这届用户愿意为更好的AI助手买单吗？咱们

0: 但是行业也差不多是走到了一个分水岭。那这个时候付费，我们可以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类比，那就是在三月底的话，其实 OpenAI 下面的 Sora 把它给关闭掉了。因为 Sora 其实在两年以前是非常火的，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 Sora 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怎么来解决你的技术炫技和你的商业落地之间的矛盾，就是 Sora 没有解决好。那回过头来，在我们整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目前可以看到，跟 Sora 相比的话，最近这段时间字节尤其它下面这个 Cdance 出来后来非常的火，其实很多慢剧工作者的话，内测的公司成本是可以每分钟降到了4000到5000元，整个的人力成本降了很多，整个成本降低了近4倍。所以在这一块的话，会发现整个我们大模型以及大模型配套的这些工具，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你没有一个合适的收费模式的话，这样的投入是没法实现闭环的，你的采购的算力需要钱，你的商业的推广需要钱，所以这一块无疑必须有一个相对可靠的变现的模式，否则这个故事或者这个商业模式就没法循环下去。我认为这是目前大模型及上面的市场的一个必经之路。我看到有的网友可能互相之间吐槽哈，觉得免费的跟付费的是不是差不多，免费的还没有做好怎么能做付费的。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啊，在很多严肃场景你消耗的资源或者这个 token 的话，是你的普通对话或者非严肃场景的10到100倍不等，所以其实这背后是有它的成本的一个阶梯的，成本的阶梯来决定了很多付费版本的阶梯。那对于国内和国外，其实分层模式都是一样，比如像 ChatGPT、像 Cloud Gemini 这些国外知名的这种大模型公司的话，他们也都是一样，我们形容这个模式叫做基础功能免费，高级模型或者高算力的专业场景需要付费。比如像比较头部的一些产品，像 ChatGPT Plus 啊，包括 Cloud Pro 啊，它每个月大概是20美元左右。这其实呢，它背后也有一些更贵的产品，比如像100美元到200美元每个月的。那国内的大模型的定价其实跟国际的大模型的定价其实还不太一样，可能差不多是国际大模型的一半左右。这一块其实国内目前的价格在全球来看的话，定位并不是很高的一个水平。
1: 接下来的话题也跟咱们的钱包有关，说的是骑共享单车花了1.5块，支付时却被办理了贷款。
2: 而且这不是消费者手残哈，而是平台的手段太高明了。相信不少人都碰到过，无论是点外卖、网购，或者是订票打车，到了付款的那一步，页面上跳出来的往往不只是银行卡余额、零钱，还有白条、月付、先享后付之类的选项，再配上立减、优惠、随机减、分期免息等等的字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手一块点了，交易就成功了，虽然优惠到手了，但可能后面有一个陷阱。
1: 没错，等到月底看账单的时候才发现这笔钱不是从自己卡里扣的，变成自己借的了。这种平台的小聪明哈，小额贷款、分期还款、连本带利啊，
2: 这种支付及贷款的乱象，正是平台利用了用户支付时的惯性思维，模糊了花自己的钱和借钱花的界限，让用户在不留神的情况下就选择了信贷产品。
1: 核心就俩字，利益。相比你老老实实付钱，平台更希望你借钱付，因为借钱有利息、有手续费、有分期费，用得越顺手，平台赚得越顺溜。
2: 但是消费者却可能会在不知不觉间就背上了债务，从消费者变成了负债者，这个坑实在是太深了。
1: 针对这种乱象，监管已经及时出手。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从今年9月30号起正式施行。新规强制要求支付服务与信贷产品全面隔离，严禁支付场景捆绑营销贷款业务，彻底终结无感借贷、被动负债的行业乱象。
2: 也就是说，支付工具与贷款、理财等金融产品必须实现物理区隔，分专区独立展示。收银台页面禁止默认勾选或诱导用户办理贷款、理财等金融产品，用户需要主动触达才能了解相关信息。
1: 以后付钱的归付钱，借钱的归借钱，平台再也别想悄悄替我们消费者做决定了。
2: 那么如何评价这次8部门联合出手的力度和针对性呢？新规落地后，支付机构会失去流量变现的渠道吗？我们来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的解读。 您如何评价这次八部门联合出手的力度和针对性呢？相比过去的监管措施，这次新规的硬招在哪里？
3: 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点吧。第一个就是规则呢，还是比较有根据操作性啊。过去的规定呢，可能是原则性的表述，比如说应充分披露风险。

0: 风险等等，怎么充分披露，它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些要求啊，执行的标准相对模糊。这次呢，直接就给你的展示层面上，我一二三四怎么搞，给你列清楚了哈、啊，所以这个让这个规则的可执行性啊明显增强了。第二个呢，它协同监管范围更广了。以前呢，我们可能还主要是金融部门在管这个事情，但是这次呢是八部门联合发文，覆盖的范围就广了，不但是支付机构、交金公司、平台是吧，还有包括商家企业，减少过去多头监管当中可能出现这种职责交叉和覆盖盲区。第三个呢，也设了一定的过渡期的安排啊，那么要求9月30号之前完成整改，给了一定的适应时间。当然，这个执行的效果我们还要进行观察啊，总体来讲还要看这个后续整改的情况。
1: 那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新规落地之后，对支付平台、消费金融公司以及电商平台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有观点就认为啊，支付机构将失去流量变现的重要渠道。您怎么看？相关的机构应该如何转型？
0: 这个影响确实挺大的啊，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呢，因为大家用支付工具用的多，支付工具当它可以做信贷功能的时候，那我们很多信贷业务的入口啊，就是从支付机构进去的，而不是从银行进去的。所以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很多支付机构啊，成了一个分包的平台啊，触达了很多消费信贷，然后呢，通过联合信贷的方式呢，再把它外包给三银行啊，这个业务构成了过去所谓联合贷款或者助贷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业务模式。那现在这样一个修改，意味着它失去了一个流量入口或者一个重要的信贷入口，这个可能性，当然仍然还是一个重要的入口，但是可能相比以往会出现重大的变化。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获客的路径啊，以及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模式可能会发生重要的变化啊，这个可能需要调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对行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对传统的金融机构啊，我觉得尤其是商业银行可能提供了更多的直接触达客户的机会。那么同时呢，当然也有助于啊推动我们整个行业啊向可持续的方向发展。那么支付平台来说呢，可能就需要回归支付主业，对吧？然后呢，提升用户体验，拓展增值服务，这个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转型方向啊。当然我们也看后续啊影响各机构的情况，市场演化的这些呢也要后续去观察。
2: AI 收费支付藏雷，还有个坑专盯求职者。
1: 没错，最近是招聘旺季，互联网上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之类的广告有很多，收费从几千到几十万不等，还有招转培、招转贷这样的案例也是不少，这些瞄准的都是在找工作最焦虑的群体。
2: 本周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通知，给这些乱象画下红线。从四月到七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重点打击三大乱象，包括虚假招聘和招转培、招转贷欺诈以及劳务派遣违规问题。
1: 如何拆穿新型招聘骗局？来听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带来的求职避坑指南。
2: 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正在开展，当前网络招聘领域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呢？
3: 存在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虚假岗位引流，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岗位，貌似大家都合格的岗位，他让大家都来我这儿去点击，实际上这是假的。第二个就账号主题不清晰，比如啊，招聘机不是企业的官方账号，而是所谓的一些什么叫就业规划师、央国企导师、内推顾问，哎，他这些根本找不到具体的负责人以及具体的企业是谁。第三个呢，就是找专培，就招聘转培训、招聘转贷款的这个链条化。第四个就是个人的信息泄露，我们的简历、手机、身份证、银行卡在求职过程中被过度的收集了，甚至办卡、办贷款。第五个呢，就是央企内推、保路直签这种灰色话术比较泛滥。我觉得这个2026年专项行动已经指出，要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它这种基本上就是违法的这种说法，虚假招聘信息。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要注意。
2: 是专项行动怎么样充分发挥效果？还有就是如何建立监管的长效机制呢？
3: 长效机制啊，就是我们不要一阵风一阵风的运动式的清理，而是要从根儿上去把它治理一下。比如说，第一个就要平台的准入机制，你现在平台央企内推、保路直签这种东西，你就不让他去说，是吧？不让他去发布这种虚假信息，核验他的营业执照及他这个企业的真实身份。第二个就是岗位真实性要审核严格，这招聘信息不能只写我高薪极聘、不限经验，那这些东西一看就是假的嘛。所以这些是平

0: 台它可以做的。第三个就是要金融切断机制，凡是在招聘链路中出现什么贷款呀、培训呀、助贷呀，这个平台和金融机构都要重点风控。所以说通知它也明确提出来了，金融监管部门啊，一定要监督金融机构，不要助纣为虐，不要给他们钻空子。第四个呢，我觉得要黑名单和联合惩戒机制，因为我们现在大数据不是一家部门掌握，什么人社、网信、公安、市场监管、金融监管，它都要共享线索。这样的话，我们就布一个天网，让这些不法分子啊无处可逃。
1: 简单的给我们的求职者一些建议，如何分辨招聘市场中的各种信息，如何保护好自身的权益。
0: 我建议咱们的求职者记住，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找工作是我们在出卖劳动力，不是你先掏钱买机会，让你先掏钱买机会的都是虚假的，要只相信咱们的官方渠道，自己呀、啊、多留个心眼儿，查一查网上的主题，起公司的这些名字，这些都是公开信息。还有一种啊，就是三种钱坚决不要交，保路费、内车费、培训贷，这些绝对不要交。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基本上就可以杜绝这些问题了。
2: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4: 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近年来，随着大家对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食品受到消费者青睐。近期关于写着零糖零脂的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发广泛关注。有的食品会标注零蔗糖，这跟零糖有什么关系吗？很多零糖食品中使用的代糖又安全吗？来听报道。
5: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李迪，
6: 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关键点，零蔗糖不等于零糖，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5: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严晓，
7: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这些代糖的成分呢它不参与糖代谢，不升高血糖，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这类产品它会影响我们的食欲，还有这个对口味的调节。首先呢，这种相当于一个甜味的陷阱，让大脑对于甜味的需求会更旺盛，然后它可能将来从其他食品中摄取甜食的可能性会更大。另外呢，它会影响饱腹的信号，吃了这种甜味剂之后呢，从其他食品摄入热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4: 专家介绍，根据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注零糖或无糖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绝对为零，而是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 0.5 克，就可以声称无糖。所以在国标框架下，零糖允许存在微量的糖。
1: 此外，断糖减肥、抗糖抗衰现在成为不少网友追捧的饮食潮流，这些戒掉主食糖分甚至水果，彻底告别糖分的饮食方式真的有益健康吗？继续来听报道。
5: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李迪，
6: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大脑和神经细胞最优先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如果长期断糖，大脑供能不足，就会产生头晕、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另外呢，同时身体为了获取能量不得不分解肌肉来供能，这会造成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体重极易反弹，女性呢还可能产生月经的紊乱。
8: 另外，长期断糖，身体会被迫分解脂肪和蛋白质功能，产生大量酮体，易引发酮症酸中毒。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断糖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反而增加二型糖尿病患病风险。 专家强调，健康饮食的核心从来不是彻底断糖，而是学会区分好糖与坏糖，做到科学控糖，合理摄入碳水。
6: 提倡的控糖，实际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呢人为添加到食品中的糖，比如像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等等，它们呢常常会隐藏在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甚至番茄酱、沙拉酱等食品当中。
1: 和零糖是同样的逻辑，零脂也不是绝对不含有脂肪。我国规定每100克或者100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不超过 0.5 克就可以标注零脂。很多人默认零脂肪等于低热量等于更健康，真的是这样吗？
5: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严晓：
7: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会出现这种陷阱。另外呢，脂肪呢也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它的主要的功能，第一是很多激素合成的原料，第二呢它也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运输的工具。如果长期的吃脱脂或者是低脂的东西，脂肪摄入过少，肯定会影响身体健康，包括一些骨代谢的问题，皮肤营养的问题。所以呢，每天摄入适量的优质脂肪是必要的，比如一点坚果、一小勺橄榄油类似的这种优质的脂肪，是保证我们健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8: 另外，零脂食品饱腹感较弱，食用后容易产生饥饿感，让人不自觉加大食量，导致总热量摄入超标。看似低脂无负担，实则热量摄入远超普通食品，最终陷入越吃零脂越难减重的怪圈。营养学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无需刻意追求零脂肪，一味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
4: 伴随数字技术的加速渗透，保险业的获客方式、决策逻辑乃至服务形态都在被重新定义。日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在购买保险的决策环节，近70%消费者把 AI 给出的建议作为决策依据。 AI 已经深度渗透用户的产品筛选、方案匹配等决策全流程，成为用户打破信息差、做出理性投保决策的核心助力。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9: 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 AI 的兴起，正在进一步重塑保险行业的价值创造方式。元宝集团联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 AI 已经深入产品设计、风险定价、智能理赔等全流程，推动保险行业从降本增效转向价值创造。其中，互联网保险凭借天然的数据与场景优势，成为 AI 落地最活跃的试验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魏晨阳说：
10: 用户的线上购险的习惯在加速的养成，传统的保司线上的渠道跃升为了第一大的入口，保险信息获取的渠道出现了重大的变革，社媒成为了保险信息触达的一个核心的阵地。那我们看到这个小红书啊、抖音啊等等等等，越来越多的被这个消费者所接受。
9: 元宝集团市场部负责人李红在解读报告时说， AI 正由信息工具加速演进为流量入口与决策枢纽，在购买保险的决策环节， AI 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11: 我们有问用户 AI 推荐对你购买决策的影响是什么，占比最多的是 AI 推荐是众多参考选项之一，15%的人选择了 AI 推荐是核心的决策依据，有1%的人选择了最终的产品完全靠 AI 推荐。我们可以看到，使用 AI 来作为决策依据这部分的人其实已经占到了69%，说明其实在整个购险的决策当中， AI 已经真的是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手。
9: 报告数据还显示，2025年互联网保险行业延续高增长态势，预计全年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超过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行业渗透率稳步提升至11.5%左右。 互联网保险消费者在保险产品的购买渠道中，传统保险公司的线上渠道占

0: 比达63%，首次超越其线下渠道，成为消费者购险的第一入口。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教授朱俊生表示，保险业线上化的趋势在健康险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1: 中国的健康险以个人业务为主，互联网在这个渠道当中的优势啊，可以高效地获取客户啊，支持这种低门槛的简化健康告知，覆盖更多的年轻人群，甚至是积累客户数据啊，销售的渠道直接就决定了市场的突破啊。互联网渠道是我们的主力战场，所以我觉得互联网是未来整个健康险增长的关键的引擎，所以互联网仍然是保险公司争夺市场最核心的一个渠道。
2: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万德数据统计显示，下周 A 股共有34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 21.68 亿股，按本周五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为 380.86 亿元。
3: 近期中东资金在 A 股出现新动向，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中东主权基金阿布达比投资局在 A 股的持股市值约 195.24 亿元，比上季度末大增 134.85 亿元，是上季度末持仓市值的三倍有余。
2: 今天蔚来创始人董事长 CEO 李斌表示，蔚来能源2024年8月发布家电合伙人计划，至今已经和25个省市及地区、36家城投和交投等合作伙伴合作，共建超过500座换电站。
3: 来关注各大公司下周财报发布情况。中概股及港股方面，京东物流、腾讯、阿里、华虹半导体、中芯国际、领跑汽车等公司下周将公布财报。美股方面，软银公司、拜耳集团、软件龙头思科、西门子、德国电信应用材料等公司公布财报。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四只皮皮虾卖1035元被曝光事件引发热议，到底怎么看合理定价与宰客行为？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7: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6: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7: 报仇？
6: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8: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四只皮皮虾卖1035元被曝光事件引发热议，到底怎么看合理定价与宰客行为。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严，我相信你是不是也关注到这个四只皮皮虾引发的新闻了？
2: 这个新闻最近几天非常受关注哈，都上热搜了。说的是今年五一期间，一位游客在海南三亚某海鲜店就餐，点了四只皮皮虾，账单显示大约1035元。报道说，因为这么高的收费，事后游客怀疑打车的时候被司机带去指定餐厅被宰。于是通过网络曝光了这件事情，希望调查司机与商家是否存在问题。然而涉事店主在事发的第二天突发脑出血去世，年仅43岁。
1: 确实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但这件事却引发了很大争议。从一些普通消费者的角度看，可能下意识会认为四只皮皮虾收费1035元确实太贵了，有宰客嫌疑。
2: 不过店家的解释是，这四只皮皮虾是从泰国进口的濑尿虾，也叫富贵虾，进货价就高达480元一斤，而且货损率很高。那这家店铺的售价是756元一斤，并没有超出调控的价格。那店家说，顾客如果觉得价格超出了承受范围，当时就可以退掉。
1: 有媒体报道说，经长期从事海水经济品种增养殖技术研究的专家对消费者提供的照片和视频进行辨认，确认餐厅提供的虾是泰国濑尿虾。记者从多个水产市场从业者处了解到，多数消费者常常把泰国濑尿虾与皮皮虾归为一类，难以分清二者的区别。
2: 目前有媒体报道，三亚市当地权威部门工作人员回应，经过初步调查，涉事海鲜店相关海鲜售价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商家是明码标价。三亚海鲜从挑选到上桌再到价格都有严格的监控，这么多年对于违法海鲜案例也处置了不少，目前对这件事仍在进一步调查中。那对于涉事司机是否存在代客诱导消费等问题，相关部门也正在调查，目前还没有结论。这件事在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像网友平鲜派就说了，泰国濑尿虾就是这个价格，进口货本来就很贵，商家明码标价，消费者下单的时候没有了解清楚吗？
1: 还有网友半边天雨半天晴，他认为不管什么品种，游客不是行家，谁知道泰国虾国产虾的区别呢？很多人都是从自我感觉出发来评定来看价格的。
2: 还有网友迪克说，信息不对称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服务细节可以再到位一些，比如能否在菜单上标清提示语，泰国濑尿虾价格高于国产皮皮虾，请谨慎下单购买，关于两者区别请咨询店员，这样有没有可能避免很多纠纷呢？
1: 仔细分析给人一种感觉，这四只皮皮虾引发的讨论是多个问题的交织。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律师，剖析事件背后的深层逻辑。
2: 赵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明码标价是法律的底线，但是在皮皮虾这种高度非标品交易中，商家掌握着品种正宗性的核心信息，也就是它是皮皮虾还是濑尿虾，它是什么品种，这个商家肯定是知道的。但是刚才也有网友提到了，游客不是行家，可能对于具体是什么虾，这个品种还有正常重量有多少，时令行情是什么等等详细的信息不太能了解，即便看到了价格，这个消费者也可能陷入形式知情而实质无知的困境。那您觉得这种信息不对称除了标价之外，在交易流程、店员主动告知等方面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商家有没有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参考信息的义务呢？
3: 这个明码标价它确实解决了价格透明的问题，但是它无法自动的解决价值认知的问题。就像这次事件， 这个泰国烂鳅虾和普通的皮皮虾，那对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讲，就外观是很相似的，但它的品种、产地、口感等等这些信息呢，普通消费者不了解。那么这种信息掌握在商家的手里，那么消费者即便他看到了明确的这个价签，但是他也有可能下意识的还是按照普通的皮皮虾的价值去衡量，所以他会产生心理的落差。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按照消法规定的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的真实全面信息提供的义务，但是在实践中呢，对于这种高度非标、价格非常昂贵，而且很容易产生混淆的商品呢，只有形式上的标价实际上是不够的。我个人认为呢，商家在销售这个很容易让普通消费者产生重大误解的商品的时候，那么应该负有主动告知关键差异的这种义务。那这个不是无限的加重商家的负担，而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这种明确的告知呢，它对消费纠纷呢是一个最好的事前的预防，也能够保护双方的权益。
1: 主动告知关键信息提示啊。同时，同一只皮皮虾在码头批发市场、城市大排档、旅游高端海鲜餐厅里的价格可能差别很大。所谓合理取决于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市场下价格会逐渐趋近边际成本，但景区旅游消费场景存在天然的场景溢价权，甚至部分的场景垄断，商家借此收取更高的场景溢价。请教您，从市场结构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旅游景区等场景高溢价是不是可以被理解呢？这种高溢价的度您觉得怎么样把握？
3: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从这个经济学和法律结合的角度看，这个怎么来认定合理的价格。那首先是需要明确，同样一只虾，它在不同的场景中价格不同，它是正常的市场现象。那么旅游区或者高端的餐厅呢，因为它提供了特定的用餐的环境、服务或者是便利性，那么这样的话，它附加的价值呢，就构成了这种场景溢价的这种经济学的基础。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是商家明码标价，消费者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愿意去付费，那这种溢价本身呢，并不当然违法。那么法律是尊重市场定价，一般是不干预商家的自主定价权。但是关键就是说这个度在怎么把握。那么合法的这种高溢价和违法的宰客行为之间，它有一条红线。这个红线就是说，首先呢，不能存在欺诈和误导。那比如说商家不能以普通的皮皮虾来冒充泰国的这种进口虾，不能在这个计量的器具上动手动脚，对吧？或者不能其次呢，不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这种强制交易。在一些封闭的景区，或者是司机刻意拉去的一些偏僻的店铺，实际上消费者呢，他就丧失了这种货比三家的这种选择权。所以在这种场景下所形成的这种场景的垄断，再加上高溢价，那么就很容易认定是违法的。所以因此呢，这个场景溢价可以理解，但是呢，需要在消费者拥有完全真实的信息，而且充分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去形成这种价格的合一，这样才是合法的。
2: 那这一次事件中的泰国濑鸟虾进货价一斤是480块钱，售价是一斤756块钱，差价率是57.5%，符合三亚这类产品差价率上限60%的规定。那为什么要给这类产品设置调控价格呢？
3: 设置这个差价率的上限呢，它是一种典型的价格的行政干预手段。因为三亚作为一个全国知名的旅游城市，那么为了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还有整个城市的这个旅游的形象，所以相关的一些部门啊，当地的部门会参考进货的成本，对特定的海鲜产品啊，要设一个毛利的上限。那么超过这个上限，即便明码标价，也可能被认定为是谋取暴利，并且受到行政处罚。那么这种调控价的它的初衷啊，就是为了防止商家利用信息的优势或者场景的优势，在成本基础上加上过高的不合理的利润。那么这个事件中呢，差价率它是在60%的红线内。但从这个法律规定来讲，它是合规的价格。那么法律上它所设置这种上限呢，就是用来划出这个违规和这种合法的一个界限。但是它很难去定义一个，让所有消费者都觉得，舒服能接受的价格，这个是很难是通过法律来解决的。因为本身这种进口产品，

0: 它的成本就很高。所以即便就是合规的这种加价率算出它绝对的金额，可能也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认知。
1: 对，
0: 那么另外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种法院的宰客啊，它并不是说核心，并不是说这种价格高，而是什么不正当。比如说像这个以次充好，缺斤这个短两，使用虚假的这种什么野生啊等噱头去欺骗消费者。但如果说它的品种真实的，价格呢也明码标价，而且充分告知，那么即使价格略显贵，也很难认定是一种违法的宰客，它更多是一个消费体验的问题。
1: 虽然说这次事件这个价格，三亚这个市政府也回应了，说没有超出调控的价格，但是消费者一看四只皮皮虾竟然要收费1000多块钱，就下意识的感觉被宰了。刚才您也提到了，可能商家已经尽到了这个明码标价的这个义务，那什么情况下我们才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宰客行为呢？怎么样去判定？
0: 就是宰客的话，它主要是什么呢？它有一些欺诈的行为，比如说呢，它以次品供这种优质的产品，或者它有一些虚假的宣传、欺骗的宣传，这些情况下呢，它是对于消费者的这种正当合法权益的一种侵犯，它提出这种行为的一种不正当，也不合法。
2: 出租车、网约车把游客拉到指定餐厅并收取回扣，这个问题啊时有发生。三亚呢也在持续的整治，颇有效果。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对此正在调查。您刚才提到哈，如果说这种行为发生的话，可能消费者的选择权难以被保障。这个就是商家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招揽顾客的原因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有其他原因，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呢，它也违反了其他法律的规定。比如说从商业贿赂角度来看的话，它应该涉嫌违反反不正竞争法的规定，因为司机基于他对于乘客目的地的选择有直接影响，那么他私下收取商家所支付的一些好处费啊或者返点，来换取把这个消费者呢带到这个商家处，那实际上它是一种商业贿赂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另外当然从这个消法角度来看的话，那这种做法也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所以呢当然如果说啊这个司机他隐瞒了他自己的收取回扣的这种事实，而且他把这个消费者故意带到一些高回扣高价格，而他性价比并不是最优的这个餐厅啊，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误导，甚至是一种欺骗。
1: 最后从消费者权益、商家权益两个角度，该如何更加客观冷静的评价平息这个事件呢？
0: 对于消费纠纷啊，一般不宜简单的贴标签，而应当呢从双方各自的合法权益的角度来去看待。那么从消费者权益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法律赋予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那么消费者是有权知道这种昂贵的进口品种到底它是就是进口的品种还是一个普通的皮皮虾，他有权在理解价格构成和总价的预期之后自主来决定是否在这个店消费。那么如果说这些环节中某个地方有瑕疵，即便价格合规，那么消费者他的感受呢仍然是糟糕的，他的权益的实现也是不充分的。如从商家的权益角度来看的话，经营者他有依法自主定价权，有合法的经营权。如果说这个涉事的商家他确实销售的是这种货源正宗，也明码标价，也质量准确，而且差价率也符合当地的规定，那么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他是合法经营的。那么客观来讲的话呢，整个事件的症结啊在于什么呢？信息不对称。因为高品质高价格的这种非标品，那么他遇上了这种缺乏了解的这种大众的消费市场。那么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什么？要推动经营者将充分告知作为他的一个标准的动作，而消费者呢在下单购买这种高价的商品之前呢，也要追问一下它的品种和总价，这也是消费者自身应当注意的。只有各方呢都去做一些努力，都向前迈进一步，那么这种互信呢才能建立，那么消费纠纷才能减少，甚至才能避免。
1: 好的，感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仗领律师的解读，再会。
3: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4: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 真相只有一个。
5: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3: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5: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3: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5: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来听报道。
10: 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从设备来看，混凝土设备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装备，行情大幅回暖，开工率同比环比均上涨5%左右。
11: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12: 市政基建、交通工程、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各类项目正全面铺开，各地重大工程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建设提速。这也反映出基建、产业及城建等实体投资落地节奏在加快，投资活力正稳步回升。
10: 四月份，多地区进入施工旺季，其中安徽、北京、宁夏、浙江等10余个省份综合开工率居前。
12: 国内工程建设正在由局部回暖转向全域升温，项目开工覆盖面大幅扩容，市场施工全面走强，实力经济投资和基建建设的复苏态势进一步巩固，
10: 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13: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表明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1: 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及踏青出行热潮，四月份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0: 从线下看，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四月份春游、赏花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分别增长118.1%和43.4%。景区、城市公园、绿道等户外场所周边消费热度较去年进一步提升，踏青需求带动即时零售目的地向公园、景区集聚，订单量环比增长10.5%。与此同时，赏花消费从单一观赏向情绪式、体验式场景延伸，带动周边古风摄影、汉服体验等旅拍类消费同比增长68%。赏花加露营、赏花加住宿等融合场景消费持续升温。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13: 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
10: 四月份全国港口运输持续向好，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7.65%，环比上涨1.61%。在港口开工最忙的十个省份里，天津、浙江等五个沿海省份凭借传统港口枢纽优势，集装箱吞吐旺盛，而北京、宁夏、陕西、贵州和四川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保税区、口岸物流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
11: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12: 港口设备开工率形成了沿海加内陆多点开花的局面，外贸正在从沿海独唱转向全域协同发力新格局，跨境供应链韧性在持续增强。
10: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货物出口持续改善，四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四月份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显示出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高价值产品出口有所好转。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专家认为，这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愈发凸显。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13: 总的来看，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 今天是母亲节，子女们通过为母亲组织旅游、购买黄金、拍摄影像等多种方式，为母亲节注入了浓浓的仪式感。来听报道。
14: 在广东，不少子女选择送妈妈去旅游、和妈妈去旅游，让母亲在旅途中放松身心。国内多个景区也针对母亲节推出免门票、赠送礼物等优惠。中山多家旅行社推出错峰出游精品线路，清远的旅行社也推出了围绕母亲节主题旅游线路。同样，黄金珠宝消费也持续火热。广东惠州部分商场近段时间黄金专柜客流量比普通周末多了5-6%，手镯、吊坠等成为热门选择。商家借势推出满减、抽奖等促销活动，以此吸引消费者。母亲节是一个表达爱意的特殊节日，在四川省德阳广汉，当地影楼不仅为前来拍照的母亲们准备了鲜花，还推出了多款优惠套餐，优化全程拍摄服务，全力迎接消费高峰。
2: 母亲节来临， 鲜切花热销，在山西长治黎城，花农们抢抓农时，采收、分拣、打包、芍药鲜切花，日均发货近8万只，迎来了全年的产销旺季。
14: 在黎城县一个鲜切花基地，连片的芍药花田

0: 郁郁葱葱，35个优质品种竞相绽放，花型饱满。花农们穿梭花间，正在采收成熟花材。
1: 我们从4月份开始打枝梭理，精心管护每一株芍药，确保母亲节节达到最佳品质。
0: 据了解，该鲜切花基地种植的325亩芍药正值盛花期，加之母亲节的来临，订单供不应求。作为山西省优质鲜切花基地，这里年产芍药鲜切花超300万只，销售额预计突破500万元，产品远销海外市场，带动周边村民人均年增收2万多元。
2: 接下来浏览一组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3: 教育部等9部门今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到16号。
2: 6%，这是广州市今年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数值。跟外部比，广州近年来首次同时跑赢全国和全省增速，这个速度位列一线城市首位。跟自己比，这个速度也创下11个季度以来的最高单季增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员丁力说，广州经济增长的核心原因是新旧动能转换进入见效提速期，新兴产业立得起，传统产业稳得住。
4: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今天满一年，全国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一些热门景点成为新人领证打卡地。如何再造一个海上海南？专家建议进一步释放海南海洋资源价值。欢迎您锁定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
3: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4: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投资最重要的是
6: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7: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6: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8: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9: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8: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9: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8: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当事人不仅可以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婚姻登记点去打卡，留下美好的回忆。一些热门景点也成为婚姻登记打卡拍照的热点地区。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听报道。
5: 在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身着盛装，手持鲜花，早早排起了长队。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这里以独特的自然风景和美好寓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6: 我们从校园到婚姻经历了7年，今天为什么选择来赛里木湖领证呢？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今天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7: 我们是从合肥过来的，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赛里木湖这样一个领证的方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这样一个结婚证，一辈子也就这一次。
8: 大家好，我们来赛里木湖领证了，我们来自于东北吉林长春，我们的婚后一定会过好自己的日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干工作。
5: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成为全国各地新人们的热门打卡地，一年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多数都是外地游客。为了应对登记数量的快速增长，婚姻登记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9: 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森德西：
10: 因为线上预约你不用像以前一样大半夜来排队，还有一个封的时间段人批量就不是那么大，那你预约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到新游客中心3楼来排队就可以。
5: 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还在一些特色景点设置了户外颁证点，为新人们提供更加浪漫的婚姻登记服务。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伸到文旅热，通过一系列婚姻登记的暖心举措带动文旅产业发展。
9: 赛里木湖景区管委会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乌兰巴特尔：
11: 我们还推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新人拿着结婚证不光能终身免景区门票，在赛里木湖所有旅游项目还能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我们用婚姻登记带动文旅融合，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4: 在全国不少地方，旅游婚登已经成为城市文旅新风口。8号，北京亮马河畔微风轻拂，乐曲悠扬，朝阳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蓝色港湾正式亮相。蓝天白云下，欧式建筑与湖畔风光相映，乐队奏响浪漫旋律，两台机器狗为新人送上鲜花。多对新人在此完成登记并参加集体颁证，把幸福定格在城市风景里。
3: 随着5月20号临近，江苏旅游婚登也逐渐升温，设在景区里的特色婚姻登记点如金陵浪漫中心、夫子庙、鼓楼公园等结婚登记点等都显示已经约满，甚至有部分婚姻登记点5月21号也已约满。
4: 最新数据显示，一年来各地持续

0: 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对话今天在海南海口

0: 场的战略枢纽，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的战略任务。如何再造一个海上海南？与会专家建议，进一步释放海南海洋资源价值，推动中国与东盟渔业、能源、邮轮旅游等蓝色经济产业深度融合。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1: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池福林建议，建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产业融合的重要平台。他提出三大重点合作方向，其中之一就是以邮轮旅游为先导，促进中国东盟海洋服务业融合，
2: 构建中国东盟邮轮旅游合作圈。2024到2025年这两年间，中国贡献了亚太旅游市场增量的一半以上。2017年，中改院建议以海南为中心构建泛南海旅游合作圈。当前这个条件应该是逐步成熟，例如共建岛屿旅游邮轮旅游发展联盟，推动实现客源共享护送、邮轮航线联合营销、邮轮旅游尾机管理合作、人员入境相互免签、旅游人才联合培养等。
1: 池福林提出合作打造区域涉海金融服务体系，并探索建设区域海事仲裁中心，
2: 例如合作打造服务中国与东盟航运安全的海事保险、船舶融资租赁等涉海金融产品，在此基础上共同构建涵盖海洋保护、可持续渔业、海上可再生能源开发等的金融服务体系。
1: 渔业产业链合作是另一个重点领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海产品消费市场之一，东盟是我国最重要的水产品进口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之一。如何更高效地链接供需两端？池福林建议扩大对东盟海产品进口，鼓励东盟渔业出口国在海南投资，打造服务中国大市场的海产品采购、分销、储藏、加工基地。
2: 建议制定实施的东盟海产品的扩大进口计划，支持企业自主选择40%的 RCEP 原产地规则，或者海南自由贸易港30%的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以服务中国内地大市场。支持东盟相关企业在海南投资落地，以加工、包装、保鲜、物流、研发、示范、服务等为重点的渔业产业化项目，并将相关产品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销往中国内地或国际市场。
1: 产业融合第三大方向是打造以海工装备为重点的保税维修基地与出口服务基地。池福林表示，
2: 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放宽禁止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清单等政策，在海南布局一批面向东盟两头在外的资源、能源、提炼和零部件再制造基地，聚焦深海油气资源勘探及开发装备、深远海搜救打捞机载人潜水器、海洋可再生能源与资源开发装备、海洋工程特种材料与环保装备等，在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口岸布局一批保税维修中心，建立面向东盟的出口基地、保税维修基地和组装基地等。
1: 华洋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吴世存认为，构建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共同大市场，需要在规则融合、产业链整合、平台支撑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3: 需要规则的衔接和相互认同，比如在跨境资金流动、数据跨境传输、服务贸易开放等领域进行新型信息的探索，逐步实行从规则适应到规则引领的提升。
1: 资深国际问题专家乐玉成认为，海南的角色正在由地理节点升级为制度枢纽，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在中国和东盟蓝色经济共同体建设中将承担重要角色。
4: 海南承担了三个重要的独特的功能：蓝色经济规则的压力测试场、港口与供应链的区域联动中枢，第三个就是蓝色经济公共产品的供给平台，比如说共同建设蓝色碳汇交易试点，共同发起中国东盟蓝色经济投资共同基金，共同建立海洋灾害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
5: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聚焦即时零售消费，推出万物即时达零售新玩法系列节目，今天播出第三集，万亿赛道背后谁在撑腰。
6: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7: 我是实习记者雨薇，你是谁呀？
8: 我是。
7: 传统电商，
8: 我是即时零售，
7: 我深耕行业数十年，
8: 我火速送达。

0: 到门前，
1: 我商品类目全覆盖，
0: 我主打生鲜快消品，
1: 我筹备活动等大促，
0: 我下单立即可配送，
1: 我大促筹备半年多，
0: 我一小时内就交付，
1: 我等大促冲销量，
0: 我日常订单不间断，
1: 我用户遍布全中国，
0: 我服务聚焦成与区，
1: 我讲究品牌全链路，
0: 我看重时效快履约，
1: 我成就了众多品牌巨头，
0: 也经历过库存积压愁白头，
1: 我创造了电商消费新生态，
0: 也有过物流延迟客户投诉来，
1: 我打造了无数爆款神话，
0: 也遇过退货率高的尴尬。
1: 你别偷换概念，
0: 你别避重就轻啊，我们凡事讲效率，
1: 我们藏在满减里，
0: 满减太复杂，
2: 零售变天了。
3: 万物及时达，零售新玩法。大家好，我是文慧。上期呢，咱们拆解了美团、京东、淘宝闪购的三国杀套路，挖掘了哪个平台更懂你。但其实啊，即时零售的火爆不光是消费需求使然，更有国家政策在背后强力支持。今儿个啊，咱们就来唠唠政策咋撑腰，即时零售凭啥这么牛？全是硬数据，真出处，不掺一丁点水分。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把即时零售写进中央文件，明确要大力发展即时零售。紧接着，商务部等13部门出台《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3年行动计划2023至2025》，直接喊出了平台下单加就近门店配送，就近门店下单加即时配送，把即时零售当成了便民核心抓手。2024年，商务部等7部门又发出了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专门推广线上线下融合的即时零售。到了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更实在，直接要求推动即时零售向乡镇延伸，让县域老乡也能享受到半小时速达的便利。从中央到地方，政策一路绿灯，这待遇想不火都难呀。政策带来的硬实力到底是有多硬？数据说话才叫扎实。财经小课堂，雨薇来给大家上数据。
4: 商务部研究院即时零售行业发展报告2025明确说了，2024年即时零售市场规模就干到7810亿元，2025年预计达9714亿元，2026年直接突破万亿大关，这增速比网络零售涉零总额都高出一大截。配送能力也不容小觑，2025年的数据显示，淘宝闪购订单准时率高达97%，零售品类在时效上可做到3公里以内订单30分钟基本全覆盖，医药类履约时长平均也可以做到28分钟内，这效率以前想都不敢想。
3: 哎，为啥说它能当便民生力军呢？哎，因为它不光快，还是真便民，把实惠落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里。一方面呢，它盘活了线下小店。美团闪购年报显示，截至2024年末，美团闪购已经和超过5600家大型连锁零售商、41万本地小商户以及超570家品牌商达成了合作。以前呢，街坊小店就靠熟人生意。哎，现在呢，线上订单找上门，小店也能挣大钱了。另外一方面，它填平了城乡消费差距。2025年政策推动即时零售向县域下沉，现在呢，县域老乡买大牌急用药跟城里是一样的快，从将就买变成了讲究选。更绝的是，即时零售早不是应急救火的配角了，而是变成了日常消费的主角。商务部即时零售行业发展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4年即时零售里生鲜占比达48.2%，酒水粮油占比接近30%，百货类前置仓 SKU 在6000到8000个，真正实现了万物到家。政策撑腰加需求爆棚，这即时零售从以前的临时救场员，妥妥的要长成便民生活的主力军了。最后呢，咱说句实在的啊。即时零售的火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政策给方向，市场有需求，平台有实力，小店得实惠，老百姓得便利。万亿赛道的大门已经打开，未来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线上下单半小时速达都会成为生活常态。这才是政策撑腰的好业态，才是咱老百姓想要的便民好生活。好，关注财经慧眼，我们期待未来更。

0: 多的可能。
1: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2: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5: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5: 天天三幺五，
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6: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0,000的额外成本。来听报道。
8: 德国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说，这场冲突让赫伯罗特公司每周至少增加$50,000,000，约合3.4亿元人民币的成本。对整个物流行业来说，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9: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约合34亿元人民币。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8: 尼尔斯·豪普特说，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船上有新鲜食品，也有淡水，但他们也表示，近10周过去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继续航行。
10: 新西兰政府日前表示，正考虑打造位于海外的实体国家燃油储备，目前正在比较选址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这几个方案。来听报道。
9: 法新社8号援引新西兰区域发展及资源部长沙恩·琼斯的话报道，新西兰当下面临燃油困境，政府官员正探讨如果在海外建立实体国有燃油储备，具体选址应该在何处。此前彭博社曾报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已经在考虑之列，这两个国家均为亚洲炼油和储油枢纽。 琼斯表示，政府目前只能依赖本国燃油进口企业履行最低

0: 库存义务按周交货，而新西兰商界已经明确呼吁政府设法增加实体燃油储备，作为供应缓冲。新西兰政府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库存尚可满足不到50天的汽油和石油需求，库存量较之前略有下降。新西兰本土最后一家炼油厂于2022年关闭后，该国储油能力显著下降。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陷于梗阻，引发能源供应链危机，也充分暴露了新西兰燃油储备有限的风险。
1: 由于中东冲突持续紧张，燃料供应严重短缺，欧盟委员会日前通过了针对交通运输和旅游部门的指导意见，重点聚焦航空燃油短缺问题，计划采取包括放宽使用美标航油在内的多项措施。总台记者报道。
2: 欧盟委员会8号发布指导意见称，相关利益方正在评估放宽使用 Jet A 美标航空燃油的可能性，以保障各大机场的燃料供应。欧洲通常使用的是 Jet A1 燃油标准， Jet A 美标航空燃油主要用于北美飞往欧洲的飞机。欧盟表示，并不强制航司使用任何一种航油，对进口到欧洲的美标航油也不设监管障碍。法新社报道称， Jet A 美标航空燃油凝固点高于欧洲及其他地区使用的 Jet A1 燃油，在长途飞行中对极低温度的耐受性较差。指导意见中，欧盟还提出调整机场起降时段管理，允许飞机携带额外燃油等优化航油使用的措施。欧盟同时强调保护消费者权益，航司不得在旅客购票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欧洲约20%的航空燃料来自海湾地区。中东冲突爆发后，全球航空燃料出口量大幅下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号，欧洲航油价格达到每桶187美元，较一年前翻了一番。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已迫使各大航空公司削减航班。德国汉莎航空因燃油成本等因素，已削减截至10月的20000架次短途航班。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金融稳定报告说，地缘政治冲突和石油供应冲击对美国金融稳定构成风险。来听报道。
0: 美联储发布的报告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于今年3月和4月针对金融界人士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75%的受访者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对美国金融体系乃至全球经济构成风险，这一比例比半年前大幅增加了27个百分点。其次，能源供应冲击受到高度关注。70%的受访者认为石油供应冲击构成风险。受访者普遍担心伊朗战事可能导致能源市场面临长期供应紧张，进而推高通胀。45%的受访者认为更加持久的高通胀本身就是威胁美国金融稳定的一大风险。不少受访者担忧，如果能源供应出现长期冲击，通胀压力可能再度抬头，美联储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实施货币紧缩政策。美联储金融稳定报告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半年度报告，旨在评估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识别潜在风险。该报告首次发布于2018年11月，通常每年发布2次。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 CNBC 9号报道，苹果与英特尔已达成初步协议，英特尔将为部分苹果设备制造芯片。这一合作如果落地，将为苹果供应链增加关键备选，也为英特尔重振代工业务提供重量级客户背书。目前还不清楚英特尔将为哪些苹果产品制造芯片。据报道，合作背后，美国政府的介入至关重要。特朗普政府去年夏天把近90亿美元联邦补贴转换为英特尔股权，持股比例达10%。美国政府持股以来，一直积极为英特尔争取重要客户。据法新社9号报道，法国酒业巨头宝乐利家集团在印度受到反垄断调查。按照印度竞争委员会的说法，宝乐利家2021年提议向其印度市场零售商提供大约2200万美元金融支持，以换取旗下品牌在门店所售全部酒品中占据 35% 的份额。宝乐利家旗下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被指从 15% 升至 35%， 并且计划3年内将其进一步增至 47%。印度竞争委员会说，宝乐利家涉嫌人为扭曲市场需求，进而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消费者的选择

0: 受限而非从中受益。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一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据报道，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1: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一言，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赵薇，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共享骑行如何守护消费者的安全与权益。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5: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下面请听天天315节目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今年五一假期，旅游出行人气火爆。上海市消保委日前发布的五一假期消费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共享单车计费争议相对集中，包括计费异常、无法锁车、持续扣费等。有消费者吐槽，骑完才发现被涨价。此外，共享单车骑行中车轮突然锁死，导致用户摔倒骨折的事件时有发生。消费者遇到共享单车平台乱扣费等情况该如何维权？因共享单车突然自动锁车导致的意外该由谁负责？平台能否以用户误触还车或车辆故障为由推卸责任？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胡刚、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共同探讨共享骑行如何守护消费者的安全与权益。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您出门的时候会选择骑共享单车吗？五一假期期间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骑到地方了，车怎么都锁不上，眼瞅着手机上的费用数字一直往上涨，或者扫码一骑，骑完才发现价格比平时翻了将近一番。更有消费者反映，正常骑行在半路上，车轮突然锁死，连人带车摔倒在地，骨折了。这些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从计费争议到安全隐患，共享单车在为市民朋友出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正在成为消费投诉的多发区。今天我们连线两位嘉宾探讨相关内容，欢迎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胡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唐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唐先生，您平时出行会选择共享单车吗？有没有遇到刚才我提到的这种情况？
2: 我不会骑车，我很羡慕骑共享单车的人，但是我确实没尝试过。
1: 我跟您一样，我也是属于不会骑车的这一类人。哎，胡先生您呢？
3: 我是典型的混合交通出行，开车呀、骑自行车啊、公交啊、步行啊、跑步啊都会尝试。共享单车当时应该有10年了嘛，参加有关的会，无论是监管机关、学术机构、行业协会有关的共享单车的会，至少参加了几十次。应该说，为了参加这些会，也亲自体验了若干的服务。应该说，这10年的变化，应该真是起承转折。
1: 上海市消保委呢发布的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投诉情况当中，交通出行相关投诉共计265件，其中共享单车计费的投诉达到了186件，超过了70%。消费者主要反映的问题呢是计费异常、无法锁车导致持续计费、骑行过程中车辆出现突然的故障等等啊。还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美团单车在广州将4月29日至30日设定为特殊期间，起步价是2.5元，不仅高于平时的1.5元，甚至超过

0: 过了劳动节法定假日的定价，而且平台在用户骑行前没有明确告知，扫了码骑完才知道被涨了价。胡先生，价格的变化在结账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平台的这种提醒方式存在什么问题？
1: 这个问题至少涉及到两部法律，第一部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是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因为价格是消费者在选择特定商品或服务时候的重要参考依据，如果不能清晰的了解，而且是真实全面的了解，那么显然对消费者知情权是一种侵害。同时，我国的价格法也明确规定了，相关的经营者应当明码标价，如果没有明码标价的话，那么有可能就是一种违法行为，甚至会衍生成其他的价格欺诈行为。而为此，那么不仅我们的价格法，同时有关的部门规章以其他的规范性文件，那比如说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有关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等，这些规范性文件事实上都在历史上起到了很好的指引和规范的作用。但显然这些规定很重要的一点是明码标价是明码是名字在哪，这个名，那么稍微专业一点的就是要显著的方式提示消费者或者告知消费者。这种显著的方式，第一它是应该清晰的明了的，第二是显著的是足以引起普通消费者注意的方式，它叫显著清晰明了。那么我们传统的意义上，比如我们到一个百货店去买东西，它会有价签明确说这件衣服是标多少钱，那么这个是很明白直接能看到的，那么这叫清晰直接明了明白。我们看到现在的有些服务，它往往会写着说你要扫特定的应用软件，以不规范的说法俗称的 APP 我才能知道，然后它的用户协议在几千字甚至上万字的用户协议里面又说我保留全部实时调整有关价格的权利，同时如果你上了我的 APP 或者说是你点击扫码就视为同意我的价格的变动，这显然首先增加了用户获知价格的难度，因为我首先我有一个智能手机或者智能终端，然后我还要扫这个 APP， 然后还要进入到这个 APP， 还要看到特定应用软件里的内容，而且还要接受你这种显然具有很强烈的霸道式的不公平约定的所谓价格随时调整的这样的规定。而最后实际的结果是消费者在接受完服务以后，此前是实际上是不知道价格的，接受完服务以后支付的时候才知道价格有了很大的变动，而这种变动是对消费者不利的，也就是说涨价了。这种情况显然是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经营者应当如实披露的义务，同时也违反了价格法所明确规定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明码标价的义务。所以我们期待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所有的共享软件或者其他的类似的服务，如果你要实时变动，应该有一个实时的电子显示屏直接显示有关的价格，来代替我们传统的纸质的而且有相关价格监管部门推荐的固定格式或者样式的这种价签，这样的话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如果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仅仅是 APP 扫码的模式，应该说离法律上真正有利于消费者福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码标价依然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期待未来的每一辆的网络租赁自行车服务的自行车上都有一个电子显示屏，按照规定的格式实时的有效的清晰的显示有关的价格的标准，这样的话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还能得到基本有效的保障。
0: 法律呢保障我们消费者基本的知情权哈。刚才您提到了要真实全面的向我们消费者告知价格信息，明码标价。如果我在结账的时候才被告知价格，也算告诉我了，但这个能不能算作明码标价？
1: 前提是我们首先大家要拆解一下明码标价。第一是明确清晰简单直接显著，不能增加消费者的额外的负担，
0: 不能增加消费者额外的这种经济负担。唐先生想请教您，有人觉得这种行为涨价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您怎么看待平台在法定节假日前后设立这种自定义的收费时段呢？特殊时段呢？
2: 我的想法大概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共享单车，我觉得平台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去涨价去。 为什么道理啊？因为实际上原来互联网的逻辑是羊毛长在猪身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随着我们现在 AI 的快速的发展。

0: 发展了以后，实际上整个消费跟商业的底层逻辑它都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以前的逻辑已经不好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互联网的一些重资产其实现在越来越不值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当它不能够通过共享单车去羊毛长在猪身上的时候，它一定要想办法去要通过这个
1: 另外的手段来盈利，
0: 运营能够去赚这个钱。所以我的判断，共享单车的涨价可能还不仅仅是现在，可能以后还会一直涨，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整个共享单车实际上它的这种分时段等等等等，我们暂且不要去考虑它的合理性啊，因为平台肯定可以说出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它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涨价了有没有给到消费者知情权跟选择权。因为我了解很多消费者，其实那即便共享单车它再涨价，其实它的绝对值还相对比较低的。我个人的理解啊，可能这点钱消费者也未必会太在意，但是消费者不喜欢的是什么，是这个感觉，他骑完了以后忽然发现怎么价格贵了，这个时候他的感觉是非常差的，不一定有多大的损失，但是他感觉就是被骗了，被人愚弄了，是吧？
1: 消费体验很不好。
0: 对，
1: 价格可以调整可以涨，但前提是必须让消费者在消费之前知道。有媒体实测发现呢，这种特殊期间的涨价目前只在广州、天津等少数地区实施。还有消费者反馈，平台在 AI 客服的解释中也出现了前后矛盾的情况。张先生，这种差异化的定价策略，您刚才提到了哈，可以涨价，消费者呢也理解，但是要提前让消费者知道，也就是满足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说不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似乎不难嘛，就这样做嘛。我觉得那消费者知道了价格再选择，就能够充分满足的消费者的知情权了。提前告知，不遮遮掩掩，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平台他都想不到做不到呢？有没有可能是一种有意为之呀？
0: 我个人觉得，其实我的判断倒可能他也不是有意为之。因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们法律上所说的提前告知或者显著的告知，它仅仅是一种行为的一种要件，但是它跟消费者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个事儿，好像关联度就不是那么强了。为什么道理？因为其实像共享单车这种高频的低价格的消费啊，消费者通常不会在使用之前对于他的弹窗的通知啊，一些这个特别的说明啊等等，因为他用习惯了嘛。如果他第一次用，他可能会很认真的看，但他如果用习惯了以后，他可能就不会注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就是在想，那么作为企业来说的话，他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多一点？比方说他通过一个区域性的公告，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公告一下啊，我可能在哪个时间段因为什么原因可能会要涨价啊。那么这个是第一。第二呢，我个人觉得差异化本身没问题，闲时有闲时的价格，忙时有忙时的价格。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的电费它可能在白天是6毛钱，晚上可能变成3毛钱等等，这也是差异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差异化本身是能够提高效率的，在理论上说啊。但是我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什么，差异化的这个事情，你原来如果没有做差异化，你现在要做差异化了，那么你就应该广而告之，应该不限于法律规定的办法，让你的顾客，让你的消费者能够提前知道，这一点是非常起码要去做的。
1: 平台有义务在调价之前做到充分的告知用户，而不能让我们消费者骑完了才知道啊。消费者在消费之前呢，也应该充分了解价格，避免一些消费的惯性思维。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稍后探讨继续。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1: 售后说来维修，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3: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2: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4: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2: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聚焦共享骑行消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胡刚副秘书长、上海市消保委唐建胜副秘书长，再次欢迎二位。胡先生，除了知情权的问题，这种特殊期间的设置有可能带来公平交易方面的一些争议哈。定价权的边界在哪里？怎么样兼顾经营的自主权和消费者的权益？这是共享单车甚至是共享经济必须正视的问题。话说回来，价格争议再闹心，至少它还不涉及人身安全。但最近呢，共享单车骑行中突然自动关锁导致用户摔倒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有统计发现，涉及多个不同平台的类似案例最近多发。胡先生，骑行中的共享单车突然自动锁车，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可能有哪些原因呢？
6: 确实存在消费者反映有相关的共享单车或者说网络租赁自行车经营者通过他的网络的方式对正在运行过程中，请注意我说的是运行过程中的自行车进行锁车，那么锁车的结果有可能是当时紧急的就无法继续使用，而且有可能当时如果是在骑行过程中有一定速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直接关系到骑行人本身的人身的安全啊。大家都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的九大权利，那么第一条就是消费者的安全权，而这种如果骑行过程中的自动的落锁是引发严重的交通的事故乃至引发相关的人身的伤害，有可能是骑行人本人，也可能是他周围的其他的人。同时我们要看到他这种自动锁车有可能是有一个持续续费的问题，就是说他是要提醒，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提醒强调的应该是至少在技术上保证是相关的自行车处于静止的状态。同时我们看到由于在技术上依然存在的定位的偏差、系统的误判或者是运维的漏洞，那么有可能存在用户合规的按照约定停放好了车辆，但是它依然无法正常的落锁或者说是错误的落锁，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和相关的平台经营者超量投放，那么网络安全不到位、一马多车等情况或者是问题高度的相关，因为容易引发系统的误判，然后触发远程的关锁，这些实际上又构成了经营者的一种服务的缺陷或者瑕疵，那么也是一种服务的违约行为。但同时我们看到，因为这都是小额的，有时候是偶发的这样的情形，
5: 但这本身是算作经营者的违约行为是吧？
6: 是这样的，因为它很可能涉及到它的运维的问题、它的网络安全的问题、它的定位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造成这种错误的判断。但因为企业在整个过程中是出于规则的设定、系统的运维等等，包括有关格式条款的拟制，都处于绝对的主导，那么它很可能将这种错误来通过计价机继续或者自动落锁收费等等，把这种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也就是说，不仅消费者有人身伤害或者人身安全的风险，同时其财产也受到了不正当的减损。在此背景下，我们期待相关的平台经营者应当健全人工申诉和维权的通道，同时消费者保护组织更加建立这样的系统化的和相关的行业协会相关的企业更加技术层面能够实时打通的这种平台级的维权的通道，这样的话才能更加高效解决有关的消费纠纷。主持人，
5: 您提到了哈，如果存在这种技术的不牢靠，非常有可能导致一些安全的重大的隐患哈，这个原因很复杂，可能涉及到硬件的本身的故障啊，软件系统出现的问题啊，甚至是后台的这种错误操作呀等等哈，包括这个电子围栏的误判啊。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比如说我正在骑着车呢，因为车辆骤停而受伤了，胡先生请教您，从法律上来看。

0: 的话，平台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因为有平台自述啊，2025年全国类似的伤害事故约有700起，这个数字背后真的是一个又真实的受伤的我们的消费者呀。
1: 啊，确实就是啊，也许平台会自称啊，我的每年的服务次数可能是啊千万甚至上亿，但只有啊几百，那么它的这个可能是万分之一或者十万分之一的概率，那么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对于我们具体的消费者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这样的消费者，碰到这种情况，无论是骑行过程中的骤停、自动握锁啊，或者车轮抱死啊，或者机械故障，显然平台经营者作为车辆的提供方和运营方，实际上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因为平台经营者和用户之间，首先它是一个自行车租赁服务合同关系，就是一个自行车租赁，实际上和我们几十年前的自行车租赁没有任何的区别，本质上法律上是一样的，并没有你加了一个网络啊就显得很高级。就是我作为30年网龄的网民，从来没觉得有一个传统的服务加上互联网就变得高级，因为至少在法律上来说，法律关系、适用的法律等等都没有变化，造成了这种刹车的故障等等，那么显然平台的租赁物是不合格的，它的服务是有缺陷的，那么也就构成了违约。当然我们向平台要进行索赔。同时我国的民法典包括产品质量法也规定了，如果产品存在质量缺陷造成人身他人损害的，消费者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销售者请求赔偿。也就是说我们主张的不仅是平台经营者，有可能平台为了逃避责任他搞了很多的关联公司，然后他签跟你签合同的那个公司注册资本可能只有几百万哦，虽然他的营业额很高，他要希望逃避责任。还有汽车的生产企业，我们也可以把它列为被告，因为这是一个侵权纠纷。那么从司法实务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平台经营者有关的所有的关联公司全部拉为被告，让他们一个也逃不了。同时也可以把汽车的生产商列入被告。同时我们有关的它有可能的相关的网络系统可能是外包的，那么相关的网络的建设运维单位相关的公司，我们也可以把它拉为被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关的法院有类似的判例，有关的在有个个别的案例，有比如江西如东的一个案件，法院就判决车辆出租方在保险公司赔付以后承担剩余损失的80%。所以这一系列都是我们消费者的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同时我们要看到出现这种个案很可能隐含着这样的系统性的风险，也就是说有可能车辆本身它的物理层面可能有问题，有可能是网络系统有问题，有可能是平台经营者内部的管理技术方面有问题，而这种问题往往是批次性的、系统性的、时段性的。所以我们不仅要个案解决，那么同时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司法、行政、交保等多层协同的机制，督促具体的平台经营者、相关的经营者，包括他的所有的关联企业，进行一种系统性的反思复盘，来有效的解决、克服凸显出来的特定的缺陷，来维护未来众多的不特定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人身安全。主持人，
0: 平台对事故原因的说法往往是查不到自动关锁的记录，或者是可能是链条故障，有很多消费者反馈。唐先生请教您啊，消费者如果说想弄清真相，这难度是不是特别大呀？您觉得适用谁主张谁负责吗？
2: 我们先不要去考虑这个法律怎么追责。我觉得在骑行过程当中的自动落锁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起了。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说明一个问题，这个相关品牌的共享单车存在安全质量缺陷。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为什么道理啊？因为我们在骑行过程当中它肯定是有速度的，这个时候如果自动落锁了以后它会产生什么情况？人会飞出去。
0: 对，
2: 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的？毫无疑问一点，是因为考虑到它是一个互联网产品，所以它其实是有远程控制的，它通过远程下达指令了以后，让轮子就锁住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消费者也没有办法举证说，你这个指令是谁做的。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稍后探讨继续。
3: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5: 这手机给退了。
4: 这手机是假的啊？
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

0: 7点重播。
1: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 天天315，
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0: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
0: 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交响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丁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今年五一假期，旅游出行人气火爆。上海市消保委日前发布的五一假期消费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共享单车计费争议相对集中，包括计费异常、无法锁车、持续扣费等。有消费者吐槽，骑完才发现被涨价。此外，共享单车骑行中车轮突然锁死，导致用户摔倒骨折的事件时有发生。消费者遇到共享单车平台乱扣费等情况该如何维权？因共享单车突然自动锁车导致的意外该由谁负责？平台能否以用户误触还车或车辆故障为由推卸责任？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胡刚，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共同探讨共享骑行如何守护消费者的安全与权益。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的节目聚焦共享骑行相关的内容。上半时段我们讲到，因为共享单车故障导致的伤害事故不少，比如说这有一个案例啊，上海的马女士因为在骑行中车辆突然锁死，摔成了右腿三处骨折。事故发生之后呢，平台的理赔和响应速度却远远跟不上消费者的伤害程度。刚才唐先生也提到了，我们消费者在这个问题当中可能处于弱势的地位，是不是这种平台它即便是有了比如说车辆的一些技术的瑕疵或者说技术上的不足，我们也很难去判断和识别出来，我们很难了解真正的这个真相。
14: 我觉得平台这个产品其实是有安全缺陷的，如果它出现在行驶过程当中的自动落锁，不管是消费者他误触的还是平台它误发的指令，任何一种情况，只要它在骑行过程当中它会自动落锁，就说明这个产品是有重大缺陷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你无论是误操作还是你的正规的操作都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不能造成安全的风险，这是我们对产品的安全性的底线要求。所以我对于共享单车自动落锁我只有一个观点，什么？就是这辆车子它如果需要落锁的话，它必须要经过2到3层的验证它才能落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指令即便消费者是误触的，误触了以后，那么你在远程你要去发这个指令的前提是什么？前提你还要再加一个，就是当它轮子上你要去装个传感器，只有在轮子不转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允许它落锁，这才是产品安全性的最重要的保证。如果这一条它做不到，我认为产品就是有安全缺陷的。所以不管企业说什么，我个人觉得企业一定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这就是我的观点。
13: 企业没有做好对骑行过程当中的用户的安全的保障，所以它应该承担完全的这种责任哈。
14: 是的。
13: 目前来看，消费者维权的最大的阻力在哪儿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很多企业它有各种说法嘛。
14: 消费者维权的角度其实是非常弱势的，因为消费者他没有办法拿到企业的后台的相关的数据啊，等等等等，对吧？
13: 所以应该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度保障落实这件事儿，保障我们消费者的身体的这个生命的安全。

0: 是吧？
1: 其实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不用去主张索赔，他只要去针对这款共享单车产品所存在的质量缺陷，他只要提出这样的主张，我个人觉得一定会赢嘛。
0: 对，就怕消费者啊，不仅是身体受了伤，心里还受折磨难受，不知道找谁赔，什么时候能够赔。胡先生，有用户在事故发生之后呢，向平台反映得到的

0: 要杜绝出租的自行车在行驶过程中有自动握锁的这项功能。你本地安装一个传感器，这种非常的便宜啊。这个安装一个传感器，只要你轮子在动，那么就不能关联到有关自动握锁的问题。
1: 技术手段现在很容易实现。
0: 对，是本地数据优先，请注意是本地数据优先，不是远程数据优先。这个产品逻辑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如果没有建立起来，那么就是刚才唐秘书所指出的相关出租物这辆特定的自行车或它乘机的这辆自行车存在产品设计的缺陷，这是根上的问题。这种问题不解决，那么类似的问题依然会存在。那么回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么无论这种情况是自动握锁造成的，还是链条故障造成的，还是其他的问题，比如我骑自行车有时候可能是某根链条断了，我们经常骑自行车的人可能都知道，它折了以后它偶然的时候它那根辐条会放出来，会斜出来，最后把整个轮子都卡死，然后人可能就摔出去了，而这种情况也是很有可能出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请注意我们针对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开了有那么几十辆自行车出租点的在旅游点的这么一个小的企业小的个体户，而是一个年收入千万甚至上亿的这种巨型的互联网企业。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基于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非常朴素传统的法律哲学，相关的经营者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也有更大的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而且我们看到以往的相关的涉及到互联网有关违法违规的查处过程中，那么有关的经营者啊，说我这是商业秘密啊，这个来拒绝向消费者包括监管部门来开放后台数据，或者拖延，或者是各种理由拖延，或者是藏匿数据，或者是更改数据，因为数据的更改藏匿还是比较容易的，尤其现在是这种啊大数据的时代。那么一个数据我可以把它切成成千上万个子数据，然后发到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的各种云数据库里面，非常容易做到。当然它经营者可以说我这是为了数据安全啊，我这个防篡改，但另一方面一个现实的结果，它也是防止或者是人为的制造监管部门有效的获取有关的具体的经营数据，或者是特定案件所涉及到的关键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实际上都是由经营者来掌握的。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事实上一般来说消费者主张我受到了这样的伤害，有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实际上是尽到了初步的举证义务，那么相应的所有的信息数据包括产品的具体产品，就是说硬件的情况软件的情况具体运行维护的情况，就是软件方面或者说系统方面的情况，所有这些数据都在经营者一方，那么他的举证责任自然就转到了平台一方。所以平台或者说是具体平台经营者，他有法定的义务提供相应的数据，而不能仅仅这种笼统的偶发的情况来敷衍，应该指出具体的情况，他这个小时之前的情况和这小时之后的情况等等，因为这里面要涉及到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问题，因为整个的运行过程中里面涉及到消费者或者说公民自然人他的个人敏感的个人信息的内容，个人运动轨迹，运动轨迹是敏感个人信息，交经营者就是个人信息的处理者是有法定的义务尽到相关的保密的责任，而且消费者要求你提供的话他是应当提供的。所以无论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说，还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角度来说，经营者都应当提供有关的信息和数据。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际上是有一对机动车等耐用消费品有一个60个月内发生瑕疵争议，经营者承担瑕疵的举证责任。那么虽然共享单车就是这种网络租赁自行车不能等同于机动车，但是法律规定是等。那么我们认为作为频繁使用的交通工具，我们司法实践中包括我们的行政查处过程中也可以参照该条款的举证责任倒置的精神，由清晰的明确由平台来承担产品无缺陷无瑕疵的证明的责任，这样的话实际上才能在系统级的方面来维护整体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他第一位的安全权。主持人，
1: 我们想请教唐先生，据您了解，目前共享单车平台针对用户骑行意外提供的保险赔付规则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有哪些保障？
2: 可能各家都有不同点，但我觉得保险仅仅是平台为了自身的风险去投的保。
1: 嗯，
2: 所以平台的赔偿责任一定不限于保险的赔偿责任。我们国家

0: 对自行车是有安全要求的，但是平台的这种自动落锁是在我们原有自行车的安全标准之外的，我甚至于可以说它这种自动落锁是加了一个不安全的装置
1: 啊，
0: 因为它加了一个不安全的装置，所以我说不管因为什么情况，只要发生了骑行过程当中的自动落锁，所有的责任都应该由经营者承担，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应该对于相关的自动落锁的这个功能进行一个检讨。那么我甚至于是觉得像这样的设备，如果在没有达到它足够的安全性的情况下，这样的设备就不应该被使用。
1: 有消费者留言哈，如果共享单车在骑行中自动落锁导致了用户骨折，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两种主张方式应该选择哪一个？胡先生，这两种赔偿的差异在哪儿？消费者应该怎么选呢？
2: 很多时候发生了民事纠纷，很多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如果有合同的话选择违约或者是追究对方的侵权责任。但是我们看到本案更多的是涉及到因为经营者的违约行为造成了消费者的具体的人身伤害。那么从消费者最终获得实际救济的角度来说，那么我们认为，而且是实践中也更多的是主张侵权责任的纠纷之诉。首先被告，我们如果合同之诉，消费者说对方违约了那么你应该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那么你的被告多半只有一家，而这家公司是平台及企业众多公司中的一小家，而且你可以看它的注册资本可能只有几十万几百万，虽然它的营业额可能是千万甚至上亿甚至几十亿上百亿都有可能。就说弄一个壳公司，弄一个来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有问题的。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碰到这种问题，我们可以主张这种侵权之诉，也就是说把所有和这个相关的侵权行为有关的责任人，可能的责任人全部列为被告。那么我们从上面梳理，首先是自行车的生产企业，然后自行车的维护保养企业，请注意这些都是分开的都是层层分开的，
1: 生产
2: 然后平台企业，平台企业的关联公司可能有几家甚至几十家，我们都可以列为被告。然后如果是人身伤害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出现这些问题，我们的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刚才我们提到应该更多的由经营者一方来承担。同时如果相关的网络出租自行车本身有远程进行自动落锁的这样的功能，特别是不考虑自行车在静止还是运动情况的这种自动落锁的功能，就意味着相关经营者存在大规模系统性长时间的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人身安全权的缺陷和隐患。从这一点来说，经营者就有可能触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欺诈，也就是说你这个行为本身就有可能因为你的隐瞒真相、虚假告知、完全不顾消费者的人身安全，致使消费者无人无垢，那么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那么也就是每人500元。事实上是这段时间内只要骑过同期有这样功能的自行车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权利进行主张。当然这种人数众多的这样的涉诉案件，我们当然要严肃的慎重的来对待，所以我们更多的鼓励或者是支持我们的消费者保护组织在检察机关的支持下依法提起公益诉讼，来彻底的系统性的一揽子的解决涉及消费者最重要权利安全权的有关涉众消费纠纷。主持人，
1: 事故发生后呢，要第一时间就医并保留证据。有报道说呀，平台对理赔设置了48小时内就医的门槛儿，这种48小时内就医，否则不予赔付的规定合理吗？
2: 这里面涉及到格式条款，无论是我国的民法典还是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对于格式条款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它实际上是两层意思，一个是在程序上，也就是说经营者应当尽到显著的提示义务和有效的说明义务，同时还要在实体上。它的规定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而这个所谓48小时内就医，显然是平台控制风险，来把有关的责任义务转嫁给消费者，实际上是不合理的，限制了消费者的理赔的权利。因为事实上有些伤可能48小时之内消费者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1: 是
2: 有内伤，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天才发现，甚至很严重的内伤，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48小时是完全无效的。从这点来说，该格式条款应当进行 有效的及时的清理。主持人，
1: 除了医疗费的赔偿，消费者因为事故造成的误工费啊、护理费啊，甚至后续的这种康复费用，平台要不要承担责任呢？
2: 如果你打侵权之诉的话，有关的经营者都有可能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那么里面自然就包括啊误工费、护理费、康复费和后续治疗的费用等等，这些都是民法典所明确规定的。消费者责任保护法也规定了，如果是这种经营者造成了消费者人身伤害，应当赔偿这一系列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啊，包括治疗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啊，误工减少的收入啊，残疾有关的还有死亡都有相应的赔偿金。
1: 有人建议呢，探索在共享单车人身伤害纠纷当中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企业需要自证无过错和因果关系，否则就要承担责任。唐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建议啊？如果说这个建议能够落地的话，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我其实是觉得企业它要有证据证明说它这个产品没有安全缺陷，但我觉得它没有办法去证明到这一点。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它如果说这个车子还是能够在轮子转动的情况下自动落锁的，只要有这一条，我认为它这个产品就一定有缺陷的。
1: 现在哈，企业掌握着车辆所有的运行数据，刚才我们反复谈到了，包括车辆的状态啊、锁车的记录、远程指令等等。法律上目前对于企业提供这些证据有什么要求吗？我们消费者有没有权利要求平台为纠纷提供这些数据呢？
0: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这些数据什么的都不重要，因为很简单一点，就是我还是坚持我刚刚说的，就是不管是平台认为是消费者误触的，还是他真的没有发送过什么这个锁车的信息等等，这些都不重要，要把这件事情回归到它的根源问题。只要平台它为了自身的利益，它在原来的自行车的架构上面加了一个功能，远程控制的功能可以自动落锁，那么这个它加的前提是它必须保证这个自动落锁的这个功能能够保证安全性。
1: 安全性
0: 现在我们有证据证明它没有办法保证，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都不需要去看什么什么相关数据等等，只要这款产品它有安全缺陷的，企业就应该全部兜着走。
1: 所以我们不要纠结要不要提供数据的问题，而是要判断它所提供的这个车辆这个服务是不是本身就存在根源上的安全的缺陷问题。
0: 对。
1: 还有一种情况啊，比较常见，就是扫了码开锁计费了，然后我骑了几百米发现呢路边有一辆车更适合我啊，就锁了骑的这辆车换了另一辆车。胡先生请教您，如果我们消费者换车结果第一辆啊同品牌的这个车还在继续的计费，这种情况下应该谁来承担多扣的钱款呢？
2: 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消费者是第一辆车它是故障，那么无论是哪种情况，无论是关锁失败，或者说持续的计费无法终止等等，或者说是它本身的机械故障，也就是不好骑，因为我原来骑过那种共享单车，它的轮胎比平时的自行车要宽得多，就是你蹬起来比正常的自行车要费劲，那么这种时候是感觉不好的，消费者可能看到其他的一个同品牌的一个车，他可能想换一个，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是合同是在一个履行过程中，所以而且是因为租赁物本身的质量瑕疵或者系统漏洞造成了消费者换车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是连续的计费，而不应该额外的有其他的错误的计费方式，或是消费者额外支付更多的费用。同时还回到各个平台的用户协议，用户协议往往非常的冗长，几千字上万字甚至几万字都有啊，真的有些用户协议没有几十万是打不住的，他们会规定说系统记录为唯一计费依据，
1: 是
2: 这个本身就是违反了我们国家基本的计量法的规定，那么你怎么能以经营者一方的计量为准呢？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甚至是霸道的很，而且是有点赤裸裸。那么这种情况显然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免除经营者责任的规定，显然就构成这种霸王条款，或者叫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按照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相关的司法行政实践来说，此前也有相关的共享单车经营者因为计费规则不透明，那么涉嫌价格欺诈和强制交易对行政处罚，这些情况实际上也说明对于共享单车或者是网络租赁自行车服务，它的监管也是在不断的完善，而且是在真实的落地。主持人，
1: 不能把 系统的错误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也不能把本身的这种安全隐患说成是偶发性的事故。对于消费者来说呢，金额不大往往是这类纠纷最让人感同身受的这个痛点，几块钱的争

0: 议嘛。如果说投诉，可能我要考虑成本；放弃呢，又觉得有点闹心，不太甘心，有点窝火。唐先生，您对这种小额消费纠纷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小额消费纠纷，我觉得第一还是那句话，一定不能惯着经营者。这个钱可能并不多啊，或者说消费者为了这么点钱，可能他要花出去的时间精力维权成本会比较高。
0: 是，
1: 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在跟消费者说，你不能因为钱少了你就不去主张你的权益，因为你可以放弃，但是问题是它会造成我们现在整个经营者对消费者权益的一种漠视。所以我个人，第一，我会主张消费者锱铢必较，这个不是为了你，其实是为了我们整个消费环境、消费规则、消费生态。那么第二，我个人是觉得作为平台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要靠这种小钱，因为它的用户是海量的，用户是非常高频的，所以对于这一块，其实对于平台一定不是小事儿，一定要严管。
0: 好，非常感谢上海市消保委唐建胜副秘书长、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胡刚副秘书长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一起来探讨共享骑行如何守护消费者的安全与权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共享出行中的两个问题不容忽视，一个是价格账单，另一个是生命账单。共享单车计费争议多发，归根结底是平台在定价透明度、系统稳定性、用户告知义务上做得不够。另外，当车辆故障甚至自动锁车导致消费者受伤时，共享单车平台如果一味用用户误触还车或者偶发性故障的话术也是不合适的。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赵薇，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微习惯：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这本书的作者斯蒂芬·盖斯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没有傲人的履历，也常常因为没办法坚持完成一件事而烦恼。但是在2012年年末，盖斯因为一个俯卧撑实现了自我突破，从此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这一个俯卧撑，两年以后的他拥有了健硕的身材，写了比过去多4倍的文章，阅读量也比从前超出了10倍之多，实现了完美逆袭。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只要踏踏实实地完成微习惯的目标，不好高骛远，不自我欺骗，时间就会成为见证我们改变的魔法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盖斯是如何从一个俯卧撑开始人生蜕变的。这本书的问世源自于我在2012年12月28日做的一个俯卧撑。就是因为这个俯卧撑，我现在能一口气做16个俯卧撑了，身材也练好了。因为这个俯卧撑，我每天都忙着读书和写作。正是从这个俯卧撑开始，我的人生开始出现了美妙的变化。想知道一个小小的动作是怎么彻底改变我的吗？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新年将近。跟其他人一样，我回顾了我的2012年，结果不太满意。所以我希望能在2013年活得更精彩。一个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健身。可是我又不想定一个所谓的新年愿望。多年前我就决定不这么干了，因为实现的可能性低得可怜。我总觉得我买彩票中奖的可能性都比我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大。从高中后半段开始，我就一直想把锻炼培养成习惯。尽管我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十年来一直没有坚持下来。这样下去，我还能有什么自信呢？偶尔斗志大爆发，我也只能坚持2周，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放弃。有时候连原因都没有，就直接放弃了。1月1日毕竟是一个表决心的日子，我想赶在新年之前有所行动，所以决定用原地锻炼30分钟的方式开个头。可是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毫无动力。我试了试平时激励自己的那一套话：加油，斯蒂芬，想成为真正的赢家，就必须加倍努力才行。我试着听快节奏的音乐，试着幻想自己拥有能在沙滩上炫耀的完美身材，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觉得自己身材走形，无精打采，就像个废物，什么都做不了。那一刻，30分钟的锻炼对我来说，就像是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我完全不想锻炼，感觉自己特别失败。事实上，我的确很失败。其实不是30分钟锻炼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吓到我了， 而是为达到我的健身目标需要投入的努力加在一起多得吓人。两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光一年的运动量就够我瘦的了，还什么都没干，我就已经内心惭愧，不知所措，心灰意冷了。几个月前，我看了迈克尔·米哈尔科写的《米哈尔科商业创意全攻略》，这本书超棒，讲的是创造性思维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他提到的创造性思维中的一个技巧叫做假面具。按照这个方法，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可以从它的对立面着手思考，看看会有什么创意迸发出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想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反过来想，如果造一座深入地下的建筑会怎么样？这样做可以强迫大脑拓宽思路，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激发更多的创意。现在我手头有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技巧刚好闪现，于是我就开始思考，30分钟锻炼的对立面是什么？吃着冰淇淋看电视可以算一个。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确觉得30分钟是个艰巨无比的挑战。换个思路吧，从锻炼强度入手。如果不是30分钟的挥汗如雨，浑身酸痛，而只是做一个俯卧撑，会怎么样呢？不必多做，一个就够了。这正好和我的痛苦锻炼相反。最终，我苦笑着打消了这个想法。太可悲了，一个俯卧撑有什么用？我得多锻炼才行。可是每当我想按最初的计划行动时，又做不到了，因为我的30分钟锻炼计划总是失败。最后我心想，管他呢，就做一个俯卧撑得了。于是我趴在地上做了一个俯卧撑，然后我的人生从此走向了光明。我摆好俯卧撑姿势后，突然注意到这和30分钟锻炼开始时的姿势一模一样，只做了一个俯卧撑，我的肩膀就快要裂开了，胳膊肘也该加润滑油了，肌肉就像睡了24年刚醒过来一样。可是既然都已经摆好姿势了，我索性又一口气多做了几个。每做一个俯卧撑，迟钝的肌肉和顽固的大脑都无比煎熬。我起身时心想，这总比什么都不做强。需要强调一下，这时我心里想的是，就到此为止吧。但是紧接着，我又打算再挑战一个引体向上。这么简单的动作，没什么好拒绝的吧。我准备好引体向上的器材，完成了一个，然后又完成了几个。这时我的肌肉活动开了，有兴趣多做几个了。做完这些时，我已经行动了20分钟，而且感觉很好。平时锻炼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跟着视频完成一组10分钟的腹肌练习。这个念头刚刚浮现，就果断地被我的大脑打消了。就像在电子射击游戏里打小鸟一样，大脑仿佛在说，你已经达到目标了，可别得寸进尺。但是你可能猜到了我接下来是怎么做的。我决定铺好垫子，大脑接受了。然后我决定找到腹肌练习视频，大脑也接受了。这些决定都是单独的。所以完成十分钟酸痛难忍的腹肌练习的压力总和一直没有出现在我的大脑里。如果真的出现了，我肯定就没办法完成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每一位父母都有能力培养出具有高度适应能力，并且在情感上与父母保持深度连结的孩子。但实际上，很多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控制孩子转向培养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自身。父母越觉醒，离孩子的心就越近，也越能够给孩子温柔有力的教养。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家庭的觉醒》。这本书的作者沙法利·萨巴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家庭教育专家。在这本书中，他向父母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与孩子的关系，让他们成长为真正的自己。同时呢，也带领父母踏上一段觉醒之旅，超越对为人父母的恐惧和幻想，进入更平静、更有同情心和智慧的状态。接下来就一起分享这本书中有关父母的使命的精彩段落。

许多人认为，养育出一个成功的孩子是父母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虽然我们或许会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但是我们默认的愿望是孩子要过得快乐。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追求快乐其实对孩子也有负面影响。这些“我要快乐”或是“我的孩子值得拥有快乐”的想法，来自我们当下存在某种匮乏的感觉。换句话说，我们通过一个缺乏的镜头来看待生活，注意力全部放在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上，而不是宇宙已经赐予我们的丰盛资源。在旅行中，你会体会到这一点。当旅途一切顺利时，你会感觉满意和快乐。然而，如果航班延迟了，或者护照被放错地方，你突然间就会变得不快乐。换句话说，你的存在状态依赖于变幻的世事，而我们都知道世事无常，常常是在人的控制之外。有人以为觉醒式教养意味着我们天天要和孩子黏在一起，孩子的每个愿望我们都要尝试满足，孩子因此会觉得满足和自在。相反，这才是根植于恐惧与不觉醒的教养方式。觉醒式的教养关注的重点永远是怎样令孩子成长为最有韧性和最强大的自我，而不是怎样让他们在任何时刻都觉得快乐和舒服。这里包含了一种觉悟，就是生命不会永远是快乐和舒适的，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它是，不经过磨砺，我们就不会成长。我告诉我的来访者，生命是无常的，期望生活不会变化，就犹如期待下雨不会淋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假设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从不确定性中找到幸福。虽然我们希望这些不确定性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念，那么我们便有可能发现自己处在永恒的幸福状态。也许我们不知道幸福的精准状态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告诉自己，那意味着免于痛苦的经历，我们感到舒服自在。虽然我们并不能打包票，但是我们相信，一个人越成功，他就越有机会避开苦难。于是我们引导孩子年纪轻轻就要走向成功，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苦难。我们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够越早帮助孩子努力，他们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而大大的提高获得幸福的机会。在为孩子们制定争取成功计划的同时，我们还要求他们有一个定位，一个让他们把自己视为成功者的定位。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定位，会导致安全感缺失，甚至导致被排挤。因此，青少年经常被以各种定位来分类，比如运动员或是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认为，年轻人会通过这些外在的身份找到安全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应该被允许自然存在。但是我们认为，人怎么能只是自然存在呢？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逃脱我们将经历痛苦的可能性，潜在的伤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认为受伤是坏事，因为它强迫我们去调整，去应付。面对意料之外和不愿意发生的情况时，我们可能不得不结交新朋友，重新找工作，或是拿出巨大的韧性来处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可能非常困难。我们感觉自己似乎完全无力按照环境的要求提升自己，我们害怕自己会因此一蹶不振。习惯于按照某种方式生活的我们，在面对不顺时显得很无助，这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无力重塑自己。只有把内在与外在分开，我们才会认识到，无论外在的情况如何变更，我们真正的内心是有能力继续调整并且重新迸发活力的。
当我们有了这个领悟，我们内心就会把生活里的挑战看作是动力而不是伤害，是勇气而不是恐惧。

听众朋友，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帮我们照出真实和虚假。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把孩子变成和我们一模一样。父母和孩子最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独立又相互成长。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遥远。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
4: 我们这期言外来到广西南宁青秀山，我们要聊一本美好的书，这就是《狼洞的外婆》。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狼洞的外婆》作者王永英，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欢迎王老师。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请到一位嘉宾曾潘，文学博士，现在呢是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

0: 是编审，欢迎两位。今天呢，我想请曾潘作为我们的朋友啊，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狼洞的外婆》。王老师，您的作品很多呢，都是以这个本土为核心，就是我想知道儿童文学的创作最开始把这个本土文化加入到这个创作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
1: 我在2009年之前，很多写的作品有30-40部，可能都是写科幻啊，写校园故事，和童话，科幻写了很多，
2: 写科幻啊，
1: 对对，然后那个还有写侦探，就是走，类型化的，比如都是一套一套的那种，在2007年的时候。但是到那个时候就觉得出版社跟我约稿，一约都是约5本6本以上，然后写得也很顺，然后自己就有时候就会停下来，写得太顺了，这是不正常的，当一个写作的时候，你觉得一直在顺的时候，
2: 没有瓶颈，
1: 你就可能你一直在降落，你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写到一定程度，我会自己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我就会有一天，我就在沙发上就躺着。我就看书架上我出了那么多书，突然间就有点空空落落的感觉，我就很想写自己的童年故事，就说我们带着狗去上学的呀，还有我们村的很多狗啊，还有童年然后故事，我
2: 带着狗上学，
1: 对，我都想写下来，因为我们上课，我们的学校就在村子中间嘛，所以教室里面有一半是学生，有一半是鸡鸭鹅狗，所以我其实你看那时候我们城里面很多人上学都是爸爸妈妈接送，家里人接送，其实我们农村的小孩一上学，家里一条狗就跟着你去了，放学狗来引你了，就是狗接送了，可能就这样，所以我就很想写这种故事，包括我们村的很多人，老家很多人，有些老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但觉得你在赶牛或者摘菜，那走过那个田埂，那路很小的时候，有个老人家扶着拐杖，在夕阳照下稻田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给你让路。你远远看那个画面，我都觉得很有种感觉冲动，你要想把它写下来，所以2009年就开始写，然后2011年就出版了《弄你的童年风景》，所以那套书里面我又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把我的客家话放进去，当时你还写了那个评论有蛮多的，就是有那个客家方言，很多都放进去，所以第一版的时候很难得，基本上放进去的很多方言，比如说我们早上哈喽走早啊，洗澡吃早餐吃洗澡，中午叫安啾，哈嗯哈都，
2: 哈嗯哈都，
1: 半啾，哈啾，
2: 喝酒吗？
1: 哈，半旧下旧就是白天不是有个日一个尺字做个日旦那个旧嘛，那个半旧
3: 昼白昼的昼，
1: 白昼的昼，比如说我们说太阳日头，下雨落水，
3: 对
2: 落水，
1: 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客家话，所以我就把它放进去，
2: 很直白，
3: 对，
1: 你是发霉，
2: 我是美女，我好会解读，
1: 你吃饭了没有？
2: 明明看到是暂时的眼神，
1: 对，然后我们吃那个什么落水拐呀，还有很多客家美食做的那个四角粽啊，我全都写进来，然后呢？福少社也很多的很大程度的保留了，第一版的时候啊，基本上都保留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那个八棚的城啊，那一本也是入围了，有其中有一届的那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后来擦肩而过，就没有获奖，所以也是一直等到这个狼洞的外婆才，但是那时候那一系列的书很用了很多很多的客家话，
2: 融入了很多自己的这种家乡文化。
1: 对，后来再版的时候就被编辑老师就要削减了一些，
2: 理由是什么呢？
1: 说有一些是可能别人阅读起来会有
2: 困难一些，
1: 对，但是
3: 阅读
1: 可能会，但是我们有稍微做注解，但是我觉得有些陌生化的，如果在成人的小说可能就不存在这个，但是如果是儿童文学。可能稍微
3: 考虑到受众，
1: 对，因为我们要觉得文学作品嘛，适度的保留一点点，它就有它的那个是吧？那个也是它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文学作品的气质。
2: 但是我觉得这本《狼洞的外婆》就结合得特别好，对于我一个纯北方人，您是又是客家人，就是我们南北文化差异、风俗各种差异都非常大，就是我们。 整个的这个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可以相通的，从饮食文化开始到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到生活的场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阅读起来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障碍，我是很顺畅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东西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但是也许这是您几经打磨之后
0: 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狼洞的外婆。
3: 其实刚才两位谈的那个内容涉及到一个

0: 它要捕捉那个例外的状态，而不是说我们司空见惯的习以为常的状态，所以像白果就是例外的状态，甚至外婆也是例外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这个例外的状态就意味着文学要去实现一种叫异质性的东西。特别好，我们平时在理解儿童文学的时候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像儿童文学只是适合这个儿童读啊，或者是只是写给儿童读，它只是以儿童的视角、儿童的观念啊，以儿童为这个主体，甚至以儿童的语言作为他的语言的本体去进行书写，而且能真正走进儿童的世界，因为真正能走进儿童世界的不多的，很难，其实，对吧？我们很多都有孩子，对吧？孩子，你真正你能了解他的世界吗？你能真正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他的这个语言的生成、他的习得、他的输出，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机制？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去获取的。这个《狼洞的外婆》就是这样的作品，他是能让孩子能真正的这个坐下来去看一看我的世界。或者是看一看别的孩子他发生了什么，然后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的这个成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不一定是很系统的、很有逻辑性的，但是能够真正能够这个感触他，能够让这感动他，是吧？能够让他心里面有所触动。那儿童文学是有这样的这个功能，能够跟不说是取代或者是怎么样吧。我们当然现在不可能说我们不让孩子去接触电脑、手机，不让他们出去游乐场或者出去玩，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现在我们当代世界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儿童他必须也不可避免的去接触的东西，
1: 他必须上了一课，对
0: 对对，但是这往往这就恰恰的反过来，又就是回过头来又去倒逼我们儿童文学又做出自己一种新的调整，
1: 没错。
0: 对儿童文学的写作的难度和强度就更大，但是儿童文学的使命也更加的大了。
2: 没错，没错。
3: 所以，
2: 对我能理解曾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引领？这个其实对于儿童文学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想要让孩子放弃他的手游，放弃他的数码产品，你必须有一个平替，什么东西能把他的吸引力抓过来？可能才是一个好的一个文学作品。现在的整个社会的生态变了，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的孩子再像那个时候我们去接受那样的文化一样，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点什么？所以我想请教王老师，您会怎么去做，或者通过您的某一部作品或者下一部作品，您有没有这样的发心？
4: 肯定会有这样的愿望，但是还是比较难的，因为
1: 您认为难在哪儿？
4: 现在可能有好几个方面，比如说阅读环境好像也不是很好了哈。很多家长可能
1: 自己都不看书，
4: 对自己不看书，只要说看书就会觉得我的孩子看这本书，他考试考得到吗？或者对，
1: 他带着功利心，
4: 对，考试考不到的几乎就可以不用看了，考试考得到的多少钱都看。但是也有一部分家长也还会带孩子去看。前些年我们的阅读氛围还是蛮好的，作家也好，绘本作家也好，或者阅读推广人也好，都会到学校、到书店、到图书馆，都有很多讲座，都会有很多人在听。但是好像现在就是比较难一点，其实有很多小孩可能他要单独独立去阅读一本书，可能他还比较难，但是他能够去听一个故事，那他就很容易，特别是绘本。绘本其实很容易让整个孩子的想象力飞扬起来，然后再爱上阅读。但是绘本呢，又有很多人还不了解绘本的价值，然后很多家长会觉得又贵，图又多，字又少，而且他也不懂得怎么样陪孩子读一个绘本。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阅读绘本的推广人就很重要。如果都没有一个听一个故事一个契机，你要他完全打开一本书来看，可能有些小孩他不会看，有些特别爱阅读的人他才会去看。但是如果他有这样的契机去听一个故事，作家讲也好，阅读了也好，那他就会了解一些故事，他就会找书来看。那我就觉得这样的方法可能会动过，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将来会讲故事的人要越来越多。其实如果我们

0: 可能现在的电子产品啊太多，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故事，
1: 嗯，
0: 来讲。其实我去做阅读讲故事的时候，嗯，我讲个电风扇故事，讲个小鸟的故事的时候，嗯，很多小孩两
2: 很感兴趣，
0: 可能一个半小时都没有人出去的，
2: 嗯，
0: 他会自己的举手跟你互动，跟你想象，然后他也要写作，
2: 嗯，
0: 他也要看这本书，
1: 嗯，
0: 那所以我就觉得能有这样的机会去讲故事，不一定要作家本人，
2: 没错，
0: 其实任何一个会讲故事，比如说有些人他看了这本书，那他也讲得很好。
2: 对，
0: 那现在其实你说电子产品也还、
1: 嗯，
0: 也还挺好的，我们可以直播，
1: 对，
0: 可以录视频，在小红书啊，在各个平台我们播放，
2: 嗯，
0: 那有些家长他不可能到一个地方去听这个讲课了，那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1: 嗯，
0: 也收看孩子，或者说我们扫一个二维码在这书上，
2: 嗯，
0: 作家有讲故事在这，
2: 嗯，
0: 那
1: 嗯
0: 不会引导这个孩子讲故事阅读的家长就可以扫码、
2: 嗯，
0: 扫描二维码，那就可以用 iPad，
1: 嗯，
0: 或者用手机让小孩或者家长陪着看一遍，
1: 嗯，
2: 对，
0: 那其实
2: 这就是一种启发。
0: 对，你说完全不看是不可能的，因为电子产品是我们时代的发展，这么好高科技东西它应该要为我们服务，
2: 没错，
0: 我们要怎么结合起来，
1: 对，
0: 又能够利用到，你说我们要回到一个我们从前的村庄是不可能的，
2: 嗯，
0: 只能说村庄也在改变，就我回到老家之前的那种村庄那种，你讲瓦屋没有了，
2: 已经没有了，对，
0: 但是我能让它永远留在我的文学作品里面，我的一本书它就是这个村庄的博物馆，
2: 对，
0: 那任何人打开这本书其实它就活了，
2: 没错，
0: 住在这本书里面的人物和这个村庄，那你就可以进去旅游，
2: 没错，
0: 那所以我们阅读的意义和价值也在这，
3: 没错，特别好，王老师，其实我也很赞成这一点，就我们时代的洪流谁也挡不住，
0: 嗯，
3: 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特色，
2: 嗯，
3: 这个时代的孩子有他们该有的童年，
2: 嗯，
3: 比如说数码产品电子产品，我们完全可以把被它控制变成一个让他为我们来服务，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需要做的，我们怎么去启发和引领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也想请两位跟我们的小观众们来说几句话，就是我们儿童文学的我们主要的受众是孩子，但其实孩子背后更是家长，因为选书的时候可能就是家长在帮他选，所以曾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跟我们各位观众来交流？
4: 好的文学能够给予我们启发和启迪，
0: 嗯，
4: 最起码的好的文学能够让我们看清楚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的自我，所以阅读好的文学或者阅读好的儿童文学，尤其是对于儿童文学的作者，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读文学吧，就是文学能够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这个来路和这个去程，文学也能够真正让我们回到内心去疗愈也好，去这个把玩也好，能够真正的这个体会到生活的趣味和乐意，这个是我们读文学的这个意义。
3: 好，谢谢王老师。
0: 我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啊，我就觉得每一本书都是孩子成长的精神上的朋友，
2: 嗯，
0: 然后每一本书都住着一群朋友，在每不同的村庄、不同的城市，所以小孩子其实阅读的时候就是在认识不同的朋友，而且小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小学生哈，到了四年级以后，有很多话他可能不会去跟爸爸妈妈说了，
2: 嗯，
0: 他有时候会跟同伴说一下，嗯，但是有时候他们有遇到一些问题啊、困惑啊，可能从书里面他能找到答案。
2: 嗯，
0: 然后说他遇到的小问题，可能书里面刚好也有一个主角也在遇到。
2: 嗯，
0: 那么他解决的办法或者别人的办法，可能会对自己有所启发。
2: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在阅读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独立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阅读是很必须独立完成的。他认知以后，那他接纳、筛选、吸收、进行自己转化的时候，这完全都是靠自己，所以他也是在一个自己慢慢的在经历成长的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我们没办法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历程都跟随着，他必须有时候要在我们范围之外，
2: 嗯，
0: 去自己走一条他的路。
3: 我们希望每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给我们的孩子精心的去营造一个属于他们童年的美丽的一个色彩，而且在今天的录制的过程当中非常美好，我们时不时的可以听到鸟叫的声音，还有这个
0: 果子掉落，
3: 对，果

果子掉落的声音，还有瓢虫飞到王老师身上，小蚂蚁也爬到王老师身上，你说他的这个受众缘多好。我和曾老师身上啥也没有。可能就是长期儿童文学创作给他带来的那种磁场。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像王永英老师这样的作者愿意去走进儿童文学的领域，给我们这群孩子的群体，我们这个未来的群体打造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美好的世界。所以让我如果代表我们言外栏目来做最后这期节目结语的话，我更愿意用王老师的这部狼洞的外婆最后一段来做一个结语。他是这么说的，呦呦呦，我们做的窝它不住，用来藏粮食，这是外婆说的话。狼洞的外婆小声说着，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就懂得给别人喂娃了。我们老四喜心善，跟我们白果一样。最后一句是重点，朋友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我们成年人还是孩子，我们通过文学读物来建立更多的世界，和这个世界链接，链接出你更多的朋友。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言外，感谢各位，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期高丽说书的全部内容。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本场对话的视频版也已经同步上线，您可以在云听 APP、 银河奇异果、小米互联网电视、央视频、云听视频号、云听微博、央广网搜索言外，言语的言，例外的外，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1: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2: 海伦·凯勒一岁多的时候因为一场重病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从此他的世界陷入无尽的黑暗与死寂。年幼的海伦如同困兽，愤怒挣扎，常常因为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大发脾气，生活似乎被绝望笼罩。直到沙利文老师的到来，成为海伦人生的转折点。沙利文老师带着海伦来到水房，当清凉的水流过海伦的手，同时老师在他的手心写下水字，那一刻海伦混沌的意识被奇妙地唤醒，他第一次意识到世间万物皆有名字，知识的大门就此缓缓打开。此后海伦凭借触觉和感觉如饥似渴地学习，他用双手阅读盲文书籍，那些凸起的小点成为他汲取知识的源泉，他通过触摸别人的嘴唇、喉咙来聆听讲话，感受发音的震动，练习说话。为了说好一个单词，他可能要重复练习上百遍，嘴唇磨破，喉咙沙哑，也从不停歇。在学习过程中，海伦不仅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生理障碍，还广泛涉猎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知识，最终以优异成绩考进大学。海伦·凯勒一生致力于为残疾人事业奔走呼号，四处演讲，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无数身处困境的人，向全世界证明，即使身体残缺，精神也能绽放光芒，冲破黑暗，拥抱无限可能。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3: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啊，颗粒分明，嚼着香甜软糯，是咱们湖北出的米吧？
5: 就是江汉大米，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的大米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

0: 你
1: 名不虚传，
2: 好水好土好气候种出来的地道好米，
3: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21:00。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7: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4: 我是大师兄志勇，好久不见。
15: 大家好，我是李欣。
13: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确实啊，大师兄好久不见了，
14: 你家在五行山下了
13: 还是我把你救出来的吗？
14: 多远一些，再走远一些。
15: 志勇老师一来，所有的节目都有这个捧哏逗哏的这个习性。
13: 对对对对，哎，所有的内容也瞬间就变得很欢乐。
14: 对对对对。
13: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14: 好，
1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土海在西北成功招降王辅臣，如果说西北战场是平三藩的生死变数，那么中路战场便是决定天下归属的最终对决。从康熙13年开始，数十万清军精锐和吴三桂的主力在湖南、江西两地反复拉锯。今天我们就来复盘这场中路鏖战，看一看吴三桂到底是如何纵横中南，又为什么在占据绝对优势之后止步长江。简单回溯一下，康熙12年的11月，吴三桂在云南杀巡抚朱国治，起兵反清，随即挥师北进。而清廷这边年轻的康熙一开始就信心满满，甚至是有些乐观，他任命顺承郡王乐尔锦为宁远靖寇大将军，率8旗精锐出征，计划8个月结束战斗。 然而战报传来，给了康熙当头一棒，清廷严重低估了吴三桂的行军速度和实战能力。短短两个月，吴军接连攻陷了袁州、李州、常德、长沙、衡州、岳州，几乎是拿下了湖南全境。勒尔锦这位皇亲国戚虽然手握重兵，却毫无实战经验，看到吴军来势汹汹，仓皇退守。

0: 到荆州，清军吴军隔江对峙，中路战场清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那从初期吴三桂的进军路线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战略意图？他是从云南出贵州，然后进湖南。
1: 吴三桂啊，这个一开始他奔着湖南去，你就看出来他是个退休老头心态哈，61了，就是别一下子奔北京了，我先把湖南拿下来。因为湖南这个地方呢，他是为了保守，把这个我这个云南啊湖南连成一片，可以进军中原，可以划江而治，他奔的就是这个。吴三桂真是老头心态，他已经不想着说我打下来北京，我那个当皇帝局部偏安就行。不能说不对，毕竟他的实力，他是以一羽之力打这个整个全国，而且八旗兵的精锐仍在。早年间他也感受过八旗兵哈那种精锐的力量，再一个岁数也大了，得了。是吧，要什么自行车啊，就是我这一块还不够我的嘛。
0: 虽然保守但是也很精准、嗯、因为湖南这个地拿下之后呢、
1: 嗯、
0: 进可攻、
1: 嗯、
0: 退可守。
1: 没错，那么这一块如果真的拿下来真能守住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中而美的选择了已经。而且他有把握呀，你想他早期为什么这个清廷夸夸就退呀，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准备，他真的准备做得比康熙扎实。再一个他的精兵强将在手，关宁铁骑剩下来的人呢30000多人，这个大精锐还在手里边打这个周边地区啊，很有把握。而且呢军事技术高超，直接就是跳岛战术，打你的最核心的这个城镇，打完之后唰唰唰就往前走了。所以他早期的战果也非常雄厚，他做的是最容易做的题，就像我们高考的时候前面那几个题容易做，不用思考的先把它做了，后边那几个大题先别说了，不做都行，是这么一个心态。
2: 确实啊，就是这个吴三桂他为什么起事之后直接奔湖南、
1: 嗯、
2: 这个话题呢，对三藩之战这事儿呢它是一个最大的课题，这个话题能引发各种战术的揣测哈、嗯、所以就光讨论这个就把三藩之战基本能覆盖掉。那我们简单说呢，首先吴三桂我们说啊，他真的没想造反，他最早其实就想要一个市镇云南，康熙不给他，他不想回辽东、嗯、所以呢首先他没想自己扯个旗然后当皇帝，但是逼到这份儿了他就起来了。首先他没有政治野心，他是要保既有利益。然后呢哎，选湖南，确实选湖南事实证明，就是志勇老师说的，这是首先起事最快能形成震慑的，因为他才几个月，他可不是直接到湖南啊，他云南先扫贵州啊，从贵州分兵一批进湖南，还有一批进广东，是这么一个道理，就代表他在短短几个月内直接就把贵州和云南长江以南占掉。当时这个叫川广总督派人知道越州很危险，派人去先守，居然在他后面。你想你就是本地的这个叫川广总督，你派人去守越州，你都没赶在他前面，就代表吴三桂对于湖南手拿把掐。为什么呢？这有一个特点，咱们简单说，就是湖南呀、啊、不是八旗主力，当时打湖南的时候是三顺王，而且到后来到顺治九年的时候，李定国一度把湖南都搜，而且把倪堪都给打死了，把八旗一个亲王给打死了，
1: 两绝名
2: 湖南。哎，湖南这个地方呢，八旗的势力极薄弱，八旗的心理阴影也极大，所以呢他们在南边当藩王的时候呢，湖南这个地方相对比较松，就是八旗没有，或者叫清廷没有大规模的投入行政的资源。怎么证明呢？就当时蔡玉荣已经是川广总督了。什么叫川广总督？四川湖广总督。你看这颗粒度这么大的湖南湖北加四川，他只设了一个川广总督，就代表在清廷看来、
1: 嗯、
2: 这个地方我们渗透不进去，他要么就是平西王的，要么就是三顺王的，所以这个地方抵抗力极弱。那吴三桂直接就起事，就特别快的就把湖南大部分就给占了。
1: 我补充一点，其实吴三桂的这个不愿意当皇帝就想市镇云南这个梦想啊，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明朝的时候穆英啊，就是穆王府嘛，鹿鼎记里边那个穆王府的那个真实的原型就是市镇云南啊，可以做到啊，朱元璋允许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云南跟现在可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边缘。那么中央王朝过去啊，对于边缘的这些是可以做到就是祭办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一点和江南和中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卧榻之侧，不允许别人去酣眠的。但是云南都这么远了，你让我睡个觉不行吗？吴三桂觉得这个可以谈的，其实顺治也觉得那无所谓，给他吧，云南他就是有可行性的。
2: 对，
0: 但是这一代江山一代人，你说穆英跟朱元璋的关系是吴三桂和顺治以及康熙能比的吗？
1: 对，那比不
0: 了。也许他跟顺治还能有的比、嗯、为什么呢？在顺治在位的时候他还是帮着顺治往南打了、
1: 嗯、
0: 是两个人有交情的、
1: 嗯、
0: 但是康熙上去之后跟吴三桂没有任何交情，而且你又是一个降将过来的，你现在在云南整的生

0: 势那么大，西选之官接触你门下，
1: 是是是，
0: 你严重挑战皇权啊，或者说当时的中央集权的权威。
1: 而且康熙的心气儿也高，
0: 对，
1: 他年轻啊，而且他有平鳌拜的这个功绩，我都20了，我干这事不容易吗？他有心气儿，年轻人呢想法高，他不愿意妥协。
0: 中路战场的溃败，尤其是越州的丢失，让康熙心急如焚，他不断给前方将领下旨，要求尽快夺回越州，甚至在谕旨中明确说，东线进剿耿精忠的捷报频传，朕都不以为喜，只有破了越州才值得高兴。但是半年过去了，清军的中路大军毫无进展。康熙13年6月，康熙任命尚膳为安远进寇大将军，率大军增援越州，试图打破僵局。3个月之后，又任命和硕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军速取长沙，计划和尚膳加攻越州。但是岳乐对这场战争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先打湖南和吴三桂正面交锋没什么胜算，即使赢了也守不住，不如先打江西，既稳定了后方，又切断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联系。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在中路溃败的情况下他换帅的节奏以及人选？
1: 尚膳是宗室，岳乐呢是努尔哈赤的孙子，这两位呢都是他最信的人，就是忠诚度上肯定是过关的。战争的第一阶段，他首先得保证不能扩大叛乱，一定要考虑先忠诚度优先，那找自己的宗室的自己的这个亲戚跟自己，他没法叛，他叛到吴三桂那儿能给他啥呢？在这儿已经是吧，王
0: 公大臣亲王郡王了，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先保住基本盘，就基本盘稳定之后再求进取嘛。但是这个时候康熙还是太乐观了，他认为呢，你看我这边正面这个尚膳守住，旁边侧边再来个夹击，这样就可以把吴三桂给干趴下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岳乐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在战役的初期，吴三桂比这个安享富贵几十年的八旗兵是要强的，这个时候不应该去硬碰硬，硬碰硬啊就中了吴三桂的计了。吴三桂的这个憋了那么长时间，这一拳打出来特别有力量，你硬怼不正好迎上吗？先打那个虚弱的地方，先取得一些别的优势，然后让自己的战士呢慢慢的找找感觉，而且吴三桂的那个外援呢也打断了，这样的话最稳妥。而且因为清朝和吴三桂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还有战略优势，就是我的资源的攫取度高啊，我可以用全国的资源，你那就那一小块，我把你的边上一切断，你到最后肯定是耗不过我的。所以我觉得岳乐是有战略思维的人。
2: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康熙跟吴三桂初期的这个两人对抗呢，是一个政治家对一个军事家。就是康熙啊，因为政治家他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他又很好学，所以他最开始呢，他是以政治或者以皇权的角度来判断的。吴三桂人家不是政治家，人从一开始就是武举，就是搞军事的，就是很猛，武艺也猛，勇气也厉害，最后战阵也厉害。所以这个对抗的时候呢，就初期的对抗呢，显然康熙以政治的这个视角判断一个军事行动出偏差了，所以他说8个月，他以为8个月，你看这个偏差很大，因为在他心目中皇权的力量无可匹敌，你吴三桂我直接摧枯拉朽，派的乐而锦呢跟他年龄一样，他认为我只要是宗室亲王，我派过去协调八旗啊露营，直接就能把你给碾平。后来发现不行，他的这套东西用到军事上不行。第二批派尚膳和这个岳乐呢，这批人都是1620几年的，比他们
0: 大了三
2: 老了30岁。而且吴三桂咱说有一个说法是1612年，有一个说法1608年。像这个尚膳原来跟吴三桂都合作过，一块去平云南，就意味着他发现原来我判断的不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摧枯拉朽。第二波他派的就是资深的这些亲王。至于说原来为什么不派，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像岳乐这种，原来这个议政王大臣会议就他来主导，可能镇守京师也很重要。第二个，从顺治开始就要清理议政王大臣，这些资深的宗室像岳乐这样的皇帝原本就不喜欢，所以不想让他再建功立业，不想给他军权，这可能性都有。咱不说，反正他们是第二批，发现乐而锦他们不行了，才把这批资深的这个宗王又派出去了。
1: 应该先啃硬骨头还是先啃软骨头哈？这里面其实建立在一个判断之上，就是我的实力和敌人的实力的真正强弱如何。岳乐的判断实际上是我先碰吴三桂是没有把握的，这康熙为什么你就是给他干，就直捣黄龙，那是因为他对自己这个军队的实力的判断啊，早期啊他是过于乐观的。如果真的岳乐按照他的这个打法去打的话呢，那就成赌博了，这叫孤注一掷，就这骰子咔一扔就扔了一下， 你要输了就完了啊。那要是赢了的话呢，你不外乎就是速赢嘛。但是约勒经过判断

0: 说人家准备那么长时间，而且是一个打老了仗的那么有经验的一个，是个军事家吧，可以说是，并且他民心在早期还是听他的，就是云南贵州这边的民心吴三桂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硬碰硬干什么？所以建立在判断自己的实力不是很强我就迂回，如果觉得我能碾压你，那我肯定知道黄龙。所以岳乐我认为他做到了实事求是。
1: 岳乐是很擅长打仗的，事后证明他的这个策略绝对是正确的。他坚守着江西，没让耿精忠跟吴三桂形成会合。一旦他们俩形成会合，东南一旦失掉，把南京一战，漕运就断了。
0: 是
1: 清朝这个朝廷的什么军饷什么一概都断。所以岳乐他清楚地知道皇帝这个时候的军事策略不靠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还比较温和的岳乐一直坚定的没直接打湖南，坚定的在江西跟那个喇布吧配合着，硬生生的把吴三桂和耿精忠，就最后东南几省就江西没落到吴三桂手里。
2: 吴三桂这边凭借经营云南多年的雄厚家底儿，在湖南构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而清军这边乐而锦守在荆州畏缩不前，不敢出战。岳乐在江西虽然胜了几仗，却始终难以突破吴军的防线，双方数十万大军就这样隔江对峙，打打停停，消耗巨大。这里呢就有一个历史悬念了，吴三桂占据湖南之后其实是有战略机会全军北上直取中原的。当时清廷兵力分散，西北有王辅臣，东南有耿精忠，康熙派到湖南的乐而锦和尚善又难堪大用，根本无力阻挡吴军的北进。所以吴三桂这个时候长驱直入，或许天下的格局会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是他偏偏在长江停住了脚步，占据湖南，修筑防御，止步不前。这也是大家后世讨论的历史谜题之一啊，兵锋正盛的吴三桂为什么在抵达长江边上之后停止了北进的脚步？
0: 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保守心态。刚才说了他的年龄是有多种说法，但是有一种说法可能就是也就是差不多得六十多岁，这个年龄的人在那个时代，你想想黄土都埋到鼻孔那个地方了，就觉得哎呀以守城为上，我能割据就很好啊，他的战略目标不高，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真的直捣黄龙，或者叫直接杀到京师，这里边就风险就大了。你想那千里之遥，这中间都是人家的优势地点，而且适合马队纵横，那满清也是有骑兵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冒巨大的风险，比现在的风险要增加多少倍，那么你敢不敢冒？这其实是衡量创业者和守城者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分水岭，吃大碗就得流大汗，你敢不敢流这个汗？吴三桂肯定想着这个风险我还是别冒了，再有战略目标的人要做这样的也是有风险的，有巨大的风险。而且从历史上看，从局部起兵对抗中央政权成功，人们十不有七一，这个是很少的成功概率上说。第三个呢，他的后路也未必就完全就稳，被他刚平定的这些地方啊，很可能会复叛，这也是他有点害怕后腰上再挨一刀怎么办。第四个呢，他的有一种对康熙的错误预判和对这个尚之信啊耿精忠的错误预判，他觉得这俩实力还可以是吧，哎咱哥们儿一连成一片，没想到靠不住，没想到康熙那么硬，一软一硬全估计错了，
2: 这两个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0: 嗯，是的，
1: 所以这是一次硬碰硬的。我们说啊，就我此前也说过，三藩之战没有谁是比较面的，大家都很强，这个中间昏招也不多，这是前提啊。首先我说吴三桂啊，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首先不怕死啊，他从年轻就不怕死。第二个武艺非常强啊，第三个又有关宁铁骑的底子，第四个战略也行，要不最后不会落到他手里，而且纵横这么多年，所以这个人是老于战阵的。那老于战阵的人看战略跟咱们说老登跟小登不一样，你现在做股票最简单，一次大行情突然起来，小登挣钱，因为不管不顾嘛，我哗我就冲进来，满仓满容我就挣钱。老登反倒因为不断的控制仓位啊，不断的止盈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老登，咱们就说啊，就像吴三桂这样的军事家，而且历经了各个战阵的各种松紧，他不冒风险，他不是一把推出叫一拍两瞪眼，就我冲过去了，行了我就当皇帝，败了我就整个倾家荡产。首先他没想当皇帝，他只是想既有的利益不被切割，所以他没有那个孤注一掷的一个必要和勇气。第二个呢，我们老说三藩之乱不是三藩就是一藩啊，有一个说法特别对，耿精忠跟尚之信啊帮着吴三桂造反的时间还不如投诚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啊，他们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吴三桂如果一旦过长江，他后面指不定是啥情况，因为耿精忠和尚之信他不是说我是你吴三桂下面，他自己有称王的，有称什么总统大将军的，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就是吴三桂冲出去，这些人会不会有别的想法不一定啊。第二就是事后证明

0: 他们不堪一击，朱元老师说的很对，你吴三桂冲过长江，朝廷的兵马从两边，特别是从东南，把耿精忠轻而易举的打败，然后就抄你后路。所以理论上讲呢，住在越州、乐而锦住在荆州，其实是双方特别资深的军事策略最后的一个碰撞结果。这个结果最后造成什么局面呢？吴三桂虽然左右盟友都失败了，王府臣也非常快就不行了，他根基不撼动， 他到他死其实顶多也就是平手，这意味着他这个策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策略，所以事实上开始呢，康熙是错的，就是我个人观察。所以从他错这块，随后我们就发现做的很多举动其实是为了掩盖他开始可能是犯错，他自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说法。但事实证明就是这七八年或者越州的这四年，双方其实没有战略失误，就是硬碰硬的在扛，扛到最后总归有一些因素发生变化，胜利的天平就倾斜了。
1: 时间来到康熙十五年六月，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折，西北的王府臣被土海成功劝降，紧接着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也先后归降清廷，岳乐也基本平定了江西，向湖南进发，外围清理干净，康熙卯足了劲儿，准备一举拿下吴三桂。 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在三藩之乱爆发整整三年的时候，康熙向战斗在湖广的所有人发布谕旨，这道谕旨相当于决战总动员。谕旨当中，康熙首先明确表态啊，说中路战场三年没有取得尺寸之功，责任全在亲王贝勒将军大臣身上和前线的官兵无关，以此来安抚军心。其次，他告诉将士们，如今形势是越来越好，天下的叛军只剩下吴三桂 在负隅顽抗，胜利就在眼前。第三，他任命在川陕战场表现突出的木湛为征南将军，率军增援湖南，增强中路清军的兵力。最后，康熙很动情地说啊，他说：“朕知道前线官兵这几年为国效力，顶着酷暑暴雨，挖壕沟、筑堡垒，昼夜枕戈待旦，披坚执锐， 巡查防守，辛苦到了极点。朕没想到这里都深感痛心，所以在这个最后阶段，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奋勇杀敌，建立功勋，朕必定不吝重赏，加官进爵。”随后，康熙在北京再次举行了阅兵。介绍一下，第一次呢是康熙十二年的二月。 这一次呢是康熙16年的二月，相当于第一次阅兵之后就开始削藩，第二次阅兵之后就开始集中兵力来剿灭吴三桂了。那这次阅兵和上次不一样的是，不仅皇帝身披铠甲，全副武装，连内大臣、侍卫、大学士、学士，包括写起居注的这些大臣也都被要求身披铠甲。阅兵结束之后，康熙亲自带领内大臣、侍卫进行马步社的展示，随后还命令大学士、
2: 学士以及起居注的官员，还有所有的官兵依次射箭。那你们怎么来看啊？这个战前动员令以及阅兵的细节变化，它所透露出来的信号。先说动员令啊，这个动员令特别好，这个动员令是个拿到现在来讲也是个管理的典范。首先，第一个它体现了担当，就是领导层的担当，就是领导层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当啊，就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背锅。 那么你想想，咱们作为公司来讲，如果说那个出了问题，那都是你们的事儿啊，黑锅你们都背。那么有成绩我都上，这个就没有任何的战斗力，大家都不服，大家就觉得哎，那算了算了，既然都跟我没关，那你上吧，又开又 up， 全是这种的，是吧？但是呢，这三年未尽，都是我们的责任啊，都是这些王公贝子的责任，跟你们没关，先给这个基层呢减压，这个就获得了大家的拥护。 这就是攻心之策。第二个呢，一个项目一个事业干不下去，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没有确定性，是吧？三年之后又三年，我们看电影是吧？那个《无间道》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他不想干了，是吧？上到天台上真不想干了，你说了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你看看吴三桂快不行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望梅止渴，记住曹孟德的智慧又出现了，是吧？ 就这一步咱们还不干吗？你看这个确定性又给了这个团队了，责任替团队背了，确定性给了团队了。第三个呢，又体现了强大的共情能力。你看看我看在眼里，你看你们淋着雨吃不上饭，哎呦，我都感到饿得慌。虽然也可能是作息，也可能是假的，但是就这话说出来，尤其当着面一说哈，在咱公司里来讲，这个员工还是觉得是
1: 很受鼓舞啊，也很受感动。
2: 而且不光是这个共情之后，马上再给一个实打实的，你只要是 怎么样，我就给奖励，我就用真金白银的在这等着。这几招组合拳打下来，那么可以说是给这个公吴大军打了一针强心剂。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员令。哎，是的，所以这个动员令首先就体现了这个吴三桂这一次的这个造反呢，就是一个地方武力集团跟中央系统进行造反，所以你没有感召力，人家中央皇帝人家发一个动员令，整个这个感召力啊，动人心的这个东西都有，而且配套的各种的策略就用。另外呢，咱们说这个阅兵，阅兵你看，按刚才说第一次是在康熙十二年，阅完兵了就削藩，这个显然这次阅兵呢是给藩王看的，就是向藩王展示我的国家意志， 就是我的削藩是不惜武力相向的，不惜要动用国家机器的，所以这个削藩没得谈。这一次呢，显然就不是了，因为既然吴三桂已经反了嘛，打这么多年了，这一次是给国家的臣民看的。这一次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完全平掉这个吴三桂，不只是我们的核心业务了，是我们的本源业务。什么叫本源业务？就关系到这个企业的生存了。那如果它是本源业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禁令都可以为了这个本源业务进行改变。所以随后待会儿咱们就会讲什么可以纳捐，什么当道观，就各种原来严禁不行的都可以了。这就是一回宣誓，连起居住的文官都要穿盔甲，那就意味着别的咱们就都不说了，一切以这个为核心，
2: 传递的信号的强弱不一样。两次阅兵啊，第一次阅兵呢是以遏制震慑为主， 我就吓唬你一下。但是第二次阅兵呢，那是真刀实针真枪，让你看看我的决心有多大，就是决胜阅兵。他第一个传递的是遏制，第二传递的是决胜。决胜是啥意思？就是不计任何代价。你看我连那个写文件的给我起草文件的都得穿上铠甲，那就是说我打到最后一个文人，哇，这个
3: 全民皆兵。
2: 对的，这种决心的大小和信号的强弱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康熙踌躇满志，他几乎押上所有资源准备拔掉越州，以打开中路战场的局面。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场仗又打了两年。一个越州为什么五年才被攻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 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 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半点之前说到康熙十五年底，随着陕西、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逐渐平定，康熙得以集中兵力追剿吴三桂。但是各路大军屯兵湖南又快两年了，依然没能撬开越州的防守。更让人头疼的是，之前已经平定的江西、广东等地还陆续出现了复叛的情况，战局再次陷入焦灼。持续多年的战争就像一个吞金兽，给清廷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支撑平叛战争，清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严格管理军费开支，同时增加赋税，裁减地方经费，甚至连各级官员都被集体降薪。据《康熙常州府志》记载，康熙十四年后，从巡抚衙门到州县，各级政府均有大量的款项被中央裁减。康熙十四年，江南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的俸银被全部裁减，用以充作军饷。这些举措在平定三藩之后也没有能够立刻恢复，因此康熙对百官说啊，说裁减官员的俸禄以及各项钱粮，并且增加各项的银两，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每每想到这个，我都感到非常的愧疚。为了筹措军饷，康熙还允许捐纳官来考选科道，这项规定直到康熙十八年七月才停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所谓科道，也就是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的各道的监察御史。那这个考选是严格限定于正途出身的，主要是通过正规考试入仕者，所以在战争期间甚至是允许交钱去纳官的这些人能够考选科道了。康熙十七年八月，康熙下谕旨说，今日之事越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啊！越州是最重要的了，朕欲亲统六师，公行伐罪。这是康熙第二次打算御驾亲征，第一次应该是西北的打王府臣，一直没打下来，他也有意图要御驾亲征。当然这次依然是被群臣极力劝阻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康熙他面临的困境以及承担的压力？
3: 首先呢，越州这个地方非常关键，打下来之后它是战役的转折点。那么康熙之所以想御驾亲征，无外乎是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军事方面，皇帝如果到了战场上啊，这个他能提振士气，那么所有士兵立功他能就近看得见，不会被吞没，甚至都能坐火箭式上升，那么避战也能让皇帝看见，各种协调不利也都能迎刃而解，他的权威最大。那么这几样因素出来，在军事上的作用很大。那皇帝一来都是加士气的，他不用身先士卒冲到第一个，他就是在后边还有十公里，那个价值就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是经济上的考量。经济上啊，我们都看那个电视剧《雍正王朝》，说年羹尧斩了好几个运粮官，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运粮啊，其实大家到那个经济上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会懈怠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后勤保障的，打的是你，后勤是我，我这很作难，我再缓两天行不行啊？他就愿意缓两天，这是官僚体系的一个惰性。但是如果说皇帝在前面，你再缓两天，那就不是这么一个性质的事儿了，你就是想饿死皇帝，这个性质就很严重了。所以在

0: 经济上它能起到一个真正的压力施压的作用，挤干最后一粒粮食，支援前线，经济上的作用。第三个是政治上的作用，政治上的作用啊，就是已经非常有危机了。因为啥呢？这个打三番啊，平三番是你皇帝的决策呀，你决策之后打成这个样子，说明你的决策不够英明啊，这个就有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议论这个事儿，说皇上这是不是错了，哪怕不说错，说个咱缓两年行不行啊，这对他的权威就是极大的伤害，他不能接受这个情况。那我就用我亲身压到前面表达一个姿态，就是要决心，我都上前线了，这不能说明决心吗？有的时候政治上的表态和表决心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看不到前景的时候，唯一能依靠的能坚持下去的就像拔河一样，就是决心，我誓不收兵，并且做出了仪式感，那么对于凝聚这个政治人心更有帮助，这是康熙的考量。
1: 我同意啊，另外越州确实是这回平三藩之乱的一个最要害的，咱们说叫地理枢纽啊，我们看什么都从越州看就行。那这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康熙动用全国之力，特别是东南漕运，百官粮饷来运粮，那吴三桂他们靠啥呢？很难啊。我们说越州为什么他死守越州啊？有个原因，就是他是长沙的平户，长沙是吴三桂的造船基地呀，什么粮食基地，所以要有长沙。但我们说湖广熟天下俗是后来啊，当时湖南的粮食甚至不如江苏的一个郡。我们由这个首先看到，就是那人吴三桂人家是守啊，而且就那么点地方，南边又运不了粮，你说云贵哪有粮啊？那他们怎么定下来的？你看这事儿，我们反着看就知道吴三桂跟康熙在运筹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问题啊。第二个，我们就发现康熙坚定地认为打开越州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不停地问，那你为什么在吴三桂你削藩的时候，你不让你的川广总督赶紧把越州守上？人吴三桂都起事了，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占越州，你就在越州本地，你为什么你们没占？所以康熙一直在事后的在修正错误。要你此前削藩之前，你发现他有可能这样，我们先把越州先占上，越州一旦被占在朝廷手里，这事儿就不一样。您看就没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康熙认为的重要的枢纽是被吴三桂摁死，吴三桂用最快速度占了越州之后，就开始挖三道壕沟，路债什么水军把洞庭湖入口处加那个栅栏什么的，吴三桂就把这个当成了康熙的出血点，我就从越州牵制你，然后我想办法入川呀，或者弄点别的。你看在初期，吴三桂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这个军事家，他通盘考虑发现只要越州这地方我守就行，我动用别的。康熙不是，大量的军队要往这儿来投，然后甚至越乐什么的，你也要服从于打越州的这个标准。所以初期其实康熙是被吴三桂按住了这个要害的，或者说这个越州如果是个出血点，是康熙的出血点，吴三桂其实占优势。
2: 所以这个越州五年没有能够拿下，是康熙他在当时是不能理解的，他就说越州前后啊派出去这么多艘船，比敌人多了那么多倍，你就说把这些船全都合起来一起去攻城，何难之有，怎么就能攻不下来呢？
0: 这个地方就是个枢纽，如果你打下来之后呢，再去云南打就基本上是很通畅了，门户就打开了。那么对于吴三桂也一样，越州这个站住之后再往前走呢，它是个前沿阵地哈，前沿的桥头堡。那么为什么打不下来呢？因为这个吴三桂啊，他有这么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吴三桂他是城防加江防，这个其实在古代社会这是非常难攻克的，包括过去那个襄阳，当时南宋的时候扛那个援军，那是那个援军多强大，只要是我能把这个大江和城防结合起来之后，你就很难，因为它就很难截断嘛，有水就可以通过水路运粮食运生力军，那么你那么一下子又无法形成优势兵力，所以城防加江防这个叫立体防御体系，这是非常非常难攻克的。第二个呢，再从这个战术上讲呢，这个船多向来不是决胜的关键因素，你还得会

0: 吴三桂的这个军队有这方面的经验，而康熙的军队呢比较拉垮，有很多乱象，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军事素质不高，协同能力不强。协同能力不强的船队，你数量多没有用的，是吧？83万人马，什么曹操的一把火就给你烧了嘛，那有什么用啊？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起码来说就是在对抗的时候没有优势不显著。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认为就是在早期的清军的这个他的决心还不是很足，并没有说我非得在这个地方我就拼了，生死存亡了也没有，打不下来嘛，就是咱再看看吧，能相持就很好，有一种这个无过就是功这样的一个心态。
1: 另外从康熙这个质疑这件事儿，我们就会发现康熙他是政治家，这时候不是军事家，他问这个问题显然都是纸上谈兵学来的。你看我人也比你多，我船也比你多，我将领也是八旗，我又是中央朝廷，怎么打了这么多年，如果能这么就解决问题，你的祖先怎么把萨尔浒给打胜的？你才20000人，人家那么多人哈。这个实际的越州是三面环水，它在洞庭湖东边，从洞庭湖可以上长江，从长江可以回洞庭湖，只有一个特别窄的一条路能通越州。这种地势的问题当然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吴三桂原来宁远最后也是孤军啊，吴三桂现在也是孤军了，宁远那时候最后都打残了，宁远还在他手里，李自成都把北京打了他还能往后退。所以康熙当这么质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此前误判8个月能平，但人岳乐啊，人家知道打仗不是这样的，所以宁可我不跟你，我要抗命。岳乐其实就是抗命了嘛，就是我就是坚定的在江西转悠，因为我如果按照你这个恐怕就崩盘了。
2: 越州5年没能够攻下来啊，还和清军的拉胯不无关系。康熙14年3月，大将军尚善向康熙申请修船的经费和物料。那这些船呢，不是在作战中损伤的，而是停泊的时候看管不当，被风吹跑、吹坏、吹沉了，数量多达50多艘。而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还是这个尚善，有一次给康熺上书汇报，说自己派兵1000，护送3000匹战马，经越州送往长沙。康熺见了奏报，大吃一惊啊！因为越州和长沙当时都被叛军占据，两地之间的交通也根本不在清军的控制之下，这么点人护送这么多马，很容易被叛军拦截。康熙立刻下旨，要求务必知会各位大将来增加人手，共同护送。可是尚善的下一封奏报传来，主要内容8个字：遇贼伏兵，畏所邀夺。也就是3000，
1: 就是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
2: 对，来不及了，
1: 已经完事儿了。
2: 对，3000匹战马全部落入叛军手中。除了这些低级错误，还有作战当中副将们集体跑路导致主将阵亡的，有出征的路上借口身体不好直接半路回家的，有不思进攻整日骑射安逸快活的，有将帅不和互相掣肘拆台的，更有让康熙哭笑不得的。这个尚之信不顾战事紧张道路阻塞，从广东千里迢迢给康熙送了筐橙子。康熙回复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现在是用兵之秋，此等细物劳人费事，以后别送了。
0: 他这个是春秋包毛居油，我是表示对康熙的臣服，还有用的。
2: 康熙没明白，
1: 装不明白。
2: 康熙此前的这个治理理念呢，大多是从书本上来的啊。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草台班子给康熙刷新的这个管理认知？
0: 首先呢，这个我们说养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过去呢继承皇位的皇帝他都是这么来的。只要你学习能力强，你很快就能够从这个大臣的奏报啊，从现实中啊慢慢的成长起来。康熙算学习的比较快的，他一开始他迷信什么呢，他迷信宗室领兵，他认为皇亲国戚必能尽全力，因为公司是你的，是吧？你是股东，股东的牵线他不能弄好吗？但他忽略了一点，股东他是有这个动机，但他未必有能力。工资是你的，你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吗？你还得用职业经理人。首先呢，第一个他可能慢慢的修正了，哦，原来能力还很重要，不光是这个身份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呢，他是这个从书本上的这个道德原则，海瑞是吧，去判案的时候他根据那个原则，你到现实没法对，对不上。从原则之上或书本之上到慢慢的呢重视实操，他的书本里绝对不会写军队会无能到这个程度，会给人家送战马。他看到的军队肯定都是魏武卒那样的军队，一天赶几百公里没事儿，不会。那这种怎么办？你就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你得要必须把你的军队假设成有私心、有杂念，还要有一些成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指挥这样的军队？他一旦有这样的考量，他就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了。这两条就是一个对宗室不再迷信，而是强调能力这个维度，还有就是对自己的手底下这些资源不做完美的假设。康熙的后期你看他非常明显，这才是他的。

0: 进步和成长。
1: 哎，是这样啊，就是康熙心目中的八旗，还是当年萨尔虎的八旗，就是什么战略对不对呀、啊？直接冲过去平推就完了嘛。所以那个时候萨尔虎的时候，皇太极啊，他呀、阿敏都是一直从自己还化妆当哨兵，他以为八旗还是那个八旗呢。事实上，八旗的这个衰退不是从他开始。咱们说了，多尔衮一死，顺治六年，李定国就把尼堪就整个就给灭掉了。当时死了多少护军都统啊，什么都是八旗精锐，就是。八旗在过江以后的战斗力，他自己也衰退了。另外，过江以后也不适合，已经就有阴影。
2: 他自己也清洗了那么多轮，
1: 哎，
2: 这个能打的将领都基本上被清洗
1: 了。衰退最明显的就是多尔衮死的时候清洗，把多尔衮提拔的这批宗亲都给干掉了。这批人是最资深的嘛，你都干掉了，把鳌拜也给干掉了，那还剩谁呀、这是没办法，就是你总不能两头，你又要集权，然后又还是这些人还能像原来一样，这个很难，总要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八旗战斗力的衰退是必然的。而且我们想就知道，康熙还认真学习呢，八旗他学啥？然后顺治六年还是十年的时候，开始八旗变成俸禄制了。原来八旗我们知道很简单，就是严格的以军功为依托的分配制度，谁抢得多就抢，如果大家都抢完了分，如果你抢多都归你，不就是这样的吗？叫兵政合一。等到实行俸禄了，大家都有田地了，都有俸禄了，整个就衰退了。所以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思进取，因为原来不是啊，我的旗众要吃饭呢，这时候不是啊，所以明明抢越州，那个蔡玉荣已经派参军冲过去了，结果人家马宝一来，冲过去的非但没救了，还降人家了，你就知道这个战斗力已经弱到什么程度。就你的策略，咱甭说对错，即便你对，教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恐怕走形的可能性也极大。
0: 这个复旦大学有个教授叫侯阳芳，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很畅销的，叫《明王清兴》，他其中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史料，他说当时的多尔衮占领北京之后说，回去吧，
1: 抢完就撤
0: 啊！对，就是最初的那个集团是这么想的。还有那个王公大臣问，咱该回去输粮食了吧？这老打说回去吧。这个侯阳芳教授有一个判断，他说为什么他会这帮人想着还回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进了这个传统格局啊，你很快就会蜕变的，就保持不住在那个白山黑水之间那种猎人的那个习性的。因为你到这儿之后哈，整个奖励机制都发生改变了。你到后来，你看道光皇帝时候，他就跟其实明朝末年的天启皇帝啊和这个崇祯皇帝都差不多了，都变得非常保守，不思进取。因为这个机制一臃肿，然后各种那个弊病啊都会在你身上长出来。可能他们创业集团第一代人脑子里想过这个事儿，但是他想没用，一进来之后各种富贵病都染上了。几十年间，这个八旗的战斗力减退的非常厉害，那完全不是萨尔虎战役差的多的多了。这就是养的，你已经没有生存危机了，你为什么要拼命啊？谁都不想拼命，我好不容易我爷爷我父亲拼下来江山了，我该享受了，我再拼命我不辜负了我爷爷我叔叔了吗？那我不需要啊。
2: 所以康熙平三藩让他彻底的认清了目前清廷的战斗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程度。就在康熙焦头烂额，战局陷入僵局的时候，康熙十七年八月，一则重磅消息传来，终于让康熙看到了结束战争的希望。八月十七日，吴三桂在衡州城病逝。五个月前，他刚刚登基称帝，国号为周，年号昭武。不过，称帝当天突发风雨，登基典礼是草草收场。那我们先题外话说一句哈，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已经六十七岁了，怎么来看他在这个时候选择称帝？
0: 他这个称帝啊，首先他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为了稳定军心，因为他称完帝之后啊，他就是独立建国了，他底下会有一大堆的王公贵族，是吧？职位，那你要先不称帝，你就是个大将军，你底下顶多当个二将军、三将军。你称帝了，那这个爵位就往上排了，这个从奖惩上说蛋糕更大了，跟他干的人能找了一个世代的绝路啊！我为了拼一个开国功，那这个职啊，这个首先它是有激励作用的，
2: 这是最没成本的激励哈。
0: 啊，对的。第二个呢是民心，就是老百姓觉得我正统了，这是吴三桂想的啊。你现在是贼反贼对吧，现在我也是皇帝了，大家努力的在交军粮吧，因为你这是为正统而交的，这个名义上正，名正才能做事嘛。第三个呢是自己过个瘾，我这辈子也值了。他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给自己打个强心针，也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我造反眼看没有成功的希望了，我岁数也大了，我要连个地都不称，我不很亏吗？还得让我孩子追认，追认得了追认不了不一定呢，是吧？我当然嘛，过个瘾再说，过把瘾就死，他有还有这个个人的心理，我觉得。
1: 另外我们知道，就是他最后暴亡，其实这时候没征兆啊，他是突然出问题的，所以在他看来，身体因为武将嘛，人家恐怕至少几年数年，什么可能还有这计划，活到70多也不是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还没到穷途末路，虽然情况变了，但是确实这。郑老师说对，不管什么人，特别这种武将，完了经历这么多，他首先有心理需求，就我这一生波澜壮阔，我到最后我要上升一个新境界，帝王境界，我一旦我是帝王境界，我这个人生就不同了，这个首先是心理需求。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人啊，他一直到死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个人思考，这个其实事后我们分析也能分析出来为什么。首先他造反的时候，他要联合那几个藩王，你不能自己称帝，那几个本来跟你就不是一条心，所以咱们得打着反清复明，在一个大旗下咱们就这么弄一下。当然这个说服力呢，咱说不太够。第二个一直评价说，人家朱元璋那时候人家写那诗叫山河岩有中华地，日月从开大宋天。当然李自成也是叫闯王来了不纳粮，你啥都没有，你就好像说你反清复明你就冲，号召力不够，但是也没办法了，咱们就打吧。等打到这个时候，那些盟友都被打残了，都起副作用，已经是孤军了。孤军的时候你再要个反清复明，你获得不了政治资源。另外就是刚才小婷说过，康熙因为军饷的事儿都开始克扣啊，什么捐纳，吴三桂更难，因为他这个地方纵深很有限，恐怕就是抢了，那你民心你也顾不上了，你就不用再打出一个高标的我就造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首先考虑的，既然原来的那个旗号没用了，我自己另立山头。这个山头很重要在什么呢？给我下面最核心的这套体系，给他们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就是未来你从龙之臣，你什么风妻印子啊。所以吴三桂意识到这个时候他运作的极其清晰，而且你挑不出他。你要说有的人批评啊，我觉得不对。吴三桂这个人，咱不说他品行啊，在中国武将当中，情商、智商、战力、组织能力，甚至胸怀，马宝什么都是跟了李自成，又跟孙可望，最后成了他的核心。这个人的江湖的那种胸襟和容量没任何问题。而且据说他这个暴亡是因为皇后死了，不是陈圆圆啊，发妻死了，因为这个受刺激了，他也开始身体出问题。如果抛开他的个人政治品性，这个人也可能是中国武将里面非常高端的人。他一直到最后运作的这个东西，几乎都是最强有力的。
2: 所以网上有个讨论啊，说如果再给吴三桂10年，天下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因为在他死之前，其实吴军在湖南永兴
1: 没任何问题，
2: 重创清军，
1: 而且是把陕西那边的强将都给重创了。
0: 这个假设，我觉得哈，就是从思想实验的角度讲，我觉得也不乐观。为什么呢？人生的后10年跟壮年10年可不一样，除非把吴三桂时光倒流，少年吴三桂穿越回了老年吴三桂，这个还可能还行哈，勇冠九边，那个时候吴三桂拿着刀杆往前冲救他爹，那个时候是可以的。他的后边你想60多岁再往上延10年，这10年可能就是失能老人啊，什么就这样，你那10年质量是很低的，你让他决策还不如不让他决策呢，他未必因为那个脑子也开始糊涂了，是吧？记不起来了，
2: 记不起来自己当过皇帝。
0: 对，康熙是谁呀？对，就这了。所以这个首先是他10年质量堪忧。第二个，此消彼长，康熙进入黄金期了。男人40一枝花，他没到40，他已经20多岁、30多岁，这个时候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熬3天夜没事儿，洗把脸接着干，而且成熟了。这个政治手段、军事手段，你看他全都有了，对现实的估计也更实事求是了。你说这个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和一个从这个两方队里的主帅来说，和一个如日中天的，你说哪个是更有优势啊？你越拖，康熙越厉害。第二层次，你从游戏的角度讲，一矿打九矿啊，你那个湖南已经虽然局部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但是人家那边毕竟矿多呀。这就是蜀国和打那个魏国的感觉，再苟延残喘是吧，姜维再牛，诸葛亮再能多活10年也不行，因为这边确实是你这个你占的地盘，你的经济资源，你的人口资源啊，你都不行。其实吴三桂要能胜就是早几年胜了，早几年胜不了，一拖越持久他越不行。
1: 确实啊，这就是偶然性的问题啊。因为整个三藩之乱的时候，中间有几个关键的偶然性都对他有决定作用。从最开始就是，最开始萧藩的时候，他下面吴英七啊、马宝啊商量了，萧藩往回撤，撤到中原再反， 这是他们最早的策略。撤到中原以后，突然在中原腹地反，直接对京师就有威胁。但是恰恰那个时候，朱国治是云南巡抚，朱国治是酷吏，逼你逼到死，完全不行了。所以吴三桂也是很仓促的把他们杀掉之后才起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当时他往东打的那个跟耿精忠会合了，岳乐没能把江西隔开，什么郑经啊、耿精忠之间的纠纷完全没有了，东南半壁归他，直接打南京，就是太平天国的局面了。

0: 就差一点没打过去，他派兵了。最关键就是他西边西路王平藩啊、吴志茂打通汉中，跟王辅臣只要先行会合，夹击京师，就是李自成原来的路，他这个战略是极其强大的。哎，居然王辅臣那边就突然就被人一下劝完了，自己也不干了，反正就，然后他这边没到位，这些偶然性哪一个成了，对他而言康熙可能就回关外了。但是为什么这么些偶然几率你都成不了？所以偶然性多了是必然性。什么必然？就是你吴三桂在这个时候你输不起，康熙输得起。你看波尔尼也造反了，王辅臣也造反了，这边耿精忠也造反了，各种他没事儿，他这个败了用那个来填补，吴三桂不能有一个失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不往江北走，输一次他就全盘皆输。你看都不说他过长江，就这几个偶然性，哪管有一个倾向他了，他有可能都能成事，但是没有一个倾向他，就代表他的这个军阀集团跟中央系统在对抗的时候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
1: 吴三桂一死，中路叛军瞬间群龙无首，开始分崩离析，人心涣散。康熙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立刻下旨要求清军加大招抚力度，同时命令各路大军水陆夹击，全力夺取越州。康熙十八年正月，清军对越州实施了三个月的水陆围困，彻底切断了越州的粮道，城中的吴军弹尽粮绝，人心骚动，士兵纷纷逃亡，将领们也开始倒戈投降。守将吴应麒率残部突围逃亡云南，清军终于收复越州。越州一下，长沙也在数日之后被攻克，清军取得了平定吴三桂叛乱的决定性胜利。越州这座坚城历时五年，终于被清军收复。但是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个胜利来得太迟了，并且投入这么多的兵力也没有攻下，是叛军主动撤离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而且他看到这个奏报当中，他质问这些将领，他说清军追了吴应麒200多里，竟然是因为没带行军的炊具就跑回来了。他说吴军光着脚板饿着肚子，你们骑着马追了200里没追到。
2: 康熙为什么不高兴？我觉得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得了一座空城，付出那么大代价得了个这，战果不是那么的让人高兴。第二个，清军在追击过程中展现出的低级失误，就是丢人，没带锅就不追了，200里没锅不去了，还得吃着火锅唱着歌才能追吗？你这叫什么军事素质？他对自己的士兵的拉垮依然不满意。第三条呢，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沉痛，就是虽然我获得胜利了，但是是惨胜啊。
0: 对，以康熙的这种什么都是原来都是靠学习而且获得这种优等生学霸的这个，他这回肯定心凉。原来我认为的无坚不摧的八旗和中央皇权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厉害。所以咱们说，首先第一个就这件事值得欢喜的这个指数不高，当然有第二个，就是我如果是康熙，我可能因为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啊，咱们说这中间肯定跟他个人有关，我会这么想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一直坚定的觉得打破越州进长沙，中路直捣黄龙可以，结果现在不能证明我胜利，为什么？吴三桂死了，吴三桂死了这一把牌局大家就过了，懂吗？就是你即便你占越州不是你胜利，是人吴三桂死了，吴三桂不死你越州打不下来，但是你事后也凿吧不回来了，说我又靠我的什么调配啊，靠我的奇谋最后反败为胜，这一轮已经过去了，吴三桂是完胜，人家再一天孤军，你把别人都打掉了，你调动西北你也上了，什么你都上了，最后越州打不下来，吴三桂死了你才能打下来，就代表这一局你就败了。所以我觉得他郁闷的是在这儿，但这个里面特别我觉得受触动，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这个关宁铁骑，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到最后到平西王这儿还有，是什么呢？人在城在，那个时候在关外袁崇焕也好啊，就守着宁远，到最后关内都被李自成也占了，你看还说宁远还在那儿，最后要降才可以，这时候也是这样，什么盟友都被打残了都不行了，我就能守着越州不动，你把全国力量你都调过来，你想攻越州攻不上，这就是关宁铁骑的精髓。所以我们说关宁铁骑这时候都老了，你看40多年了，肯定那批老兵，但是关宁铁骑打造的是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在冷兵器时代或者叫半冷兵器半这个现代兵器，他的这种用兵思路这个基因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后来吴三桂给关宁铁骑画了一个比较反面的一个符号，就你这套经验最后明不也亡了吗？你还成为他们打江南打云南把永历灭了的生力军，那我打造这个铁骑有啥用？但是呢，如果咱们透过这个表面看历史深处，当时的孙承宗和这个袁崇焕他们在军事上确实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0: 随着越州这颗钉子被拔除，中路鏖战结束，但是他的老巢云南依然在其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负隅顽抗。最后的决战如何画上句号？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唐朝的洛阳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东都，更是五周政权承接天命改写历史的关键舞台。这里见证了唐代历史中独一无二的一页。武则天再次登基称帝，改唐为周，她以神都之名重塑这座城市的魂魄。在洛阳，她不仅主持修筑了明堂、天书等旷世奇观，更以七天建筑序列贯通天人，彰显着皇权与神权交织的政治气象。与长安的沉稳厚重相比，洛阳更添一层瑰丽与叛逆，它承载着一代女皇突破礼法、统御四海的野心，也映照出大唐在鼎盛时期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在这座城市中，西域胡商与高丽、新罗使节络绎于街市，佛寺道观与象征儒家礼制的明堂并立于都城中轴线，诗歌创作、科举取士与万国来朝同时上演。洛阳不仅是交通与行政的枢纽，更是多重文明交汇的现场。从高宗遗愿到五州实现，从开元盛世到安史烽火，洛阳始终处于唐代政治、文化与信仰流变的中心。

0: 当我们重新审视洛阳的街坊布局与中轴空间，会走进一幅怎样风云激荡的历史图景？这座城又是如何承载一代人的意志，在殿宇与街巷之间见证历史的层层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一集《神都万象承天序》，敬请关注。
1: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唐代的洛阳被称为东都或神都，这是一座极为富丽壮观的城市，也是大唐王朝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在唐都洛阳的中轴线上，从南到北分布着著名的七天建筑。那是哪七天呢？分别是天阙，也就是一阙，天街、天津桥、天书、天门以及天宫，也就是万象神宫，或者称为明堂，最后呢则是天堂。这高大伟岸的七天建筑从南北向纵贯了整个洛阳城，这也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里边最高大最壮美的城市中轴线。巍峨的建筑奇观以及围绕这些建筑产生的气闻轶事在洛阳城里边流传，将洛阳打造成一座不同于唐都长安的充满了神秘感与归期感的别样的都市。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五周时期的神都洛阳，沿着中轴线看一看这七天建筑，又会有哪些不同寻常的奇遇呢？假如说啊，你是洛阳城郊的一位羊倌，家里边啊祖祖辈辈都以贩羊为生，对于你而言，垂拱四年的十二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月份。有一天啊，你正和你的伙伴们带着从濒临二州贩回来的羊返回洛阳，你们离洛阳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啊，听人传来喜讯，说万象神宫落成了。其实啊，你并不知道万象神宫到底是什么地方，到底用来干什么的，但你也能感受到这是一件普天同庆的大事儿。于是你和你的同伴们啊，登上了附近的山坡，放眼远眺神宫的方向。有一个伙伴说，他居然从云雾中看到了一只展翅高飞的金凤。一开始啊，你觉得是难以置信，这里啊毕竟已经是城郊了，离洛阳城呢少说也有百余里地啊，这只金凤哪怕修建得再高再大，也不可能看得到才是啊。而当你登上山坡，沿着他手所指的方向放眼远眺的时候，竟然真的从云雾中看到了一只展翅高飞的金凤，凤凰身上放着耀眼的光芒，就和太阳一样。你忍不住想，这可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观啊。于是你和你的伙伴们商量好了，一定要到洛阳城中去亲眼看一看这只凤凰。你们几个人呢加快了步伐向洛阳城走去。说起来啊，你们也到过洛阳很多次，可每次呢都是从东门进去的，交完货之后啊就沿路返回了。可这一天不一样，你们决定要正正式式的逛一下这座神都洛阳。于是你们特意交完货之后绕道到了南门，从定鼎门走入了这座神秘的城市。刚刚走入定鼎门，在你们面前展开的是一条宽阔的街道，这就是著名的洛阳城中的标志性的街道定鼎街，又称天门街或简称天街。这条街道啊十分的宽阔，到底有多宽呢？根据记载啊，大概宽有上百步之宽，而它的长呢有九里地之长啊。在这个路面上还分为了三部分，中间是御道，是皇帝出行的时候所走的，两边呢则是行人道，再往外边呢则分布着水渠，既美观又实用。道路两边遍植着杨柳，而且啊还建种着樱桃树及石榴树，看上去啊十分的美丽。而在这条天街之上，来往的除了普通的百姓以外，你还看到了很多的外族人，里边有吐蕃人、突厥人等等等等，他们呀都牵着马队

或者驼队，马和骆驼背上驮着大大小小的礼物，原来呀，他们也是到这里来献礼，庆祝万象神功落成的。你一路看着风景，再往北走呢，就很快到达了洛河边了。这条洛河呀，是横穿了整个洛阳城，河的北岸呢，就是我们的皇城的南门端门。由于这个洛河啊比较宽阔，在古代呢，为了能够方便通行，也为了能够打造城市的景观，于是人为的把洛河分为了三道，每一道上边呀都有桥梁，而且每一座桥呢还各具自己的特色。我们先来说啊，第一条水道上的呀，上边的桥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天津桥。这个天津桥啊，原建于隋朝的大业年间，它原本啊是一座浮桥，是用铁索将巨舟勾连起来而成的。根据《元和郡县图志》里面说，用大缆为舟，皆以铁索勾连之，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可见啊这座浮桥的壮观。那如果我们再来细看一下天津桥的名字，也能够感受到啊设计者别有用心的一种浪漫。所谓天津呢，就是天上的渡口，天上的津渡的意思，这是啊把洛水比作了天上的银河，而把天津桥呢比作了天上的渡口。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啊，天津桥连接着整个洛阳城最重要的部分，往南走呢，那就是居民们聚集的礼坊区，而往北走呢，就是皇城以及更北面的宫城。因此啊，这个天津桥啊，自建成以来，那就是人流如织，热闹非凡啊。这里不仅有过桥的民众，而且呢，大家如果要鉴别送行，甚至说啊，要出游观景，都会来到这座桥上。在这桥上啊，甚至还有一些乞讨卖艺的小贩。根据《酉阳杂谱》记载啊，这里边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乞儿，他呢天生啊没有双手，于是呢就用脚夹着笔来写字。他用右脚夹着一支笔，在写字之前呢还能将这支笔啊高高的抛起，大概有多高呢？一尺有余啊。然后当这个笔在落下的时候，他又能够用脚趾啊稳稳地夹住，然后才开始写字讨钱。据说呀，他写出来字还特别的端正工秀，比我们普通人啊用手写出来的还要漂亮。从这个记载啊，我们也能看出这个天津桥已经不仅仅是一座桥了，它还是南来北往啊奇人异事汇聚之地，也是一座小型的集市。我们看一下第二条水道上的黄道桥。这个黄道桥呢最接近端门，正当你们要过桥的时候，突然听到旁边传来一声巨响，你们忍不住啊就往巨响的方向看去，那是哪里呢？那是位于第三条水道上的黄金桥。这个黄金桥，你居然发现它的桥身竟然正在徐徐地打开。原来啊，这是一座凝聚了工匠智慧的自动化的桥。那为什么会造就这样一座桥呢？原来啊，也是在隋代的时候，隋炀帝他要游幸江都，于是他的龙舟就要从这条水道上通行。可是我们都知道啊，隋炀帝的龙舟有四层，极为高大，大概高多少米呢？那有十几米高，长呢有50几米长，这是庞然大物啊。如果我们要修造一座石拱桥，能够允许这样的巨船通行，那这个桥的桥拱啊恐怕也得有十几米高。我们且不要说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修造一座十几米高的石拱桥到底有多么困难，即便修建成了，这个桥拱之上啊恐怕也很难通车行人。于是啊，这些工匠们就发扬了自己的创造精神，修造了一座自动化的能够开启的木桥。每当有巨船要通行的时候啊，桥身就徐徐打开，而平时的时候呢，在关河上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可以说啊，这座黄金桥就是我们大唐王朝的黑科技，也是劳动人民啊智慧的结晶。过了黄道桥之后啊，就是端门了。你站在桥尾啊，回望洛河，只见三条水道上是舟船往来，三座桥梁上

是车水马龙，你忍不住感慨，大唐神都的繁华的确是超出了你的想象。正当你在感慨之时啊，旁边有个占卜的人很不以为然地告诉你，这算什么热闹啊，你要等到有节令的时候过来看，那才更热闹呢。因为啊，这个洛水前边啊比较空旷，因此每逢佳节的时候，这里变成了燃放烟花的好地方，有很多的民众啊都会聚集到此燃放烟花。而尤其到了元宵节的时候啊，官方也会在这端门之上啊主动的布灯。的确如此啊，我们来看一条资治通鉴里边的记载，于端门街圣城百姓戏场周围5000步，执丝竹者18000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中月而罢，所费计万，自是遂以为常。这是说啊，大业6年的元宵节，隋炀帝在端门外举行了盛大的灯会，这里边啊不仅有花灯，还有啊有上万人表演的歌舞和戏曲，而且是今月不休啊。从此之后，端门的灯火啊变成了洛阳城里边的一道景观，甚至外国的使节啊也会专门到这里边来一睹奇观。端门如果再往北的话，那就是皇城了。所谓皇城啊，那是百官衙署的所在，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办公区域。你之前虽然也来过洛阳城，可是啊从来没有进过皇城，因此对于你来讲呢，每一栋建筑每一片砖瓦都是新奇的，你一面啧啧称奇的往前走，一面呢就看到了一座非常恢宏的门楼矗立在你的面前，那就是7天建筑之一的应天门。我们前面说到你已经走到了应天门，应天门再往北呢就是这座城市的宫城了。这个宫城啊还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紫微城。这个应天门啊听上去呢好像一座门，实际上啊不仅仅是一座门这么简单，它是一组巨大的建筑群，它呀是由阙楼和城门组成的，是唐王朝举行重大集会以及外交礼节的重要场所。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应天门外居然啊左右各有3座阙楼，那么两边加起来啊就是6阙。这个呀是中国古代宫城建筑里边的一个最高规格，目前为止只在洛阳发现了一处，这可是连长安都没有的呀，这就是大唐神都的牌面。我们说回这位杨官啊，他走到应天门城门口的时候啊，就突然发现原本应该是庄严肃穆的城门口啊，现在已经围满了老百姓，大家啊都满怀欣喜，踮起了脚尖，透过高高的应天门向里张望，他们想看一下位于应天门里边的万象神宫的模样。这个时候你听到人群里边啊有一位文人模样的人发出了感慨，说月子开辟未有若斯之壮观者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没有见过如此壮美的宫殿。而另外啊两位官吏模样的人啊正在低声的讨论，他们说啊这座万象神宫啊其实早在高宗的时候啊就想要建造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儒生们对于这个宫殿应该建成什么形制有不一样的意见，于是呢你提一套方案我也提一套方案，大家是争论不休啊。争论着争论着啊，高宗皇帝那就一病不起了。接下来啊就轮到则天太后掌权了，太后掌权之后啊那行事风格和高宗皇帝是完全不一样啊，那是雷厉风行，当下就把大儒们争论不休的方案啊全部给摆在一边，专门和北门学士讨论，这下效率提高了不少，很快万象神宫的方案就定了下来。太后决定啊把原来紫微宫里边的正殿给拆除掉，就在原来正殿的地方修造这座万象神宫。这个时候啊旁边又有一位儒生模样的人过来插话，他说啊你们呀都知道这座宫殿叫做万象神宫，这个叫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个宫殿呀它其实就是儒家经典里边经常提到的重要建筑明堂。

0: 我们看一下儒家经典里边对明堂的记载。一周书里边说，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也，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而孟子梁惠王里边也说，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这说明明堂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是诸侯朝见天子之地，也是国家祭祀之所，是非常庄严和神圣的地方。自历代以来啊，几乎所有的君王都有过修建明堂的想法，无论是隋文帝还是唐太宗、唐高宗都曾经想过，可是都因为种种原因呢，没有能够建成。一直到了去年的春天，也就是垂拱三年的春天，则天太后那是一锤定音啊，决定把原来的紫微宫的正殿给拆除了，就地建造明堂。可这个举动啊，也引起了很多儒生的不满，他们引经据典的说啊，这个明堂应该建于都城的南郊才对啊，怎么能够设到正殿这里呢？可是呀，则天太后啊是完全不理睬众人，这样才能够快速的将明堂给建造起来。这个儒生啊忍不住赞叹说啊，从这件事情就能看得出啊，则天太后她的杀伐决断果然是异于常人。大家就这么讨论着啊，越来越情绪高涨。突然之间，不知道由谁喊了一声啊，说万象神宫建成了，我等都是与有荣焉，那么求太后开恩啊，允许我等入万象神宫内参观参观。你听到这个话呀，不由得一惊。要知道万象神宫所在的位置，那可是紫微宫的正殿呀，平时不要说参观，连靠近一下都有掉脑袋的风险，这又怎么可能呢？然而此刻啊，所有人都沉浸在欢庆的气氛里，几乎已经忘记了这是一种僭越，大家的呼声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过了片刻啊，一位内官模样的人啊出来告诉大家说，你们的声音啊太后都已经听到了，太后特地恩准允许你们呀进入万象神宫参观。不仅如此啊，凡是来的人呢还赐给你们酒食。于是啊，这独特的一天也成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宫城开放日。
1: 武则天开放宫城，许万民入关明堂赐酒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盛景再次展开。这不仅是一位政治家的政治智慧，更是大唐盛世开放气度的极致体现。洛阳以包容胸襟融合四海，在宫门向百姓敞开的那一刻，一个王朝的自信与辉煌由此镌刻进历史的星河之中。那么洛阳的盛景宣告了一种怎样的大唐盛世？百姓们又为何得以入宫游览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一集《神都万象承天序》，敬请关注。
0: 《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里面都记录了这难得的一幕。《资治通鉴》说，号曰万象神宫，宴赐君臣，赦天下，纵民入关。旧唐书第遗址则说啊，自明堂成后，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关，兼赐酒食。公开任老百姓参观宫殿，这个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啊都是极为罕见之事。那么武则天她为什么能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呢？其一是因为啊，武则天啊她从来不是一个恪守规则的人，她所做的事情啊往往就是要打破规则。其次是因为啊，在武则天眼中，她修造的明堂不仅仅是一座宫殿这么简单，而是她自己得天命的象征以及王朝国运的寄托。当明堂建成之后，她是迫不及待的想与自己的子民们分享这份喜悦。因为有了太后的破格开恩啊，你这位阳官呢也终于来到了万象神宫的脚下。这一次你近距离地注视着万象神宫，再一次被它的恢宏壮丽所震撼。这座宫殿足有近百米高，直耸入云霄之中，

你看去，它仿佛真的就是一个通天的巨柱，联系着天上的天都与地上的神都。而在宫殿的顶上，你又看到了那只盘旋飞舞的金凤，但这一次你看清了，在金凤之下还有九条金龙共同支撑着穹顶。乾坤颠倒，九龙朝凤，这便是这座建筑寄托的一代女皇的政治野望。这次短暂的洛阳之行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之后的茶余饭后啊，你往往和家人们谈起那一天你所见之景，你会想起宽阔的天街、高大的天门以及那座缭绕在云雾中的万象神宫。两年之后啊，天下大变，太后成了皇帝，大唐天下也成了五州的天下。又过了五年，女皇陛下在南郊合祭天地，上尊号天策金轮大圣皇帝，改元为天策万岁。洛阳城里边再次笼罩着一片狂欢的气氛。而这一次呢，你赶着数十头羊来到洛阳，为庆典提供肉类。等你走到洛阳城外，你觉得似乎一切呀和几年前没有什么不同，又似乎啊一切都变了。你有心想故地重游，于是有意沿着上次的路线再次从南门踏入了这座让你魂牵梦绕的都城。这一次啊，重入定鼎门，你立刻是一惊，因为你看到了一座以前没有过的巨大的建筑。那是一根通天的巨柱，你感觉啊，它就仿佛神话中的不周山一样支撑着天地。这个柱子呀，高有45米，换算到今天来讲呢，大概有15层楼那么高。它的直径有4米，而柱身呢有8面。柱子顶上是一方啊，叫做腾云晨露盘。这个晨露盘有多大呢？直径有3丈，而且在盘的4面各造着一个龙人，而这个龙人手里边呀还有东西，他捧着一个火球，这个火球又高1丈，看上去啊真的是巍峨壮观、富丽堂皇。这是咱们往上看，如果我们往下看，这个柱子的底端那也不简单，那是一座巨大的铁山，周长啊大概有170尺，上边呀环绕着盘龙和麒麟，我们光想象一下都会感到震撼。火球、龙人、盘龙、麒麟，这些来自于东西方不同地域的元素竟然通通汇聚在了这一根通天的巨柱之上。你忍不住抬起头，久久地仰望这根柱子，感慨这真是天下难得一见的奇观。这个时候啊，旁边有一位举子模样的人告诉你，这个柱子呀，它有它的名字，它叫做天枢，寓意就是天下之中枢，象征着这里呢就是天下的中心。而这个天枢啊，它其实是一座祭功碑，那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朝廷平定了吐蕃、突厥以及侍卫的叛乱，从此啊四夷安定，万国来朝。因此啊，各大附属国都在波斯国的酋长的号召之下，提议唐王朝呢建造这么一座天枢建筑来彪炳功业。你听到这里啊，更是啧啧称奇，忍不住伸手触摸了一下这根柱子，发觉触手冰凉，它居然啊通体是由铜铁铸造的，你不由得觉得更加的惊讶了。因为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铜可是可以流通的货币呀，这么巨大的一根柱子到底要花多少铜啊，那又有谁能够拿得出这么多财富来呢？这个时候啊，这位举子呢解答了你的疑惑，你不用再猜了，这根柱子呀它重达200万斤，那是谁拿出了这么多铜呢？主要是由各国友人的捐赠，史书的说法呢就是诸胡聚钱100万亿。不仅出钱的时候群策群力啊，这个天枢的建筑也汇聚各国人民的智慧。比如说啊，这个东夷人毛婆罗他负责造模，而高句丽人啊全县城是负责运铜的，还有一位高句丽人啊，他叫高祖友，他呢是负责雕刻的。因此啊，当这个伟大的工程

0: 完工的时候啊，这根柱子上铭刻着文武百官还有啊四夷首领的姓名。女皇武则天呢还亲笔题写的匾额，说大周万国颂德天书。尤其是这里边的万国的国字啊，写法特别有意思，它和我们普通的写法啊不一样，它把框里边啊换成了一个八字和一个方字，这寓意着什么呢？寓意的就是八方和睦，万国来朝。天书建成那一天啊，不少文人都写诗祝贺，其中李峤的诗啊写得尤其的出色，他是这样写的：折戟光熙焉，虚拥济北焉，何如万国会，颂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路，高筑欲成天。这个诗里边所谓高筑欲成天，说明了天书的形制，而何如万国会，颂德九门前，则说明了铸造天书的意图。它既是铭记功业，也寄托了武则天以洛阳为中心统御四方的政治意图，以及啊这座奇观它呈现出的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象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神都洛阳不仅是武则天天授神权的政治中心，更是一座向世界敞开的繁华之城。各国工匠共筑天书，诗篇与驼铃在天津桥上交汇，洛阳以海纳百川的胸襟融合东西文明，在宫阙与市井之间书写了大唐最辉煌的开放篇章。那么在神都星光下，究竟能看到一幅怎样的大唐盛景？这座城市又将以怎样的方式映照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光芒？
0: 观赏完天书啊，你继续往端门走去，这个时候你发现啊，路上有很多的工匠匆匆忙忙，但是呢又有条不紊地向着宫城而去。好不容易啊，你走到了应天门下，你再度踮起脚向宫墙里边眺望的时候，你惊讶地发现你心心念念的那尊金色的凤凰居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些脚手架。你大惊失色，忍不住拉过一位路过的工匠，想要问一问他的原因。他告诉你啊，你来得不太巧，就在今年正月的时候，你去过的明堂以及啊你还没有到过的天堂啊，都因为一场大火给烧毁了。武则天在处死了纵火者以后呢，下令按照原尺寸重建明堂和天堂，因此啊才有大批的工匠再度的被召集到洛阳，他们呀要再为这座城市重建一遍巍峨的奇观。这个工匠呢还不无遗憾地告诉你说，如果你来得早半年啊，他一定会带你去看一看那一座七天建筑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所谓的天堂。天堂位于明堂的北侧，是七天建筑里边啊最靠北的一座。它原来呢是明堂的一个附属的建筑，当明堂建成之后啊，武则天就命令僧人薛怀义建造一尊佛像放在明堂的北侧。这位工匠啊向你回忆说，任何一个见过这尊佛像的人啊都会被它的规模深深震撼。到底有多么大呢？哪怕是佛像最小的一根手指上，上面都能容纳数十人。几十年后啊，有一个文

人写了一本书，叫做《朝野千载》，他是这样记录的：屈师明怀义，到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象高900尺，鼻如千湖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我们估算一下，如果小手指上都能站数十人的话，那么这尊佛像恐怕比我们今天看到的乐山大佛还要大上数倍啊。那么这么大的一尊佛像当然不能露天放着，于是武则天就命令薛怀义造一座天堂来储存佛像。天堂建成之后啊，很快就成为了洛阳城里边最高的建筑。它到底有多高呢？《资治通鉴》里边啊给了这样一个描述，说当初这个明堂啊已经足够高了，有多高呢？有将近100米。可是这个天堂啊刚刚修到第三层的时候，它的高度就已经高于了明堂。而天堂最后修了多少呢？修了5层。如此推算啊，天堂恐怕会超过了150米，折算一下大概是40-50层楼的高度。要知道40-50层的高楼啊，哪怕在今天也足以担当起一个城市的城市地标，更何况那是1000余年以前的唐代。如果说这些记载准确的话，那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座单体木造建筑。可惜啊，如此巍峨的奇观存世还不到7年就已经被焚毁了。而焚毁他的人呢，正是当初负责建造他的白马寺的僧人薛怀义。你想到这里的时候啊，不免唏嘘感慨。这个时候啊，旁边的工匠对你说，你不用遗憾，因为啊，重建工程已经开始了。武则天下令要尽快的重建明堂和天堂。根据工程推算呢，大概明年的春天重建工作就会完成。那个时候洛阳城中的7天建筑全部汇聚一起，这才是一座完整的繁华的伟大的都城。那个时候啊，每一位走入洛阳城的人都会看到完整的7天建筑，这才是一座真正的繁华的洛阳城。第二年的春天啊，重建工作是如期的完成了，新建成的明堂被称作通天宫。这个名字啊，就能看出这座宫殿里边寄托了武则天沟通天人、帝业永昌的理想。我们再将视线投回啊，故事开头的那位杨官，他啊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理想，他只想把自己这个家传的小生意啊经营下去。我们说过啊，他们家祖辈都是贩羊的，在唐代，羊肉是最受大家欢迎的肉类。洛阳地区啊，其实已经有非常发达的羊的养殖业，可是呢仍然是供不应求啊，仍然需要大批的商人从濒临二州贩羊运回洛阳。这个杨官啊听他的父亲说过，有一些实力雄厚的商人啊能够从滨州和临州啊同时贩运上百只羊来到洛阳。他的理想就是也要成为这样的一位商人，他希望有朝一日啊自己也能出息了，成为这样的商人。于是啊，他一年又一年的赶着一只只肥美的羔羊行走在洛阳到濒临二州的路途上。他希望自己贩售出去的每一只羊最后啊都能积攒成财富，化为洛阳城南的一栋宅子。两度游洛阳之后啊，我们这个小小的羊倌就有了一个大大的理想，他希望能做一个洛阳人，定居在这座城市。他有这个理想，不仅是因为这座城市的繁华，还因为啊，这是一座充满了生机和奇遇的城市。城市中那令人惊叹的7天建筑，不仅承载了一个时代俊发阴阳的理想，也承载了一个普通人的通天之梦。是啊，谁又能想到，一个处于社会下层的阳关，有朝一日竟能踏足过这个帝国最神圣庄严的万象神宫，并且在里边享受过太后亲赐的酒食。只有在洛阳这一个神奇的地方，才能将如此荒诞不经的梦想化为现实。为了能够攒钱啊，这个杨官呢也开始向同行讨要经验，以改善经营。有一个人对他说啊，你以前啊选购羔羊的时候

是选那些肥美壮硕的大羊，而不选那些还未长成的小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你贩羊的路途呢也需要时间，如果你买小羊的话，买的时候它还小，可当你卖它的时候它就长大了。而你的钱是有限的，你买小羊呢就可以多买一些，如果你只买大羊的话呢，买的就少一些，如此呢你赚的钱啊也就能够更

时候，不仅买了大羊，还买了100多只小羊，把大羊小羊混在一块儿啊，一块儿赶往洛阳。随着这个羊倌一天一天的走进洛阳，他羊群里的小羊啊也一天一天的长大了。等到他靠近洛阳城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他又登上了当年登上的那个山坡，眺望着洛阳城里。在遥远的云雾里边，金光闪耀，那是洛阳这座城市如梦如幻的光辉，也是一代人梦想的光芒。好了，我们今天的旅行就到这里。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理系大学啊，解读诚意这两个字啊，特别提到勿自欺也，实心实意，不要欺骗自己，就像你厌恶难闻的气味那样厌恶邪恶，像喜欢美女那样喜爱善良，那是真的厌恶，是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朱熹认为诚意是圣人和凡人区分的关爱。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大学》章记关于诚意的注释，《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或问下：“因说自欺欺人。”也就是说，就着《大学》关于自欺欺人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话，归纳出成语“自欺欺人”，意思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也有的词书解释为啊，用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或者手法来欺骗别人。应该说，成语的解释同《大学》的原意还是有距离的。首先呢，自欺是无法欺人的，比如说掩耳盗铃被视为自欺欺人的同义语。实际上，盗铃者只是掩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却没有掩上他人的耳朵，因而掩耳盗不了铃。又一个例子说啊，一位贫穷的楚国人读《淮南子》，读到书中“螳螂似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他就误以为螳螂归似蝉的时候用的那个叶子啊具有隐形的魔力，于是他就跑到树下去寻找，好容易啊就找到螳螂似蝉的用来隐身的那片树叶，他就拿着这片树叶进入了市场，当着众人的面去拿别人的货物，结果呢可想而知，被差役逮住了，送进了衙门。同样可见自欺不能欺人，所以朱熹说欺人已是自欺，此又是欺之甚者。哎呦，欺人就是自欺嘛，而且是自欺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大学认为啊，自欺是诚意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诚。比如说为善，做善事，自己也晓得善事应该去做，同样也勉强自己去做，只是心里又觉得不这样做好像也没有什么妨碍吧。这个坏事嘛，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能做，也坚持不做坏事，但心中又一些想，做好像也无妨吧。朱熹说，这就叫自欺。他说，即使你做善事，做到了九分九厘九毫，只要有那一毫不坚持到底，那就叫自欺。大学还说到，一些品德低下的人呐、这个私下里作恶。看见君子的就千方百计把他所做的坏事掩藏起来，装出这个一副善良啊恭谦的样子。其实呢，别人看你自己啊，就像有透视功能，能看清你的心肝肚肺，你的掩饰是毫无用处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一定会在外表显露出来。同样是说自欺无法欺人，其实啊，自欺欺人不过是自己为自己内心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找借口。自己明明知道吸烟是有害健康的，决心戒掉，结果忍不住那还是抽了，对人却说吸烟可以放松焦虑情绪啊。人呐、总是会为自己的不诚不一致要找个理由。起初呢，他也知道这些理由有不少破绽和漏洞，或者纯粹啊就是个借口，久而久之往往就假戏真做，自我催眠，终归是把自己给骗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0: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一说中庸之道就会遭人唏嘘，因为中庸之道啊，同折中主义、什么调和主义画上了等号，好像是没有立场啊，什么和稀泥、墙头草、老好人、伪君子的表现，祸国害民，贻害无穷。真是这样的吗？成语中庸之道出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取智以服。此书的解释是什么？指待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的折中态度。可见被孔子视为至高道德的中庸之道，在作为成语使用的过程里边，偏离本意已经很远了。南宋理学家朱熹《中庸集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比如说煮饭，你火候要掌握好，火候不到叫不及，会煮家生饭，火候过了呢，饭就会烧糊，这就叫过，过犹不及，两者都不好。可以说中庸之道是一种理性主义精神，一种纯客观的态度，它的意义和作用就是纠偏和平衡，要求人们呢，你在为人处事力求要把握一个度，一个合理的、适当的、恰到好处的度，既不过分也无不及，啊，反对走极端。《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一个有关拆迁的故事，说鲁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去世了，那就要为安葬国君，要清除道路上的障碍。正好有始祖庙呢，在灵丘要经过的那个路上，按照规定应当拆除。后来子产一见这种情况，安葬国君毁人祖庙，那确实是不合适的。就让清道的人还是改道吧，避开有始祖庙。管事的人就说，你拆有始祖庙就可以早上下葬，不拆的话绕道就要到中午才能下葬了。子产说，各国宾客能来参加咱们国君的丧礼，难道会担心迟到中午吗？这对宾客和百姓又没有什么损害，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所以有人认为啊，子产在处理这件事上是懂得理的，理没有毁坏别人成全自己的事，处事得当，两相无害，就是中庸之道。中庸这本书说啊，君子而时中，就是处事呢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此时有此时之中，彼时有彼时之中。成语解释说啊，行乎中庸，就好像穿衣服一样，夏天要衣革，冬天要衣裘皮衣，要因应气候变化而变化。孟子离楼上记载了这个齐国辩士淳于髡和孟子讨论的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淳于髡问，扫利则原之以手乎？如果扫扫若水之后原之以手，那岂不是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制了？如果不原之以手，岂不是以礼杀人呢？孟子回答说，扫逆不原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那是礼啊，扫逆原之一手那是权呢，权衡就是掂量，就是把握分寸。陈一坤不甘心呐，继续又问，天下逆夫子之不原何也？现在天下人都溺水了，你为什么不去研究它呢？是什么原因呢？孟子回答说，天下逆原之以道啊，扫逆原之以手，子欲手原天下夫。天下逆是个比喻的说法，逆是纯论的意思，就是道德沦丧啊。难道你想要用手来救援吗？你有几只手啊？你能怨得过来吗？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微习惯：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这本书的作者斯蒂芬·盖斯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没有傲人的履历，也常常因为没办法坚持完成一件事而烦恼。但是在2012年年末，盖斯因为一个俯卧撑实现了自我突破，从此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这一个俯卧撑，2年以后的他拥有了健硕的身材，写了比过去多4倍的文章，阅读量也比从前超出了10倍之多，实现了完美逆袭。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只要踏踏实实地完成微习惯的目标，不好高骛远，不自我欺骗，时间就会成为见证我们改变的魔法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盖斯是如何从一个俯卧撑开始人生蜕变的。这本书的问世源自于我在2012年12月28日做的一个俯卧撑。就是因为这个俯卧撑，我现在能一口气做16个俯卧撑了，身材也练好了。因为这个俯卧撑，我每天都忙着读书和写作。正是从这个俯卧撑开始，我的人生开始出现了美妙的变化。想知

知道一个小小的动作是怎么彻底改变我的吗？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新年将近。跟其他人一样，我回顾了我的2012年，结果不太满意，所以我希望能在2013年活得更精彩。一个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健身，可是我又不想定一个所谓的新年愿望，多年前我就决定不这么干了，因为实现的可能性低得可怜。我总觉得我买彩票中奖的可能性都比我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大。从高中后半段开始，我就一直想把锻炼培养成习惯，尽管我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十年来一直没有坚持下来。这样下去我还能有什么自信呢？偶尔斗志大爆发，我也只能坚持2周，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放弃，有时候连原因都没有就直接放弃了。1月1日毕竟是一个表决心的日子，我想赶在新年之前有所行动，所以决定用原地锻炼30分钟的方式开个头。可是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毫无动力。我试了试平时激励自己的那一套话，加油斯蒂芬，想成为真正的赢家就必须加倍努力才行。我试着听快节奏的音乐，试着幻想自己拥有能在沙滩上炫耀的完美身材，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觉得自己身材走形无精打采，就像个废物，什么都做不了。那一刻，30分钟的锻炼对我来说就像是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我完全不想锻炼，感觉自己特别失败。事实上我的确很失败。其实不是30分钟锻炼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吓到我了，而是为达到我的健身目标需要投入的努力加在一起多得吓人，两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光一年的运动量就够我瘦的了，还什么都没干，我就已经内心惭愧，不知所措，心灰意冷了。几个月前，我看了迈克尔·米哈尔科写的《米哈尔科商业创意全攻略》，这本书超棒，讲的是创造性思维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他提到的创造性思维中的一个技巧叫做假面具。按照这个方法，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可以从它的对立面着手思考，看看会有什么创意迸发出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想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反过来想，如果造一座深入地下的建筑会怎么样？这样做可以强迫大脑拓宽思路，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激发更多的创意。现在我手头有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技巧刚好闪现，于是我就开始思考，30分钟锻炼的对立面是什么？吃着冰淇淋看电视可以算一个。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确觉得30分钟是个艰巨无比的挑战。换个思路吧，从锻炼强度入手。如果不是30分钟的挥汗如雨、浑身酸痛，而只是做一个俯卧撑，会怎么样呢？不必多做，一个就够了。这正好和我的痛苦锻炼相反。最终，我苦笑着打消了这个想法，太可悲了。一个俯卧撑有什么用？我得多锻炼才行。可是每当我想按最初的计划行动时，又做不到了，因为我的30分钟锻炼计划总是失败。最后我心想，管他呢，就做一个俯卧撑得了。于是我趴在地上做了一个俯卧撑，然后我的人生从此走向了光明。我摆好俯卧撑姿势后，突然注意到这和30分钟锻炼开始时的姿势一模一样，只做了一个俯卧撑，我的肩膀就快要裂开了，胳膊肘也该加润滑油了，肌肉就像睡了24年刚醒过来一样。可是既然都已经摆好姿势了，我索性又一口气多做了几个，每做一个俯卧撑，迟钝的肌肉和顽固的大脑都无比煎熬。我起身时心想，这总比什么都不做强。需要强调一下，这时我心里想的是，就到此为止吧。但是紧接着

又打算再挑战一个引体向上。这么简单的动作没什么好拒绝的吧。我准备好引体向上的器材，完成了一个，然后又完成了几个。这时我的肌肉活动开了，有兴趣多做几个了。做完这些时，我已经行动了20分钟，而且感觉很好。平时锻炼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跟着视频完成一组10分钟的腹肌练习。这个念头刚刚浮现，就果断地被我的大脑打消了，就像在电子射击游戏里打小鸟一样。大脑仿佛在说，你已经达到目标了，可别得寸进尺。但是你可能猜到了我接下来是怎么做的。我决定铺好垫子，大脑接受了。然后我决定找到腹肌练习视频，大脑也接受了。这些决定都是单独的，所以完成10分钟酸痛难忍的腹肌练习的压力总和一直没有出现在我的大脑里。如果真的出现了，我肯定就没办法完成了。

0: 小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每一位父母都有能力培养出具有高度适应能力，并且在情感上与父母保持深度连结的孩子。但实际上，很多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控制孩子转向培养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自身。父母越觉醒，离孩子的心就越近，也越能够给孩子温柔有力的教养。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家庭的觉醒》。这本书的作者沙法利·萨巴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家庭教育专家。在这本书中，他向父母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与孩子的关系，让他们成长为真正的自己。同时呢，也带领父母踏上一段觉醒之旅，超越对为人父母的恐惧和幻想，进入更平静、更有同情心和智慧的状态。接下来就一起分享这本书中有关父母的使命的精彩段落。

许多人认为，养育出一个成功的孩子是父母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虽然我们或许会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但是我们默认的愿望是孩子要过得快乐。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追求快乐其实对孩子也有负面影响。这些“我要快乐”或是“我的孩子值得拥有快乐”的想法，来自我们当下存在某种匮乏的感觉。换句话说，我们通过一个缺乏的镜头来看待生活，注意力全部放在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上，而不是宇宙已经赐予我们的丰盛资源。在旅行中，你会体会到这一点。当旅途一切顺利时，你会感觉满意和快乐。然而，如果航班延迟了，或者护照被放错地方，你突然间就会变得不快乐。换句话说，你的存在状态依赖于变幻的世事，而我们都知道世事无常，常常是在人的控制之外。有人以为觉醒式教养意味着我们天天要和孩子黏在一起，孩子的每个愿望我们都要尝试满足，孩子因此会觉得满足和自在。相反，这才是根植于恐惧与不觉醒的教养方式。觉醒式的教养关注的重点永远是怎样令孩子成长为最有韧性和最强大的自我，而不是怎样让他们在任何时刻都觉得快乐和舒服。这里包含了一种觉悟，就是生命不会永远是快乐和舒适的，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它是，不经过磨砺，我们就不会成长。我告诉我的来访者，生命是无常的，期望生活不会变化，就犹如期待下雨不会淋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假设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从不确定性中找到幸福。虽然我们希望这些不确定性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念，那么我们便有可能发现自己处在永恒的幸福状态。也许我们不知道幸福的精准状态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告诉自己，那意味着免于痛苦的经历，我们感到舒服自在。虽然我们并

不能打包票，但是我们相信，一个人越成功，他就越有机会避开苦难。于是，我们引导孩子年纪轻轻就要走向成功，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苦难。我们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够越早帮助孩子努力，他们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而大大的提高获得幸福的机会。在为孩子们制定争取成功计划的同时，我们还要求他们有一个定位，一个让他们把自己视为成功者的定位。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定位，会导致安全感缺失，甚至导致被排挤。因此，青少年经常被以各种定位来分类，比如运动员或是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认为，年轻人会通过这些外在的身份找到安全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应该被允许自然存在。但是我们认为，人怎么能只是自然存在呢？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逃脱我们将经历痛苦的可能性。潜在的伤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认为受伤是坏事，因为它强迫我们去调整，去应付。面对意料之外和不愿意发生的情况时，我们可能不得不结交新朋友，重新找工作，或是拿出巨大的韧性来处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可能非常困难。我们感觉自己似乎完全无力按照环境的要求提升自己，我们害怕自己会因此一蹶不振。习惯于按照某种方式生活的我们，在面对不顺时显得很无助，这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无力重塑自己。只有把内在与外在分开，我们才会认识到，无论外在的情况如何变更，我们真正的内心是有能力继续调整并且重新迸发活力的。当我们有了这个领悟，我们内心就会把生活里的挑战看作是动力而不是伤害，是勇气而不是恐惧。

听众朋友，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帮我们照出真实和虚假。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把孩子变成和我们一模一样。父母和孩子最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独立又相互成长。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

0: 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
4: 我们这期言外来到广西南宁青秀山，我们要聊一本美好的书，这就是《狼洞的外婆》。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狼洞的外婆》作者王永英，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欢迎王老师。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请到一位嘉宾曾潘，文学博士，现在呢是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也是编审，欢迎两位。今天呢，我想请曾潘作为我们的朋友啊，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狼洞的外婆》。王老师，您的作品很多呢都是以这个本土为核心，就是我想知道儿童文学的创作最开始把这个本土文化加入到这个创作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
5: 我在2009年之前，很多写的作品有三四十部，可能都是写科幻啊，写校园故事和童话，科幻写了很多，
4: 写科幻啊，
5: 对对，然后那个还有写侦探，就是走类型化的，比如都是一套一套的那种，在2007年的时候。但是到那个时候就觉得出版社跟我约稿，一约都是约5本6本以上，然后写得也很顺，然后自己就有时候就会停下来，写得太顺了，这是不正常的，当一个写作的时候你觉得一直在顺的时候
4: 没有瓶颈，
5: 你就可能你一直在降落，你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写到一定程度，我会自己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我就会有一天我就在沙发上就躺着，我就看书架上我出了那么多书，突然间就有点空空落落的感觉，我就很想写自己的童年故事，就说我们带着狗去上学的呀，还有我们村的很多狗啊，还有童年人故事，我
4: 带着狗上学，
5: 对，我都想写下来，因为我们上课，我们的学校就在村子中间嘛，所以教室里面有一半是学生，有一半是鸡鸭鹅狗，所以我其实你看那时候我们城里面很多人上学都是爸爸妈妈接送，家里人接送，其实我们农村的小孩一上学，

0: 一条狗就跟着你去了，嗯，放学狗来迎你了，就是狗接送了，可能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很想写这种故事，包括我们村的很多人，老家很多人，有些老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但觉得你在赶牛或者摘菜，那走过那个田埂，那路很小的时候，有个老人家扶着拐杖，在夕阳照下稻田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给你让路。嗯，远远看那个画面，我都觉得很有种感觉冲动，你要想把它写下来。所以2009年就开始写，然后2011年就出版了《弄你的童年风景》。所以那套书里面，我又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把我的客家话放进去。当时你还写了那个评论，有蛮多的，就是有那个客家方言，很多都放进去。所以第一版的时候很难得，基本上放进去的很多方言，比如说我们早上哈喽走早啊，洗澡吃早餐吃洗澡，中午叫安啾，哈嗯哈都，
1: 哈嗯哈都
0: 半啾，哈啾，
1: 喝酒吗？
0: 哈半旧下旧，就是白天不是有个日一个尺字做个日但那个旧嘛，那个半旧
2: 咒白咒的咒，
0: 白咒的咒，比如说我们说太阳日头，下雨落水，
2: 对
1: 落水
0: 啊，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客家话，所以我就把它放进去，
1: 很直白，
2: 对
0: 你是发霉，
1: 就是我是美女，哇我好会解读，
0: 你吃饭了没有？
1: 明明看到是暂时的眼神，
0: 对，然后我们吃那个什么落水拐呀，还有很多客家美食做的那个四角粽啊，我全都写进来，然后呢？福萨社也很多的很大程度的保留了，第一版的时候啊，基本上都保留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那个八棚的城啊，那一本也是入围了，有其中有一届的那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后来擦肩而过，就没有获奖，所以也是一直等到这个狼洞的外婆才，但是那时候那一系列的书很用了很多很多的客家话，
1: 融入了很多自己的这种家乡文化。
0: 对，后来再版的时候就被编辑老师就要削减了一些，
1: 理由是什么呢？
0: 说有一些是可能别人阅读起来会有
1: 困难一些，
0: 对，但是
2: 阅读
0: 可能会，但是我们有稍微做注解，但是我觉得有些陌生化的，如果在成人的小说可能就不存在这个，但是如果是儿童文学。可能稍微
2: 考虑到受众，
0: 对，因为我们要觉得文学作品嘛，适度的保留一点点，它就有它的那个，是吧？那个也是它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文学作品的气质。
1: 但是我觉得这本《狼洞的外婆》就结合的特别好，对于我一个纯北方人，您是又是客家人，就是我们南北文化差异、风俗各种差异都非常大，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可以相通的，从饮食文化开始，到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到生活的场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阅读起来，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障碍，我是很顺畅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东西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但是也许这是您几经打磨之后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狼洞的外婆。
2: 其实刚才两位谈的那个内容涉及到一个文学它真正的一个本质和核心是什么？文学它实际上是一个打捞者的状态，它要捕捉那个例外的状态，而不是说我们司空见惯的习以为常的状态，所以像白果就是例外的状态，甚至外婆也是例外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这个例外的状态就意味着文学要去实现一种叫异质性的东西，这个异质性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就那种区别的有差异的有差别的表达，这个是文学好的文学作品所要呈现出来的，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不说每一个人吧，就是那些被压抑的那些这个沉沦的那个幽暗的部分被照亮，
3: 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他这种创作的这个发心，让我们也审视我们现在的这个童年生活，就是我们的孩子现在你好像用很难用一种方式让他停留下来，让他安静下来，让他去憧憬一件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完全数字化，我们已经完全被数码产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当代人的生活，我们的孩子，我现在想想现在的孩子

子有童年吗？他们的童年除了带出去去游乐场，就是在家里看电子产品，就是有的时候电子产品成了我们的保姆了。你想让他安静下来，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一部手机或者给他一个 iPad。 所以我现在在想，我们用

0: 就是好像儿童文学只是适合这个儿童读啊，或者是只是写给儿童读，它只是以儿童的视角、儿童的观念啊，以儿童为这个主体，
1: 嗯，
0: 啊，甚至以儿童的语言作为它的语言的本体，去进行书写，而且能真正走进儿童的世界，因为真正能走进儿童的世儿童世界的不多的，很难，其实，
1: 嗯，
0: 对吧？我们很多都有孩子。嗯，对吧，孩子，你真正你能了解他的世界吗？你能真正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他的这个语言的生成，他的习得，他的输出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机制？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去获得获取的。这个郎侬的外婆就是这样的作品，他是能让孩子能真正的这个坐下来去看一看我的世界，或者是看一看别的孩子他发生了什么，
1: 嗯，
0: 然后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的这个成长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不一定是很系统的、很有逻辑性的，但是能够真正能够这个感触他，能够让感动他，
1: 嗯，
0: 是吧？能够让他心里面有所触动。那儿童文学是有这样的这个功能，
1: 嗯，
0: 能够跟不说是取代或者是怎么样吧，啊，我们当然现在不可能说我们不让孩子去接触电脑、手机。啊，不让他们出去游乐场或者出去玩，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这也是现在我们当代世界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儿童他必须也不可避免的去接触的东西，
2: 他必须上
0: 的一课，对对对。但是这往往这就恰恰的反过来，又就是回过头来又去倒逼我们儿童文学又做出自己一种新的调整，
2: 没错，
0: 对儿童文学的写作的难度和强度就更大。
1: 嗯
0: 啊，但是儿童文学的使命也更加的大了。
1: 没错，没错。
3: 所以，
1: 对我能理解曾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引领？这个其实对于儿童文学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想要让孩子放弃他的手游，放弃他的数码产品，你必须有一个平替，什么东西能把他的吸引力抓过来？可能才是一个好的一个文学作品。现在的整个社会的生态变了，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的孩子再像那个时候我们去接受那样的文化一样，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点什么？所以我想请教王老师，您会怎么去做，或者通过您的某一部作品或者下一部作品，您有没有这样的发心？
4: 肯定会有这样的愿望，但是还是比较难的，
1: 嗯，
4: 因为
2: 您认为难在哪儿？嗯，
4: 现在可能有好几个方面，比如说阅读环境好像也不是很好了哈，
2: 嗯，
4: 很多家长可能
2: 自己都不看书，
4: 对自己不看书，只要说看书就会觉得我的孩子看这本书他考试考得到吗？
2: 哦，
4: 或者对
2: 他带着功利心，
0: 嗯，
4: 对，考试考不到的几乎就可以不用看了，
2: 嗯，
4: 考试考得到了多少钱都看，
2: 对对对。
4: 但是也有一部分家长也还会带孩子去看，前些年我们的阅读氛围还是蛮好的，作家也好，绘本作家也好，或者阅读推广人也好，都会到学校、到书店、到图书馆，都有很多讲座，都有很多人在听。但是好像现在就是比较难一点，其实有很多小孩可能他要单独独立去阅读一本书，可能他还比较难，但是他能够去听一个故事，那他就很容易，特别是绘本。绘本其实很容易让整个孩子的想象力飞扬起来，
1: 嗯，
4: 然后再爱上阅读，
1: 嗯，
4: 但是绘本呢又有很多人还不了解绘本的价值，
1: 嗯，
4: 然后很多家长会觉得又贵，图又多，字又少，而且他也不懂得怎么样陪孩子读一个绘本，
2: 去解读，
4: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阅读绘本的推广人就很重要，
1: 嗯，
4: 如果都没有一个听一个故事一个契机，你要他完全打开一本书来看，可能有些小孩他不会看，
1: 嗯，
4: 有些特别爱阅读的人他才会去看，但是如果他有这样的契机去听一个故事，作家讲也好，
0: 嗯，
4: 阅读了也好，那他就会了解一些故事，他就会找书来看，
0: 嗯嗯，
4: 那我就觉得这样的方法可能会动我，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将来会讲故事的人要越来越多。其实如果我们可能现在的电子产品啊，太多，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来讲。其实我去做阅读讲故事的时候，
1: 嗯，
4: 我讲个电风扇故事，讲个小鸟的故事的时候，很多小孩可能一个半小时都没有人出去的，
1: 嗯，
4: 他会自己的举手跟你互动，跟你想象，然后他也要写作，
1: 嗯，
4: 他也要看这本书，
0: 嗯，
4: 那所以我就觉得能有这样的机会。

0: 去讲故事，不一定要作家本人。
1: 没错，
0: 其实任何一个会讲故事，比如说有些人他看了这本书，那他也讲得很好。
1: 对，
0: 那现在其实你说电子产品也还、也还挺好的，我们可以直播，
2: 对，
0: 可以录视频，在小红书啊，在各个平台我们播放。那有些家长他不可能到一个地方去听这个讲课了，那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也收看。
1: 对
0: 孩子，或者说我们扫一个二维码在这书上、作家有讲故事在这、那不会讲不会引导这个孩子讲故事阅读的家长就可以扫码、扫描二维码，那就可以用 iPad 或者用手机让小孩或者家长陪着看一遍。
1: 对，
0: 那其实
1: 这就是一种启发。
0: 对，你说完全不看是不可能的，因为电子产品是我们时代的发展，这么好高科技东西它应该要为我们服务。
1: 没错，
0: 我们要怎么结合起来，
2: 对，
0: 又能够利用到。你说我们要回到一个我们从前的村庄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村庄也在改变。就我回到老家之前的那种村庄，那你讲瓦屋没有了，
1: 已经没有了。对，
0: 但是我能让它永远留在我的文学作品里面。我的一本书它就是这个村庄的博物馆。
1: 对，
0: 那任何人打开这本书其实它就活了。
1: 没错，
0: 住在这本书里面的人物和这个村庄，那你就可以进去旅游。
1: 没错，
0: 那所以我们阅读的意义和价值也在这。
3: 没错，特别好，王老师。其实我也很赞成这一点，就我们时代的洪流谁也挡不住。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特色，这个时代的孩子有他们该有的童年。比如说数码产品、电子产品，我们完全可以把被它控制变成一个让他为我们来服务，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需要做的，我们怎么去启发和引领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也想请两位跟我们的小观众们来说几句话，就是我们儿童文学的，我们主要的受众是孩子，但其实孩子背后更是家长，因为选书的时候可能就是家长在帮他选。所以曾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跟我们各位观众来交流？
4: 好的文学能够给予我们启发和启迪，最起码的好的文学能够让我们看清楚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的自我。所以阅读好的文学或者阅读好的儿童文学，尤其是对于儿童文学的作者，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读文学吧，就是文学能够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这个来路和这个去程，文学也能够真正让我们回到内心去疗愈也好，去这个把玩也好，能够真正的这个体会到生活的趣味和乐意，这个是我们读文学的这个意义。
3: 好，谢谢王老师。
0: 我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啊，我就觉得每一本书都是孩子成长的精神上的朋友，然后每一本书都住着一群朋友，在每不同的村庄、不同的城市，所以小孩子其实阅读的时候就是在认识不同的朋友，而且小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小学生哈，到了四年级以后，有很多话他可能不会去跟爸爸妈妈说了，他有时候会跟同伴说一下，但是有时候他们有遇到一些问题啊、困惑啊，可能从书里面他能找到答案。然后说他遇到的小问题，可能书里面刚好也有一个主角也在遇到。那么他解决的办法或者别人的办法，可能会对自己有所启发。所以我就觉得在阅读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独立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阅读是很必须独立完成的。他认知以后，那他接纳、筛选、吸收、进行自己转化的时候，都完全都是靠自己，所以他也是在一个自己慢慢的在经历成长的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我们没办法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历程都跟随着，他必须有时候要在我们范围之外，去自己走一条他的路。
3: 我们希望每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给我们的孩子精心的去营造一个属于他们童年的美丽的一个色彩，而且在今天的录制的过程当中非常美好，我们时不时的可以听到鸟叫的声音，还有这个
0: 果子掉落
3: 的声音，还有瓢虫飞到王老师身上，小蚂蚁也爬到王老师身上，你说他的这个受众缘多好。我和曾老师身上啥也没有，可能就是长期儿童文学创作给他带来的那种磁场。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像王永英老师这样的作者愿意去走进儿童文学的领域，给我们这群

孩子的群体，我们这个未来的群体，打造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美好的世界。所以让我如果代表我们言外栏目来做最后这期节目结语的话，我更愿意用王老师的这部狼洞的外婆最后一段来做一个结语。他是这么说的，呦呦呦，我们做的窝它不住，用来藏粮食，这是外婆说的话。狼洞的外婆小声说着，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就懂得给别人喂娃了。我们老四喜心善，跟我们白果一样。最后一句是重点，朋友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我们成年人还是孩子，我们通过文学读物来建立更多的世界，和这个世界链接，链接出你更多的朋友。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言外，感谢各位，再见。

以上就是本期高丽说书的全部内容。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本场对话的视频版也已经同步上线，您可以在云听 APP、 银河奇异果、小米互联网电视、央视频、云听视频号、云听微博、央广网搜索言外，言语的言，例外的外。

0: 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1: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2: 海伦·凯勒1岁多的时候，因为一场重病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从此他的世界陷入无尽的黑暗与死寂。年幼的海伦如同困兽，愤怒挣扎，常常因为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大发脾气，生活似乎被绝望笼罩。直到沙利文老师的到来，成为海伦人生的转折点。沙利文老师带着海伦来到水房，当清凉的水流过海伦的手，同时老师在他的手心写下水字，那一刻海伦混沌的意识被奇妙地唤醒，他第一次意识到世间万物皆有名字，知识的大门就此缓缓打开。此后海伦凭借触觉和感觉如饥似渴地学习，他用双手阅读盲文书籍，那些凸起的小点成为他汲取知识的源泉。他通过触摸别人的嘴唇、喉咙来聆听讲话，感受发音的震动，练习说话。为了说好一个单词，他可能要重复练习上百遍，嘴唇磨破，喉咙沙哑，也从不停歇。在学习过程中，海伦不仅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生理障碍，还广泛涉猎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知识，最终以优异成绩考进大学。海伦·凯勒一生致力于为残疾人事业奔走呼号，四处演讲，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无数身处困境的人，向全世界证明，即使身体残缺，精神也能绽放光芒，冲破黑暗，拥抱无限可能。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

0: 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北京时间0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3: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我是大师兄志勇，好久不见。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确实啊，大师兄好久不见了，
11: 你家在五行山下了
10: 还是我把你救出来的吗？
11: 多远一些，再走远一些。
12: 志勇老师一来，所有的节目都有这个捧哏逗哏的这个习性，哎，
10: 所有的内容也瞬间就变得很欢乐。
11: 对对对对。
10: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11: 好，
10: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土海在西北成功招降王辅臣，如果说西北战场是平三藩的生死变数，那么中路战场便是决定天下归属的最终对决。从康熙13年开始，数十万清军精锐和吴三桂的主力在湖南、江西两地反复拉锯。今天我们就来复盘这场中路鏖战，看一看吴三桂到底是如何纵横中南，又为什么在占据绝对优势之后止步长江。简单回溯一下，康熙12年的11月，吴三桂在云南杀巡抚朱国治，起兵反清，随即挥师北进。而清廷这边年轻的康熙一开始就信心满满，甚至是有些乐观，他任命顺承郡王乐尔锦为宁远靖寇大将军，率8旗精锐出征，计划8个月结束战斗。然而战报传来，给了康熙当头一棒，清廷严重低估了吴三桂的行军速度和实战能力。短短2个月，吴军接连攻陷了袁州、李州、常德、长沙、衡州、岳州，几乎是拿下了湖南全境。乐尔锦这位皇亲国戚虽然手握重兵，却毫无实战经验，看到吴军来势汹汹，仓皇退守到荆州。清军吴军隔江对峙，中路战场清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那从初期吴三桂的进军路线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战略意图？他是从云南出贵州，然后进湖南。
11: 吴三桂啊，这个一开始他奔着湖南去，你就看出来他是个退休老头心态哈，61了，就是别一下子奔北京了，我先

0: 把湖南拿下来，因为湖南这个地方呢，它是为了保守，把这个我这个云南啊湖南连成一片，可以进军中原，可以划江而治，他奔的就是这个。吴三桂真是老头心态，他已经不想着说我打下来北京，我那个当皇帝局部偏安就行，不能说不对，毕竟他的实力，他是以一羽之力打这个整个全国，而且八旗兵的精锐仍在，早年间他也感受过八旗兵哈那种精锐的力量，再一个岁数也大了，得了是吧，要什么自行车啊，就是我这一块还不够我的嘛。
1: 虽然保守但是也很精准，因为湖南这个地拿下之后呢，进可攻退可守，
0: 没错。那么这一块如果真的拿下来，真能守住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中而美的选择了已经，而且他有把握呀。你想他早期为什么这个清廷夸夸就退呀，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准备，他真的准备做得比康熙扎实，再一个他的精兵强将在手，关宁铁骑剩下来的人呢3万多人，这个大精锐还在手里边打这个周边地区啊，很有把握，而且呢军事技术高超，直接就是跳岛战术，打你的最核心的这个城镇，打完之后唰唰唰就往前走了，所以他早期的战果也非常雄厚，他做的是最容易做的题，就像我们高考的时候前面那几个题容易做，不用思考的先把它做了，后边那几个大题先别说了，不做都行，是这么一个心态。
2: 确实啊，就是这个吴三桂他为什么起事之后直接奔湖南，这个话题呢对三藩之战这事儿呢它是一个最大的课题，这个话题能引发各种战术的揣测哈，所以就光讨论这个就把三藩之战基本能覆盖掉。那我们简单说呢，首先吴三桂我们说啊，他真的没想造反，他最早其实就想要一个市镇云南，康熙不给他，他不想回辽东，所以呢首先他没想自己扯个旗然后当皇帝，但是逼到这份儿了他就起来了。首先他没有政治野心，他是要保既有利益，然后呢选湖南，确实选湖南事实证明，就是志勇老师说的，这是首先起事最快能形成震慑的，因为他才几个月，他可不是直接到湖南啊，他云南先扫贵州啊，从贵州分兵一批进湖南，还有一批进广东，是这么一个道理，就代表他在短短几个月内直接就把贵州和云南长江以南占掉。当时这个叫川广总督派人知道越州很危险，派人去先守，居然在他后面。你想你就是本地的这个叫川广总督，你派人去守越州，你都没赶在他前面，就代表吴三桂对于湖南手拿把掐。为什么呢？这有一个特点，咱们简单说，就是湖南呀不是八旗主力，当时打湖南的时候是三顺王，而且到后来到顺治九年的时候，李定国一度把湖南都搜，而且把倪堪都给打死了，把八旗一个亲王给打死了，
0: 两绝名
2: 湖南。湖南这个地方呢八旗的势力极薄弱，八旗的心理阴影也极大，所以呢他们在南边当藩王的时候呢，湖南这个地方相对比较松，就是八旗没有，或者叫清廷没有大规模的投入行政的资源。怎么证明呢？就当时蔡玉荣已经是川广总督了。什么叫川广总督？四川湖广总督。你看这颗粒度这么大的湖南湖北加四川，他只设了一个川广总督，就代表在清廷看来这个地方我们渗透不进去，他要么就是平西王的，要么就是三顺王的，所以这个地方抵抗力极弱。那吴三桂直接就起事，就特别快的就把湖南大部分就给占了。
0: 我补充一点，其实吴三桂的这个不愿意当皇帝就想市镇云南这个梦想啊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明朝的时候穆英啊就是穆王府嘛，鹿鼎记里边那个穆王府的那个真实的原型就是市镇云南啊，可以做到啊，朱元璋允许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云南跟现在可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边缘，那么中央王朝过去啊对于边缘的这些是可以做到就是祭办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一点和江南和中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卧榻之侧，不允许别人去酣眠的。但是云南都这么远了，你让我睡个觉不行吗？吴三桂觉得这个可以谈的，其实顺治也觉得那无所谓，给他吧，云南他就是有可行性的。
2: 对，
1: 但是这一代江山一代人，你说穆英跟朱元璋的关系是吴三桂和顺治以及康熙能比的吗？
0: 对，那比
1: 不了。也许他跟顺治还能有的比，为什么呢？在顺治在位的时候他还是帮着顺治往南打了，是两个人有交情的，但是康熙上去之后跟吴三桂没有任何交情，而且你又是一个降将过来的，你现在在云南整的声势那么大，西选之官接触你门下，
0: 是
1: 你严重挑战皇权啊，或者说当时的中央集权的权威。
0: 而且康熙的心气儿也高，
1: 对，
0: 他年轻啊，而且他有平鳌拜的这个功绩，我都20了，我干这事不容易吗？他有心气儿，年轻人呢想法高，他不愿意妥协。
1: 中路战场的溃败，尤其是越州的丢失，让康熙心急如焚，他不断给前

0: 方将领下旨要求尽快夺回越州，甚至在谕旨中明确说，东线进剿耿精忠的捷报频传，朕都不以为喜，只有破了越州才值得高兴。但是半年过去了，清军的中路大军毫无进展。康熙十三年六月，康熙任命尚善为安远进寇大将军，率大军增援越州，试图打破僵局。三个月之后，又任命和硕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军速取长沙，计划和尚善加攻越州。但是岳乐对这场战争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先打湖南和吴三桂正面交锋没什么胜算，即使赢了也守不住，不如先打江西，既稳定了后方，又切断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联系。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在中路溃败的情况下他换帅的节奏以及人选？
1: 尚善是宗室，岳乐呢是努尔哈赤的孙子，这两位呢都是他最信的人，就是忠诚度上肯定是过关的。战争的第一阶段，他首先得保证不能扩大叛乱，一定要考虑先忠诚度优先，那找自己的宗室的自己的这个亲戚跟自己，他没法叛，他叛到吴三桂那儿能给他啥呢？在这儿已经是吧王公大臣
0: 亲王郡王了、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先保住基本盘，就基本盘稳定之后再求进取嘛。但是这个时候康熙还是太乐观了，他认为呢，你看我这边正面这个尚善守住，旁边侧边再来个夹击，这样就可以把吴三桂给干趴下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岳乐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在战役的初期，吴三桂比这个安享富贵几十年的八旗兵是要强的，这个时候不应该去硬碰硬，硬碰硬啊就中了吴三桂的计了。吴三桂的这个憋了那么长时间，这一拳打出来特别有力量，你硬怼不正好迎上吗？先打那个虚弱的地方，先取得一些别的优势，然后让自己的战士呢慢慢的找找感觉，而且吴三桂的那个外援呢也打断了，这样的话最稳妥。而且因为清朝和吴三桂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战略优势，就是我的资源的攫取度高啊。我可以用全国的资源，你那就那一小块，我把你的边上一切断，你到最后肯定是耗不过我的。所以我觉得岳乐是有战略思维的人。
2: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康熙跟吴三桂初期的这个两人对抗呢，是一个政治家对一个军事家。就是康熙啊，因为政治家他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他又很好学，所以他最开始呢，他是以政治或者以皇权的角度来判断的。吴三桂人家不是政治家，人从一开始就是武举，就是搞军事的，就是很猛，武艺也猛，勇气也厉害，最后战阵也厉害。所以这个对抗的时候呢，就初期的对抗呢，显然康熙以政治的这个视角判断一个军事行动出偏差了，所以他说八个月，他以为八个月，你看这个偏差很大，因为在他心目中皇权的力量无可匹敌，你吴三桂我直接摧枯拉朽，派的乐而锦呢跟他年龄一样，他认为我只要是宗室亲王，我派过去协调八旗啊露营，直接就能把你给碾平。后来发现不行，他的这套东西用到军事上不行。第二批派尚善和这个岳乐呢，这批人都是1620几年的，比他们老了30岁。而且吴三桂咱说有一个说法是1612年，有一个说法1608年，像这个尚善原来跟吴三桂都合作过，一块儿去平云南，就意味着他发现原来我判断的不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摧枯拉朽。第二波他派的就是资深的这些亲王，至于说原来为什么不派，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像岳乐这种，原来这个议政王大人会议就他来主导，可能镇守京师也很重要。第二个，从顺治开始就要清理议政王大臣，这些资深的宗室像岳乐这样的皇帝原本就不喜欢，所以不想让他再建功，也不想给他军权，这可能性都有。咱不说，反正他们是第二批发现乐而锦他们不行了，才把这批资深的这个宗王又派出去了。
1: 应该先啃硬骨头还是先啃软骨头哈？这里面其实建立在一个判断之上，就是我的实力和敌人的实力的真正强弱如何。岳乐的判断实际上是我先碰吴三桂是没有把握的，这康熙为什么你就是给他干就直捣黄龙，那是因为他对自己这个军队的实力的判断啊，早期啊他是过于乐观的。如果真的岳乐按照他的这个打法去打的话呢，那就成赌博了，这叫孤注一掷，就这骰子咔一扔就扔这一下，你要输了就完了啊！那要是赢了的话呢，你不外乎就是速赢嘛。但是岳乐经过判断说，人家准备那么长时间，而且是一个打老了仗的那么有经验的一个，是个军事家吧，可以说是，并且他民心在早期还是听他的，就是云南贵州这边的民心吴三桂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硬碰硬干什么？所以建立在判断自己的实力不是很强我就迂回，如果觉得我能碾压你，那我肯定知道黄龙。 所以乐乐我认为他做到了实事求是。
2: 乐乐是很擅长打仗的，事后

0: 证明他的这个策略绝对是正确的。他坚守着江西，没让耿精忠跟吴三桂形成会合。一旦他们俩形成会合，东南一旦失掉，把南京一占，漕运就断了。
1: 是
0: 清朝这个朝廷的什么军饷什么一概都断。所以岳乐他清楚的知道皇帝这个时候的军事策略不靠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还比较温和的岳乐一直坚定的没直接打湖南，坚定的在江西跟那个喇布吧配合着，硬生生的把吴三桂和耿精忠，就最后东南几省就江西没落到吴三桂手里。
2: 吴三桂这边凭借经营云南多年的雄厚家底儿，在湖南构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而清军这边乐而锦守在荆州畏缩不前，不敢出战。岳乐在江西虽然胜了几仗，却始终难以突破吴军的防线，双方数十万大军就这样隔江对峙，打打停停，消耗巨大。这里呢就有一个历史悬念了，吴三桂占据湖南之后其实是有战略机会全军北上直取中原的。当时清廷兵力分散，西北有王辅臣，东南有耿精忠，康熙派到湖南的乐而锦和尚善又难堪大用，根本无力阻挡吴军的北进，所以吴三桂这个时候长驱直入，或许天下的格局会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是他偏偏在长江停住了脚步，占据湖南，修筑防御，止步不前。这也是大家后世讨论的历史谜题之一啊。兵锋正盛的吴三桂为什么在抵达长江边上之后停止了北进的脚步？
1: 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保守心态。刚才说了，他的年龄是有多种说法，但是有一种说法可能就是，也就是差不多得60多岁。这个年龄的人在那个时代，你想想，黄土都埋到鼻孔那个地方了，就觉得哎呀，以守城为上，我能割据就很好啊。他的战略目标不高，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真的直捣黄龙，或者叫直接杀到京师，这里边就风险就大了。你想，那千里之遥，这中间都是人家的优势地点，而且适合马队纵横，那满清也是有骑兵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冒巨大的风险，比现在的风险要增加多少倍，那么你敢不敢冒？这其实是衡量创业者和守城者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分水岭，吃大碗就得流大汗，你敢不敢流这个汗？吴三桂肯定想着这个风险我还是别冒了，再有战略目标的人要做这样的也是有风险的，有巨大的风险。而且从历史上看，从局部起兵对抗中央政权成功，人们10不有7一，这个是很少的，成功概率上说。第三个呢，他的后路也未必就完全就稳，被他刚平定的这些地方啊，很可能会复叛，这也是他有点害怕后腰上再挨一刀怎么办。第四个呢，他的有一种对康熙的错误预判和对这个尚之信啊耿精忠的错误预判，他觉得这俩实力还可以是吧，哎，咱哥们儿一连成一片，没想到靠不住，没想到康熙那么硬，一软一硬全估计错了，
2: 这两个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1: 嗯，是的，
0: 所以这是一次硬碰硬的。我们说啊，就我此前也说过，三藩之战没有谁是比较面的，大家都很强，这个中间昏招也不多，这是前提啊。首先我说吴三桂啊，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首先不怕死啊，他从年轻就不怕死。第二个武艺非常强啊，第三个又有关宁铁骑的底子，第四个战略也行，要不最后不会落到他手里，而且纵横这么多年，所以这个人是老于战阵的。那老于战阵的人看战略跟咱们说老登跟小登不一样，你现在做股票最简单，一次大行情突然起来，小登挣钱，因为不管不顾嘛，我哗我就冲进来，满仓满容我就挣钱。老登反倒因为不断的控制仓位啊，不断的止盈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老登，咱们就说啊，就像吴三桂这样的军事家，而且历经了各个战阵的各种松紧，他不冒风险，他不是一把推出叫一拍两瞪眼，就我冲过去了，行了我就当皇帝，败了我就整个倾家荡产。首先他没想当皇帝，他只是想既有的利益不被切割，所以他没有那个孤注一掷的一个必要和勇气。第二个呢，我们老说三藩之乱，不是三藩就是一藩啊。有一个说法特别对，耿精忠跟尚之信啊，帮着吴三桂造反的时间还不如投诚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啊。他们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吴三桂如果一旦过长江，他后面指不定是啥情况，因为耿精忠和尚之信他不是说我是你吴三桂下面，他自己有称王的，有称什么总统大将军的，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就是吴三桂冲出去，这些人会不会有别的想法不一定啊。第二就是事后证明他们不堪一击，志勇老师说的很对，你吴三桂冲过长江，朝廷的兵马从两边，特别是从东南，把耿精忠轻而易举的打败，然后就抄你后路。所以理论上讲呢，住在岳州，乐而锦住在荆州，其实是双方特别资深的军事策略最后的一个碰撞结果。这个结果最后造成什么局面呢？吴三桂虽然左右盟友都失败了，王辅臣也非常快的就不行了，他根基不撼动， 他到他死其实顶多也就是平手，这意味着他这个策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策略。所以事实上开始呢，康熙是错的，就是我个人观察。所以从他错这块，随后我们就发现做的很多举动其实是为了掩盖他开始可能是犯错，他自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说法。但事实证明，就是这七八年或者越州的这四年，双方其实没有战略失误，就是硬碰硬的在扛，扛到最后总归有些因素发生变化，胜利的天平就倾斜了。
2: 时间来到康熙十五年六月，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折，西北的王辅臣被土海成功劝降，紧接着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也先后归降清廷，岳乐也基本平定了江西，向湖南进发，外围清理干净，康熙卯足了劲儿，准备一举拿下吴三桂。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在三藩之乱爆发整整三年的时候，康熙向战斗在湖广的所有人发布谕旨，这道谕旨相当于决战总动员。谕旨当中，康熙首先明确表态啊，说中路战场三年没有取得尺寸之功，责任全在亲王贝勒将军大臣身上，和前线的官兵无关，以此来安抚军心。其次，他告诉将士们，如今形势是越来越好，天下的叛军只剩下吴三桂在负隅顽抗，胜利就在眼前。第三，他任命在川陕战场表现突出的穆湛为征南将军，率军增援湖南，增强中路清军的兵力。最后，康熙很动情地说，他说朕知道前线官兵这几年为国效力，顶着酷暑暴雨，挖壕沟，筑堡垒，昼夜整戈待旦，披坚执锐，巡查防守，辛苦到了极点，朕没想到这里都深感痛心，所以在这个最后阶段，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奋勇杀敌，建立功勋，朕必定不吝重赏，加官进爵。随后康熙在北京再次举行了阅兵，介绍一下，第一次呢是康熙十二年的二月，这一次呢是康熙十六年的二月，相当于第一次阅兵之后就开始削藩，第二次阅兵之后就开始集中兵力来剿灭吴三桂了。那这次阅兵和上次不一样的是，不仅皇帝身披铠甲，全副武装，连内大臣、侍卫、大学士、学士，包括写起居注的这些大臣也都被要求身披铠甲。阅兵结束之后，康熙亲自带领内大臣、侍卫进行马步社的展示，随后还命令大学士、学士以及起居住的官员还有所有的官兵依次射箭。那你们怎么来看啊，这个战前动员令以及阅兵的细节变化，它所透露出来的信号？
1: 先说动员令啊，这个动员令特别好，这个动员令是个，拿到现在来讲也是个管理的典范。首先第一个，它体现了担当，就是领导层的担当，就是领导层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当啊，就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背锅。那么你想想，咱们作为公司来讲，如果说那个出了问题，那都是你们的事儿啊，黑锅你们都背，那么有成绩我都上，这个就没有任何的战斗力，大家都不服，大家都觉得哎，那算了算了，这样都跟我没关，那你上吧，又看又 up， 就全是这种了，是吧？但是呢，这三年未尽，都是我们的责任啊，都是这些王公贝子的责任，跟你们没关，先给这个基层呢减压，这个就获得了大家的拥护。这就是攻心之策。第二个呢，一个项目一个事业干不下去，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没有确定性，是吧？三年之后又三年，我们看电影是吧，那个无间道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他不想干了，是吧？上到天台上真不想干了，你说了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你看看吴三桂快不行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望梅止渴，记住曹孟德的智慧又出现了，是吧？就这一步咱们还不干吗？你看这个确定性又给了这个团队了，责任替团队背了，确定性给了团队了。第三个呢，又体现了强大的共情能力。你看看我看在眼里，你看你们淋着雨吃不上饭，哎呦我都感到饿得慌，虽然也可能是作秀也可能是假的，但是就这话说出来，尤其当着面一说哈，在那公司里来讲，这个员工还是觉得是
2: 很受鼓舞啊，
1: 对的，
2: 也很受感动。
1: 而且不光是这个共情之后，马上再给一个实打实的，你只要是怎么怎么样，我就给奖励，我就用真金白银的在这等着。这几招组合拳打下来，那么可以说是给这个攻吴大军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员令。
0: 哎，是的，所以这个动员令首先就体现了这个吴三桂这一次的这个造反呢，就是一个地方武力集团跟中央系统进行造反，所以你没有感召力，人家中央皇帝人家发一个动员令， 整个这个感召力啊、动人心的这个东西都有，而且配套的各种的策略就有。另外呢，咱们说这个阅兵，阅兵你看，按刚才说，第一次是在康熙十二年，阅完兵了就削藩，这个显然这次阅兵呢是给藩王看的，就是向藩王展示我的国家意志，就是我的削藩是不惜武力相向的，不惜要动用国家机器的，所以这个削藩没得谈。这一次呢显然就不是了，因为既然吴三桂已经反了嘛，打这么多年了，这一次是给国家的臣民看的。这一次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完全平掉这个吴三桂不只是我们的核心业务了，是我们的本源业务。什么叫本源业务？就关系到这个企业的生存了。那如果它是本源业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禁令都可以为了这个本源业务进行改变。所以随后待会儿咱们就会讲什么可以纳捐，什么当道观，就各种原来严禁不行的都可以了。这就是一回宣誓，连起居住的文官都要穿盔甲，那就意味着别的咱们就都不说了，一切以这个为核心，
1: 传递的信号的强弱不一样。
0: 对，
1: 两次阅兵啊，第一次阅兵呢是以遏制震慑为主，我就吓唬你一下，但是第二次阅兵呢，那是真刀实刃真枪，让你看看我的决心有多大，就是决胜阅兵。他第一个传递的是遏制，第二传递的是决胜。决胜是啥意思？就是不计任何代价。你看我连那个写文件的，给我起草文件的都得穿上铠甲，那就是说我打到最后一个文人。哇，这个
0: 全民皆兵。
1: 对的，这种决心的大小和信号的强弱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康熙踌躇满志，他几乎押上所有资源准备拔掉越州以打开中路战场的局面，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场仗又打了两年。一个越州为什么五年才被攻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半点之前说到，康熙十五年底，随着陕西、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逐渐平定，康熙得以集中兵力追剿吴三桂。但是各路大军屯兵湖南又快两年了，依然没能撬开越州的防守。更让人头疼的是，之前已经平定的江西、广东等地还陆续出现了复叛的情况，战局再次陷入焦灼。持续多年的战争就像一个吞金兽，给清廷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支撑平叛战争，清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严格管理军费开支，同时增加赋税，裁减地方经费，甚至连各级官员都被集体降薪。据康熙常州府志记载，康熙十四年后，从巡抚衙门到州县，各级政府均有大量的款项被中央裁减。康熙十四年，江南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的俸银被全部裁减，用以充作军饷。这些举措在平定三藩之后也没有能够立刻恢复，因此康熙对百官说啊，说裁减官员的俸禄以及各项钱粮，并且增加各项的银两，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每每想到这个，我都感到非常的愧疚。为了筹措军饷，康熙还允许捐纳官来考选科道，这项规定直到康熙十八年七月才停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所谓科道，也就是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的各道的监察御史。那这个考选是严格限定于正途出身的，主要是通过正规考试入仕者，所以在战争期间甚至是允许交钱去纳官的这些人能够考选科道了。康熙十七年八月，康熙下谕旨说，今日之事越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啊！越州是最重要的了，朕欲亲统六师，公行伐罪。这是康熙第二次打算御驾亲征，第一次应该是西北的打王府臣，一直没打下来，他也有意图要御驾亲征。当然这次依然是被群臣极力劝阻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康熙他面临的困境以及承担的压力？
3: 首先呢，越州这个地方非常关键，打下来之后它是战役的转折点。那么康熙之所以想御驾亲征，无外乎是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军事方面，皇帝如果到了战场上啊，这个他能提振士气，那么所有士兵立功他能就近看得见，不会被吞没，甚至都能坐火箭式上升，那么避战也能让皇帝看见，各种协调不力也都能迎刃而解，他的权威最大。那么这几样因素出来，在军事上的作用很大。那皇帝一来都是加士气的，他不用身先士卒冲到第一个，他就是在后边还有十公里，那个价值就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是经济上的考量。经济上啊，我们都看那个电视剧《雍正王朝》，说年羹尧斩了好几个运粮官，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运粮啊，其实大家到那个经济上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会懈怠的。比如我是一个后勤保障的，打的是你，后勤是我，我这很作难，我再缓两天行不行啊？他就愿意缓两天，这是官僚体系的一个惰性。但是如果说皇帝在前面，你再缓两天，那就不是这么一个性质的事了，你就是想饿死皇帝，这个性质就很严重了。所以在经济上它能起到一个真正的压力施压的作用，挤干最后一粒粮食，支援前线，经济上的作用。第三个是政治上的作用。政治上的作用啊，就是已经非常有危机了。因为啥呢？这个打三藩啊，平三藩是你皇帝的决策呀，你决策之后打成这个样子，说明你的决策不够英明啊，这个就有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议论这个事儿，说这是不是错了，哪怕不说错，说个咱缓两年

0: 行不行啊？这对他的权威就是极大的伤害，他不能接受这个情况。那我就用我亲身压到前面表达一个姿态，就是要决心，我都上前线了，这不能说明决心吗？有的时候政治上的表态和表决心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看不到前景的时候，唯一能依靠的能坚持下去的就像拔河一样，就是决心。我誓不收兵，并且做出了仪式感，那么对于凝聚这个政治人心更有帮助，这是康熙的考量。
1: 我同意啊。另外，越州确实是这回平三藩之乱的一个最要害的，咱们说叫地理枢纽啊。我们看什么都从越州看就行。那这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康熙动用全国之力，特别是东南漕运，百官粮饷来运粮。那吴三桂他们靠啥呢？很难啊。我们说越州为什么他死守越州啊？有个原因，就是他是长沙的平户，长沙是吴三桂的造船基地呀，什么粮食基地，所以要有长沙。但我们说湖广熟天下俗是后来啊，当时湖南的粮食甚至不如江苏的一个郡。我们由这个首先看到，就是那人吴三桂人家是守啊，而且就那么点地方，南边又运不了粮，你说云贵哪有粮啊？那他们怎么定下来的？你看这事我们反着看就知道，吴三桂跟康熙在运筹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问题啊。第二个，我们就发现康熙坚定地认为打开越州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不停地问，那你为什么在吴三桂你削藩的时候，你不让你的川广总督赶紧把越州守上？人吴三桂都起事了，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占越州，你就在越州本地，你为什么你们没占？所以康熙一直在事后的在修正错误。要你此前削藩之前，你发现他有可能这样，我们先把越州先占上，越州一旦被占在朝廷手里，这事儿就不一样。您看就没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康熙认为的重要的枢纽是被吴三桂摁死。吴三桂用最快速度占了越州之后，就开始挖三道壕沟，路寨什么水军，把洞庭湖入口处加那个栅栏什么的，吴三桂就把这个当成了康熙的出血点。我就从越州牵制你，然后我想办法入川呀，或者弄点别的。你看在初期，吴三桂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这个军事家，他通盘考虑发现，只要越州这地方我守就行，我动用别的。康熙不是，大量的军队要往这儿来投，然后甚至越乐什么的，你也要服从于打越州的这个标准。所以初期其实康熙是被吴三桂按住了这个要害的，或者说这个越州如果是个出血点，是康熙的出血点，吴三桂其实占优势。
2: 所以这个越州五年没有能够拿下，是康熙他在当时是不能理解的。他就说越州前后啊，派出去这么多艘船，比敌人多了那么多倍，你就说把这些船全都合起来一起去攻城，何难之有？怎么就能攻不下来呢？
0: 这个地方就是个枢纽，如果你打下来之后呢，再去云南打，就基本上是很通畅了，门户就打开了。那么对于吴三桂也一样，越州这个占住之后再往前走呢，它是个前沿阵地哈，前沿的桥头堡。那么为什么打不下来呢？因为这个吴三桂啊，他有这么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吴三桂他是城防加江防，这个其实在古代社会这是非常难攻克的。包括过去那个襄阳，当时南宋的时候扛那个援军，那是那个援军多强大，只要是我能把这个大江和城防结合起来之后，你就很难，因为它就很难截断嘛。有水就可以通过水路运粮食运生力军，那么你那么一下子又无法形成优势兵力，所以城防加江防这个叫立体防御体系，这是非常非常难攻克的。第二个呢，再从这个战术上讲呢，这个船多向来不是决胜的关键因素，你还得会用好。我们用系统论的角度讲，就是你三个很差的这个和尚，你又没水池，他就组织不成有力的，还不如那两个和尚有力量，他能拧成一股绳。吴三桂的这个军队有这方面的经验，而康熙的军队呢比较拉垮，有很多乱象，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军事素质不高，协同能力不强。协同能力不强的船队，你数量多没有用的，是吧？83万人马，什么曹操的，什么一把火就给你烧了嘛，那有什么用啊？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起码来说，就是在对抗的时候没有优势不显著。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认为就是在早期的清军的这个他的决心还不是很足，并没有说我非得在这个地方我就拼了，生死存亡了也没有，打不下来嘛，就是咱再看看吧，能相持就很好，有一种这个无过就是功这样的一个心态。
1: 另外从康熙这个质疑这件事儿，我们就会发现康熙他是政治家，这时候不是军事家，他问这个问题显然都是纸上谈兵学来的。你看我人也比你多，我船也比你多，我将领也是八旗，我又是中央朝廷，怎么打了这么多年？如果能这么就解决问题，你的祖先怎么把萨尔浒给打胜的？你才20000人，人家那么多人哈。这个实际的越州是三面环水，它在洞庭湖东边，从洞庭湖可以上长江， 从长江可以回洞庭湖，只有一个特别窄的一条路能通越州。这种地势的问题当然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吴三桂原来宁远最后也是孤军啊，吴三桂现在也是孤军了，宁远那时候最后都打残了，宁远还在他手里，李自成都把北京打了他还能往后退。所以康熙当这么质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此前误判八个月能平，但人岳乐啊，人家知道打仗不是这样的，所以宁可我不跟你，我要抗命。岳乐其实就是抗命了嘛，就是我就是坚定的在江西转悠，因为我如果按照你这个恐怕就崩盘了。
2: 岳州五年

0: 大将军上善向康熙申请修船的经费和物料，那这些船呢不是在作战中损伤的，而是停泊的时候看管不当，被风吹跑、吹坏、吹沉了，数量多达50多艘。而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还是这个上善有一次给康熺上书汇报，说自己派兵1000，护送3000匹战马经越州送往长沙。康熙见了奏报大吃一惊啊，因为越州和长沙当时都被叛军占据，两地之间的交通也根本不在清军的控制之下，这么点人护送这么多马，很容易被叛军拦截。康熙立刻下旨，要求务必知会各位大将来增加人手，共同护送。可是上善的下一封奏报传来，主要内容8个字：遇贼伏兵，畏所要夺。也就是3000，
1: 就是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
0: 对，来不及了，
1: 已经完事儿了。
0: 对，3000匹战马全部落入叛军手中。除了这些低级错误，还有作战当中副将们集体跑路导致主将阵亡的，有出征的路上借口身体不好直接半路回家的，有不思进攻整日骑射安逸快活的，有将帅不和互相掣肘拆台的，更有让康熙哭笑不得的，这个上知信不顾战事紧张道路阻塞，从广东千里迢迢给康熙送了筐橙子。康熙回复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现在是用兵之秋，此等细物劳人费事，以后别送了。
2: 他这个是春秋包茅居游，我是表示对康熙的臣服，还有用的。
0: 康熙没明白，
3: 装不明白，可能
0: 康熙此前的这个治理理念呢，大多是从书本上来的啊。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草台班子给康熙刷新的这个管理认知？
2: 首先呢，这个我们说养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过去呢继承皇位的皇帝他都是这么来的，只要你学习能力强，你很快就能够从这个大臣的奏报啊，从现实中啊慢慢的成长起来。康熙算学习的比较快的，他一开始他迷信什么呢，他迷信宗室领兵，他认为皇亲国戚必能尽全力，因为公司是你的，是吧，你是股东，股东的牵线他不能弄好吗？但他忽略了一点，股东他是有这个动机，但他未必有能力。工资是你的，你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吗？你还得用职业经理人。首先呢，第一个他可能慢慢的修正了，哦，原来能力还很重要，不光是这个身份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呢，他是这个从书本上的这个道德原则，海瑞是吧，去判案的时候他根据那个原则，你到现实没法对，对不上，从原则之上或者书本之上到慢慢的呢重视实操，他在书本里绝对不会写军队会无能到这个程度，会给人家送战马，他看到的军队肯定都是魏武卒那样的军队，一天赶几百公里没事儿，不会。那这种怎么办？你就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你得要必须把你的军队假设成有私心、有杂念，还要有一些成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指挥这样的军队？他一旦有这样的考量，他就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了。这两条就是一个对宗室不再迷信，而是强调能力这个维度，还有就是对自己的手底下这些资源不做完美的假设。康熙的后期你看他非常明显，这才是他的进步和成长。
3: 哎，是这样啊，就是康熙心目中的八旗还是当年萨尔虎的八旗，就是什么战略对不对啊，直接冲过去平推就完了嘛。所以那个时候萨尔虎的时候，皇太极啊，他呀、阿敏都是一直冲，自己还化妆当哨兵，他以为八旗还是那个八旗呢。事实上八旗的这个衰退不是从他开始，咱们说了多尔衮一死，顺治6年李定国就把尼堪就整个就给灭掉了，当时死了多少护军都统啊，什么都是八旗精锐，就是八旗在过江以后的战斗力他自己也衰退了，另外过江以后也不适合，已经就有阴影。
0: 他自己也清洗了那么多轮，
3: 哎，就
0: 这个能打的将领都基本上被清洗了。
3: 衰退最明显的就是多尔衮死的时候清洗，把多尔衮提拔的这批宗亲都给干掉了，这批人是最资深的嘛，你都干掉了，鳌拜也给干掉了，那还剩谁呀、这是没办法，就是你总不能两头，你又要集权，然后又还是这些人还能像原来一样，这个很难，总要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八旗战斗力的衰退是必然的，而且我们想就知道康熙还认真学习呢。八旗他学啥？然后顺治6年还是10年的时候，开始八旗变成俸禄制了。原来八旗我们知道很简单，就是严格的以军功为依托的分配制度，谁抢得多就抢。如果大家都抢完了分，如果你抢得多都归你，不就是这样的吗？叫兵政合一。等到实行俸禄了，大家都有田地了，都有俸禄了，整个就衰退了。所以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思进取，因为原来不是啊。我的旗众要吃饭呢，这时候不是啊，所以明明抢越州，那个蔡玉荣已经派叛军冲过去了，结果人家马宝一来 冲过去的费南没救了，还降人家了。你就知道这个战斗力已经弱到什么程度。就你的策略，咱甭说对错，即便你对，教他们在执行过程。

0: 程中恐怕走形的可能性也极大。
1: 这个复旦大学有个教授叫侯阳芳，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很畅销的，叫《明王清兴》。他其中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史料，他说当时的多尔衮占领北京之后说回去吧，
0: 抢完就撤
1: 啊。对，就是最初的那个集团是这么想的。还有那个王公大臣问咱该回去输粮食了吧，这老打说回去吧。这个侯阳芳教授有一个判断，他说为什么他会这帮人想着还回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进了这个传统格局啊，你很快就会蜕变的，就保持不住在那个白山黑水之间那种猎人的那个习性的。因为你到这儿之后哈，整个奖励机制都发生改变了。你到后来你看道光皇帝时候，他就跟其实明朝末年的天启皇帝啊和这个崇祯皇帝都差不多了，都变得非常保守，不思进取。因为这个机制一臃肿，然后各种那个弊病啊都会在你身上长出来。可能他们创业集团第一代人脑子里想过这个事儿，但是他想没用，一进来之后各种富贵病都染上了。几十年间这个八旗的战斗力减退的非常厉害，那完全不是萨尔浒战役差的多的多了。这就是养的，你已经没有生存危机了，你为什么要拼命啊？谁都不想拼命，我好不容易我爷爷我父亲拼下来江山了，我该享受了，我再拼命我不辜负了我爷爷我叔叔了吗？那我不需要啊。
2: 所以康熙平三藩让他彻底的认清了目前清廷的战斗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程度。
1: 嗯，
2: 就在康熙焦头烂额战局陷入僵局的时候，康熙十七年八月一则重磅消息传来，终于让康熙看到了结束战争的希望。八月十七日，吴三桂在衡州城病逝。五个月前他刚刚登基称帝，国号为周，年号昭武。不过称帝当天突发风雨，登基典礼是草草收场。那我们先题外话说一句哈，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已经六十七岁了，怎么来看他在这个时候选择称帝？
1: 他这个称帝啊，首先他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为了稳定军心，因为他称完帝之后啊，他就是独立建国了，他底下会有一大堆的王公贵族，是吧？职位，那你要先不称帝，你就是个大将军，你底下顶多当个二将军、三将军。你称帝了，那这个爵位就往上排了，这个从奖惩上说蛋糕更大了，跟他干的人能找了一个世代的绝路啊！我为了拼一个开国功，那这个职啊，这个首先它是有激励作用的，
2: 这是最没成本的激励哈。
1: 啊，对的。第二个呢是民心，就是老百姓觉得我正统了，这是吴三桂想的啊。你现在是贼反贼对吧，现在我也是皇帝了，大家努力的在交军粮吧，因为你这是为正统而交的，这个名义上正，名正才能做事嘛。第三个呢是自己过个瘾，我这辈子也值了。他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给自己打个强心针，也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造反眼看没有成功的希望了，我岁数也大了，我要连个帝都不称，我不很亏吗？还得让我孩子追认，追认得了追认不了不一定呢，是吧？我当然嘛，过个瘾再说，过把瘾就死。他有还有这个个人的心理，我觉得。
0: 另外我们知道，就是他最后暴亡，其实这时候没征兆啊，他是突然出问题的，所以在他看来，身体因为武将嘛，人家恐怕至少几年、数年，什么可能还有这计划，活到七十多也不是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还没到穷途末路，虽然情况变了，但是确实。郑老师说对，不管什么人，特别是这种武将，完了经历这么多，他首先有心理需求，就我这一生波澜壮阔，我到最后我要上升一个新境界，帝王境界。我一旦我是帝王境界，我这个人生就不同了。这个首先是心理需求。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人啊，他一直到死，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个人思考。这个其实事后我们分析也能分析出来，为什么？首先他造反的时候，他要联合那几个藩王。你不能自己称帝，那几个本来跟你就不是一条心，所以咱们得打着反清复明，在一个大旗下咱们就这么弄一下。当然这个说服力呢，咱说不太够。第二个一直评价说，人家朱元璋那时候人家写那诗叫山河岩有中华地，日月从开大宋天。当然李自成也是叫闯王来了不纳粮，你啥都没有，你就好像说你反清复明你就冲，号召力不够。但是也没办法了，咱们就打吧。等打到这个时候，那些盟友都被打残了，都起副作用，已经是孤军了。孤军的时候你再要个反清复明，你获得不了政治资源。另外就是刚才小婷说过，康熙因为军饷的事儿都开始克扣啊，什么捐纳，吴三桂更难，因为他这个地方纵深很有限，恐怕就是抢了，那你民心你也顾不上了，你就不用再打出一个高标的我就造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首先考虑的，既然原来的那个旗号没用了，我自己另立山头。这个山头很重要在什么呢？给我下面最核心的这套体系，给他们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就是未来你从龙之臣，你什么风妻印子啊。所以吴三桂意识到这个时候他运作的极其清晰，而且你挑

0: 不出他。你要说有的人批评啊，我觉得不对。吴三桂这个人，咱不说他品行啊，在中国武将当中，情商、智商、战力、组织能力，甚至胸怀，马宝什么都是跟了李自成，又跟孙可望，最后成了他的核心。这个人的江湖的那种胸襟和容量没任何问题。而且据说他这个暴亡是因为皇后死了，不是陈圆圆啊，发妻死了，因为这个受刺激了，他也开始身体出问题。如果抛开他的个人政治品性，这个人有可能是中国武将里面非常高端的人，他一直到最后运作的这个东西几乎都是最强有力的。
1: 所以网上有个讨论啊，说如果再给吴三桂十年，天下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因为在他死之前，其实吴军在湖南永兴
0: 没任何问题，
1: 重创清军，
0: 而且是把陕西那边的强将都给重创了。
2: 这个假设我觉得哈，就是从思想实验的角度讲，我觉得也不乐观。为什么呢？人生的后十年跟壮年十年可不一样，除非把吴三桂时光倒流，少年吴三桂穿越回了老年吴三桂，这个还可能还行哈，勇冠九边，那个时候吴三桂拿着刀杆往前冲救他爹，那个时候是可以的。他的后边你想六十多岁再往上延十年，这十年可能就是失能老人啊，什么就这样，你那十年质量是很低的，你让他决策还不如不让他决策呢，他未必因为那个脑子也开始糊涂了是吧，记不起来了，
1: 记不起来自己当过皇帝。
2: 对，康熙是谁呀？对，就这了。所以这个首先是他十年质量堪忧。第二个，此消彼长，康熙进入黄金期了。男人四十一枝花，他没到四十，他已经二十多岁、三十多岁，这个时候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熬三天夜没事儿，洗把脸接着干，而且成熟了。这个政治手段、军事手段，你看他全都有了，对现实的估计也更实事求是了。你说这个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和一个从这个两方队里的主帅来说，和一个如日中天的，你说哪个是更有优势啊？你越拖，康熙越厉害。第二层次，你从游戏的角度讲，一矿打九矿啊，你那个湖南已经虽然局部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但是人家那边毕竟矿多呀。这就是蜀国和打那个魏国的感觉，再苟延残喘是吧，姜维再牛，诸葛亮再能多活十年也不行，因为这边确实是你这个你占的地盘，你的经济资源，你的人口资源啊，你都不行。其实吴三桂要能胜就是早几年胜了，早几年胜不了，一拖越持久他越不行。
0: 确实啊，这就是偶然性的问题啊。因为整个三藩之乱的时候，中间有几个关键的偶然性都对他有决定作用。从最开始就是，最开始削藩的时候，他下面吴英七啊、马宝啊商量了，削藩往回撤，撤到中原再反，这是他们最早的策略。撤到中原以后，突然在中原腹地反，直接对京师就有威胁。但是恰恰那个时候，朱国治是云南巡抚，朱国治是酷吏啊，逼你逼到死，完全。不行了，所以吴三桂也是很仓促的把他们杀掉之后才起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当时他往东打的那个跟耿精忠会合了，岳乐没能把江西隔开，什么郑经啊耿精忠之间的纠纷完全没有了，东南半壁归他，直接打南京就是太平天国的局面了，就差一点没打过去，他派兵了。最关键就是他西边西路王平藩啊吴志茂打通汉中，跟王辅臣只要先行会合，夹击京师，就是李自成原来的路，他这个战略是极其强大的。哎，居然王辅臣那边就突然就被人一下劝完了，自己也不干了，反正就然后他这边没到位，这些偶然性哪一个成了，对他而言康熙可能就回关外了。但是为什么这么些偶然几率你都成不了？所以偶然性多了是必然性。什么必然？就是你吴三桂在这个时候你输不起，康熙输得起。你看不是你也造反了，王辅臣也造反了，这面耿精忠也造反了，各种他没事儿，他这个败了用那个来填补。吴三桂不能有一个失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不往江北走，输一次他就全盘皆输。你看都不说他过长江，就这几个偶然性哪管有一个倾向他了，他有可能都能成事，但是没有一个倾向他，就代表他的这个军阀集团跟中央系统在对抗的时候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
1: 吴三桂一死，中路叛军瞬间群龙无首，开始分崩离析，人心涣散。康熙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立刻下旨要求清军加大招抚力度，同时命令各路大军水陆夹击，全力夺取越州。康熙十八年正月，清军对越州实施了三个月的水陆围困，彻底切断了越州的粮道。城中的吴军弹尽粮绝，人心骚动，士兵纷纷逃亡，将领们也开始倒戈投降。守将吴应麒率残部突围逃亡云南，清军终于收复越州。越州一下，长沙也在数日之后被攻克，清军取得了平定吴三桂叛乱的决定性胜利。 越州这座建

0: 边城历时五年，终于被清军收复。但是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个胜利来得太迟了，并且投入这么多的兵力也没有攻下，是叛军主动撤离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而且他看到这个奏报当中，他质问这些将领，他说清军追了吴应麒200多里，竟然是因为没带行军的炊具就跑回来了。他说吴军光着脚板饿着肚子，你们骑着马追了200里没追到。
1: 康熙为什么不高兴？我觉得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得了一座空城，付出那么大代价得了个这，战果不是那么的让人高兴。第二个，清军在追击过程中展现出的低级失误，就丢人，没带锅就不追了，200里没锅不去了，还得吃着火锅唱着歌才能追吗？你这叫什么军事素质？他对自己的士兵的拉垮依然不满意。第三条呢，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沉痛，就是虽然我获得胜利了，但是是惨胜啊。
2: 对，以康熙的这种什么都是原来都是靠学习而且获得这种优等生学霸的这个，他这回肯定心凉。原来我认为的无坚不摧的八旗和中央皇权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厉害。所以咱们说，首先第一个就这件事值得欢喜的这个指数不高，当然有第二个，就是我如果是康熙，我可能因为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啊，咱们说这中间肯定跟他个人有关，我会这么想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一直坚定的觉得打破越州进长沙中路直捣黄龙可以，结果现在不能证明我胜利，为什么？吴三桂死了，吴三桂死了，这一把牌局大家就过了，懂吗？就是你即便你占越州不是你胜利，是人吴三桂死了，吴三桂不死你越州打不下来，但是你事后也凿吧不回来了，说我又靠我的什么调配啊，靠我的奇谋最后反败为胜，这一轮已经过去了，吴三桂是完胜，人家再一天孤军，你把别人都打掉了，你调动西北你也上了，什么你都上了，最后越州打不下来，吴三桂死了你才能打下来，就代表这一局你就败了。所以我觉得他郁闷的是在这儿，但这个里面特别我觉得受触动，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这个关宁铁骑，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到最后到平西王这儿还有，是什么呢？人在城在，那个时候在关外袁崇焕也好啊，就守着宁远，到最后关内都被李自成也占了，你看还说宁远还在那儿，最后要降才可以，这时候也是这样，什么盟友都被打残了都不行了，我就能守着越州不动，你把全国力量你都调过来，你想攻越州攻不上，这就是关宁铁骑的精髓。所以我们说关宁铁骑这时候都老了，你看40多年了，肯定那批老兵，但是关宁铁骑打造的是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在冷兵器时代或者叫半冷兵器半这个现代兵器，他的这种用兵思路这个基因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后来吴三桂给关宁铁骑画了一个比较反面的一个符号，就你这套经验最后明不也亡了吗？你还成为他们打江南打云南把永历灭了的生力军，那我打造这个铁骑有啥用？但是呢，如果咱们透过这个表面看历史深处，当时的孙承宗和这个袁崇焕他们在军事上确实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0: 随着越州这颗钉子被拔除，中路鏖战结束，但是他的老巢云南依然在其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负隅顽抗。最后的决战如何画上句号？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8: 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微习惯：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这本书的作者斯蒂芬·盖斯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没有傲人的履历，也常常因为没办法坚持完成一件事而烦恼。但是在2012年年末，盖斯因为一个俯卧撑实现了自我突破，从此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这一个俯卧撑，两年以后的他拥有了健硕的身材，写了比过去多4倍的文章，阅读量也比从前超出了10倍之多，实现了完美逆袭。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只要踏踏实实地完成微习惯的目标，不好高骛远，不自我欺骗，时间就会成为见证我们改变的魔法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盖斯是如何从一个俯卧撑开始人生蜕变的。这本书的问世源自于我在2012年12月28日做的一个俯卧撑。就是因为这个俯卧撑，我现在能一口气做16个俯卧撑了，身材也练好了。因为这个俯卧撑，我每天都忙着读书和写作。正是从这个俯卧撑开始，我的人生开始出现了美妙的变化。想知道一个小小的动作是怎么彻底改变我的吗？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新年将近。跟其他人一样，我回顾了我的2012年，结果不太满意。所以我希望能在2013年活得更精彩。一个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健身。可是我又不想定一个所谓的新年愿望。多年前我就决定不这么干了，因为实现的可能性低得可怜。我总觉得我买彩票中奖的可能性都比我在身体。他提到的创造性思维中的一个技巧叫做假面具。按照这个方法，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可以从它的对立面着手思考，看看会有什么创意迸发出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想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反过来想，如果造一座深入地下的建筑会怎么样？这样做可以强迫大脑拓宽思路，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激发更多的创意。

中锻炼那么好拒绝的吧。我准备好引体向上的器材，完成了一个，然后又完成了几个。这时我的肌肉活动开了，有兴趣多做几个了。做完这些时，我已经行动了20分钟，而且感觉很好。平时锻炼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跟着视频完成一组10分钟的腹肌练习。这个念头刚刚浮现，就果断地被我的大脑打消了，就像在电子射击游戏里打小鸟一样，大脑仿佛在说，你已经达到目标了，可别得寸进尺。但是你可能猜到了我接下来是怎么做的，我决定铺好垫子，大脑接受了，然后我决定找到腹肌练习视频。

0: 多年以后，面对刑警队，奥雷里亚诺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0: 哈利，
2: 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3: 并且在情感上与父母保持深度连结的孩子。但实际上很多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控制孩子，作者沙法利·萨巴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家庭教育专家。在这本书中，他向父母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与孩子的关系，让他们成长为真正的自己，同时呢，也带领父母踏上一段觉醒之旅，觉醒的教养方式。觉醒式的教养关注的重点永远是怎样令孩子成长为最有韧性和最强大的自我，而不是怎样让他们在任何时刻都觉得快乐和舒服。这里包含了一种觉悟，就是生命不会永远是快乐和舒适的，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它是，不经过磨砺，我们就不会成长。我告诉我的来访者，生命是无常的，期望生活不会变化，就犹如期待下雨不会淋湿。在这样的幸福状态，也许我们不知道幸福的精准状态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告诉自己，那意味着免于痛苦的经历，我们感到舒服自在。虽然我们并不能打包票，但是我们相信，一个人越成功，他就越有机会避开苦难。于是，我们引导孩子年纪轻轻就要走向成功，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苦难。我们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够越早帮助孩子努力，他们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而大大的提高获得幸福的机会。在为孩子们制定争取成功计划的同时，我们还要求他们有一个定位，一个让他们把自己视为成功者的定位。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定位，会导致安全感缺失，甚至导致被排挤。因此，青少年经常被以各种定位来分类，比如运动员或是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认为，年轻人会通过这些外在的身份找到安全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应该被允许自然存在。但是我们认为，人怎么能只是自然存在呢？

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逃脱我们将经历痛苦的可能性，潜在的伤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认为受伤是坏事，因为它强迫我们去调整，去应付。面对意料之外和不愿意发生的情况时，我们可能不得不结交新朋友，重新找工作，或是拿出巨大的韧性来处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可能非常困难，能和我们一模一样，父母和孩子最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独立又相互成长。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

0: 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1: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2: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3: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今天呢，我想请曾潘作为我们的朋友啊，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狼洞的外婆》。王老师，您的作品很多呢，都是以这个本土为核心，就是我想知道儿童文学的创作最开始把这个本土文化加入到这个创作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
3: 我在2009年之前，很多写的作品有30-40部，可能都是写科幻啊，写校园故事和童话，科幻写了很多，
2: 写科幻啊，
3: 对对，然后那个还有写侦探，就是走类型化的，比如都是一套一套的那种，在2007年的时候。但是到那个时候就觉得出版社跟我约稿，一约都是约5本6本以上，然后写得也很顺，然后自己就有时候就会停下来，写得太顺了，这是不正常的，当一个写作的时候你觉得一直在顺的时候，就会有一天我就在沙发上就躺着，我就看书架上我出了那么多书，突然间就有点空空落落的感觉。
4: 对，白昼的昼
3: ，比如说我们说太阳、日头，下雨、落水，
4: 对，
2: 落水，
3: 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客家话，所以我就把它放进去，
2: 很直白，
4: 对，
3: 你去发霉，就
2: 是这样，我是美女，哇，我好会解读，
3: 你吃饭了没有？
2: 明明看到是暂时的眼神，
3: 对，然后我们吃那个什么落水拐呀、还有很多客家美食做的那个四角粽啊。我全都写进来，然后呢，福少社也很多的，很大程度的保留了。第一版的时候啊，基本上都保留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那个八鹏的城啊，那一本也是入围了其中有一届的那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后来擦肩而过，就没有获奖，所以也是一直等到这个《狼洞的外婆》才。但是那时候那一系列的书用了很多
2: 的
3: 客家话，
2: 融入了很多自己的这种家乡文化。
3: 对，后来再版的时候就被编辑老师就要削减了一些。
2: 理由是什么呢？
3: 说有一些是可能别人阅读起来会有
2: 困难一些。
3: 对，但是
4: 阅读
3: 可能会，但是我们有稍微做注解，但是我觉得有些陌生化的。如果在成人的小说可能就不存在这个，但是如果是儿童文学可能稍微
4: 考虑到受众，
3: 对，因为我们要觉得文学作品嘛，适度的保留一点点，它就有它的那个是吧，那个也是它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文学作品的气质。
2: 但是我觉得这本《狼洞的外婆》就结合得特别好，对于我一个纯北方人，您是又是客家人，就是我们南北文化差异

0: 风俗各种差异都非常大，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可以相通的，从饮食文化开始到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到生活的场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阅读起来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障碍，我是很顺畅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东西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但是也许这是您几经打磨之后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当代人的生活。我们的孩子，我现在想想，现在的孩子有童年吗？他们的童年除了带出去去游乐场，就是在家里看电子产品，就是有的时候电子产品成了我们的保姆了，你想让他安静下来，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一部手机或者给他一个 iPad。 所以我现在在想，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当中，就是现在的孩子，我们有没有一种理想的方式用我们的儿童文学去给他们制造一个应该有的那种快乐的纯粹的朴实的童年。曾老师，
1: 对，高老师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平时在理解儿童文学的时候，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像儿童文学只是适合这个儿童读啊，或者是只是写给儿童读，它只是以儿童的视角、儿童的观念啊，以儿童为这个主体，甚至以儿童的语言作为它的语言的本体去进行书写，而且能真正走进儿童的世界，因为真正能走进儿童世界的不多的，很难，其实，对吧？我们很多都有孩子，对吧？孩子，你真正你能了解他的世界吗？你能真正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他的这个语言的生成、他的习得、他的输出，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机制？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去获得、获取的。这个狼洞的外

0: 一个状态，这个状态不一定是很系统的很有逻辑性的，但是触动，那儿童文学是有这样的这个功能，能够跟不说是取代或者是怎么样吧，我们
1: 还可能他要单独独立去阅读一本书，可能他还比较难，但是他能够去听一个故事，是绘本其实很容易让整个孩子的想象力飞扬起来，然后再爱上阅读，但是绘本呢又有很多人还不了解绘本的
0: 真正的自我，所以阅读好的文学或者阅读好的儿童文学，尤其是对于儿童文学的作者，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读文学吧，就是文学能够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这个来路和这个去程，文学也能够真正让我们回到内心去疗愈也好，去这个把玩也好，能够真正的这个体会到生活的趣味和乐意，这个是我们读文学的这个意义。
2: 好，谢谢王老师。
1: 我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啊，我就觉得每一本书都是孩子成长的精神上的朋友，然后每一本书都住着一群朋友，在每不同的村庄、不同的城市，所以小孩子其实阅读的时候就是在认识不同的朋友，而且小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小学生哈，到了四年级以后，有很多话他可能不会去跟爸爸妈妈说了，他有时候会跟同伴说一下，但是有时候。他们有遇到一些问题啊、困惑啊，可能从书里面他能找到答案。然后说他遇到的小问题，可能书里面刚好也有一个主角也在遇到。那么他解决的办法或者别人的办法，可能会对自己有所启发。所以我就觉得在阅读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独立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阅读是很必须独立完成的。他认知以后，那他接纳、筛选、吸收、进行自己转化的时候，这完全都是靠自己，所以他也是在一个自己慢慢的在经历成长的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我们没办法每一分每一秒，
2: 曾老师身上啥也没有，可能这是长期儿童文学创作给他带来的那种磁场。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像王永英老师这样的作者愿意去走进儿童文学的领域，给我们这群孩子的群体，我们这个未来的群体打造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美好的世界。婆最后一段来做一个结语，他是这么说的，呦呦呦，我们做的窝它不住，用来藏粮食，这是外婆说的话。狼洞的外婆和世界链接，链接出你更多的朋友。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言外，感谢各位，再见。

海伦·凯勒一岁多的时候，因为一场重病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从此他的世界陷入无尽的黑暗与死寂。年幼的海伦如同困兽，愤怒挣扎，常常因为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大发脾气，生活似乎被绝望笼罩。直到沙利文老师的到来，清凉的水流过海伦的手，同时老师在他的手

0: 手心写下水字，那一刻海伦混沌地阅读盲文书籍，那些凸起的小点成为他汲取知识的源泉。他通过触摸别人的嘴唇、喉咙来聆听讲话，感受发音的震动，练习说话。为了说好一个单词，他可能要重复练习上百遍，嘴唇磨破，喉咙沙哑，也从不停歇。在学习过程中，海伦不仅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生理障碍，还广泛涉猎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知识，最终以优异成绩考进大学。海伦·凯勒一生致力于为残疾人事业奔走呼号，四处演讲，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无数身处困境的人，向全世界证明，即使身体残缺，精神也能绽放光芒，冲破黑暗，拥抱无限可能。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北京时间2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唐朝的洛阳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东都，更是五州政权承接天命、改写历史的关键舞台。这里见证了唐代历史中独一无二的一页。武则天再次登基称帝，改唐为周，她以神都之名重塑这座城市的魂魄。在洛阳，她不仅主持修筑了明堂、天书等旷世奇观，更以七天建筑序列贯通天人。

0: 彰显着皇权与神权交织的政治气象。与长安的沉稳厚重相比，洛阳更添一层瑰丽与叛逆，它承载着一代女皇突破礼法、统御四海的野心，也映照出大唐在鼎盛时期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在这座城市中，西域胡商与高丽新罗使节络绎于街市，佛寺道观与象征儒家礼制的明堂并立于都城中轴线，诗歌创作、科举取士与万国来朝同时上演。洛阳不仅是交通与行政的枢纽，更是多重文明交汇的现场。从高宗遗愿到五州实现，从开元盛世到安史烽火，洛阳始终处于唐代政治、文化与信仰流变的中心。那么，当我们重新审视洛阳的街坊布局与中轴空间，会走进一幅怎样风云激荡的历史图景？这座城又是如何承载一代人的意志，在殿宇与街巷之间见证历史的层层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一集《神都万象承天序》，敬请关注。
1: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唐代的洛阳被称为东都或神都，这是一座极为富丽壮观的城市，也是大唐王朝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在唐都洛阳的中轴线上，从南到北分布着著名的七天建筑。那是哪七天呢？分别是天阙，也就是一阙，天街、天津桥、天书、天门以及天宫，也就是万象神宫，或者称为明堂，最后呢则是天堂。这高大伟岸的七天建筑从南北向纵贯了整个洛阳城，这也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里边最高大最壮美的城市中轴线。巍峨的建筑奇观以及围绕这些建筑产生的气闻轶事在洛阳城里边流传，将洛阳打造成一座不同于唐都长安的充满了神秘感与归期感的别样的都市。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五州时期的神都洛阳，沿着中轴线看一看这七天建筑，又会有哪些不同寻常的奇遇呢？假如说啊，你是洛阳城郊的一位羊倌，家里边啊祖祖辈辈都以放羊为生，对于你而言，垂拱四年的十二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月份。有一天啊，你正和你的伙伴们带着从濒临二州贩回来的羊返回洛阳，你们离洛阳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啊，听人传来喜讯，说万象神宫落成了。其实啊，你并不知道万象神宫到底是什么地方，到底用来干什么的，但你也能感受到这是一件普天同庆的大事儿。于是你和你的同伴们啊，登上了附近的山坡，放眼远眺神宫的方向。有一个伙伴说，他居然从云雾中看到了一只展翅高飞的金凤。一开始啊，你觉得是难以置信，这里啊毕竟已经是城郊了，离洛阳城呢少说也有百余里地啊，这只金凤哪怕修建的再高再大，也不可能看得到才是啊。而当你登上山坡，沿着他手所指的方向放眼远眺的时候，竟然真的从云雾中看到了一只展翅高飞的金凤，凤凰身上放着耀眼的光芒，就和太阳一样。你忍不住想，这可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观啊。于是你和你的伙伴们商量好了，一定要到洛阳城中去亲眼看一看这只凤凰。你们几个人呢加快了步伐向洛阳城走去。说起来啊，你们也到过洛阳很多次，可每次呢都是从东门进去的，交完货之后啊就沿路返回了。可这一天不一样，你们决定要正正式式的逛一下这座神都洛阳。于是你们特意交完货之后绕道到了南门，从定鼎门走入了这座神秘的城市。刚刚走入定鼎门，在你们面前展开的是一条宽阔的街道， 这就是著名的洛阳城中的标志性的街道定地街，又称天门街或简称天街。这条街道啊，十分的宽阔，到底有多宽呢？根据记载啊，大概宽有上百步之宽，而它的长呢，有九里地之长啊。在这个路面上还分为了三部分，中间是御道，是皇帝出行的时候所走的，两边呢则是行人道，再往外边呢则分布着水渠，既美观又实用。道路两边遍植着杨柳，而且啊还建种着樱桃树及石榴树，看上去啊十分的美丽。而在这条天街之上，来往的除了普通的百姓以外，你还看到了很多的外族人，里边有吐蕃人、突厥人等等等等，他们呀都牵着马队或者驼队，马和骆驼背上驮着大大小小的礼物，原来呀他们也是到这里来献礼庆祝万象神功落成的。你一路看着风景再往北走呢，就很快到达了洛河边了。这条洛河呀是横穿了整个洛阳城，河的北岸呢就是我们的皇城的南门端门。由于这个洛河啊比较宽阔，在古代呢为了能够方便通行，也为了啊能够打造城市的景观，于是人为的把洛河分为了三道，每一道上边呀都有桥梁，而且每一座桥呢还各具自己的特色。我们先来说啊第一条水道上的呀，上边的桥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天津桥。这个天津桥啊原建于隋朝的大业年间，它原本啊是一座浮桥，是用铁索将巨舟勾连起来而成的。根据元和郡县图志里面说，用大缆为舟，皆以铁索勾连之，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可见啊这座浮桥的壮观。那如果我们再来细看一下天津桥的名字，也能够感受到啊设计者别有用心的一种浪漫。所谓天津呢，就是天上的渡口，天上的津渡的意思，这是啊把洛水比作了天上的银河，而把天津桥呢比作了天上的渡口。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啊，天津桥连接着整个洛阳城最重要的部分，往南走呢那就是居民们聚集的里坊区，而往北走呢就是皇城以及更北面的宫城。因此啊这个天津桥啊自建成以来那就是人流如织，热闹非凡啊。这里不仅有过桥的民众，而且呢大家如果要鉴别送行，甚至说啊要出游观景，都会来到这座桥上。在这桥上啊甚至还有一些乞讨卖艺的小贩。根据《酉阳杂俎》记载啊，这里边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乞儿，他呢天生啊没有双手，于是呢就用脚夹着笔来写字，他用右脚夹着一支笔，在写字之前呢还能将这支笔啊高高的抛起，大概有多高呢？一尺有余啊。然后当这个笔在落下的时候，他又能够用脚趾啊稳稳地夹住，然后才开始写字讨钱。据说呀他写出来字还特别的端正工秀，比我们普通人啊用手写出来的还要漂亮。从这个记载啊我们也能看出，这个天津桥已经不仅仅是一座桥了，它还是南来北往啊奇人异事汇聚之地，也是一座小型的集市。我们看一下第二条水道上的黄道桥，这个黄道桥呢最接近端门。正当你们要过桥的时候，突然听到旁边传来一声巨响，你们忍不住啊就往巨响的方向看去，那是哪里呢？那是位于第三条水道上的黄金桥。这个黄金桥你居然发现它的桥身竟然正在徐徐地打开，原来啊这是一座凝聚了工匠智慧的自动化的桥。那为什么会造就这样一座桥呢？原来啊也是在隋代的时候，隋炀帝他要游幸江都，于是他的龙舟就要从这条水道上通行。可是我们都知道啊，隋炀帝的龙舟有四层，极为高大，大概高多少米呢？那有十几米高，长呢有五十几米长，这是庞然大物啊。如果我们要修造一座石拱桥， 能够允许这样的巨船通行，那这个桥的桥拱啊，恐怕也得有十几米高。我们且不要说，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修造一座十几米高的石拱桥到底有多么困难。即便修建成了，这个桥拱之上啊，恐怕也很难通车行人。于是啊，这些工匠们就发扬了自己的创造精神，修造了一座自动化的能够开启的木桥。每当有巨船要通行的时候啊，桥身就徐徐打开，而平时的时候呢，在关河上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可以说啊，这座黄金桥就是我们大唐王朝的黑科技，也是劳动人民啊智慧的结晶。过了黄豆桥之后啊，就是端门了。你站在桥尾啊，回望洛河，只见三条水道上是舟船往来，三座桥梁上啊是车水马龙。你忍不住感慨，大唐神都的繁华的确是超出了你的想象。正当你在感慨之时啊，旁边有个占卜的人很不以为然地告诉你，这算什么热闹啊，你要等到有节令的时候过来看，那才更热闹呢。因为啊，这个洛水前边啊比较空旷，因此每逢佳节的时候，这里变成了燃放烟花的好地方，有很多的民众啊都会聚集到此燃放烟花。而尤其到了元宵节的时候啊，官方也会在这端门之上啊主动的布灯。的确如此啊，我们来看一条资治通鉴里边的记载，于端门街甚成百姓，戏场周围5000步，执丝竹者18000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中月而罢，所费计万，自是遂以为常。这是说啊，大业6年的元宵节，隋炀帝在端门外举行了盛大的灯会。这里边啊，不仅有花灯，还有啊，有上万人表演的歌舞和戏曲，而且是今月不休啊。从此之后，端门的灯火啊，变成了洛阳城里边的一道景观，甚至外国的使节啊，也会专门到这里边来一睹奇观。端门如果再往北的话，那就是皇城了。所谓皇城啊，那是百官衙署的所在，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办公区域。你之前虽然也来过洛阳城，可是啊，从来没有进过皇城，因此对于你来讲呢，每一栋建筑每一片砖瓦都是新奇的。你一面啧啧称奇的往前走，一面呢就看到了一座非常恢宏的门楼矗立在你的面前，那就是7天建筑之一的应天门。我们前面说到，你已经走到了应天门，应天门再往北呢，就是这座城市的宫城了。这个宫城啊，还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紫微城。这个应天门啊，听上去呢好像一座门，实际上啊，不仅仅是一座门这么简单，它是一组巨大的建筑群。它呀是由阙楼和城门组成的，是唐王朝举行重大集会以及外交礼节的重要场所。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应天门外居然啊左右各有3座阙楼，那么两边加起来啊就是6阙。这个呀是中国古代宫城建筑里边的一个最高规格，目前为止只在洛阳发现了一处，这可是连长安都没有的呀。这就是大唐神都的牌面。我们说回这位杨官呀，他走到应天门城门口的时候啊，就突然发现原本应该是庄严肃穆的城门口啊，现在已经围满了老百姓，大家啊都满怀欣喜，踮起了脚尖，透过高高的应天门向里张望，他们想看一下位于应天门里边的万象神宫的模样。这个时候你听到人群里边啊，有一位文人模样的人发出了感慨，说月子开辟，未有若斯之壮观者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没有见过如此壮美的宫殿。而另外啊，两位官吏模样的人啊，正在低声的讨论，他们说啊，这座万象神宫啊，其实早在高宗的时候啊就想要建造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儒生们对于这个宫殿应该建成什么形制有不一样的意见。于是呢，你提一套方案，我也提一套方案， 大家是争论不休啊，争论着争论着，高宗皇帝那就一病不起了。接下来啊，就轮到则天太后掌权了。太后掌权之后啊，那行事风格和高宗皇帝是完全不一样啊，那是雷厉风行，当下就把大儒门争论不休的方案啊全部给摆在一边，专门和北门学士讨论，这下效率提高了不少，很快万象神功的方案就定了下来。太后决定啊，把原来紫微宫里边的正殿给拆除掉，就在原来正殿的地方修造这座万象神宫。这个时候啊，旁边又有一位儒生模样的人过来插话，他说啊，你们呀都知道这座宫殿叫做万象神宫，这个叫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个宫殿呀，它其实就是儒家经典里边经常提到的重要建筑明堂。我们看一下儒家经典里边对明堂的记载，一周书里边说啊，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也，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而孟子梁惠王里边也说，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这说明明堂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是诸侯朝见天子之地，也是国家祭祀之所，是非常庄严和神圣的地方。自历代以来啊，几乎所有的君王都有过修建明堂的想法，无论是隋文帝还是唐太宗、唐高宗都曾经想过，可是都因为种种原因呢没有能够建成。一直到了去年的春天，也就是垂拱三年的春天，则天太后那是一锤定音啊，决定把原来的紫微宫的正殿给拆除了，就地建造明堂。可这个举动啊，也引起了很多儒生的不满，他们引经据典的说啊，这个明堂应该建于都城的南郊才对啊，怎么能够收到正殿这里呢？可是呀，则天太后啊是完全不理睬众人，这样才能够快速的将明堂给建造起来。这个儒生啊忍不住赞叹说啊，从这件事情就能看得出啊，则天太后她的杀伐决断果然是异于常人。大家就这么讨论着啊，越来越情绪高涨，突然之间不知道由谁喊了一声啊，说万象神宫建成了，我等都是与有荣焉，那么求太后开恩啊，允许我等入万象神宫内参观参观。你听到这个话呀，不由得一惊，要知道万象神宫所在的位置，那可是紫微宫的正殿呀，平时不要说参观，连靠近一下都有掉脑袋的风险，这又怎么可能呢？然而此刻啊，所有人都沉浸在欢庆的气氛里，几乎已经忘记了这是一种僭越，大家的呼声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过了片刻啊，一位内官模样的人啊出来告诉大家说，你们的声音啊太后都已经听到了，太后特地恩准允许你们呀进入万象神宫参观。不仅如此啊，凡是来的人呢还赐给你们酒食。于是啊，这独特的一天也成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宫城开放日。
0: 武则天开放宫城，许万民入关明堂赐酒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盛景再次展开。这不仅是一位政治家的政治智慧，更是大唐盛世开放气度的极致体现。洛阳以包容胸襟融合四海，在宫门向百姓敞开的那一刻，一个王朝的自信与辉煌由此镌刻进历史的星河之中。那么洛阳的盛景宣告了一种怎样的大唐盛世？百姓们又为何得以入宫游览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一集《神都万象承天序》，敬请关注。
1: 《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里面都记录了这难得的一幕。《资治通鉴》说，号曰万象神宫，宴赐君臣，赦天下，纵迎入关。旧唐书第遗址则说啊，自明堂成后，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关，兼赐酒食，公开任老百姓 参观宫殿，这个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啊都是极为罕见之事。那么武则天她为什么能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呢？其一是因为啊，武则天啊她从来不是一个恪守规则的人，她所做的事情啊往往就是要打破规则。其次是因为啊，在武则天眼中，她修造的明堂不仅仅是一座宫殿这么简单，而是她自己得天命的象征以及王朝国运的寄托。当明堂建成之后，她是迫不及待的想与自己的子民们分享这份喜悦。因为有了太后的破格开恩啊，你这位阳官呢也终于来到了万象神宫的脚下。这一次你近距离地注视着万象神宫，再一次被它的恢宏壮丽所震撼。这座宫殿足有近百米高，直耸入云霄之中，你看去它仿佛真的就是一个通天的巨柱，联系着天上的天都与地上的神都。而在宫殿的顶上，你又看到了那只盘旋飞舞的金凤，但这一次你看清了，在金凤之下还有九条金龙共同支撑着穹顶。乾坤颠倒，九龙朝凤，这便是这座建筑寄托的一代女皇的政治野望。这次短暂的洛阳之行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之后的茶余饭后啊，你往往和家人们谈起那一天你所见之景，你会讲起宽阔的天街、高大的天门以及那座缭绕在云雾中的万象神宫。两年之后啊，天下大变，太后成了皇帝，大唐天下也成了五州的天下。又过了五年，女皇陛下在南郊合祭天地，上尊号天策金轮大圣皇帝，改元为天策万岁。洛阳城里边再次笼罩着一片狂欢的气氛。而这一次呢，你赶着数十头羊来到洛阳，为庆典提供肉类。等你走到洛阳城外，你觉得似乎一切呀和几年前没有什么不同，又似乎啊一切都变了。你有心想故地重游，于是有意沿着上次的路线再次从南门踏入了这座让你魂牵梦绕的都城。这一次啊，重入定鼎门，你立刻是一惊，因为你看到了一座以前没有过的巨大的建筑。那是一根通天的巨柱，你感觉啊，它就仿佛神话中的不周山一样支撑着天地。这个柱子呀高有45米，换算到今天来讲呢，大概有15层楼那么高。它的直径有4米，而柱身呢有8面。柱子顶上是一方啊叫做腾云晨露盘。这个晨露盘有多大呢？直径有3丈，而且在盘的4面各造着一个龙人。而这个龙人手里边呀还有东西，他捧着一个火球，这个火球又高1丈，看上去啊真的是巍峨壮观，富丽堂皇。这是咱们往上看，如果我们往下看，这个柱子的底端那也不简单，那是一座巨大的铁山，周长啊大概有170尺，上边呀环绕着盘龙和麒麟。我们光想象一下都会感到震撼，火球、龙人、盘龙、麒麟，这些来自于东西方不同地域的元素竟然通通汇聚在了这一根通天的巨柱之上。你忍不住抬起头久久地仰望这根柱子，感慨这真是天下难得一见的奇观。这个时候啊，旁边有一位举子模样的人告诉你，这个柱子呀它有它的名字，它叫做天枢，寓意就是天下之中枢，象征着这里呢就是天下的中心。而这个天枢啊，它其实是一座祭功碑，那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朝廷平定了吐蕃、突厥以及侍卫的叛乱，从此啊四夷安定，万国来朝。因此啊，各大附属国都在波斯国的酋长的号召之下，提议唐王朝呢建造这么一座天枢建筑来彪炳功业。你听到这里啊更是啧啧称奇，忍不住伸手触摸了一下这根柱子，发觉触手冰凉， 它居然啊通体是由铜铁铸造的，你不由则觉得更加的惊讶了。因为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铜可是可以流通的货币呀，这么巨大的一根柱子到底要花多少铜啊？那又有谁能够拿得出这么多财富来呢？这个时候啊，这位举子呢解答了你的疑惑，你不用再猜了，这根柱子呀它重达200万斤，那是谁拿出了这么多铜呢？主要是由各国友人的捐赠，史书的说法呢就是诸胡聚钱100万亿。不仅出钱的时候群策群力啊，这个天书的建筑也汇聚各国人民的智慧。比如说啊，这个东夷人毛婆罗他负责造模，而高句丽人啊全县城是负责运铜的。还有一位高句丽人啊，他叫高祖友，他呢是负责雕刻的。因此啊，当这个伟大的工程完工的时候啊，这根柱子上铭刻着文武百官还有啊四夷首领的姓名。女皇武则天呢还亲笔题写的匾额说大周万国颂德天书。尤其是这里边的万国的国字啊写法特别有意思，它和我们普通的写法啊不一样，它把框里边啊换成了一个八字和一个方字，这寓意着什么呢？寓意的就是八方和睦，万国来朝。天书建成那一天啊，不少文人都写诗祝贺，其中李峤的诗啊写得尤其的出色，他是这样写的：折戟光熙焉，虚拥济北燕，何如万国会，颂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路，高筑欲成天。这个诗里边所谓高筑欲成天，说明了天书的形制，而何如万国会，颂德九门前，则说明了铸造天书的意图。它既是铭记功业，也寄托了武则天以洛阳为中心统御四方的政治意图，以及啊这座奇观它呈现出的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象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神都洛阳不仅是武则天天授神权的政治中心，更是一座向世界敞开的繁华之城。各国工匠共筑天书，诗篇与驼铃在天津桥上交汇，洛阳以海纳百川的胸襟融合东西文明，在宫阙与市井之间书写了大唐最辉煌的开放篇章。那么在神都星光下究竟能看到一幅怎样的大唐盛景？这座城市又将以怎样的方式映照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光芒？
1: 观赏完天书啊，你继续往端门走去，这个时候你发现啊，路上有很多的工匠匆匆忙忙，但是呢又有条不紊地向着宫城而去。好不容易啊你走到了应天门下，你再度踮起脚向宫墙里边眺望的时候，你惊讶地发现你心心念念的那尊金色的凤凰居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些脚手架。你大惊失色，忍不住拉过一位路过的工匠，想要问一问他的原因。他告诉你啊，你来得不太巧，就在今年正月的时候，你去过的明堂以及啊你还没有到过的天堂啊，都因为一场大火给烧毁了。武则天在处死了纵火者以后呢，下令按照原尺寸重建 明堂和天堂。因此啊，才有大批的工匠再度的被召集到洛阳，他们呀要再为这座城市重建一遍巍峨的奇观。这个工匠呢还不无遗憾地告诉你说，如果你来得早半年啊，他一定会带你去看一看那一座七天建筑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所谓的天堂。天堂位于明堂的北侧，是七天建筑里边啊最靠北的一座。它原来呢是明堂的一个附属的建筑，当明堂建成之后啊，武则天就命令僧人薛怀义建造一尊佛像放在明堂的北侧。这位工匠啊向你回忆说，任何一个见过这尊佛像的人啊都会被它的规模深深震撼。到底有多么大呢？哪怕是佛像最小的一根手指上，上面都能容纳数十人。几十年后啊，有一个文人写了一本书叫做《朝野千载》，他是这样记录的：薛师明怀义到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象高900尺，鼻如千湖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我们估算一下，如果小手指上都能站数十人的话，那么这尊佛像恐怕比我们今天看到的乐山大佛还要大上数倍啊。那么这么大的一尊佛像当然不能露天放着，于是武则天就命令薛怀义造一座天堂来储存佛像。天堂建成之后啊，很快就成为了洛阳城里边最高的建筑。它到底有多高呢？资治通鉴里边啊给了这样一个描述，说当初这个明堂啊已经足够高了，有多高呢？有将近100米。可是这个天堂啊刚刚修到第三层的时候，它的高度就已经高于了明堂。而天堂最后修了多少呢？修了5层。如此推算啊，天堂恐怕会超过了150米，折算一下大概是40-50层楼的高度。要知道40-50层的高楼啊，哪怕在今天也足以担当起一个城市的城市地标，更何况那是1000余年以前的唐代。如果说这些记载准确的话，那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座单体木造建筑。可惜啊，如此巍峨的奇观存世还不到7年就已经被焚毁了。而焚毁它的人呢，正是当初负责建造它的白马寺的僧人薛怀义。你想到这里的时候啊，不免唏嘘感慨。这个时候啊，旁边的工匠对你说，你不用遗憾，因为啊，重建工程已经开始了。武则天下令要尽快的重建明堂和天堂。根据工程推算呢，大概明年的春天重建工作就会完成。那个时候，洛阳城中的7天建筑全部汇聚一起，这才是一座完整的、繁华的、伟大的都城。那个时候啊，每一位走入洛阳城的人都会看到完整的7天建筑，这才是一座真正的繁华的洛阳城。第二年的春天啊，重建工作是如期的完成了。新建成的明堂被称作通天宫，这个名字啊就能看出这座宫殿里边寄托了武则天沟通天人、帝业永昌的理想。我们再将视线投回啊故事开头的那位杨官，他啊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理想，他只想把自己这个家传的小生意啊经营下去。我们说过啊，他们家祖辈都是贩羊的，在唐代羊肉是最受大家欢迎的肉类。洛阳地区啊其实已经有非常发达的羊的养殖业，可是呢仍然是供不应求啊，仍然需要大批的商人从濒临二州贩羊运回洛阳。这个杨官啊听他的父亲说过，有一些实力雄厚的商人啊能够从滨州和临州啊同时贩运上百只羊来到洛阳。他的理想就是也要成为这样的一位商人，他希望有朝一日啊自己也能出息了，成为这样的商人。于是啊，他一年又一年的赶着一只只肥美的羔羊行走在洛阳到濒临二州的路途上。他希望自己贩售出去的每一只羊最后啊都能积攒成财富，化为洛阳城南的一栋宅子。 两度游洛阳之后啊，我们这个小小的杨官就有了一个大大的理想，他希望能做一个洛阳人，定居在这座城。

城市。他有这个理想，不仅是因为这座城市的繁华，还因为这是一座充满了生机和奇遇的城市。城市中那令人惊叹的七天建筑，不仅承载了一个时代俊发阴阳的理想，也承载了一个普通人的通天之梦。是啊，谁又能想到，一个处于社会下层的阳关，有朝一日竟能踏足过这个帝国最神圣庄严的万象神宫，并且在里边享受过太后亲赐的酒食。只有在洛阳这一个神奇的地方，才能将如此荒诞不经的梦想化为现实。为了能够攒钱啊，这个阳关呢也开始向同行讨要经验，以改善经营。有一个人对他说啊，你以前啊选购羔羊的时候，总是选那些肥美壮硕的大羊，而不选那些还未长成的小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你贩羊的路途呢也需要时间，如果你买小羊的话，买的时候它还小，可当你卖它的时候它就长大了。而你的钱是有限的，你买小羊呢就可以多买一些，如果你只买大羊的话呢，买的就少一些，如此呢你赚的钱啊也就能够更多。这个羊倌啊觉得很有道理，这一次他前往濒临二州贩羊的时候，不仅买了大羊，还买了100多只小羊，把大羊小羊混在一块一块赶往洛阳。随着这个羊倌一天一天的走进洛阳，他羊群里的小羊啊也一天一天的长大了。等到他靠近洛阳城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他又登上了当年登上的那个山坡，眺望着洛阳城里。在遥远的云雾里边金光闪耀，那是洛阳这座城市如梦如幻的光辉，也是一代人梦想的光芒。好了，我们今天的旅行就到这里。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理系大学啊，解读诚意这两个字啊，特别提到勿自欺也，实心实意，不要欺骗自己。就像你厌恶难闻的气味那样厌恶邪恶，像喜欢美女那样喜爱善良，那是真的厌恶，是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朱熹认为诚意是圣人和凡人区分的关爱。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大学》章记关于诚意的注释。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或问下，因说自欺欺人，也就是说就着《大学》关于自欺欺人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话归纳出成语自欺欺人，意思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也有的词书解释为啊，用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或者手法来欺骗别人。应该说成语的解释同《大学》的原意还是有距离的。首先呢，自欺是无法欺人的，比如说掩耳盗铃被视为自欺欺人的同义语。实际上盗铃者只是掩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却没有掩上他人的耳朵，因而掩耳盗不了铃。又一个例子说啊，一位贫穷的楚国人读《淮南子》，读到书中螳螂似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他就误以为螳螂归似蝉的时候用的那个叶子啊，具有隐形的魔力。于是他就跑到树下去寻找，好容易啊，就找到螳螂似蝉的用来隐身的那片树叶，他就拿着这片树叶进入了市场。

0: 当着众人的面去拿别人的货物，结果呢可想而知，被差役逮住了，送进了衙门。同样可见自欺不能欺人，所以朱熹说，欺人已是自欺，此又是欺之甚者。哎呦，欺人就是自欺嘛，而且是自欺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大学认为啊，自欺是诚意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诚。比如说为善，做善事，自己也晓得善事应该去做，同样也勉强自己去做，只是心里又觉得不这样做好像也没有什么妨碍吧。这个坏事嘛，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能做，也坚持不做坏事，但心中又一些想，做做好像也无妨吧。朱熹说，这就叫自欺。他说，即使你做善事，做到了九分九厘九毫，只要有那一毫不坚持到底，那就叫自欺。大学还说到，一些品德低下的人呐，这个私下里作恶，看见君子的就千方百计把他所做的坏事掩藏起来，装出这个一副善良啊恭谦的样子。其实呢，别人看你自己就像有透视功能，能看清你的心肝肚肺，你的掩饰是毫无用处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一定会在外表显露出来。同样是说自欺无法欺人，其实啊，自欺欺人不过是自己为自己内心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找借口。自己明明知道吸烟是有害健康的，决心戒掉，结果忍不住呢还是抽了，对人却说，吸烟可以放松焦虑情绪啊。人呢，总是会为自己的不诚不一致要找个理由。起初呢，他也知道这些理由有不少破绽和漏洞，或者纯粹啊就是个借口，久而久之往往就假戏真做，自我催眠，终归是把自己给骗了。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一说中庸之道就会遭人嘘嘘，因为中庸之道啊同折中主义什么调和主义画上了等号，好像是没有立场啊，什么和稀泥、墙头草、老好人、伪君子的表现，祸国害民，贻害无穷。真是这样的吗？成语中庸之道出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智也乎。此书的解释是什么？指待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的折中态度。可见被孔子视为至高道德的中庸之道，在作为成语使用的过程里边，偏离本意已经很远了。南宋理学家朱熹《中庸集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比如说煮饭，你火候要掌握好，火候不到叫不及，会煮家生饭，火候过了呢，饭就会烧糊，这就叫过，过犹不及，两者都不好。可以说中庸之道是一种理性主义精神，一种纯客观的态度，它的意义和作用就是纠偏和平衡，要求人们呢，你在为人处事力求要把握一个度，一个合理的、适当的、恰到好处的度，既不过分也无不及，反对走极端。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一个有关拆迁的故事，说鲁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去世了，那就要为安葬国君，要清除道路上的障碍，正好有始祖庙呢在灵丘要经过的那个路上，按照规定应当拆除。后来子产一见这种情况，安葬国君毁人祖庙，那确实是不合适的，就让清道的人还是改道吧，避开有始祖庙。管事的人就说，你拆有始祖庙就可以早上下葬，不拆的话绕道就要到中午才能下葬啊。子产说， 各国宾客能来参加咱们国君的丧礼，难道会担心迟到中午吗？这对宾客和百姓又没有什么损害，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所以有人认为啊，子产在处理这件事上是懂得礼的，礼没有毁坏别人成全自己的事，处事得当，两相无害，就是中庸之道。中庸这本书说啊，君子而时中，就是处事呢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此时有此时之中，彼时有彼时之中。程颐解释说啊，行乎中庸就好像穿衣服一样，夏天要衣革，冬天要衣裘皮衣，要因应气候变化而变化。孟子离楼上记载了这个齐国辩士淳于髡和孟子讨论的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淳于髡问，扫砾则原之以手乎？如果扫扫若水之后原之以手，那岂不是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制了？如果不原之以手，岂不是以礼杀人呢？孟子回答说，扫砾不原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那是礼啊，扫砾原之一手那是权呢、啊、权衡就是掂量，就是把握分寸。陈一坤不甘心呐、啊，继续又问，天下礼夫子之不原何也？现在天下人都溺水了，你为什么不去研究他呢？是什么原因呢？孟子回答说，天下溺原之以刀啊，扫溺原之以手，子欲手原天下夫。天下溺是个比喻的说法，溺是纯论的意思，就是道德沦丧啊。难道你想要用手来救援吗？你有几只手啊？你能怨得过来吗？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

0: 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我是大师兄志勇，好久不见。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4: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确实啊，大师兄好久不见了，
5: 你家在五行山下
4: 还是我把你救出来的吗？
5: 多远一些，再走远一些。
6: 志勇老师一来，所有的节目都有这个捧哏逗哏的这个习性。
4: 对对对对，哎，所有的内容也瞬间就变得很欢乐。
5: 对对对对。
4: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5: 好，
4: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土海在西北成功招降王辅臣，如果说西北战场是平三藩的生死变数，那么中路战场便是决定天下归属的最终对决。从康熙十三年开始，数十万清军精锐和吴三桂的主力在湖南、江西两地反复拉锯。今天我们就来复盘这场中路鏖战，看一看吴三桂到底是如何纵横中南，又为什么在占据绝对优势之后止步长江。简单回溯一下，康熙十二年的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杀巡抚朱国治，起兵反清，随即挥师北进。而清廷这边，年轻的康熙一开始就信心满满，甚至是有些乐观。他任命顺承郡王乐尔锦为宁远进寇大将军，率八旗精锐出征，计划八个月结束战斗。然而战报传来，给了康熙当头一棒，清廷严重低估了吴三桂的行军速度和实战能力。短短两个月，吴军接连攻陷了袁州、李州、常德、长沙、衡州、岳州，几乎是拿下了湖南全境。乐尔锦这位皇亲国戚虽然手握重兵，却毫无实战经验，看到吴军来势汹汹，仓皇退守到荆州。清军吴军隔江对峙，中路战场清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那从初期吴三桂的进军路线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战略意图？他是从云南出贵州，然后进湖南。
5: 吴三桂啊，这个一开始他奔着湖南去，你就看出来他是个退休老头心态哈，六十一了，就是别一下子奔北京了，我先把湖南拿下来。因为湖南这个地方呢，他是为了保守，把这个我这个云南啊湖南连成一片，可以进军中原，可以划江而治，他奔的就是这个。吴三桂真是老头心态，他已经不想着说我打下来北京，我那个当皇帝局部偏安就行。不能说不对，毕竟他的实力，他是以一羽之力打这个整个全国，而且八旗兵的精锐仍在。早年间他也感受过八旗兵哈那种精锐的力量，再一个岁数也大了，得了是吧，要什么自行车啊，就是我这一块还不够我的嘛。
4: 虽然保守，但是也很精准，因为湖南这个地拿下之后呢，进可攻，退可守。
5: 没错，那么这一块如果真的拿下来，真能守住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中而美的选择了已经，而且他有把握呀。你想他早期为什么这个清廷夸夸就退呀，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准备，他真的准备做得比康熙扎实。再一个，他的精兵强将在手，关宁铁骑剩下来的人呢，三万多人，这个大精锐还在手里边打这个周边地区啊，很有把握。而且呢，军事技术高超，直接就是跳岛战术，打你的最核心的这个城镇，打完之后唰唰唰就往前走了。所以他早期的战果也非常雄厚，他做的是最容易做的题，就像我们高考的时候，前面那几个题容易做，不用思考的先把它做了，后边那几个大题先别说了，不做都行。而这么一个心态，
6: 确实啊，就是这个吴三桂他为什么起事之后直接奔湖南，这个话题呢，对三藩之战这事儿呢，它是一个最大的课题。这个话题能引发各种战术的揣测哈，所以就光讨论这个就把三藩之战基本能覆盖掉。那我们简单说呢，首先吴三桂我们说啊，他真的没想造反， 他最早其实就想要一个市镇云南，康熙不给他，他不想回辽东，所以呢，首先他没想自己扯个旗然后当皇帝，但是逼到这份儿了，他就起来了。首先他没有政治野心，他是要保既有利益。然后呢，哎，选湖南，确实选湖南，事实证明就是志勇老师说的，这是首先起事最快能形成震慑的，因为他才几个月，他可不是直接到湖南啊，他云南先扫贵州啊，从贵州分兵一批进湖南，还有一批进广东，是这么一个道理，就代表他在短短几个月内直接就把贵州和云南长江以南占掉。当时这个叫川广总督派人知道越州很危险，派人去先守，居然在他后面。你想，你就是本地的这个叫川广总督，你派人去守越州，你都没赶在他前面，就代表吴三桂对于湖南手拿把掐。为什么呢？这有一个特点，咱们简单说，就是湖南呀不是八旗主力，当时打湖南的时候是三顺王，而且到后来到顺治九年的时候，李定国一度把湖南都搜，而且把倪堪都给打死了，把八旗一个亲王给打死了，
7: 两绝名
6: 王。湖南，哎，湖南这个地方呢，八旗的势力极薄弱，八旗的心理阴影也极大，所以呢，他们在南边当藩王的时候呢，湖南这个地方相对比较松，就是八旗没有，或者叫清廷没有大规模的投入行政的资源。怎么证明呢？就当时蔡玉荣已经是川广总督了。什么叫川广总督？四川湖广总督。你看这颗粒度，这么大的湖南、湖北加四川，他只设了一个川广总督，就代表在清廷看来，这个地方我们渗透不进去，他要么就是平西王的，要么就是三顺王的，所以这个地方抵抗力极弱。那吴三桂直接就起事，就特别快的就把湖南大部分就给占了。
5: 我补充一点，其实吴三桂的这个不愿意当皇帝，就想市镇云南这个梦想啊，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明朝的时候，穆英啊，就是穆王府嘛，《鹿鼎记》里边那个穆王府的那个真实的原型，就是市镇云南啊，可以做到啊，朱元璋允许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云南跟现在可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边缘。那么中央王朝过去啊，对于边缘的这些是可以做到就是祭办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一点和江南和中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卧榻之侧，不允许别人去酣眠的。但是云南都这么远了，你让我睡个觉不行吗？吴三桂觉得这个可以谈的，其实顺治也觉得那无所谓，给他吧，云南他就是有可行性的。
6: 对，
4: 但是这一代江山一代人，你说穆英跟朱元璋的关系是吴三桂和顺治以及康熙能比的吗？
5: 对，那比不
4: 了。也许他跟顺治还能有的比，为什么呢？在顺治在位的时候，他还是帮着顺治往南打了，是两个人有交情的。但是康熙上去之后，跟吴三桂没有任何交情，而且你又是一个降将过来的，你现在在云南整的声势那么大，西选之官接触你门下，
5: 是
4: 啊，你严重挑战皇权啊，或者说当时的中央集权的权威。
5: 而且康熙的心气儿也高。
4: 对，
5: 他年轻啊，而且他有平鳌拜的这个功绩，我都二十了，我干这事不容易吗？他有心气儿，年轻人呢想法高，他不愿意妥协。
4: 中路战场的溃败，尤其是越州的丢失，让康熙心急如焚，他不断给前方将领下旨，要求尽快夺回越州，甚至在谕旨中明确说，东线进剿耿精忠的捷报频传，朕都不以为喜，只有破了越州才值得高兴。但是半年过去了，清军的中路大军毫无进展。康熙十三年六月，康熙任命尚善为安远进寇大将军，率大军增援越州，试图打破僵局。三个月之后，又任命和硕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军速取长沙，计划和尚善加攻越州。但是岳乐对这场战争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先打湖南和吴三桂正面交锋没什么胜算，即使赢了也守不住，不如先打江西，既稳定了后方，又切断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联系。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在中路溃败的情况下他换帅的节奏以及人选？
5: 尚善是宗室，岳乐呢是努尔哈赤的孙子，这两位呢都是他最信的人，就是忠诚度上肯定是过关的。战争的第一阶段，他首先得保证不能扩大叛乱，一定要考虑先忠诚度优先，那找自己的宗室的自己的这个亲戚跟自己，他没法叛，他叛到吴三桂那儿能给他啥呢？在这儿已经是吧，王
4: 亲王郡王了、
5: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先保住基本盘，就基本盘稳定之后再求进取嘛。但是这个时候康熙还是太乐观了，他认为呢，你看我这边正面这个尚善守住，旁边侧边再来个夹击，这样就可以把吴三桂给干趴下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岳乐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因为在战役的初期，吴三桂比这个安享富贵几十年的八旗兵是要强的，这个时候不应该去硬碰硬，硬碰硬啊就中了吴三桂的计了。吴三桂的这个憋了那么长时间，这一拳打出来特别有力量，你硬怼不正好迎上吗？先打那个虚弱的地方，先取得一些别的优势，然后让自己的战士呢慢慢的找找感觉，而且吴三桂的那个外援呢也打断了，这样的话最稳妥。而且因为清朝和吴三桂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有战略优势，就是我的资源的攫取度高啊，啊，我可以用全国的资源，你那就那一小块，我把你的边上一切断，你到最后肯定是耗不过我的。所以我觉得岳乐是有战略思维的人。
6: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康熙跟吴三桂初期的这个两人对抗呢，是一个政治家对一个军事家。就是康熙啊，因为政治家他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他又很好学，所以他最开始呢，他是以政治或者以皇权的角度来判断的。吴三桂人家不是政治家，人从一开始就是武举，就是搞军事的，就是很猛，武艺也猛，勇气也厉害，最后战阵也厉害。所以这个对抗的时候呢，就初期的对抗呢，显然康熙以政治的这个视角判断一个军事行动出偏差了，所以他说八个月，他以为八个月，你看这个偏差很大，因为在他心目中皇权的力量无可匹敌，你吴三桂我直接摧枯拉朽，派的乐而锦呢跟他年龄一样，他认为我只要是宗室亲王，我派过去协调八旗啊露营，直接就能把你给碾平。后来发现不行，他的这套东西用到军事上不行。第二批派上善和这个岳乐呢，这批人都是一六二几年的，比他们
4: 大了三
6: 老了三十岁。而且吴三桂咱说有一个说法是一六一二年，有一个说法一六零八年，像这个上善原来跟吴三桂都合作过，一块儿去平云南，就意味着他发现原来我判断的不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摧枯拉朽。第二波他派的就是资深的这些亲王，至于说原来为什么不派，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像岳乐这种，原来这个议政王大臣会议就他来主导，可能镇守京师也很重要。第二个，从顺治开始就要清理议政王大臣，这些资深的宗室像岳乐这样的皇帝原本就不喜欢，所以不想让他再建功立业，不想给他军权，这可能性都有，咱不说，反正他们是第二批发现乐而锦他们不行了，才把这批资深的这个宗王就派出去了。
5: 应该先啃硬骨头还是先啃软骨头哈？这里面其实建立在一个判断之上，就是我的实力和敌人的实力的真正强弱如何。岳乐的判断实际上是我先碰吴三桂是没有把握的，这康熙为什么哎，你就是给他干就直捣黄龙，那是因为他对自己这个军队的实力的判断啊，早期啊他是过于乐观的。如果真的岳乐按照他的这个打法去打的话呢，那就成赌博了，这叫孤注一掷，就这骰子咔一扔就扔了一下，你要输了就完了啊！那要是赢了的话呢，你不外乎就是速赢嘛。但是岳乐经过判断说，人家准备那么长时间，而且是一个打老了仗的，那么有经验的一个，是个军事家吧，可以说是，并且他民心在早期还是听他的，就是云南贵州这边的民心，吴三桂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硬碰硬干什么？所以建立在判断自己的实力不是很强，我就迂回。如果觉得我能碾压你，那我肯定知道黄龙。所以岳乐我认为他做到了实事求是。
6: 岳乐是很擅长打仗的，事后证明他的这个策略绝对是正确的，他坚守着江西，没让耿精忠跟吴三桂形成会合，一旦他们俩形成会合，东南一旦失掉，把南京一战，漕运就断了，
5: 是
6: 清朝这个朝廷的什么军饷什么一概都断。所以岳乐他清楚的知道皇帝这个时候的军事策略不靠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还比较温和的岳乐一直坚定的没直接打湖南，坚定的在江西跟那个喇布吧配合着，硬生生的把吴三桂和耿精忠，就最后东南几省就江西没落到吴三桂手里。
4: 吴三桂这边凭借经营云南多年的雄厚家底儿，在湖南构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而清军这边乐而锦守在荆州畏缩不前，不敢出战。岳乐在江西虽然胜了几仗，却始终难以突破吴军的防线，双方数十万大军就这样隔江对峙，打打停停，消耗巨大。这里呢就有一个历史悬念了，吴三桂占据湖南之后其实是有战略机会全军北上直取中原的，当时清廷兵力分散，西北有王辅臣，东南有耿精忠，康熙派到湖南的乐而锦和上善又难堪大用，根本无力阻挡吴军的北进，所以吴三桂这个时候长驱直入，或许天下的格局会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是他偏偏在长江停住了脚步，占据湖南，修筑防御，止步不前。这也是大家后世讨论的历史谜题之一啊，兵锋正盛的吴三桂为什么在抵达长江边上之后停止了北进的脚步。
5: 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保守心态。刚才说了，他的年龄是有多种说法，但是有一种说法可能就是，也就是差不多六十多岁。这个年龄的人在那个时代，你想想，黄土都埋到鼻孔那个地方了，就觉得哎呀，以守城为上，我能割据就很好啊。他的战略目标不高，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真的直捣黄龙，或者叫直接杀到京师，这里边就风险就大了。你想，那千里之遥，这中间都是人家的优势地点，而且适合马队纵横，那满清也是有骑兵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冒巨大的风险，比现在的风险要增加多少倍，那么你敢不敢冒？这其实是衡量创业者和守城者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分水岭，吃大碗就得流大汗，你敢不敢流这个汗？吴三桂肯定想着这个风险我还是别冒了。再有战略目标的人要做这样的也是有风险的，有巨大的风险。而且从历史上看，从局部起兵对抗中央政权成功，人们十不有其一，这个是很少的成功概率上说。第三个呢，他的后路也未必就完全就稳，被他刚平定的这些地方啊，很可能会复叛，这也是他有点害怕后腰上再挨一刀怎么办。第四个呢，他的有一种对康熙的错误预判和对这个尚之信啊、耿精忠的错误预判，他觉得这俩实力还可以是吧，哎，咱哥们儿一连成一片，没想到靠不住，没想到康熙那么硬，一软一硬全估计错了，
4: 这两个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5: 嗯，是的，
6: 所以这是一次硬碰硬的。我们说啊，就我此前也说过，三藩之战没有谁是比较面的，大家都很强，这个中间昏招也不多，这是前提啊。首先我说吴三桂啊，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首先不怕死啊，他从年轻就不怕死。第二个武艺非常强啊，第三个又有关宁铁骑的底子，第四个战略也行，要不最后不会落到他手里，而且纵横这么多年，所以这个人是老于战阵的。那老于战阵的人看战略跟咱们说老登跟小登不一样，你现在做股票最简单，一次大行情突然起来，小登挣钱，因为不管不顾嘛，我哗我就冲进来，满仓满容我就挣钱。老登反倒因为不断的控制仓位啊，不断的止盈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老登，咱们就说啊，就像吴三桂这样的军事家，而且历经了各个战阵的各种松紧，他不冒风险，他不是一把推出叫一拍两瞪眼，就我冲过去了，行了我就当皇帝，败了我就整个倾家荡产。首先他没想当皇帝，他只是想既有的利益不被切割，所以他没有那个孤注一掷的一个必要和勇气。第二个呢，我们老说三藩之乱不是三藩就是一藩啊，有一个说法特别对，耿精忠跟尚之信啊帮着吴三桂造反的时间还不如投诚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啊。他们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吴三桂如果一旦过长江，他后面指不定是啥情况，因为耿精忠和尚之信他不是说我是你吴三桂下面，他自己有称王的，有称什么总统大将军的，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就是吴三桂冲出去，这些人会不会有别的想法不一定啊。第二就是事后证明他们不堪一击，志勇老师说的很对，你吴三桂冲过长江，朝廷的兵马从两边，特别是从东南，把耿精忠轻而易举的打败，然后就抄你后路。所以理论上讲呢，住在越州，乐尔锦住在荆州，其实是双方特别资深的军事策略最后的一个碰撞结果。这个结果最后造成什么局面呢？吴三桂虽然左右盟友都失败了，王辅臣也非常快的就不行了，他根基不撼动，他到他死其实顶多也就是平手，这就意味着他这个策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策略。所以事实上开始呢，康熙是错的，就是我个人观察。所以从他错这块，随后我们就发现做的很多举动其实是为了掩盖他开始可能是犯错，他自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说法。但事实证明就是这七八年或者越州的这四年，双方其实没有战略失误，就是硬碰硬的在扛，扛到最后总归有一些因素发生变化，胜利的天平就倾斜了。
4: 时间来到康熙十五年六月，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折，西北的王辅臣被土海成功劝降，紧接着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也先后归降清廷，岳乐也基本平定了江西，向湖南进发，外围清理干净，康熙卯足了劲儿，准备一举拿下吴三桂。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在三藩之乱爆发整整三年的时候，康熙向战斗在湖广的所有人发布谕旨，这道谕旨相当于决战总动员。谕旨当中，康熙首先明确表态啊，说中路战场三年没有取得尺寸之功，责任全在亲王贝勒将军大臣身上，和前线的官兵无关，以此来安抚军心。其次他告诉将士们，如今形势是越来越好，天下的叛军只剩下吴三桂在负隅顽抗，胜利就在眼前。第三，他任命在川陕战场表现突出的穆湛为征南将军，率军增援湖南，增 增强中路清军的兵力。最后康熙很动情地说他说朕知道前线官兵这几年为国效力，顶着酷暑暴雨，挖壕沟，筑堡垒，昼夜枕戈待旦，披坚执锐，巡查防守，辛苦到了极点。朕没想到这里，都深感痛心。所以在这个最后阶段，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奋勇杀敌，建立功勋，朕必定不吝重赏，加官进爵。随后康熙在北京再次举行了阅兵。介绍一下，第一次呢是康熙十二年的二月，这一次呢是康熙十六年的二月，相当于第一次阅兵之后就开始削藩，第二次阅兵之后就开始集中兵力来剿灭吴三桂了。那这次阅兵和上次不一样的是，不仅皇帝身披铠甲全副武装，连内大臣、侍卫、大学士、学士，包括写起居注的这些大臣也都被要求身披铠甲。阅兵结束之后，康熙亲自带领内大臣、侍卫进行马步社的展示，随后还命令大学士、学士以及起居住的官员还有所有的官兵依次射箭。那你们怎么来看啊，这个战前动员令以及阅兵的细节变化它所透露出来的信号？
5: 先说动员令啊，这个动员令特别好，这个动员令是个就拿到现在来讲也是个管理的典范。首先第一个，它体现了担当，就是领导层的担当，就是领导层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当啊，就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背锅。那么你想想，咱们作为公司来讲，如果说那个出了问题，那都是你们的事儿啊，黑锅你们都背，那么有成绩我都上，这个就没有任何的战斗力，大家都不服，大家都觉得哎，那算了算了，既然都跟我没关，都你上吧，又看又 up， 这全是这种的是吧？但是呢，这三年未进都是我们的责任啊，都是这些王公贝子的责任，跟你们没关。先给这个基层呢减压，这个就获得了大家的拥护，这就是攻心之策。第二个呢，一个项目一个事业干不下去，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没有确定性，是吧？三年之后又三年，我们看电影是吧，那个《无间道》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他不想干了，是吧？上到天台上真不想干了，你说了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你看看吴三桂快不行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望梅止渴，记住曹孟德的智慧又出现了，是吧？就这一步咱们还不干吗？你看这个确定性又给了这个团队了，责任替团队背了，确定性给了团队了。第三个呢，又体现了强大的共情能力。你看看我看在眼里，你看你们淋着雨吃不上饭，哎呦我都感到饿得慌，虽然也可能是作秀也可能是假的，但是就这话说出来，尤其当着面一说哈，在咱公司里来讲，这个员工还是觉得是
4: 很受鼓舞啊、
5: 哎、对，
4: 也很受感动。
5: 而且不光是这个共情之后，马上再给一个实打实的，你只要是怎么怎么样我就给奖励，我就用真金白银的在这等着。这几招组合拳打下来，那么可以说是给这个攻吴大军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员令。
6: 哎，是的，所以这个动员令首先就体现了这个吴三桂这一次的这个造反呢，就是一个地方武力集团跟中央系统进行造反，所以你没有感召力，人家中央皇帝人家发一个动员令，整个这个感召力啊，动人心的这个东西都有，而且配套的各种的策略就有。另外呢，咱们说这个阅兵，阅兵你看按刚才说，第一次是在康熙十二年阅完兵了就削藩，这个显然这次阅兵呢是给藩王看的，就是向藩王展示我的国家意志，就是我的削藩是不惜武力相向的，不惜要动用国家机器的，所以这个削藩没得谈。这一次呢显然就不是了，因为既然吴三桂已经反了嘛，打这么多年了，这一次是给国家的臣民看的。这一次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完全平掉这个吴三桂不只是我们的核心业务了，是我们的本源业务。什么叫本源业务？就关系到这个企业的生存了。那如果它是本源业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禁令都可以为了这个本源业务进行改变。所以随后待会儿咱们就会讲什么可以纳捐，什么当道观，就各种原来严禁不行的都可以了。这就是一回宣誓，连起居注的文官都要穿盔甲，那就意味着别的咱们就都不说了，一切以这个为核心，
5: 传递的信号的强弱不一样。两次阅兵啊，第一次阅兵呢是以遏制震慑为主，我就吓唬你一下，但是第二次阅兵呢，那是真刀实刃真枪，让你看看我的决心有多大，就是决胜阅兵。他第一个传递的是遏制，第二传递的是决胜。决胜是啥意思？就是不计任何代价。你看我连那个写文件的给我起草文件的都得穿上铠甲，那就是说我打到最后一个文人，哇，这个
6: 全民皆兵、
5: 对的，这种决心的大小和信号的强弱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康熙踌躇满志，他几乎压上所有资源，准备拔掉越州以打开中路战场的局面。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场仗又打了两年。一个越州为什么五年才被攻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半点之前说到康熙十五年底，随着陕西、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逐渐平定，康熙得以集中兵力追剿吴三桂。但是各路大军屯兵湖南又快两年了，依然没能撬开越州的防守。更让人头疼的是，之前已经平定了江西、广东等地，还陆续出现了复叛的情况，战局再次陷入焦灼。持续多年的战争就像一个吞金兽，给清廷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支撑平叛战争，清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严格管理军费开支，同时增加赋税，裁减地方经费，甚至连各级官员都被集体降薪。据康熙常州府志记载，康熙十四年后，从巡抚衙门到州县，各级政府均有大量的款项被中央裁减。康熙十四年，江南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的俸银被全部裁减，用以充作军饷。这些举措在平定三藩之后也没有能够立刻恢复，因此康熙对百官说啊，说裁减官员的俸禄以及各项钱粮，并且增加各项的银两，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每每想到这个，我都感到非常的愧疚。为了筹措军饷，康熙还允许捐纳官来考选科道，这项规定直到康熙十八年七月才停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所谓科道，也就是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的各道的监察御史。那这个考选是严格限定于正途出身的，主要是通过正规考试入仕者，所以在战争期间，甚至是允许交钱去纳官的这些人能够考选科道了。康熙十七年八月，康熙下谕旨说：“今日之事，越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啊！越州是最重要的了，朕欲亲统六师，公行伐罪。”这是康熙第二次打算御驾亲征，第一次应该是西北的打王府臣，一直没打下来，他也有意图要御驾亲征。当然，这次依然是被群臣极力劝阻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康熙他面临的困境以及承担的压力？
3: 首先呢，越州这个地方非常关键，打下来之后它是战役的转折点。那么康熙之所以想御驾亲征，无外乎是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军事方面，皇帝如果到了战场上啊，这个他能提振士气，那么所有士兵立功他能就近看得见，不会被吞没，甚至都能坐火箭式上升，那么避战也能让皇帝看见，各种协调不力也都能迎刃而解，他的权威最大。那么这几样因素出来，在军事上的作用很大。那皇帝一来都是加士气的，他不用身先士卒冲到第一个，他就是在后边还有十公里，那个价值就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是经济上的考量。经济上啊，我们都看那个电视剧《雍正王朝》，说年羹尧斩了好几个运粮官，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运粮啊，其实大家到那个经济上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会懈怠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后勤保障的，打的是你，后勤是我，我这很作难，我再缓两天行不行啊？他就愿意缓两天，这是官僚体系的一个惰性。但是如果说皇帝在前面，你再缓两天，那就不是这么一个性质的事儿了，你就是想饿死皇帝，这个性质就很严重了。所以在经济上，它能起到一个真正的压力施压的作用，挤干最后一粒粮食，支援前线，经济上的作用。第三个是政治上的作用，政治上的作用啊，就是已经非常有危机了。因为啥呢？这个打三藩啊，平三藩是你皇帝的决策呀。你决策之后打成这个样子，说明你的决策不够英明啊，这个就有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议论这个事儿，说这是不是错了，哪怕不说错，说个咱缓两年行不行啊，这对他的权威就是极大的伤害，他不能接受这个情况。那我就用我亲身压到前面表达一个姿态，就是要决心，我都上前线了，这不能说明决心吗？有的时候政治上的表态和表决心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看不到前景的时候，唯一能依靠的能坚持下去的就像拔河一样，就是决心，我誓不收兵，并且做出了仪式感，那么对于凝聚这个政治人心更有帮助，这是康熙的考量。
4: 我同意啊。另外，越州确实是这回平三藩之乱的一个最要害的，咱们说叫地理枢纽啊。我们看什么都从越州看就行。那这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康熙动用全国之力，特别是东南漕运，百官粮饷来运粮， 那吴三桂他们靠啥呢？很难啊。我们说越州为什么他死守越州，有个原因就是他是长沙的平户，长沙是吴三桂的造船基地呀，什么粮食基地，所以要有长沙。但我们说湖广熟天下俗是后来啊，当时湖南的粮食甚至不如江苏的一个郡。我们由这个首先看到，就是那人吴三桂人家是守啊，而且就那么点地方，南边又运不了粮，你说云贵哪有粮啊？那他们怎么定下来的？你看这事我们反着看就知道，吴三桂跟康熙在运筹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问题啊。第二个，我们就发现康熙坚定地认为打开越州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不停地问，那你为什么在吴三桂你削藩的时候你不让你的川广总督赶紧把越州守上？人吴三桂都起事了，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占越州，你就在越州本地，你为什么你们没占？所以康熙一直在事后的在修正错误。要你此前削藩之前你发现他有可能这样，我们先把越州先占上，越州一旦被占在朝廷手里，这事儿就不一样。您看就没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康熙认为的重要的枢纽是被吴三桂摁死，吴三桂用最快速度占了越州之后，就开始挖三道壕沟，路寨什么水军把洞庭湖入口处加那个栅栏什么的，吴三桂就把这个当成了康熙的出血点，我就从越州牵制你，然后我想办法入川呀，或者弄点别的。你看在初期，吴三桂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这个军事家，他通盘考虑发现只要越州这地方我守就行，我动用别的。康熙不是，大量的军队要往这来投，然后甚至越乐什么的你也要服从于打越州的这个标准，所以初期其实康熙是被吴三桂按住了这个要害的，或者说这个越州如果是个出血点，是康熙的出血点，吴三桂其实占优势。
2: 所以这个越州五年没有能够拿下，是康熙他在当时是不能理解的，他就说越州前后啊派出去这么多艘船，比敌人多了那么多倍，你就说把这些船全都合起来一起去攻城，何难之有？怎么就能攻不下来呢？
3: 这个地方就是个枢纽，如果你打下来之后呢，再去云南打，就基本上是很通畅了，门户就打开了。那么对于吴三桂也一样，越州这个占住之后再往前走呢，它是个前沿阵地哈，前沿的桥头堡。那么为什么打不下来呢？因为这个吴三桂啊，他有这么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吴三桂他是城防加江防，这个其实在古代社会这是非常难攻克的，包括过去那个襄阳，当时南宋的时候扛那个援军，那是那个援军多强大，只要是我能把这个大江和城防结合起来之后你就很难，因为它就很难截断嘛，有水就可以通过水路运粮食运生力军，那么你那么一下子又无法形成优势兵力，所以城防加江防这个叫立体防御体系，这是非常非常难攻克的。第二个呢，再从这个战术上讲呢，这个船多向来不是决胜的关键因素，你还得会用好。我们用系统论的角度讲，就是你三个很差的这个和尚，你就没水池，他就组织不成有力的，还不如那两个和尚有力量，他能拧成一股绳。吴三桂的这个军队有这方面的经验，而康熙的军队呢比较拉垮，有很多乱象，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军事素质不高，协同能力不强。协同能力不强的船队，你数量多没有用的，是吧？83万人马，什么曹操的，什么一把火就给你烧了嘛，那有什么用啊？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起码来说，就是在对抗的时候没有优势不显著。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认为就是在早期的清军的这个他的决心还不是很足，并没有说我非得在这个地方我就拼了生死存亡了，也没有打不下来嘛，就是咱再看看吧，能相持就很好，有一种这个无过就是功这样的一个心态。
4: 另外从康熙这个质疑这件事儿，我们就会发现康熙他是政治家，这时候不是军事家，他问这个问题显然都是纸上谈兵学来的。你看我人也比你多，我船也比你多，我将领也是八旗，我又是中央朝廷，怎么打了这么多年？如果能这么就解决问题，你的祖先怎么把萨尔浒给打胜的？你才20000人，人家那么多人哈。这个实际的越州是三面环水，它在洞庭湖东边，从洞庭湖可以上长江，从长江可以回洞庭湖，只有一个特别窄的一条路能通越州。这种地势的问题当然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吴三桂原来宁远最后也是孤军啊，吴三桂现在也是孤军了，宁远那时候最后都打残了，宁远还在他手里，李自成都把北京打了他还能往后退。所以康熙当这么质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此前误判8个月能平，但人越乐啊，人家知道打仗不是这样的，所以宁可我不跟你，我要抗命。越乐其实就是抗命了嘛，就是我就是坚定的在江西转悠，因为我如果按照你这个恐怕就崩盘了。
2: 越州五年没能够攻下来啊，还和清军的拉胯不无关系。康熙十四年三月，大将军尚善向康熙申请修船的经费和物料。那这些船呢，不是在作战中损伤的，而是停泊的时候看管不当，被风吹跑、吹坏、吹沉了，数量多达50多艘。而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还是这个尚善，有一次给康熙上书汇报说自己派兵1000，护送3000匹战马，经越州送往长沙。康熙见了奏报大吃一惊啊，因为越州和长沙当时都被叛军占据，两地之间的交通也根本不在清军的控制之下，这么点人护送这么多马，很容易被叛军拦截。康熙立刻下旨，要求务必知会各位大将来增加人手，共同护送。可是尚善的下一封奏报传来，主要内容8个字：遇贼伏兵，畏所妖多。也就是3000，
4: 就是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
2: 对，来不及了，
4: 已经完事儿了。
2: 对，3000匹战马全部落入叛军手中。除了这些低级错误，还有作战当中副将们集体跑路导致主将阵亡的，有出征的路上借口身体不好直接半路回家的，有不思进攻整日骑射安逸快活的，有将帅不和互相掣肘拆台的，更有让康熙哭笑不得的，这个尚之信不顾战事紧张道路阻塞，从广东千里迢迢给康熙送了筐橙子。康熙回复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现在是用兵之秋，此等细物劳人费事，以后别送了。
3: 他这个是春秋包茅焗油，我是表示对康熙的臣服，还有用的。
2: 康熙没明白，
4: 装不明白，可能是。
2: 康熙此前的这个治理理念呢，大多是从书本上来的啊，怎么？

0: 首先呢，这个我们说养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过去呢继承皇位的皇帝他都是这么来的。只要你学习能力强，你很快就能够从这个大臣的奏报啊，从现实中啊慢慢的成长起来。康熙算学习的比较快的，他一开始他迷信什么呢？他迷信宗室领兵，他认为皇亲国戚必能尽全力，因为公司是你的，是吧？你是股东，股东的牵线他不能弄好吗？但他忽略了一点，股东他是有这个动机，但他未必有能力。公司是你的，你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吗？你还得用职业经理人。首先呢，第一个他可能慢慢的修正了，哦，原来能力还很重要，不光是这个身份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呢，他是这个从书本上的这个道德原则，海瑞是吧，去判案的时候他根据那个原则，你到现实没法对不上，从原则之上或者书本之上到慢慢的呢重视实操。他的书本里绝对不会写军队会无能到这个程度，会给人家送战马，他看到的军队肯定都是魏武卒那样的军队，一天赶几百公里没事儿，不会。那这种怎么办？你就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你得要必须把你的军队假设成有私心、有杂念，还要有一些成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指挥这样的军队？他一旦有这样的考量，他就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了。这两条就是一个对宗室不再迷信，而是强调能力这个维度，还有就是对自己的手底下这些资源不做完美的假设。康熙的后期你看他非常明显，这才是他的进步和成长。
1: 哎，是这样啊，就是康熙心目中的八旗还是当年萨尔虎的八旗，就是什么战略对不对啊，直接冲过去平推就完了嘛。所以那个时候萨尔虎的时候，皇太极啊，他呀、阿敏都是一直从自己还化妆当哨兵，他以为八旗还是那个八旗呢。事实上八旗的这个衰退不是从他开始，咱们说了，多尔衮一死，顺治六年李定国就把尼堪就整个就给灭掉了，当时死了多少护军都统啊，什么都是八旗精锐。就是八旗在过江以后的战斗力他自己也衰退了，另外过江以后也不适合，已经就有阴影、
2: 他自己也清洗了那么多轮，
1: 哎，就
2: 这个能打的将领都基本上被清洗
1: 了。衰退最明显的就是多尔衮死的时候清洗，把多尔衮提拔的这批宗亲都给干掉了，这批人是最资深的嘛、你都干掉了，把鳌拜也给干掉了、那还剩谁呀、这是没办法，就是你总不能两头，你又要集权，然后又还是这些人还能像原来一样，这个很难，总要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八旗战斗力的衰退是必然的。而且我们想就知道康熙还认真学习呢，八旗他学啥？然后顺治六年还是十年的时候，开始八旗变成俸禄制了。原来八旗我们知道很简单，就是严格的以军功为依托的分配制度，谁抢得多就抢，如果大家都抢完了分，如果你抢多都归你，不就是这样的吗？叫兵政合一。等到实行俸禄了，大家都有田地了，都有俸禄了，整个就衰退了。所以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思进取，因为原来不是啊，我的旗众要吃饭呢，这时候不是啊。所以明明抢越州，那个蔡玉荣已经派参军冲过去了，结果人家马宝一来，冲过去的非但没救了，还降人家了。你就知道这个战斗力已经弱到什么程度。就你的策略，咱甭说对错，即便你对，教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恐怕走形的可能性也极大。
0: 这个复旦大学有个教授叫侯阳芳，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很畅销的，叫《明王清兴》。他其中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史料，他说当时的多尔衮占领北京之后说回去吧，
1: 抢完就撤
0: 啊。对，就是最初的那个集团是这么想的。还有那个王公大臣问咱该回去输粮食了吧，这老打说回去吧。这个侯阳芳教授有一个判断，他说为什么他会这帮人想着还回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进了这个传统格局啊，你很快就会蜕变的，就保持不住在那个白山黑水之间那种猎人的那个习性的。因为你到这儿之后哈、整个奖励机制都发生改变了。你到后来你看道光皇帝时候，他就跟其实明朝末年的天启皇帝啊和这个崇祯皇帝都差不多了，都变得非常保守，不思进取。因为这个机制一臃肿，然后各种那个弊病啊都会在你身上长出来。可能他们创业集团第一代人脑子里想过这个事儿，但是他想没用，一进来之后各种富贵病都染上了。几十年间这个八旗的战斗力减退的非常厉害，那完全不是萨尔虎战役差的多的多了。这就是养的，你已经没有生存危机了，你为什么要拼命啊？谁都不想拼命，我好不容易我爷爷我父亲拼下来江山了，我该享受了，我再拼命我不辜负了我爷爷我叔叔了吗？那我不孝啊。
2: 所以康熙平三藩让他彻底的认清了目前清廷的战斗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程度。 就在康熙焦头烂额，战局陷入僵局的时候，康熙十七年八月，一则重磅消息传来，终于让康熙看到了结束战争的希望。八月十七日，吴三桂在衡州城病逝。五个月前，他刚刚登基称帝，国号为周，年号昭武。不过

0: 称帝当天突发风雨，登基典礼是草草收场。那我们先题外话说一句哈，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已经67岁了，怎么来看他在这个时候选择称帝？
1: 他这个称帝啊，首先他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为了稳定军心，因为他称完帝之后啊，他就是独立建国了，他底下会有一大堆的王公贵族，是吧？职位，那你要先不称帝，你就是个大将军，你底下顶多当个二将军、三将军。你称帝了，那这个爵位就往上排了。这个从奖惩上说，蛋糕更大了，跟他干的人能找了一个世代的绝路啊！我为了拼一个开国功，那这个职啊，这个首先山是有激励作用的，
0: 这是最没成本的激励哈。
1: 啊，对的。第二个呢是民心，就是老百姓觉得我正统了，这是吴三桂想的啊。你现在是贼反贼，对吧？现在我也是皇帝了，大家努力的在交军粮吧，因为你这是为正统而交的，这个名义上正，名正才能做事嘛。第三个呢是自己过个瘾，我这辈子也值了。他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给自己打个强心针，也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造反眼看没有成功的希望了，我岁数也大了，我要连个帝都不称，我不很亏吗？还得让我孩子追认，追认得了追认不了不一定呢，是吧？我当然嘛，过个瘾再说，过把瘾就死。他有还有这个个人的心理，我觉得。
2: 另外我们知道，就是他最后暴亡，其实这时候没征兆啊，他是突然出问题的，所以在他看来，身体因为武将嘛，人家恐怕至少几年数年什么可能还有这计划，活到70多也不是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还没到穷途末路，虽然情况变了，但是确实。志勇老师说对，不管什么人，特别这种武将，完了经历这么多，他首先有心理需求，就我这一生波澜壮阔，我到最后我要上升一个新境界，帝王境界。我一旦我是帝王境界，我这个人生就不同了。这个首先是心理需求，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人啊，他一直到死，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个人思考。这个其实事后我们分析也能分析出来，为什么？首先他造反的时候，他要联合那几个藩王。你不能自己称帝，那几个本来跟你就不是一条心，所以咱们得打着反清复明，在一个大旗下咱们就这么弄一下。当然这个说服力呢，咱说不太够。第二个一直评价说人家朱元璋那时候人家写那诗叫山河岩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当然李自成也是叫闯王来了不纳粮，你啥都没有，你就好像说你反清复明你就冲，号召力不够。但是也没办法了，咱们就打吧。等打到这个时候，那些盟友都被打残了，都起副作用，已经是孤军了。孤军的时候你再要个反清复明，你获得不了政治资源。另外就是刚才小婷说过，康熙因为军饷的事儿都开始克扣啊，什么捐纳，吴三桂更难，因为他这个地方纵深很有限，恐怕就是抢了，那你民心你也顾不上了，你就不用再打出一个高标的我就造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首先考虑掉，既然原来的那个旗号没用了，我自己另立山头。这个山头很重要在什么呢？给我下面最核心的这套体系，给他们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就是未来你从龙之臣，你什么风妻印子啊。所以吴三桂意识到这个时候他运作的极其清晰，而且你挑不出他。你要说有的人批评啊，我觉得不对，吴三桂这个人咱不说他品行啊，在中国武将当中，情商、智商、战力、组织能力，甚至胸怀，马宝什么都是跟了李自成，又跟孙可望，最后成了他的核心。这个人的江湖的那种胸襟和容量没任何问题。而且据说他这个暴亡是因为皇后死了，不是陈圆圆啊，发妻死了，因为这个受刺激了，他也开始身体出问题。如果抛开他的个人政治品性，这个人有可能是中国武将里面非常高端的人。他一直到最后运作的这个东西，几乎都是最强有力的。
0: 所以网上有个讨论啊，说如果再给吴三桂十年，天下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因为在他死之前，其实吴军在湖南永兴
2: 没任何问题，
0: 重创清军，
2: 而且是把陕西那边的强将都给重创了。
1: 这个假设，我觉得哈，就是从思想实验的角度讲，我觉得也不乐观。为什么呢？人生的后十年跟壮年十年可不一样，除非把吴三桂时光倒流，少年吴三桂穿越回了老年吴三桂，这个还可能还行哈，勇冠九边，那个时候吴三桂拿着刀杆往前冲救他爹，那个时候是可以的。他的后边你想60多岁再往上延十年，这十年可能就是失能老人啊，什么就这样，你那十年质量是很低的，你让他决策还不如不让他决策呢，他未必因为那个脑子也开始糊涂了，是吧？记不起来了，
0: 记不起来自己当过皇帝。
1: 对，康熙是谁呀？对，就这了。所以这个首先是他十年质量堪忧。第二个，此消彼长，康熙进入黄金期了。男人40一枝花，他没到40，他已经20多岁、30多岁，这个时候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熬3天夜没事儿，洗把脸接着干，而且成熟了，这个政治手段、军事手段，你看他全都有。

0: 有了对现实的估计，也更实事求是了。你说这个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和一个从这个两方队里的主帅来说，和一个如日中天的，你说哪个是更有优势啊？你越拖康熙越厉害。第二层次，你从游戏的角度讲，一矿打九矿啊，你那个湖南已经虽然局部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但是人家那边毕竟矿多呀，这就是蜀国和打那个魏国的感觉。再苟延残喘是吧，姜维再牛，诸葛亮再能多活十年也不行，因为这边确实是你这个你占的地盘，你的经济资源，你的人口资源啊，你都不行。其实吴三桂要能胜就是早几年胜了，早几年胜不了，一拖越持久他越不行。
1: 确实啊，这就是偶然性的问题啊。因为整个三藩之乱的时候，中间有几个关键的偶然性都对他有决定作用。从最开始就是，最开始萧藩的时候，他下面吴英期啊、马宝啊商量了，萧藩往回撤，撤到中原再反，这是他们最早的策略。撤到中原以后，突然在中原腹地反，直接对京师就有威胁。但是恰恰那个时候，朱国治是云南巡抚，朱国治是酷吏啊，逼你逼到死，完全不行了，所以吴三桂也是很仓促的把他们杀掉之后才起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当时他往东打的那个跟耿精忠会合了，岳乐没能把江西隔开，什么郑经啊耿精忠之间的纠纷完全没有了，东南半壁归他，直接打南京，就是太平天国的局面了，就差一点没打过去，他派兵了。最关键就是他西边西路王平藩啊、吴志茂打通汉中，跟王辅臣只要先行会合，夹击京师，就是李自成原来的路，他这个战略是极其强大的。哎，居然王辅臣那边就突然就被人一下劝完了，自己也不干了，反正就，然后他这边没到位，这些偶然性哪一个成了，对他而言康熙可能就回关外了。但是为什么这么些偶然几率你都成不了？所以偶然性多了是必然性。什么必然？就是你吴三桂在这个时候你输不起，康熙输得起。你看波尔尼也造反了，王辅臣也造反了，这面耿精忠也造反了，各种他没事儿，他这个败了用那个来填补，吴三桂不能有一个失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不往江北走，输一次他就全盘皆输。你看都不说他过长江，就这几个偶然性哪管有一个倾向他了，他有可能都能承受，但是没有一个倾向他，就代表他的这个军阀集团跟中央系统在对抗的时候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
2: 吴三桂一死，中路叛军瞬间群龙无首，开始分崩离析，人心涣散。康熙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立刻下旨要求清军加大招抚力度，同时命令各路大军水陆夹击，全力夺取越州。康熙十八年正月，清军对越州实施了三个月的水陆围困，彻底切断了越州的粮道，城中的吴军弹尽粮绝，人心骚动，士兵纷纷逃亡，将领们也开始倒戈投降。守将吴应麒率残部突围逃往云南，清军终于收复越州。越州一下，长沙也在数日之后被攻克，清军取得了平定吴三桂叛乱的决定性胜利。越州这座坚城历时五年终于被清军收复，但是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个胜利来得太迟了，并且投入这么多的兵力也没有攻下，是叛军主动撤离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而且他看到这个奏报当中，他质问这些将领，他说清军追了吴应麒200多里，竟然是因为没带行军的炊具就跑回来了。他说吴军光着脚板饿着肚子，你们骑着马追了200里没追到。
0: 康熙为什么不高兴？我觉得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得了一座空城，付出那么大代价得了个这，战果不是那么的让人高兴。第二个，清军在追击过程中展现出的低级失误，就是丢人，没带锅就不追了，200里没锅不去了，还得吃着火锅唱着歌才能追吗？你这叫什么军事素质？他对自己的士兵的拉垮依然不满意。第三条呢，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沉痛，就是虽然我获得胜利了，但是是惨胜啊。
1: 对，以康熙的这种什么都是原来都是靠学习而且获得这种优等生学霸的这个，他这回肯定心凉。原来我认为的无坚不摧的八旗和中央皇权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厉害。所以咱们说，首先第一个就这件事值得欢喜的这个指数不高，当然有第二个，就是我如果是康熙，我可能因为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啊，咱们说这中间肯定跟他个人有关，我会这么想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一直坚定的觉得打破越州进长沙中路直捣黄龙可以，结果现在不能证明我胜利，为什么？吴三桂死了，吴三桂死了，这一把牌局大家就过了，懂吗？就是你即便你占越州 不是你胜利，是人吴三桂死了。吴三桂不死，你越州打不下来。但是你事后也凿吧不回。

0: 回来了，说我又靠我的什么调配啊，靠我的奇谋，最后反败为胜。这一轮已经过去了，吴三桂是完胜，人家再一天孤军，你把别人都打掉了，你调动西北你也上了，什么你都上了，最后越州打不下来，吴三桂死了你才能打下来，就代表这一局你就败了。所以我觉得他郁闷的是在这儿。但这个里面特别我觉得受触动，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这个关宁铁骑，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到最后到平西王这儿还有，是什么呢？人在城在。那个时候在关外袁崇焕也好啊，就守着宁远，你到最后关内都被李自成也占了，你还说宁远还在那儿，最后要降才可以。这时候也是这样，什么盟友都被打残了都不行了，我就能守着越州不动，你把全国力量你都调过来，你想攻越州攻不上，这就是关宁铁骑的精髓。所以我们说关宁铁骑这时候都老了，你看四十多年了，肯定那批老兵，但是关宁铁骑打造的是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在冷兵器时代或者叫半冷兵器半这个现代兵器，它的这种用兵思路这个基因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后来吴三桂给关宁铁骑画了一个比较反面的一个符号，就你这套经验最后明不也亡了吗？你还成为他们打江南打云南把永历灭了的生力军，那我打造这个铁骑有啥用？但是呢，如果咱们透过这个表面看历史深处，当时的孙承宗和这个袁崇焕他们在军事上确实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1: 随着越州这颗钉子被拔除，中路鏖战结束，但是他的老巢云南依然在其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负隅顽抗。最后的决战如何画上句号？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微习惯：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这本书的作者斯蒂芬·盖斯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没有傲人的履历，也常常因为没办法坚持完成一件事而烦恼。但是在2012年年末，盖斯因为一个俯卧撑实现了自我突破，从此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这一个俯卧撑，两年以后的他拥有了健硕的身材，写了比过去多四倍的文章，阅读量也比从前超出了十倍之多，实现了完美逆袭。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只要踏踏实实地完成微习惯的目标，不好高骛远，不自我欺骗，时间就会成为见证我们改变的魔法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盖斯是如何从一个俯卧撑开始人生蜕变的。这本书的问世源自于我在2012年12月28日做的一个俯卧撑。就是因为这个俯卧撑，我现在能一口气做16个俯卧撑了，身材也练好了。因为这个俯卧撑，我每天都忙着读书和写作。正是从这个俯卧撑开始，我的人生开始出现了美妙的变化。想知道一个小小的动作是怎么彻底改变我的吗？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新年将近。跟其他人一样，我回顾了我的2012年，结果不太满意。所以我希望能在2013年活得更精彩。一个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健身。可是我又不想定一个所谓的新年愿望。多年前我就决定不这么干了，因为实现的可能性低得可怜。我总觉得我买彩票中奖的可能性都比我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大。从高中后半段开始，我就一直想把锻炼培养成习惯。尽管我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十年来一直没有坚持下来。这样下去，我还能有什么自信呢？偶尔斗志大爆发，我也只能坚持两周，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放弃。有时候连原因都没有，就直接放弃了。1月1日毕竟是一个表决心的日子，我想赶在新年之前有所行动，所以决定用原地锻炼30分钟的方式开个头。可是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毫无动力。我试了试平时激励自己的那一套话：加油，斯蒂芬，想成为真正的赢家，就必须加倍努力才行。我试着听快节奏的音乐，试着幻想自己拥有能在沙滩上炫耀的完美身材，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觉得自己身材走形，无精打采，就像个废物，什么都做不了。那一刻，30分钟的锻炼对我来说，就像是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我完全不想锻炼，感觉自己特别失败。事实上，我的确很失败。其实不是30分钟锻炼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吓到我了，而是为达到我的健身目标需要投入的努力加在一起多得吓人。两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光一年的运动量就够我瘦的了。还什么都没干，我就已经内心惭愧，不知所措，心灰意冷了。几个月前，我看了迈克尔·米哈尔科写的《米哈尔科商业创意全攻略》，这本书超棒，讲的是创造性思维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他提到的创造性思维中的一个技巧叫做假面具。按照这个方法，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可以从它的对立面着手思考，看看会有什么创意迸发出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想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反过来想，如果造一座深入地下的建筑会怎么样？这样做

可以讲破大脑，拓宽思路，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激发更多的创意。现在我手头有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技巧刚好闪现，于是我就开始思考，30分钟锻炼的对立面是什么？吃着冰淇淋看电视可以算一个，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确觉得30分钟是个艰巨无比的挑战。换个思路吧，从锻炼强度入手。如果不是30分钟的挥汗如雨、浑身酸痛，而只是做一个俯卧撑，会怎么样呢？不必多做，一个就够了。这正好和我的痛苦锻炼相反。最终，我苦笑着打消了这个想法，太可悲了。一个俯卧撑有什么用？我得多锻炼才行。可是每当我想按最初的计划行动时，又做不到了，因为我的30分钟锻炼计划总是失败。最后我心想，管他呢，就做一个俯卧撑得了。于是我趴在地上做了一个俯卧撑，然后我的人生从此走向了光明。我摆好俯卧撑姿势后，突然注意到这和30分钟锻炼开始时的姿势一模一样，只做了一个俯卧撑，我的肩膀就快要裂开了，胳膊肘也该加润滑油了，肌肉就像睡了24年刚醒过来一样。可是既然都已经摆好姿势了，我索性又一口气多做了几个，每做一个俯卧撑，迟钝的肌肉和顽固的大脑都无比煎熬。我起身时心想，这总比什么都不做强。需要强调一下，这时我心里想的是，就到此为止吧。但是紧接着，我又打算再挑战一个引体向上。这么简单的动作，没什么好拒绝的吧。我准备好引体向上的器材，完成了一个，然后又完成了几个。这时我的肌肉活动开了，有兴趣多做几个了。做完这些时，我已经行动了20分钟，而且感觉很好。平时锻炼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跟着视频完成一组10分钟的腹肌练习。这个念头刚刚浮现，就果断地被我的大脑打消了，就像在电子射击游戏里打小鸟一样。大脑仿佛在说，你已经达到目标了，可别得寸进尺。但是你可能猜到了我接下来是怎么做的。我决定铺好垫子，大脑接受了，然后我决定找到腹肌练习视频，大脑也接受了。这些决定都是单独的，所以完成10分钟酸痛难忍的腹肌练习的压力总和一直没有出现在我的大脑里。如果真的出现了，我肯定就没办法完成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每一位父母都有能力培养出具有高度适应能力，并且在情感上与父母保持深度连结的孩子。但实际上，很多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控制孩子转向培养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自身。父母越觉醒，离孩子的心就越近，也越能够给孩子温柔有力的教养。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家庭的觉醒》。这本书的作者沙法利·萨巴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家庭教育专家。在这本书中，他向父母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与孩子的关系，让他们成长为真正的自己。同时呢，也带领父母踏上一段觉醒之旅，超越对为人父母的恐惧和幻想，进入更平静、更有同情心和智慧的状态。接下来就一起分享这本书中有关父母的使命的精彩段落。

许多人认为，养育出一个成功的孩子是父母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虽然我们或许会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但是我们默认的愿望是孩子要过得快乐。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追求快乐其实对孩子也有负面影响。这些“我要快乐”或是“我的孩子值得拥有快乐”的想法，来自我们当下存在某种匮乏的感觉。换句话说，我们通过一个缺乏的镜头来看待生活，注意力全部放在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上，而不是宇宙已经赐予我们的丰盛资源。在旅行中，你会体会到这一点。当旅途一切顺利时，你会感觉满意和快乐。然而，如果航班延迟了，或者护照被放错地方，你突然间就会变得不快乐。换句话说，你的存在状态依赖于变幻的世事，而我们都知道世事无常，常常是在人的控制之外。有人以为觉醒式教养意味着我们天天要和孩子黏在一起，孩子的每个愿望我们都要尝试满足，孩子因此会觉得满足和自在。相反，这才是根植于恐惧与不觉醒的教养方式。觉醒式的教养关注的重点永远是怎样令孩子成长为最有韧性和最强大的自我，而不是怎样让他们在任何时刻都觉得快乐和舒服。这里包含了一种觉悟，就是生命不会永远是快乐和舒适的，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它是，不经过磨砺，我们就不会成长。我告诉我的来访者，生命是无常的，期望生活不会变化，就犹如期待下雨不会淋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假设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从不确定性中找到幸福。虽然我们希望这些不确定性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念，那么我们便有可能发现自己处在永恒的幸福状态。也许我们不知道幸福的精准状态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告诉自己，那意味着免于痛苦的经历，我们感到舒服自在。虽然我们并不能打包票，但是我们相信，一个人越成功，他就越有机会避开苦难。于是我们引导孩子年纪轻轻就要走向成功，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苦难。我们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够越早帮助孩子努力，他们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而大大的提高获得幸福的机会。在为孩子们制定争取成功计划的同时，我们还要求他们有一个定位，一个让他们把自己视为成功者的定位。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定位，会导致安全感缺失，甚至导致被排挤。因此，青少年经常被以各种定位来分类，比如运动员或是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认为，年轻人会通过这些外在的身份找到安全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应该被允许自然存在。但是我们认为，人怎么能只是自然存在呢？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逃脱我们将经历痛苦的可能性，潜在的伤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认为受伤是坏事，因为它强迫我们去调整，去应付。面对意料之外和不愿意发生的情况时，我们可能不得不结交新朋友，重新找工作，或是拿出巨大的韧性来处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可能非常困难。我们感觉自己似乎完全无力按照环境的要求提升自己，我们害怕自己会因此一蹶不振。习惯于按照某种方式生活的我们，在面对不顺时显得很无助，这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无力重塑自己。只有把内在与外在分开，我们才会认识到，无论外在的情况如何变更，我们真正的内心是有能力继续调整并且重新迸发活力的。
当我们有了这个领悟，我们内心就会把生活里的挑战看作是动力而不是伤害，是勇气而不是恐惧。

听众朋友，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帮我们照出真实和虚假。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把孩子变成和我们一模一样。父母和孩子最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独立又相互成长。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驰。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
4: 我们这期言外来到广西南宁青秀山，我们要聊一本美好的书，这就是《狼洞的外婆》。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狼洞的外婆》作者王永英，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欢迎王老师。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请到一位嘉宾曾潘，文学博士，现在呢是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也是编审，欢迎两位。今天呢，我想请曾潘作为我们的朋友啊，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狼洞的外婆。王老师，您的作品很多呢都是以这个本土为核心，就是我想知道儿童文学的创作最开始把这个本土文化加入到这个创作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
5: 我在2009年之前，很多写的作品有三四十部，可能都是写科幻啊，写校园故事和童话，科幻写了很多，
4: 写科幻啊，
5: 对对，然后那个还有写侦探，就是走类型化的，比如都是一套一套的那种，在2007年的时候。但是到那个时候就觉得出版社跟我约稿，一约都是约5本6本以上，然后写得也很顺，然后自己就有时候就会停下来，写得太顺了，这是不正常的，当一个写作的时候你觉得一直在顺的时候
4: 没有瓶颈，
5: 你就可能你一直在降落，你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写到一定程度，我会自己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我就会有一天我就在沙发上就躺着，我就看书架上我出了那么多书，突然间就有点空空落落的感觉，我就很想写自己的童年故事，就说我们带着狗去上学的呀，还有我们村的很多狗啊，还有童年然后故事，我
4: 带着狗上学，
5: 对，我都想写下来，因为我们上课，我们的学校就在村子中间嘛，所以教室里面有一半是学生，有一半是鸡鸭鹅狗，所以我其实你看那时候我们城里面很多人上学都是爸爸妈妈接送，家里人接送，其实我们农村的小孩一上学，家里一条狗就跟着你去了，放学狗来引你了，就是狗接送了，可能就这样。所以我就很想写这种故事，包括我们村的很多人，老家很多很多的人，有些老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但觉得你在赶牛或者摘菜，那走过那个田埂，那路很小的时候，有个老人家扶着拐杖，在夕阳照下稻田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给你让路。你远远看那个画面，我都觉得很有种感觉冲动，你要想把它写下来，所以2009年就开始写，然后2011年就出版了《弄你的童年风景》，所以那套书里面我又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把我的客家话放进去。当时你还写了那个评论有蛮多的，就是有那个客家方言，很多都放进去，所以第一版的时候很难得，基本上放进去的很多方言，比如说我们早上好了，走早啊，洗澡吃早餐吃洗澡，中午叫安啾，哈午哈都，
4: 哈午哈都，
5: 半啾，哈啾，
4: 喝酒吗？
5: 哈，半旧下旧，就是白天不是有个日，一个尺字做个日旦那个旧嘛，那个半旧
6: 昼白昼的昼，
5: 白昼的昼，比如说我们说太阳日头，下雨落水，
6: 对，
4: 落水，
5: 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客家话，所以我就把它放进去，
4: 很直白，
6: 对，
5: 你是发霉，
4: 我是美女，我好会解读，
5: 你吃饭了没有？
4: 明明看到是暂时的眼神，
5: 对，然后我们吃那个什么落水拐呀，还有很多客家美食做的那个四角粽啊，我全都写进来，然后呢？福萨社也很多的，很大程度的保留了。第一版的时候啊，基本上都保留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那个八鹏的城啊，那一本也是入围了其中有一届的那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后来擦肩而过，就没有 没有获奖，所以也是一直等到这个狼吞了外婆才。但是那时候那一系列的书很用了很多的客家话，
4: 融入了很多自己的这种家乡文化。
5: 对，后来再版的时候就被编辑老师就要削减了一些。
4: 理由是什么呢？
5: 说有一些是可能别人阅读起来会有。
4: 会
5: 对对对，但是
6: 阅读
5: 可能会，但是我们有稍微做注解，但是我觉得有些陌生化的，如果在成人的小说可能就不存在这个，但是如果是儿童文学，可能稍微
6: 考虑到受众，
5: 对，因为我们要觉得文学作品嘛，适度的保留一点点，它就有它的那个是吧？那个也是它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文学作品的气质。
4: 但是我觉得这本《狼洞的外婆》。就结合得特别好，对于我一个纯北方人，您是又是客家人，就是我们南北文化差异、风俗各种差异都非常大，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可以相通的，从饮食文化开始到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到生活的场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阅读起来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障碍，我是很顺畅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东西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但是也许这是您几经打磨之后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狼洞的外婆。
6: 其实刚才两位谈的那个内容涉及到一个文学它真正的一个本质和核心是什么，文学它实际上是一个打捞者的状态，它要捕捉那个例外的状态，而不是说我们司空见惯的习以为常的状态，所以像白果就是例外的状态，甚至外婆也是例外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这个例外的状态就意味着文学要去实现一种叫异质性的东西，这个异质性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就那种区别的有差异的有差别的表达，这个是文学好的文学作品所要呈现出来的，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不说每一个人吧，就是那些被压抑的那些这个沉沦的那个幽暗的部分被照亮。
4: 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他这种创作的这个发心，让我们也审视我们现在的这个童年生活，就是我们的孩子现在你好像用很难用一种方式让他停留下来，让他安静下来，让他去憧憬一件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完全数字化，我们已经完全被数码产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当代人的生活，我们的孩子，我现在想想，现在的孩子有童年吗？他们的童年除了带出去游乐场，就是在家里看电子产品，就是有的时候电子产品成了我们的保姆了，你想让他安静下来，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一部手机或者给他一个 iPad。 所以我现在在想，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当中，就是现在的孩子，我们有没有一种理想的方式用我们的儿童文学去给他们制造一个应该有的那种快乐的纯粹的朴实的童年。曾老师，
6: 对，高老师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平时在理解儿童文学的时候，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像儿童文学只是适合这个儿童读，或者是只是写给儿童读，它只是以儿童的视角、儿童的观念，以儿童为这个主体，甚至以儿童的语言作为它的语言的本体，去进行书写，而且能真正走进儿童的世界，因为真正能走进儿童世界的不多的，很难，其实，对吧？我们很多都有孩子，对吧？孩子，你真正你能了解他的世界吗？你能真正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他的这个语言的生成、他的习得、他的输出，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机制？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去获得、获取的。这个《狼洞的外婆》就是这样的作品，它是能让孩子能真正的这个坐下来去看一看我的世界，或者是看一看别的孩子他发生了什么，然后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的这个成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不一定是很系统的、很有逻辑性的，但是能够真正能够这个感触他，能够让感动他，是吧？能够让他心里面有所触动。那儿童文学是有这样的这个功能，能够跟不说是取代或者是怎么样吧。我们当然现在不可能说我们不让孩子去 接触电脑、手机，不让他们出去游乐场或者出去玩，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现在我们当代世界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儿童他必须也不可避免的去接触的东西，
7: 他必须上
6: 了一课，对对对，但是这往往这就恰恰的反过来，又就是回过头来又去倒逼我们儿童文学又做出自己一种新的调整，
7: 没错，
6: 对儿童文学的写作的难度和强度就更大，但是儿童文学的使命也更加的大了，
4: 没错没错，
8: 所以
4: 对我能理解曾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引领，这个其实对于儿童文学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想要让孩子放弃他的手游，放弃他的数码产品，你必须有一个平替，什么东西能把他的吸引力抓过来，可能才是一个好的一个文学作品。现在的整个社会的生态变了，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的孩子再像那个时候我们去接受那样的文化一样，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点什么？所以我想请教王老师，您会怎么去做，或者通过您的某一部作品或者下一部作品，您有没有这样的发心？

0: 现在可能有好几个方面，比如说阅读环境好像也不是很好了哈。
1: 嗯，对。
0: 很多家长可能
1: 自己都不看书，
0: 对自己不看书，只要说看书就会觉得我的孩子看这本书，他考试考得到吗？或者对，
1: 他带着功利心，
0: 对，考试考不到的几乎就可以不用看了，考试考得到了多少钱都看。但是也有一部分家长也还会带孩子去看。前些年我们的阅读氛围还是蛮好的，作家也好，绘本作家也好，或者阅读推广人也好，都会到学校，到书店，到图书馆，都有很多讲座都有很多人在听。但是好像现在就是比较难一点，其实有很多小孩可能他要单独独立去阅读一本书可能他还比较难，但是他能够去听一个故事，那他就很容易。特别是绘本其实很容易让整个孩子的想象力飞扬起来，然后再爱上阅读。但是绘本呢又有很多人还不了解绘本的价值，然后很多家长会觉得又贵，图又多，字又少，而且他也不懂得怎么样陪孩子读一个绘本，
1: 就解读。
0: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阅读绘本的推广人就很重要。如果都没有一个听一个故事一个契机，你要他完全打开一本书来看，可能有些小孩他不会看，有些特别爱阅读的人他才会去看。但是如果他有这样的契机去听一个故事，作家讲也好，阅读了也好，那他就会了解一些故事，他就会找书来看。那我就觉得这样的方法可能会动过，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将来会讲故事的人要越来越多。其实如果我们可能现在的电子产品太多，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来讲。其实我去做阅读讲故事的时候，我讲个电风扇故事，讲个小鸟的故事的时候，很多小孩
1: 很感兴趣，
0: 可能一个半小时都没有人出去的。他会自己的举手跟你互动，跟你想象，然后他也要写作，他也要看这本书。那所以我就觉得能有这样的机会去讲故事，不一定要作家本人，
1: 没错，
0: 其实任何一个会讲故事，比如说有些人他看了这本书，那他也讲得很好。
1: 对，
0: 那现在其实你说电子产品也还挺好的，我们可以直播，
2: 对，
0: 可以录视频，在小红书啊，在各个平台我们播放。那有些家长他不可能到一个地方去听这个讲课了，那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也收看孩子，或者说我们扫一个二维码在这书上，作家有讲故事在这，那不会引导这个孩子讲故事阅读的家长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那就可以用 iPad 或者用手机让小孩或者家长陪着看一遍。
1: 对，
0: 那其实
1: 这就是一种启发。
0: 对，你说完全不看是不可能的，因为电子产品是我们时代的发展，这么好高科技东西，它应该要为我们服务。
1: 没错，
0: 我们要怎么结合起来？
2: 对，
0: 又能够利用到。你说我们要回到一个我们从前的村庄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村庄也在改变。就我回到老家之前的那种村庄，那你讲瓦屋没有了，
1: 已经没有了。对，
0: 但是我能让它永远留在我的文学作品里面。我的一本书，它就是这个村庄的博物馆。那任何人打开这本书，其实他就活了。
1: 没错，
0: 就在这本书里面的人物和这个村庄，那你就可以进去旅游。
1: 没错，
0: 所以我们阅读的意义和价值也在这。
3: 没错，特别好，王老师。其实，我也很赞成这一点，就是我们时代的洪流谁也挡不住。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特色，这个时代的孩子有他们该有的童年。比如说数码产品、电子产品，我们完全可以被它控制，变成一个让他为我们来服务。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需要做的，我们怎么去启发和引领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也想请两位跟我们的小观众们来说几句话。就是我们儿童文学的，我们主要的受众是孩子，但其实孩子背后更是家长，因为选书的时候可能就是家长在帮他选。所以曾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跟我们各位观众来交流？
4: 好的文学能够给予我们启发和启迪，最起码的好的文学能够让我们看清楚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的自我。所以阅读好的文学或者阅读好的儿童文学，尤其是对于儿童文学的作者，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读文学吧，就是文学能够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这个来路和这个去程，文学也能够真正让我们回到内心去疗愈也好，去这个把玩也好，能够真正的这个体会到

0: 生活的趣味和乐意，这个是我们读文学的这个意义。
1: 好，谢谢王老师。
2: 我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啊，我就觉得每一本书都是孩子成长的精神上的朋友，然后每一本书都住着一群朋友，在每不同的村庄、不同的城市，所以小孩子其实阅读的时候就是在认识不同的朋友，而且小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小学生哈，到了四年级以后，有很多话他可能不会去跟爸爸妈妈说了，他有时候会跟同伴说一下，但是有时候。他们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啊、困惑啊，可能从书里面他能找到答案。然后说他遇到的小问题，可能书里面刚好也有一个主角也在遇到。那么他解决的办法或者别人的办法，可能会对自己有所启发。所以我就觉得在阅读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独立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阅读是很必须独立完成的。他认字以后，那他接纳、筛选、吸收、进行自己转化的时候，这完全都是靠自己，所以他也是在一个自己慢慢的在经历成长的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我们没办法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历程都跟随着，他必须有时候要在我们范围之外，去自己走一条他的路。
3: 我们希望每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给我们的孩子精心的去营造一个属于他们童年的美丽的一个色彩，而且在今天的录制的过程当中非常美好，我们时不时的可以听到鸟叫的声音，还有这个
2: 果子掉落
3: 的声音，还有瓢虫飞到王老师身上，小蚂蚁也爬到王老师身上，你说他的这个受众员多好我和曾老师身上啥也没有可能就是长期儿童文学创作给他带来的那种磁场。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像王永英老师这样的作者愿意去走进儿童文学的领域，给我们这群孩子的群体，我们这个未来的群体打造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美好的世界。所以让我如果代表我们言外栏目来做最后这期节目结语的话，我更愿意用王老师的这部狼洞的外婆最后一段来做一个结语。他是这么说的，呦呦呦，我们做的窝它不住，用来藏粮食，这是外婆说的话。狼洞的外婆小声说着，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就懂得给别人喂娃了。我们老四喜心善，跟我们白果一样。最后一句是重点，朋友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我们成年人还是孩子，我们通过文学读物来建立更多的世界，和这个世界链接出你更多的朋友。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言外，感谢各位，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期高丽说书的全部内容。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本场对话的视频版也已经同步上线，您可以在云听 APP、 银河奇异果、小米互联网电视、央视频、云听视频号、云听微博、央广网搜索言外，言语的言，例外的外，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1: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2: 海伦·凯勒一岁多的时候，因为一场重病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从此他的世界陷入无尽的黑暗与死寂。年幼的海伦如同困兽，愤怒挣扎，常常因为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大发脾气，生活似乎被绝望笼罩。直到沙利文老师的到来，成为海伦人生的转折点。沙利文老师带着海伦来到水房，当清凉的水流过海伦的手，同时老师在他的手心写下水字，那一刻海伦混沌的意识被奇妙地唤醒，他第一次意识到世间万物皆有名字，知识的大门就此缓缓打开。此后海伦凭借触觉和感觉如饥似渴地学习，他用双手阅读盲文书籍，那些凸起的小点成为他汲取知识的源泉。他通过触摸别人的嘴唇、喉咙来聆听讲话，感受发音的震动，练习说话。为了说好一个单词，他可能要重复练习上百遍，嘴唇磨破，喉咙沙哑，也从不停歇。在学习过程中，海伦不仅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生理障碍，还广泛涉猎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知识，最终以优异成绩考进大学。海伦·凯勒一生致力于为残疾人事业奔走呼号，四处演讲，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无数身处困境的人，向全世界证明，即使身体残缺，精神也能绽放光芒，冲破黑暗，拥抱无限可能。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5点整。
16: 傍午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志勇。
21: 大家好，我是李欣。
19: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

0: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清军攻入昆明，云南全境平定，历时八年的平三藩战争终于走到了武力收尾的时刻。但是战争结束不等于事情彻底了结，对年轻的康熙而言，一场新的考验开始了。有功者如何赏，有罪者如何罚，叛逆藩王如何处置，怎么收拾战后的人心、财政、吏治与兵权，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三藩落幕后的功过昭彰。康熙十八年，随着中路战场全面告捷，平三藩之战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捷报频传之时，康熙下了一道谕旨，凡报捷必确核功绩，据实上文，就是所有的捷报要核实，如果依旧因循陋习，冒功请赏，一律以军法从重治罪，绝不宽待。康熙之所以专门下这道命令，是因为他在批阅各地送来的战报时，发现同样一场仗，杀敌数字有人报上千，有人报上万，更有甚者直接写不计其数，水分之大显而易见，夸大斩获、隐瞒败绩、虚构战果的情况比比皆是。刚刚获胜啊，大家在报军功的时候掺水造假很常见，那皇帝有可能会沉浸其中，被这么多的报捷陷入到喜悦当中啊，有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我知道大家是有水分的，但是就不去追究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冷静？
1: 首先呢，他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做呢有几样好处。第一个呢，从建军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军队不能造假，就是你的军功如果可以冒领的话呢，那很容易伤军心的，就是这个破仗根本就没赢，结果呢就是他有关系，他会说他就是提拔了，那以后人家还打仗不打仗，以后我就专门研究怎么报功就完了，是吧？这个是非常伤害军心的，对下一步军队建设不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伤害财政啊，都造假，花轿子人抬人，哎，你报多点我报多点，那这些军功背后都有赏赐啊，财政受得了受不了啊。第三个，通过纠正这个伪军功，能够树立皇帝的权威，那个军功一报上去，人人都获奖，是挺好，那容易培养骄兵悍将，哎，伟大不掉。我们看那个也是雍正王朝电视剧，什么有功之人拉开上衣骂着田文镜，是吧，说的脏话，为什么？他觉得我有功啊，你有功，你的功是假的，哎，我就通过揭露你的假，甚至处理几个人，这叫敲打，让这些人的尾巴就别翘了，让这个每一次举措都是重申皇权对军权的权威，这个对皇帝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个好处是后边还要重建的，你打下来之后不是完了，你还得再建设的。而这国家八年的大战争，财政已经到了这个非常枯竭的这个地步了，而且还要整顿吏治。那么就从这次报功开始吧，就是好的领导者一定是干一件事的时候就想着下一件事，下一步棋的时候想着后几步棋。那么这个从报功的实事求是，就为后边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 对，另外你这个八旗跟关外八旗不同了，当时的八旗你出去抢，抢完之后一八分，对吧？大家靠这个吃，靠这个。你这回你不是啊，你首先中央朝廷，第二个你削藩，原本削藩只是过程，康熙是重点在于削藩之后他要开始推展他的方针，结果没想到削藩这个过程从八月到八年，巨大的这种投入啊，财政还拖欠着什么陈宫的这个俸禄呢，各种。所以首先面临的就是这问题。第二个就是当时康熙已经意识到，第一个就是非藩王区其实官场吏治已经出问题了，那藩王区就更是这样了，原来没在中央朝廷的有效治理之下，所以既然削藩只是过程，我要推行我的这种治理，那显然治理现在就开始了，对别人而言这种胜利是结束，对康熙其实刚开始而已。
0: 康熙十九年，两路平叛大军先后凯旋，和硕康亲王杰舒在浙江福建击败耿精忠，和硕安亲王岳乐在江西湖南击破吴三桂主力，两个人率师还朝。他们在战事最困难的时候被当作救火队员，作战表现明显优于其他宗室将领。为了迎接两大功臣，康熙亲自率领在京的诸王、贝勒以及满汉文武大臣专程出城到郊外的卢沟桥去迎接他们。为了彰显对功臣的最高礼遇，康熙又带领诸王大臣从卢沟桥再向前走出20里，专门等候凯旋大军。从交迎拜天、御卧行礼到行抱见礼、赐座赐茶，整套仪式啊是以最高规格举行的。那平三藩期间，康熙应该是一共有四次这种规格的交迎，第一次是鄂扎河土海平定布尔尼之乱，最后一次是康熙21年张太平定云南凯旋。对于这些立功的宗室啊，除了最高规格的迎接，基本上就是执掌宗人府啊。你们怎么来看对这些宗亲的奖励方式？
1: 首先呢，它是叫做凝固宗亲的人心，这么你一出去超规格的街，这对人家是一种尊重，尊重就能得到人心，得到拥护，这是巩固统治、巩固皇权的一个必要的措施。第二个，我们再延展一下，这是礼制的需要。封建社会是以礼治天下的，我们看那电影孔子，那孔子进太庙，那多少手续，这个拜那个拜都得拜，那么这个又是敬茶又是出交啊，出多少礼，这都是有礼制上都有规定的，我超额的给你，这就说明用礼制的手段给你加冕，给你荣耀。其实这个给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像那什么三眼花翎，就多拔个野鸡毛嘛，但是哎，这对大臣来讲是个非常高级的这个荣耀。第三个呢，就是为啥这些人来了之后都管那个宗人府呢？首先第一个一举两得，公王管宗人府，宗人府得服，宗人最难管，因为他是个有背景，现在我让一个宗王管你，你服不服？那都得服。这第一条，能够有效的管理宗室，不让宗室作乱。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些立功的宗王架空了，宗人府你管去呗，是吧？就那几个宗室随便管，能跟我的皇权没有什么任何的威胁。如果给你一个地方，让你有实权、有封地，或者说当个大官、首府大臣，我的天哪，那这个不得了啊！他又有功，他又有权，地方门生故吏，便于天下，军中还有故旧，这个东西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有问题啊？就是宗人府没问题，随便管，咱们这宗室啊，包括我在内都可以管。这后边的库宫太后都听你的，他能真管吗？他根本也不敢，是吧？所以这个抬得高高的，实际上又是空的，所以这个是最好的策略。
2: 这个郑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说为什么让你管宗人府？这是家人，宗即是家。那你既然是家人，你立的这些功是为家里做贡献，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职务了，也没有更高的职务了，你都已经是亲王了。而且一直从这个顺治到康熙是在逐渐弱化其主和这个亲王的这个，所以不可能再给你更高的，那怎么办呢？无非就是两个，第一个你管宗人府，咱们家里你的说话的声音大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议政王大臣，那本身大家原来都是议政王大臣，那现在还是，那就是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这种奖励了，随后就会边缘你。所以郑老师说的架空也对。
0: 对于宗亲之外战功突出的将领，康熙是有功立刻赏。吴三桂反叛之初，陕西提督王辅臣将吴三桂送来的策反书信和信使一并上交朝廷，康熙表态说这样的表现就应该即行加恩，立刻赏以示奖励，随即呢就授予王辅臣三等子爵，任命他的儿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宁夏提督陈福不顾妻儿都在叛军手里，拒绝吴三桂的策反，康熙立即授予他提督位的世职，也就是可以世袭的，并且将他身为生员的弟弟陈寿破格提拔为刑部主事。后来因为陈福表现优异，康熙又升陈寿为鸿胪寺少卿，另外一个弟弟陈琦任命为涿州参将。如果说康熙在赏字上突出的是快，那么在罚字上他则是战时从轻，战后追责，责在主将，宽待兵卒。在长达数年的作战里，城池失守，作战失利，调度失误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低级错误，但是康熙大多呢只是批评斥责，令他们戴罪立功，或者是留待战后统一议罪，很少在战时大开杀戒，重罚将领。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赏和罚的处理方式？
1: 赏和罚在行为经济学里叫激励啊，就是它是个激励和负向激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对人的行为的一个左右的手段。赏一定要从素，不能空，不能从吝，就是吝啬了。项羽就犯了这个毛病。项羽呢，这个人啊，看着像个英雄啊，都挺好，但他就是该赏人的时候爵位他吝啬。这是后世史家概括啊，你吝啬了之后没人跟你，因为跟你干嘛呢？没有得到充足的激励，那这是吝啬的角度讲。那么为什么要从素呢？因为慢赏就是画大饼，这个现代人都对大饼都已经免疫了，你这个事儿是你做的马上就赏。当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报社啊有改革，就是写一个评论，那个评论写完之后第二天咵稿费600块钱，而且是个干事亲自，哎，郑勇老师请过来一下，我说怎么了？领稿费。我说稿费不得是
2: 一个月之后，
1: 对，很久，不，现场送到你手里，这是规定，只有这个栏目。那你想大家有没有积极性？当然有积极性，因为远处的云雀不如手中的麻雀，哎，他这个从速激励性才最强。所以这个康熙抓住了赏赐的不吝啬，然后破格赏，然后快赏，就一下子让人看到效果，立竿见影，让赏赐的效应发挥的最大。而罚呢，罚要慎重。为什么？罚是痛苦的，谁都不想痛苦。那么怎么罚？那么在大家战局不清朗的时候，不能滥罚， 清朗时候也不能滥伐，伐是一定要慎重的。那么你要是在那个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时候，你去伐得很重的话，很容易导致怎么样叛逃。明末时候抗清的一些将领啊，就存在这种，就是一旦你打仗失败了，你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就得死。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这个人失败了，他就投降。他不投降，他回来没有路了呀。所以说这个伐要慎重，我尽量呢就先不伐，事后再说，别着急。然后呢，还有伐要分清主次，责权要统一。如果说让士兵承担了最主要的惩罚，将领罚酒三杯，这个就会上下离心。还有一个呢，该罚的还得罚，该罚不罚，无以敬效友。所以这个罚就更加精微精细。康熙呢都把住了这个奖罚的权柄，我觉得他是个很厉害的地方在这儿呢。
0: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在平三藩的战争全结束之后，康熙21年的年初，他在乾清宫宴请群臣，一共93人。这个席间他让大家吃好喝好，然后给大家赐酒。大家到御前赐酒的时候，一般是分这个等级尊卑，按照顺序来。有两个人康熙亲自点名让他们来，而且是亲自给他们赐酒。这两个人，一个人叫马士济，一个人叫陈汝器。他们两个呢分别是巡抚马雄镇的儿子和副使陈启泰的儿子，他们两个都是在平三藩的战争过程当中殉难了。所以你看康熙用这样的一个细节，其实这也是一种赏。
1: 哎，是的是的，就是赏赐的方式多种多样，未必都是得花钱，有的时候给荣誉，有的时候给尊重，这都是赏的变种。
2: 小婷说这个赏及家人这个其实特别是他们原来满清关外时候的传统，因为他兵民一体嘛，所以他罚也是这样，他连坐很厉害的，连坐就是你这一个旗搞不好都会出问题，因为他旗与旗之间，原来努尔哈赤的时候你互相不能交通，旗与旗之间是很独立的，一旦出问题整个要承担责任，旗主要出问题，整个这个旗各种清洗，所以这是他的传统。当然名也有不如他那个强烈。另外志英老师说的对啊，奖和惩它是法令的放大器，给你一个直观的标杆，那个士兵他不知道你这么多条文，看他，你学他就可以，你学他就可能会受到处理。至于说咱们说康熙他对皇权这么任重，所以他知道赏罚自天子出，既然他是天子重器，其实他都体现一个慎。比如你看咱们刚才讲康熙说了不能冒功，但是只要确认你功，我又给得快，这不就是慎重吗？就是首先是真的，然后赏的话罚也是罚，其实非常狠的，那个咱们说连坐非常狠，这就是他是把他作为皇权重器，所以要有标准，严格的按照标准。为什么？他要普及的，要给别人看的。
0: 尽管在作战的时候对犯错的主将处罚较轻，但是也有例外啊。康熙14年的一场战役，副将和总兵们全都跑了，导致提督孤军陷阵，战死沙场。康熙大怒，痛斥说国家军令肃严，未尝有此，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下令将副将马郎阿斩首，其他3名总兵革职，戴罪在军前效力。8年评判前线失误无数，为什么康熙会对这件事情如此严厉？
1: 这个事情的性质最严厉，因为临阵脱逃会导致很多种的这个不利的后果，其中第一个叫乱了军心。你像淝水之战是怎么败的呢？是吧，苻坚那么大大军，前面有一个人说败了，一跑哗全跟着跑了，他有示范效应。因为什么？士兵在战阵之中是不能看全局的，他是看身边的人决定自己的决策，有一个哗能跑的，而且跑完之后呢还没有任何的惩罚，这就叫激励逃跑。一个军队一旦有临阵脱逃者不罚，这个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没有任何战斗力了。所以这个是关乎军心的大事，比武将造反仅次一等，所以这个肯定是要罚的，而且还造成了严重后果。你把你的上官搞死了，那这个一定要罚，这个不罚的话呢军队没法带了。还有一个就是无以告慰牺牲的英灵，那么如果你不惩罚的话，那将来这些人怎么安抚啊？安抚英灵的需要，治理军队的需要，同时也是这个军队的军魂之所在。
2: 我们说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有一个特点，就是危险来临的时候逃跑可能成为最优选，所以他就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当时讲戚继光的时候讲过，那时候倭寇横行的时候，10多个人把正规军上百人都给打跑了。为啥？因为不跑的人就牺牲了，大家都跑。戚继光练兵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能跑，你不跑还能活，只要跑必死。原来满清8旗关外它有一个规定是啥呢？就是临阵犹豫不前者叫贝勒夺其产，然后军事杖杀，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说贝勒，原来咱们说过这个旗主贝勒他是私产，旗众是他私产，你韩王都不能弄，但是你只要跑就把你这全都处理掉。阿米是怎么倒的？不就是永平之战跑的时候没善后，他的那个8旗兵死了几个，阿敏就因为这个原因被皇太极就处理了。然后我们那时候说李定国杀尼堪，尼堪怎么死的？就是李定国军人家设陷阱了，他们一去发现李定国回来包围，他的部众都跑了。尼堪就说原来叫8旗击贼无退者， 进退无言归，自己拎着刀就冲，因为他不能跑，他一跑他在家就会剩，这么又冲回去被人给杀掉了，这是他的传统。但事实上从康熙我们看这次处罚其实很松，到雍正和乾隆越来越松，八旗后来没有战斗力跟这有直接的关系。
0: 战争期间为了顾全大局，康熙对很多宗室将领是一忍再忍，很少在战时对他们重罚，可是等到大局已定他不再留情。康熙19年11月，清廷一次就追责了十几名将领，上至皇室宗亲，下至统兵大员，首当其冲就是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乐尔锦。他最早被派到前线负责中路湖广战场，手握重兵，却长期驻守荆州，不敢渡江进剿，千言观望，畏缩不前，一耗就是数年，贻误军机，罪情重大。康熙下旨削去他的郡王爵位，革除议政宗人府职务，严加拘禁。贝勒查尼也因为多次作战不利被革去贝勒，革除议政宗人府之职，贬为闲散宗室。贝勒上善，受命攻打越州，数年无功，船只被风吹沉，战马被叛军劫走，错误不断，尽管已经去世了，仍然被革去贝勒。平三藩的追责延续了很久，康熙22年还有一次集中清算，连和硕康亲王杰书也被剥夺军功，罚俸一年。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追责延续时间之久，人数之多，身份之高，除了追责，对宗室的处理还有哪些考量？
1: 首先第一条呢，这个治理国家也好，治理一个公司也罢，都需要规则，就是规则之下呢不能有例外啊，就是真的是遇到万不得已了，这个不可抵抗力了，那是另说。但是像这种明显是人为责任的，如果你不处罚，它就是一个隐患，就是这个规则就立不起来。你像我们看那个《天龙八部》里边，少林寺方丈叫玄慈是吧？他犯了错误了，他都不想活了，他就自杀了。但自杀之前，当众受了80棍的这个惩罚。吃完惩罚之后，他自己有个解读，他说哪个单位哈，他都有这个违规之人，只要是你违规了，你受了惩罚了，这个四规就在，错的是这个人，跟四规没关系，然后才是自杀的。这个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规则的有效性全靠你的执行的有效性。那你带兵的时候，风把船都吹沉了，那战马都送给人家了，这个事儿就了了，因为你打胜了就了了。有一个军事家说过一句话，他说胜利其实最可怕，因为胜利掩盖了问题，你失败了回来就追责，哎呦，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一五一十你都能给你说清楚，但是你胜了，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很容易不了了之。都赢了还说这干嘛？但是下一次呢，这个事情就可能又成为失败的一个隐患。所以呢，这个追责，我认为是倒追20年是应该的，因为你之前有问题，有问题不应该追责吗？这个如果说这个逻辑在这个国度里确立起来之后呢，它就有章可依。第二个角度呢？客观上说，也有强调皇权、弱化宗室、避免尾大不掉的这个作用。这些人本来就是有股份的，就是股东啊，就是咱今天话讲。然后呢，他又有实力，他又有威望，那我不能让你好好的在这儿仰望啊，是不是？当然，我不惩罚你太狠，就罚钱不领工资。对于亲王来讲，这个是没啥问题的，但是也得表达一个态度，你有没有问题，我得找你的毛病。我们现在考古海昏侯，不就是他现在金子成色不对？那成色对不对都是皇帝一句话的事儿，你对了也不行，分量要得多，你去年给多少，我给200万，今年400万啊，哟，给不了，给不了就没有侯，就是这实际上是个手段，就让你永远不能和中央集权做对抗。
2: 所以这事儿确实也没处说理去啊，暂时是暂时，就是说实际上郑勇老师说的对，其实对于皇太极、顺治和康熙，一直对于宗亲、对于八旗旗主的这个边缘化是一直在进行的。虽然三藩之乱不得不用，这个从八王分治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一直是皇权的最大的这个叫掣肘的这个力量。所以此前像乐尔锦是执掌中人府，也是议政王大臣，包括那几个大部分都是议政王大臣，等他们回来一处理掉，原来的议政王大臣里面好像我看一说我忘了，咱原来提到过8个人剩了仨，剩下都被免除了这个议政王大臣，因为你出问题了我追究你。后来完了福全呀、长宁就都上了，兄弟就上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呢，这个处理太快，因为第二年就全都处理了，最后倒是岳乐还在议政王大臣里，跟那个长宁一直在，那些人就都不在了，代善这一支也不在了。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到这个时候康熙他现在的主要任务就变了， 了，变成因为即便在平三藩的时候他也做了好多事儿啊，比如什么事儿，比如把汉文翻译固山额真旗主改成都统，告诉你们以后没旗主，旗主只有皇帝一人，他还完了建南书房，都是在平三藩最紧张的时候他也没停啊干这些事儿。那就意味着等一旦外敌没有了，对于皇权而言，你原来的这些确实，而且你乐乐和杰叔确实很厉害啊，你这一次经过外面历练又得军心又得什么的，还是要边缘。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帝王，不是说善良和宽容，他在这个岗位上他恐怕清楚的知道目前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然后就会坚定的执行。
0: 可以说平三藩的战后奖惩不只是一次论功行赏，更是康熙整肃军纪重塑皇权确立他统治权威的关键一步。而当将帅的功过尘埃落定，对三藩逆党的最终清算也马上开始。康熙二十年，在取得平三藩的最终胜利后，康熙对大学士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赏罚乃国家之大柄，忠逆是臣节之大防，从古帝王夫治堪乱，未有忠不赏而逆不罚者，赏要赏得明白，罚要罚得彻底，忠与逆必须界限分明。但是他后面又说了，还有一个但是，其中情有轻重，故法有宽严，那些之前跟着吴三桂但是已经归顺并且从宽免罪的人不再追究，如果官居高位接受吴三桂职务之人名节尽失，不宜再居官位，应予革职，如果在归顺之后已经录用的真心效力功绩显著的人可以酌量留任，但是必须要注明他的功劳是什么，能力是什么，没有录用的一律暂停录用。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处置三藩叛臣的处理意见？
1: 康熙给处理叛臣画了一个红线，就是你是忠还是逆，这就是大是大非了，是吧？因为反对吴三桂在敌营而骂吴三桂，那这一定是大力表彰的，因为他都涉及到整个国家的这个价值导向了。那你如果是接受伪职，那各朝各代都容忍不了你。大诗人王维那不也是因为接受伪职还差点就出问题吗？还得是托人啊怎么着，这是常规的操作。在封建王朝里，你有了效忠叛逆者的这么行为，要么接受职务，要么给他写文章写这个赞歌，或者是有实际上的行为，那这个你不处理的话就是激励反叛，必须这个红线画得很对的。但是呢，我觉得值得我们看的是，那逆臣里边还有一些复杂的，就是先逆后顺的怎么办，那你立功没有啊，要做区分。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分？因为太多了，因为如果不做划分的话呢，不利于重建，把那些首恶给办了，让他警示后来人就够了，并不是重刑主义。其实现代法治思想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是你惩罚得当，罪称其罪，不用过度惩罚，照样是能起到警示作用的。还有一个分化，就是有立功表现的要用你，你得有功啊，别到时候浑水摸鱼啊，这个原则定的也非常好，叫靶向治疗。还有一个，他惩罚不是目的，目的是长治久安，既是这个西南云南这一带的长治久安，也是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它是着眼于这个。不惩罚呢，别到时候把那效仿者给激励起来啊！惩罚太过了呢，这个云南这个地方没人治理了也不行。他是兼顾了这个原则，体现了康熙的灵活性。
2: 就是我们说康熙他的那个三观里面，他的帝王的这种认知，他有一点就叫从简务实，不务虚名，所以他很多策略都是跟这个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第二次阅兵以后，连那个捐纳都行了，对吧？各种就是为了服务眼前目标。那至于叛将归降，你看他画这时间线是以战事完全平息作为一个时间线。那在战事未平息的时候，为什么会用人叛将啊？像王武臣他弟弟，他们手上有实力，要把他们的实力化成朝廷的实力，而不是敌对，不能产生更大的损失，所以赶紧让你成为我的人，你的部众就成为我的人了，所以我用你。至于战事已经平息了之后，那么多人才，我干嘛用你有这个职业污点呢？没那必要，我还得去甄别你，还得可没有必要。所以你看，这就是务实。那至于中间说你如果是留用的，你得有功，那无非就是战时他带他的团队带他的力量真正起到了减少我方损失又增加敌人损失获得战绩了，这就是我当初招降你的原因。你要是还是手鼠两端，像尚志信叫你出兵你也不出兵，你没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是不用你。你看康熙他非常清晰，一旦这个东西不在军事的特别细节的上，他的这个原来学习和积累就变得极其的高瞻远瞩。
0: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对于挑起八年战乱祸及天下的首恶吴三桂一党，康熙恨之入骨。吴三桂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仍然被掘坟戮尸，肢解骸骨，传世天下，后世也称之为叫挫骨扬灰。他的孙子吴世凡兵败自尽，尸首也遭到了戮刑，首级被传送京师，挂在闹市示众。吴应熊和建宁公主所生的孩子，也就是吴三桂的嫡孙，悉数处死，以绝后患。吴三桂麾下的核心将领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等人都是被凌迟处死。吴三桂藩下的兵卒大多被流放到了辽宁上阳堡，在驿站边台服役。他们这些人不许参加科举，没有上升通道，没有薪水，甚至在婚配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后来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战上人，也就是驿站上的人，后来简称战上人。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吴三桂一党的态度？
3: 他首先啊，这个惩罚很严厉，对吧？可是为什么严厉呢？首先就是你

0: 该这么严厉。站在康熙的角度说哈，因为这个八年的时间生灵涂炭，死了这么多人，消耗了那么多国家的财政，是吧？然后呢民不聊生了，罪魁是谁啊？谁是责任人啊？这个得找出来。那肯定是你吴三桂啊，这首先是发称其罪，你犯了这么大的罪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叫做预防第二次反叛。建宁公主生的，建宁公主也是他的，是吧？亲人留着之后，万一也有叛众以他的名义再造反怎么办呢？是吧？你夏国相，马宝，就算了算了。那他再造反怎么办？这个就是叫做永除后患。你平定一个叛乱，就像我们灭火一样，不能留点火星子吧？一定是把这个火星子全部扑灭，才认为是彻底的斩草除根嘛，是吧？这个思想，他那些军队打散。不能让你再凝聚成一团了，这样你再次叛变的可能性就很低了。然后弄到边远军州，哎，让你离这个核心的地方远，你就算是在叛乱，你也伤不到根本了。这都是为了防止下一次再次叛乱。第三个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没给出路。你像这个让他在这个驿站上，虽然没有上升通道了，但是起码来说，你犯了这么大罪了，你还能活下来，没有全部把他杀掉。
1: 嗯，要有这觉悟，付出成本。
2: 对，
1: 哎，他清廷啊，他是八旗原来有这种传统，就是他最后这个议罪啊，都是议政王大臣要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按谋反论、按从逆论、按裹挟论。按谋反论有严格的规定，什么这种凌迟啊，那这些人呢，显然这个从重处理的这批人呢，咱们说就是这次谋反的核心骨干成员。小丁刚才提的，像这个朝申吉啊、李本申，这都是原来贵州提督。你当初你在贵州，你不钳制云南，咱此前讲过，吴三桂起事横扫贵州向东。然后直接打湖南，你贵州如果但凡你扛一扛，云贵总督也不会死，那个甘文坤嘛，你首先就从立了，然后让这个云南的这个藩兵就直接就出来了，而且你原本也是吴三桂的人，咱就这么说，所以那处理就是肯定你骨干成员就是按谋反论，你就该处理。至于咱们说战伤人，说他的那些下面的士兵，我们此前一直说，就是他们这个吴三桂下面这个核心的战斗团队啊，他关宁铁骑的这个基因很强，一直保持咱们说守越州啊，守什么各种，到最后也不降，马宝这样都不降，这些人就不可改造，不可感化。那你既然不可改造，不可感化，康熙又觉得你不是谋反，你是从逆，又罪不当死，那就给你发辽东，你就取消你一切权利，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处理。就是康熙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有理有理有节，他没有一个不是他自己说这么的，他每一个连咱们随后讲耿精忠厚商都是议政王大臣要反复商量，大家都要表达意见才说你是谋逆，我再怎么处理你，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就得拖半天。
2: 嗯，这也不是康熙自己一个人拍板、
1: 他还反复问说你们怎么还不给结论，这就是议政王大臣对皇权有一定的这个掣肘的、
2: 而且这个事情明珠非常强势、本来说春天是不行刑的
1: 正月，
2: 但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所以提前到春天行刑。再来说尚之信和耿精忠，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起兵叛清，同年十二月就重新降清了。投降之后呢，依然是手属两端，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成为一大隐患。康熙十九年三月，尚之信的护卫和尚可喜的妻室相继告发尚之信谋逆，康熙就派了刑部侍郎宜昌阿赴广东调查，并且要将尚之信押回北京审问。当时尚之信其实已经是带兵在广西进行后续的评判，但这件事就差点酿成了兵乱，尚之信随即被带往广州赐死。康熙事后特别交代啊，说之信虽有罪，其妻子不可凌辱，当护还京师。后来呢，尚可喜的妻室被从宽免死，家产免即没，他的兄弟尚之孝、尚之章、尚之龙等人都是从宽免革职、免家责，就是相当于是被宽大处理了。再来说耿精忠，康熙十五年十月，耿精忠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清军，康熙仍然保留他靖南王爵，命他率藩下所属官兵随清军征剿，立功赎罪。康熙十九年，和硕康亲王杰书密奏说耿精忠仍然心怀异志，妄图谋逆，随后清廷就将耿精忠召入京师，革职下狱。康熙二十一年，按照清史稿当中的原文啊，说康熙欲宽之啊，就是这个宽呢可以理解为将他的罪行要做一些减免。大学师明珠却力主严惩啊，上奏说耿精忠负恩谋反，罪过大于尚之信。但是我也看了这个清圣祖实录，这个康熙对他的宽呢也没宽到哪儿去，就是这个死刑他仍然是凌迟处死，不过说他的孩子们说都是凌迟，是不是有点过于太这个残忍了，能不能就判成斩刑，也依然被明珠给拒绝了。最终耿精忠被凌迟处死，他的

0: 两个弟弟耿昭忠、耿巨忠没有受到株连，得以保全。两个人藩下的部众被拆散，编入汉军八旗，清除藩镇割据之患，就此彻底根除。其实对于耿精忠啊、单可喜啊，对于他们的最终的结局啊，还有很多蛛丝马迹，很多的细节可以推敲，我们只是用一个大概的脉络梳理到这里。比如说耿精忠怎么样回到京师的，当时康熙就对杰叔就说，你千万不要正法他、就是你要就地正法他，我们后续还有很多招降的这个政策、招抚的政策就没有办法推进下去了、你先把他叫到京师来啊，你一定要劝说到京师。后来耿精忠确实是主动上奏说我去京师，康熙同意了他。那商之信的细节就更多了，那商之信究竟有没有谋反，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讲啊，牵连出的一桩大案一会儿会讲。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于耿精忠和尚之信他的这个态度？因为大家就争论很多嘛，说他是帝王心术，也是抱着必杀他们这个念头的。明珠不过是揣摩了康熙的心意啊，主动帮他把这个话说出来。
1: 其实有一句话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是实际上你看吴三桂是这个璧怀的很大，是吧，他这个兵强马壮，尚可喜、耿精忠呢，这俩人呢实际上差点，但是虽然差点呢，就是这个时候我想啊，满清统治者肯定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我们对这个地区都稳定，我们是寄希望于这两个藩王的忠诚上，还是寄托于我们把他实力全部消灭上？那么这个吴三桂是自己跳出来了造反了，这个就彻底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但是既然如此，那三藩主要是吴藩，吴藩不用担忧了，那这两个藩还留着他干什么呢？你当然可以留着当个吉祥物，但是这没有必要了。就是我们如果说从最小成本的角度讲，干脆给他办了是最好。就像你牵个狗出去了，你不拴狗链，他可能这狗也可能不咬人，但他有可能咬人啊，你拴上不就都省心了吗？干脆都拴上算了。这是从当时统治者角度来讲最合理的一个心理，就是总之不可能有允许国中治国，只要是中央集权的政权，你想汉武帝连那个南越国都不能容忍，离得那么远了，这不行。就尤其是曾经独立过的这些诸侯，你看看那个汉高祖对待那手底下那些诸侯，不都是所谓的飞鸟尽，良弓藏？这个吕后对韩信，就是你有造反的能力，你有没有意愿另说，意愿这事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是吧？那么但是能力这个事儿，我给你消灭了，你有意愿也白有了。我相信是对这个耿精忠啊，康熙皇帝没有什么宽恕之心。我分析啊，康熙王杰叔的那个举报说他有反意，也都是扣的帽子，就
0: 包括尚之信也是这样。
1: 就是我看一些材料，尚之信和尚可喜呢之间呢，是说有时候说他们父子俩人这玩一个配合，察言观色。哎，这边呢一看吴三桂势大，我这边子先出来，那边一看又不行，皇帝又占上风了，赶紧父又出来又把他软禁了，互相在那里你也不知道真假，这个小套路呢，
0: 双方押宝。
1: 哎，对，就是双方押宝，就像康熙朝后来的佟国为押八爷的宝，隆科多押四爷的宝，将来谁赢，我们佟家都同半朝照样能延续，有这个点。但这个皇上能看得出来的，你又不是我的嫡系，又不是我的表弟，你干嘛呀，是吧？我留着你一个跷跷板干什么呢？这个就是，这是我的理解。
2: 就是这么大一个，这个都已经基本上是整个全境都受到牵连的，它一定有些细节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了，各种解释都有。简单的要从这个人的这个基本的人性上考虑呢，大体上我这么理解啊，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从小他对于圣主是有特别大的追求的，他个人道德也有轻微的道德洁癖倾向，他清楚的知道一个有力的皇帝应该做什么。另外一个讲道德圣君，首先你不应该杀开国勋臣，第二不能杀降，所以藩王首先他是开国功臣。第二个呢，这个尚之信啊和耿精忠已经降了，降完之后还带着兵帮你打，甭管真假吧，帮你打，你杀他不行，或者说杀他有违圣德。但是呢，你这两人确实带头造反了，带头造反你下面有一帮人不处理你，第一个那你造反不付出代价，第二个就是你下面的人永远可能死灰复燃。所以我觉得呢，康熙采用了这么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你看他杀耿精忠，但是那两个弟弟耿显忠和耿昭忠非但没杀还重用，其中耿显忠好像是岳乐的女婿吧，大概。尚之信也是一样，尚之信当时杀的时候特别狠啊，是四房，尚可喜娶了很多老婆，四房一百多人全杀掉了，但是还有三房尚之孝什么的没处理，顶多都没让他带家，后来还用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康熙告诉别人，是因为你造反我杀的你，不是因为我要清洗藩王的势力我杀。由对这两家的特点 把他跟吴三桂隔开了，就是吴三桂是真正的罪大恶极，我必须得杀他，但我杀他不是因为我要清理藩王，如果清理藩王，孔有德这边孙延龄最后是被吴三桂给杀的，我也没处理啊，这两个你看家族好好的都没处理，而且跟皇室通婚，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怎么着是有这种考虑，就康熙不想自己的圣德杀降，开始用人家最后杀人家，然后呢明珠很重要，明珠在正好就是三

0: 珠在替他说话，那就是意味着明珠坚持地认为必须杀，还要快杀，那这事儿就基本上就圆了。因为大臣是讲法则的，康熙你也不能说我就要宽容也不行，我觉得至少这个层面还是能说得通的。
1: 除了逆党处置与人员安置，三藩留下的巨额财产同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大案。康熙20年9月，广东巡抚金俊报告，和尚之信关系密切的商人沈尚达被狱官私自放出，在家中自缢身亡。康熙对这个结论高度怀疑，说沈尚达是尚之信手下的富商，广东大小官员用的都是沈尚达的银子，因此杀害沈尚达以灭口也未可知。随后他就派人彻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侍郎宜昌阿与广东巡抚金俊利用查抄尚之信家产之机，上下勾结，侵吞本应该充作兵饷收归国库的巨额财物以及沈尚达的财产。为了防止沈尚达揭发真相，杀害沈尚达以灭口，案件牵连非常广，朝野哗然。最终以宜昌阿、金俊为首的涉案官员至少10人被处斩，铁腕肃贪，震慑全场。类似的侵吞藩产案并非孤立，绥远将军蔡玉荣在康熙20年10月攻破昆明，吴世凡自尽之后，私自侵占本应该即墨入关的吴三桂的家产，甚至将吴三桂的孙女纳为妾室。康熙25年这件事情被揭发，按律本来应该立斩，康熙从宽处理，免死即墨家产，编100，加号3月，流放黑龙江。这个案件就是刚才说的沈尚达案件，其实康熙是派了2次去彻查。第一次派的这个人呢，是侍郎单塔海去调查。单塔海回来之后呢，一口咬定说沈尚达就是自杀。单塔海和索额图关系密切，案件审理期间，豫亲王福全、安亲王岳乐等重臣纷纷借故回避啊，都不参加审理。这个事案件拖了几个月，康熙都问了，说怎么还没结果呀？其他议政王大臣说亲王都不在，所以没办法拿处理结果。康熙主动说不需要等他们，这种案子他们经常找借口回避，就怕惹祸上身。同一时期，索额图也被革职。那这桩看似只是查抄家产的贪腐案，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的朝堂权力斗争？
2: 这个封建官吏哈，他的人生衣服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的，在满清这一朝呢更加突出，被自己的包衣派出去到地方去做什么江宁三织造是吧，是曹寅是吧，这是曹雪芹的祖父，就是私人政治盛行，就是这个商人出来之后有一笔巨额的财产，肯定是引起了有些官员的这个动心了。那动心之后，为什么两波去查的大臣第一个回来之后他就报告没事呢？因为他一查，查出来比如说这几个贪污钱的人是他这一线的人，甚至可能还是索额图的重要支持者，可能有的还是索额图的钱包啊，还是给索额图提供重要资源的人，他怎么汇报？他给皇上说这几个人就是他。如果他这样汇报的话，第一他就得罪索额图，再一个他在这个索党之内他就没有立足之地啊，原来是你小子干的，他怎么办？他甚至有的时候宁肯自己不干了被罢官免职，他也不敢得罪，这是破坏封建吏治的一个毒瘤，就党争永远是这样的毒瘤。那这个皇帝呢，是就为什么他说他聪明在这儿呢？就是他能从一个小事上，他能降维之度，这样这个人死的不合理，从这个不合理上一查，你给我的结论更不合理。这个时候我就通过这个线索紧追，就不光是反腐，把反腐和结党结合起来打击，这样就是他的好处是什么呢？维系皇权。当然表层的好处是反腐倡廉是吧，那么这个吏治清明，那么更深层的好处呢，就是能够借助这个能够让一串本来抱团的这个权臣被重新打下去，将来他会再长的，再长他就是小嘛，从小到大有个过程嘛，谁厉害就打一波。明珠也一样，你别看明珠刚才咱说的时候啊，好家伙啊，能当皇帝半个家，皇帝代言人，但是过一段时间随着他的权力的增加，就有很多人依附于他，就是这个职业经理人太强大了，他就要截胡董事长的权力，董事长察觉之后就再找一个别的毛病，就把你咔嚓咔嚓全给你挖下去，往往是从小处找毛病，因为他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被权臣集团架控，严重的话还可能会被是吧改朝换代，像王莽这样。所以皇权和权臣之间通过斗争，通过不断的反腐进行打击，嘉庆皇帝上台把和珅 几天之内就把和珅给干了，那不就是和珅形成一个大集团吗？六个部的尚书，你他门生故吏，那都遍及天下，那这个。

0: 说不把你干了，我怎么当得稳这个皇帝哦？
1: 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耿精忠是康熙21年才被这个凌迟处死的，他比其他的这个藩王活的时间都长，为什么他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处死？有一种说法，他也向索额图行贿了大量的钱财来保命，但是最终没有保住。索额图被革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巨富，太有钱了，包括和他关系密切的这个善塔海，第一次去调查之后回来信誓旦旦说肯定是自杀的，如果这个案子错了先斩我，话都说到这儿了，但其实他最后依然是只是一个很轻的刑罚，就说明这个索额图的力量还是很强大。
0: 嗯，
1: 康熙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对这个善塔海来下手。
0: 嗯，索额图呢是满洲贵胄，他父亲索尼是吧，是四大顾命大臣，他是有根儿的，就是说祖上是从龙，那么都是立过大功的。
1: 索额图自己也立了大功，
0: 是
1: 啊，扳倒鳌拜就是这个大功一件。
0: 对，而且是著名的太子党。后来这个索额图支持太子跟康熙掰手腕也掰了很久呢，就是一个皇帝扳倒一个如此根深叶茂的大臣，那也是很难的，不是说他也是要遵循一些原则，就是非必要不能根除啊，或者先遏制啊等等，真正的要是连根拔起，那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还不能引起人人自危啊。
1: 嗯，你看没有，这时候康熙已经28、29岁了，他已经不是啊那十多年前扳倒鳌拜的那个时候心血来潮，这一下找一些布库少年就把这个一大权臣给扳倒的那个时候了，他已经顾虑很多了。
0: 是的，是的，
2: 这个尚之心沈尚达的这一次的处理和蔡玉荣的这一次都是这个康熙23年的这个三大案之一啊。另外还有一个跟山西有关，这里面有个疑点啊，就是说实际上把这个宜昌阿啊把他们都杀掉了，贪了80-90万。蔡玉荣其实罪更重啊，把吴三桂的孙女给密下了，但那几个一批全杀掉了，好多人都杀掉了，都是地方大员，都是战后重建的地方大员。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细节就在于首先宜昌阿就是索党，善达海还是跟他有来往，宜昌阿就是索额图下面的人，这就是他就是索党啊。这个咱就说雄主跟别人不一样，他面临的东西是多维的。三藩那么紧张，你看康熙12年吴三桂反，康熙14年立胤禛为太子，我看历史说这是清朝唯一一次正式立太子，此前此后都没有。康熙对这个胤禛极好，不惜让他成为第二个权力中心，给他所有的这些权力啊礼仪。然后索额图是胤禛的亲叔叔，康熙就把胤禛交给索额图了，让索额图利用他自己的力量保护胤禛不要受冲击，那个时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隐性的这个权力。索额图大力推胤禛给他的礼仪啊，给人康熙开始不管，觉得这个符合他的意见。然后咱们刚才说过了，到康熙16年，明珠就从户部尚书提成大学士，这个时候康熙身边两党就已经成立了，明珠这一党和索额图这一党，然后再往后高士奇什么的男党也成立了，康熙旁边朋党就开干了。但是康熙说过皇权不能被人侵扰，所以他后面要大量的力量是处理这个。怎么处理的呢？就是第一个，小丁说的非常对，耿精忠的这个议政王大臣已经给出结论了，拖着不办。原因就是耿精忠给索额图大量的钱，这个是传闻，一直没有证据。明珠为什么那么坚定地告诉康熙必须杀他，而且必须破除原来的旧例，正月就要动刀，已经涉及到两党之间的这个争斗了。到这个尚之信沈尚达这个更敏感，敏感在哪儿呢？就是事实上明显的南方已经形成这种，就是尚之信的这个广东集团，康熙说了原来上家涉税呀暴敛呀，我要把这个还利于民，然后所有的应该充军饷的收官，这些人就敢抱团把所有的东西给侵吞，地方官员没这力量。我们看纪晓岚也知道的和珅在上面罩着蔡京，康熙都知道所有的官员都用沈尚达的钱，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死掉呢？他们还敢，就因为他们认为有索额图在上面没问题，所以敏感度是在这儿。那咱们此前讲这个平三藩的时候都已经到了这个危险到极点了，康熙没用权力啊，康熙还在立太子提拔明珠做各种的事儿，那意味着什么？就是康熙他评价是多维的，他为什么事后对岳乐啊对杰书也有防范，这些人一旦加入到这个朋党控制不了了。我们理解一个上位者，特别是这种像康熙这种，他是有多维视角的，他评价这件事儿功和过，所以他清洗娱乐什么是不是就在内部在洗牌，要让福全上，要让将来皇子全都上，后来八子夺嫡，为啥他大力扶持嘛，替代宗王嘛，就变成八旗都归我了，为什么我儿子都起来了，这都是有因有果。但是呢康熙清楚的知道索额图这个时候 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这回处理的时候是你所党的人干的事儿，我就狠处理。蔡玉荣没牵连到，你就算把吴三桂的孙女你给密下了，顶多就免职发辽东，事后还赦免你，当然你没回来了，你病了你没回来。所以你看历史，为什么有时候说我们不能复原历史，甚至不能评价历史，我们只能参照历史，说可能是这样，但你又不是康熙，你也不知道一他处理的。他对胤禛的好是因为他对皇后的好，皇后难产死的，他把胤禛当成是皇后，两个感情集于一身。那后来胤禛有自己的想法，不行，扶不上墙，那是后来的事。
1: 嗯，回顾平三藩的历程，从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举兵造反，到康熙二十年昆明城破，吴氏覆灭，再到之后数年的逆藩清算，吏治整肃，这场大乱既是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生死对决，更是康熙从少年帝王成长为成熟君主的历练之路。平定三藩之后，康熙的下一个目标又将指向何方？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在智能时代的浪潮里，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惑，咱打开手机全都是 AI 工具的推送，但是面对这么多的工具，咱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啊。听别人聊天觉得就用的都挺明白，但是这哪个是哪个，好像我们现在只有两三个，挺熟悉。但是你会发现在细分的领域，大家都已经用了各自的 AI 工具。那面对 AI 带来的行业变革，咱是既怕被替代，又不知道怎么去抓住机遇。刷到各种碎片化的 AI 知识，我也知道这东西对我有用，但是越看脑子越乱，甚至在技术焦虑当中迷失自我。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样，反正我呢就是着急，我想追赶 AI 的脚步，但是我也忽略了真正能让我在浪潮当中站稳脚跟的是读懂 AI 运作的本质，建立对 AI 的正确认知能力。那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高丽说书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帮助我们理解 AI 的作品，它的名字叫《天下一知》。这本书呢，依然是由我们的合作伙伴中信出版集团出版。那它的作者呢，是知名科普作家严伯钧。作为严伯钧在六级物理和对立之美之后的又一力作，

0: 那这本《天下医知》和我们常见的 AI 科普风格的这种书是不太一样的，它不堆砌那种复杂的技术参数，就让你越看脑子越乱，也不空谈那种浮夸的行业泡沫，就是各种吓唬你，更不制造焦虑，而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融合哲学、物理学还有脑科学九大学科知识，带我们直指人工智能诞生的原点，读懂 AI 的核心逻辑。那它是怎么做的呢？首先，这个书是打破了我们对 AI 的普遍认知误区，人家就明确说了，这个 AI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工具，而是以人类的方式去高效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新形态的智能，是人类智慧的延伸，而不是替代者。接着呢，这本书又引入了经典的哲学思想，深入地剖析机器学习的原理，拆解了 AI 生成世界的能力和瓶颈，精准地戳中了咱面对 AI 时候的那种迷茫，那种困惑。更重要的是呢，我读完它之后，我发现它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全面地审视 AI 对科研、教育、艺术各个行业的根本性的变革，引导我们思考人类怎么样和 AI 共处、共同进化，帮我们建立起对应智能时代的思想底座。那作为一部兼具深度和通俗的 AI 科普作品，那这本书是既有严谨的学科的支撑，又摆脱了很晦涩难懂的那种学术感，完全贴合咱普通人对 AI 认知的需求。所以说它不是一本空洞的理论书，也不是工具指南，是一本能让我们跳出碎片化信息，咱理解人家 AI 到底是个啥，守住我们自己的认知定力。咱不能说啥都交给 AI 它不是万能的，它是需要我们参与的。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它是我们人类智慧的延展，我们必须要强化这个概念，这样我们才能守住自己的认知定力，找到智能时代生存和进化方向的实用指南。好啦，那接下来在高丽说书，我们将一起走进《天下医知》这本书，逐一的拆解书里面的观点和我们作者的智慧。所以甭管您是想用 AI 办公，还是想了解新技术，还就是单纯的我就是想摆脱这个 AI 焦虑啊，它到底有没有那么玄乎啊？看清这个智能时代到底是个啥样子？不管您是哪一种想法、哪一种需求，高丽说书都会陪着您一起读懂 AI 的本质，咱一起找到跟它好好相处的方式，让 AI 真正帮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成为我们的困扰。
1: 天下医知第一集，从 AI 到万物本质的终极追问。在 AI 技术迅速发展的这三年里，我们都在追逐它的技术红利与产业风口，却极少追问它背后的终极哲学与万物本质。我们不禁好奇， AI 究竟是一次普通的技术革命，还是像哲学家预测的那般超人降临？这一期我们一同走进这本《天下医知》，从科技起点聊到万物本源，拆解 AI 涌现的核心逻辑，看清它颠覆认知的真正内核。
0: 2022年年末，一款能和人流畅对话的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横空出世，这件事就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式从信息时代迈进了智能时代。那到我们要讲的这本书成书的2025年，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已经轰轰烈烈地发展了整整三年了。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三年，这三年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是人类过往任何一个科技进步时期都没法比的。甭管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化革命、电气化革命，还是咱熟悉的信息化革命，他们的发展速度都远远追不上现在的人工智能。所以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全方位的变革，甚至咱可以这么说，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迅速、最彻底的一次社会变革。 作家发明家雷蒙德·库兹威尔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起点临近》。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预言，说呢，随着计算机技术不断进步，人类科技会走到一个关键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当机器可以自己发明机器，机器能够实现自我进化的时候，人类就会进入科技全面大爆发的状态。这个科技进步的临界点就是库兹威尔所说的起点。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说起点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有点陌生，可不是起点终点那个起点，是奇怪的奇，起点。这个呢本来是一个数学概念，引申出来的含义呢就是说突然爆发发生质变的那个临界点。作者表示，如果我们用起点来形容人类科技大爆发的那个关键节点，那科技爆发的态势一定是排山倒海，势不可挡的。您可别觉得人家是危言耸听，从过去三年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来看，这个判断已经得到印证了。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就是这个科技大爆发的起点。作者认为，人工智能即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没有人会怀疑人工智能会改写人类历史，大家的分歧仅仅在于它的程度到底有多深。但是如果咱静下心仔细的回顾，就会发现当下公众对于人工智能的关注点几乎都集中在技术层面或者是经济层面。比如说绝大多数人只是把人工智能当成了一项全新的技术，他帮我来这个出一个主意，他帮我回答一个问题，他帮我写一个策划案，或者是一个巨大的创业风口。就像30多年前互联网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确实是一项新的技术，也是过去30年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那现在大多数人对待人工智能的这个态度跟当年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基本上是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觉得人工智能它不过是又一次规模宏大的技术进步而已。那我们这本《天下一知》作者就是特别想指出，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意义远远不只是一项更先进的技术，它对人类的影响要更深刻的多。除了经济、文明程度这些数据层面的增长，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是上升到以人类作为一个种族的层面的。
1: 我们已经明白，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意义远不止于技术进步，其影响已深入人类整体的发展层面。这种超越技术维度的深远影响，也让作者对 AI 产生了独属于哲学层面的触动。那么，当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于 AI 的技术和经济价值时，作者会产生什么样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的来源又将追溯到哪里呢？
0: 在 AI 软件刚刚发布的时候，我们的作者和所有人一样都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但不一样的是，作者的震撼人家不是来自我能跟他聊天，能让他帮我写邮件回复什么消息，不是来自这些简单的功能。作者想表达的是一种哲学层面的震撼，这种哲学上的冲击让他想到尼采的哲学观点。在尼采的哲学思想里反复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超人。尼采的核心逻辑就是，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类是由猿人进化而来的，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人类的形态就是生物进化的终点。尼采觉得人类在未来的某个阶段会持续的进化，变成一种全新的物种，这种物种拥有全新的道德规范和强大的意志，是全方位都更先进的生命形态。那对于这个观点，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如果我们不把生物进化的过程局限在什么碳基生物的范围里，而是单纯的用信息载体的这个视角来看待物种进化，那么 DNA 这个东西其实只是一种承载物种遗传信息的一个载体而已。如果我们能跳出肉身的束缚，跳出 DNA 的固有认知，那人工智能会不会就是人类进化的下一个物种形态呢？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工智能或许就是人家尼采哲学里面预言的超人的存在。 那除了人工智能带来的哲学震撼，当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事物的时候，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它的本质是什么。没错，追求事物的本质是所有研究活动的根本目的。咱总是希望通过不断的探究事物形成的这种因果关系，不断的简化认知的模型，最终找到事物形成的根本原因，那这样提炼出这个事物的本质。简单的来说，对事物的探究其实就是不断追问为啥、为啥、为啥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我们问出为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针对一个结果去寻找它对应的原因。当一连串的为什么都得到解答的时候，我们就把解释事物的这个因果链条完整的给它串起来了。而这一条因果链条的最源头，基本就是我们要找的事物的本质。那现在咱再把这种追求本质的思维方式给它推到极致，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人类需要问为什么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哎，这个就有意思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很诗意的答案，就是人类天生就有好奇心，对万事万物的好奇是刻在骨子里的。在现代文化里，好奇心是一种被推崇的美德，拥有好奇心的人总是会被赞美的。这个被看作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作为高等智能生物和其他生物最核心的区别之一。我们人类和其他所有生物一样，都追求生存，追求繁衍，但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外，我们心里还装着星辰大海。所以大家会说，人类喜欢问为什么，就是因为拥有好奇心这个独一无二的品质。那这个解释呢，听起来是很美好的，也确实可以算作是一种关于本质的回答。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我们的作者在书里这么说，抛开这些品质，所有生物的第一属性都是求存，所有生物最本能的需求就是活下去。生存呢是所有生物的第一本能，那我们刚才提出来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类喜欢问为什么，其实可以换更直白的一种问法，就是为什么只有在搞清楚事物的本质之后，我们才觉得问题被解决了。为什么理解了事物的成因，就等于理解了这个事物本身，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能和求存这两个字挂钩。关于生存，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答案是不确定性。人类的所有知识，所有追求知识的行为，都是在对抗不确定性。那现在我们再回到之前提的那个问题，为啥人爱问为啥？因为我们坚信，只要回答了所有的为什么，就能找到事物运行的规律，掌握了规律，咱就能预测未来了。那最大程度就规避了不确定性，最终满足我们求存的核心需求。那这儿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探寻到所有事物的本质，了解所有自然规律啊，是不是就能彻底消除不确定性呢？是不是就实现绝对的求存呢？关于这个问题，作者说了，至少在量子物理的层面，这个想法已经被证明是错的了。不确定性在微观的量子物理层面是根本没法被彻底消除的，这就是量子物理当中最核心的不确定性原理。这个原理直接打碎了人类追求绝对确定性的梦想。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我们没办法同时精准地测量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你精准测出了它的位置，就测不出它的速度，测出了它的速度，就测不出它的位置了。把这种情况放到咱的现实生活当中，作者很贴心，举了一个例子。在体能测试里面测心肺功能，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平静状态下的肺活量，一个是剧烈运动之后的心率。 这两个指标显然没法同时把它给测准了。测肺活量是必须保持平静的，那测心率就必须你要得剧烈运动的，两者是不兼容的。那么如果我们不执着于用追求本质的这种方式来认知万物，有没有其他的认知路径呢？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逻辑，我们相信追求本质就能预测万物，那这一点本质上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还原论。所谓的还原论核心就是化整为零，在我们面对一个复杂事物的时候，我们先抽象简化，分清主次，把整体拆成个体，研究个体的性质，再重新组合成整体，进而预测整体的性质。那这种方法呢，可行性很强，拆到最后本质通常就会变得简单，容易被我们理解。那如果拆出来的这个东西还是很难懂，就说明拆解不够彻底，还没触达本质。
1: 我们一直以为人类爱问为什么是源于刻在骨子里的好奇心，是高等智能的独特品质。但如果跳出这种美好的解读，从生物最本质的需求出发，人类追问为什么的行为会不会和所有生物的本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追问背后，是否还藏着更底层、更根本的逻辑呢？
0: 在西方哲学里，柏拉图就是追求本质的代表，他的哲学核心就是不断地追问事物的本质。比如猫，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现实当中看到了什么布偶猫啊、狸花猫啊，这些具体的猫的品种，但是猫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一只猫，不管它的品种，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它是猫？这就是柏拉图追问的核心，就是你凭啥说它是一只猫？这个就有意思了。其实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在这一点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中国古代既有白马非马的本质探讨，也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64卦的本质推演逻辑。那如果要跳出柏拉图式追求本质的哲学思想，还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路径，那就是达尔文式的思路。达尔文的进化论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它的核心不是追求事物的本质，而是接受万物的多样性。万物的存在未必是需要依托某种本质的，由本质衍生而来的，而是源自于一种基于多样性的秩序涌现。哎，接下来这段大家得拿好笔拿好本，做好小笔记了。那人家作者就说了，所谓涌现，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系统的复杂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全新的特性。那这些特性是你研究系统里面单个个体的性质完全推导不出来的。有哪些秩序是通过涌现诞生的呢？答案就在我们身边，你我人类本身就是涌现的产物，生命的诞生可以说是涌现现象的最高体现。哎，这是一个复杂的知识点，所以我提前提醒大家做好小笔记。那我们再回到人工智能，这一轮人工智能大爆发，智能水平实现巨大飞跃，背后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答案恰恰就是涌现。那在这期节目一开始我提到的 ChatGPT， 那它的模型参数达到了千亿级别，这么庞大的参数规模让它涌现出了极高的这个智能水平。就算是创造它的研发团队也没法完全说清楚这个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只知道这就是因为规模足够庞大而诞生的涌现秩序。
1: 我们已经了解到还原论让我们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探寻事物本质，这种方法也一直主导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那么在人类的哲学探索中，还有没有其他不同的思路来解读事物的本质？这些不同的认知路径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一样的启发呢？
0: 除了人工智能，谷歌公司在2023年年初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谷歌研发了一种全新的算法，让天气预报的准确度大幅提升。而让人震惊的是，这一波可以让预测精度提升的关键操作，竟然是把物理定律从算法当中彻底去掉了。那咱传统的天气预报是个什么流程呢？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先收集数据，预处理数据，再通过物理定律计算，最后呢，把计算的结果输入到算法训练，得出一个预报的数据。那谷歌的新算法是什么呢？借着算力提升、参数增多的优势，直接跳过了物理定律，抛弃了因果关系，只对数据做相关的计算，最终得到了预报结果，那竟然比传统的方法更准确了。所以从结果来看，这些数量庞大和杂乱的数据竟然真的是战胜了简单的物理定律了。那谷歌天气预报的实验结果就让我们不得不深度的思考一个事儿了，为啥抛弃物理定律预测结果反而更精准了呢？作者在这儿也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原因就在于，就算是自然定律或者用简洁的数学语言描述的物理定律，本质上也都是对真实世界的简化和近似。如果我们有一个能全息感知世界的预言水晶球，能直接看到未来，那么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事物的规律。而复杂的系统对细节是极度敏感的，用简洁的物理定律来描述预测，系统的复杂性会被快速放大，误差也就越来越大。这就是为什么在天气这种极端复杂的系统里，抛弃物理定律，用大量的算力弥补，反而能得到更精准的结果。
1: 在本期的内容中，我们从起点效应聊到尼采的哲学，从人类求存的本能拆解了追求本质的底层逻辑，最后通过涌现现象看懂了人工智能的核心本质。人工智能带来的不是一次简单的技术升级，而是对人类认知、进化、存在方式的全面颠覆。关于智能的终极定义，我们下期继续深入探讨。明天我们继续解读《天下一知》。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1: 打开一扇门，
2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当前的人民币啊处于近三年的相对高位啊，对于有明确出境需求的家庭啊，我的建议啊就是分批换汇。通常来说啊，离外汇这些高风险的资产啊要远一些。
1: 整个流动性宽松的时候呢，就是大力资产普涨会更加常见一点。
0: 油价涨了，化肥涨了，农产品那价格就会上涨，那么就会传导到这个菜价上。至少美元降息的这个预期已经基本不复存在，美元加息的预期啊正在缓慢形成。
2: 大家好，我是国华。美东时间4月28日至29日，美联储召开议息会议，并于北京时间30日凌晨2点宣布利率决定，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这一看似距离你我遥远的宏观大事，实则正顺着汇率、利率与资本流动的暗河，悄然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投资回报、房贷压力与生活成本。我们今天先来搞懂美联储决议背后的经济传导链条，它到底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钱包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田教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广发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陈礼清，首席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一起来深度拆解美联储决议背后的普通人财富密码。美联储利率政策不仅影响投资理财，同时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支出。
4: 想问问田教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配置美元存款、美元理财划算吗？或者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0: 你刚才讲的是普通人配置
4: 普通人
0: 美元存款、美元理财啊。实话实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啊，这还是离外汇啊这些高风险的这个资产啊。要远一些啊！你要用美元啊，你资金有这个用途，那你尽可能该存啊存，该买个买，持有期限啊也根据你的使用去这个考虑。原因呢，就是中国目前这个人民币资本账户没有开放，那么这个外汇市场上啊，经常是大玩家是在里面。对于普通人散户想通过这里面的存款来获得收益的话呢，实际上是很难的。你就像去年这个美元存款收益是光说利息是高的，但是这个汇率啊你换下来你会发现啊，你在换的时候这个各种各样兑换价手续费整个算下来你可能很不划算到最后。但是你就本来计划就是一两年送孩子出国，你换美元是为了用美元啊，那么你就换去了。现在哎，跟着你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你要是纯粹是博取利差的话，三思而后行，因为最大的风险啊，往往就是汇率的风险。我刚才讲了，那么在这个市场上，往往是一些大玩家，那么这个变化经常是在预期之外的变化，利差的收益很容易被汇率的损失抹平，甚至是这个倒亏。而且啊，还有这个流动性风险，美元理财产品往往有锁定期，提前赎回啊，会损失这个收益。有的政策风险，跨境资金流动的外汇管理政策啊也会变化啊，所以说中国不要有渡边太太在中国是不容易的啊，那我们还是要以用定投，量虚而行，不要被高利率的这个数字迷惑，算清利息账的时候要算清这个汇率账。
4: 在投资理财方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问首席，就是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看，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又该如何调整自己的配置策略呢？
1: 首先呢，就是说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啊，它主要影响的这个资产定价当中的变量还是流动性这个变量。那流动性的话呢，它就像美元潮汐的一个作用机制一样，它是会引起大类资产的普涨或者普跌。因为你流动性整体收紧的话，那对于债和对于股，对于这个大宗商品来讲，它都会有一些压制。那流动性宽松的话，肯定就是有一种普涨式的这种表现。那可能这其中啊，就是你的这个债可能比不上这种含权类型的这个股票来的弹性大。但是整个流动性宽松的时候呢，就是大类资产的普涨会更加常见一点。现在全球的科技资产基本上都已经修复前期的这个跌幅了。像美股的话呢，也就尤其是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链条的话已经创了新高。所以如果说有一些偏鸽的表述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议息会议后续的这些路径可能对于股票来讲会更加的重要因为你科技资产本身它就不会只聚焦于当前的这种流动性的宽紧，它还是比较会看重长远的这种现金流贴现过来的这个贴现率的一些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大宗商品角度的话，这个美元走弱肯定能够重新推升这个大宗商品的一些表现的。这个在整个三月当中，美元一直比较的强，这个其实也是对于像黄金啊，像一些工业金属啊，形成了一些压制。这个的话，我们从四月以来看到，但凡美元有些走弱，那么这些大宗商品也会有些连带的上行。那如果降息，这个议息会议表态偏鸽的话，那美元其实现在的位置还是有一些走弱的空间的，这个也会进一步的去，利好这个大宗商品的一些表现，也会对于黄金来讲会有一些利好。最后呢，就是你如果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是偏紧的一个结果的话，那肯定现金为王，肯定是大类资产，只要是资产不是资金，它就会受到一定的流动性的挤压但是如果说是偏紧的预期落地，那么现金的这个吸引力，现金的这种优势就会体现出来。
4: 我们刚刚聊的是投资理财，其实美联储是和我们生活开支也是息息相关的。就像刚刚教授说，如果你是出国留学，然后可以换点美元等等。那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美联储政策其实最直接的体感就是汇率嘛，因为我们要换美元。那美联储决议是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然后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呢？
0: 用这种学术字眼来说啊，它美联储政策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核心机制就是这个利差驱动的资本流动。说白了就是，美联储定的这个利率和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定的这个利率，二者是不同的。那么这个如果不同，这个钱就会流起来。美联储如果维持高利率，那么就是中美利差倒挂，哎，中国是低利率，那么就意味着呀，部分套利资金倾向于持有美元资产，也就是说，人民币就会面临着贬值的压力，如果我们的外汇管理局不进行操作的话，那么反过来，如果美联储释放这个降息的信息，那就意味着利差收窄了，资金啊就可能回流，人民币啊就趋于升值。所以啊，近期美联储高利率维持不变的时候，你发现有趣的是，人民币反而是在这个走强，这是一个有趣的这个现象。那么刚才讲是二者，但是除了这二者，所以我讲例外会有些复杂呢，就是这除了这二者，美联储这块，美元这块，它有这个什么澳元啊、欧元啊、日元啊等这一系列变化。所以啊，我们看到的有趣的现象，虽然是刚才说，如果这个世界就有美国和中国这二者，就是我刚才描述的这个机制。那么有的时候啊，发现是多者的时候，这二者还经常绑在一起走。你像近期啊，美联储高利率维持不变，人民币啊反而是在走强了，比它走得还强啊，汇率也一度这个升破这个6.82，我国以我为主的这个汇率政策是发挥作用的。人民币的走势啊，不是那么单纯的跟着美联储走。国内经济的韧性，国内资产的吸引力啊，它有吸引一个钱，哎，觉得咱们的这个新质生产力这个资产便宜了，那么很多钱可能就往这边涌过来，虽然可能有时候换汇会有一些损失，所以啊，这些东西都成为了这个其他的因素变化。所以说，对于普通人啊，还回到咱们普通人身上来说，那么最需要警惕的风险啊，一个就是通胀，第二个就是价格的波动啊。这个通胀啊，如果是人民币阶段性贬值，那么就是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刚才讲的食品啊、能源啊，哎，甚至包括有些人买的海外的一些品牌货呀，这些价格都会涨。那么再有一个啊，就是这个资产价格的这个波动，汇率的大幅波动，往往会引发股票、债券等资产的联动的调整，持有相关的啊这些股票啊、债券啊这些资产的家庭啊、证券资产的家庭啊，你就需要注意这个美联储的变化。当然还要说那句，虽然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有外汇管理局，记住我们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啊有充足的政策工具，也有着可以讲全世界非常羡慕的这个美元储备啊，来维持维护啊，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因为这个一旦变化太大，会对于我们的外贸企业有冲击，也会对我们的资本市场有冲击。所以我们有外汇管理局，大幅单边的贬值， 或者升值的概率啊并不高，双向波动啊温和偏强是这个主基调。所以我刚才就讲，对于普通人来说啊，关注这些事儿，但是普通人可能还是不要炒外汇为好。
4: 那我们普通人关注一个就是出国留学，您刚刚也说是温和偏强的一个波动，那在这样的前提下，比如说我们换汇是提前换还是持币观望，还是阶段性的一点一点的换？然后比如说对于我们想买进口化妆品，买进口车，然后到底是一个如何影响的机制，什么时候买更划算呢？
0: 一个出境需求，你如果是下个月就要出，那你就换汇吧，你需要啊。有的看到现在这个波动不止，至少美元降息的这个预期已经基本不复存在，美元加息的预期啊正在缓慢形成。那么在这时候，你要是短期有，你就买就是了。但是话说你要买，你有那么多的现金，人民币现金这个余钱吗？而且你要是消费力特别高，允许你买那么多吗？原因咱们这个出口换汇啊也有这个控制，而且再加上刚才讲的啊，预期总是变的。如果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马上真的放开了，那么你会看到这又是另一番情形。因为刚才讲的啊，这美元这个降息这个预期停止下来，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霍尔木斯那边带来的通胀问题。所以啊，这话说回来，对于有明确出境需求的家庭啊，我的建议啊，就是分批换汇，在你认为低的时候啊，你就买入就是了。哎，你要。

0: 比较高，到时候取出来的是美元嘛，你就不受这个汇率的这个损失了。因为啊，现在从过去来看，看未来总是要预测，预测说到最好是个科学的猜还是猜。那么看过去是比较容易看的，所以当历史学家啊总结过去是比较容易总结的。当前的人民币啊处于近三年的相对高位啊，对美元汇率正在这个 6.8、6.9 这个波动，这个位置上啊，你分批建仓，风险可控，反正比前三年是不错的啊。未来半年的这个人民币是不是会温和偏强啊？这个值得考虑。对美元大幅升值，我估计可能性不大。对于海淘啊、买进口车和化妆品啊这些东西啊，答案很这个明确。现在人民币啊是相对强势的，而且现在至少目前这个特朗普还没有顾到这些税的这个问题上。那么这些美国的这个税收啊，现在还相对来说进入到一个安静期吧。那么这个时候啊，进口商品啊更划算。所以啊，这个人民币这块的这个升值意味着你手中的钱啊，在海外更值钱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认为啊，如果你一心心心念想买个什么进口的大件儿啊，现在就是个不错的窗口。
1: 新闻里老说"中美利差倒挂"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跟我们普通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房贷啊、工资啊，以及信用卡分期这些利息啊、消费贷啊等等，其实都会受到影响呢？
2: 就是我们过去的话呢，大家普遍中美利差是80 BP 到100 BP 左右。这里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利差，它其实是就是两个国家的这个国债的利率，它背后定价的是整个国家的一个投资的资本回报率。那么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速，它肯定是高于，美国的这个经济增速的啊。我们一直都是维持在过去的话，可能是超过5%的这个年度的增速，7%到8%啊。那么我们那个海外的话呢，只有2到3%的这个 GDP 的这个增速，对应过来呢，就会形成不仅仅是我们股票更加有弹性，我们的这个债券的话也会有一些更加高的这个利率去吸引人家。啊，所以过去中国市场上，中国资产有很大的一块增量的资金就是外资啊。但是你如果中美利差倒挂了，那这个事情就是钱往高息的方向去走，就会引发刚刚所说的美元的一些理财产品，美元的这个资产的吸引力就会凸显出来啊。不仅仅是外资，他会宁愿留在这个美元资产体系当中，留在自己的这个国内的这个体系当中啊，甚至中国的这个资金，这个东北亚的这些资金，它也会受到，甚至欧洲的一些资金，它也会受到这个利差的一些这个吸引啊，流到这个美国去。所以中美利差呢，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导致了过去几十年这个外资去参与中国资产的这个水流有一些逆向的这个转换啊，这个对于国内的这种大力资产来讲啊，就相当于是有一些变相的这个加息的一些影响。哦，那么对于国内的房贷利率来讲的话呢，主要就是看我们国内的这个央行愿不愿意去选择去做一个跟随，还是说保持这个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话，其实外部的这种倒挂，对我们国内的影响也会小一些，没有那么明显。现在呢，因为中美的经济和中美的政策都是分化的，国内的政策的话是非常有定力的，甚至呢是有一些想去通过自己的优势完成这个经济转型，而不是跟这个美国在绑定的这么的深呢，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国内的这个利率，无论是信贷的这个利率，还是说这个房贷的这个利率，总体上都是以我为主去保持一个偏宽松的这个格局，那么可能直接也影响一些的，就是说会对于刚刚邢教授所说的这种留学的成本、购买进口商品的这个成本，会形成一定的这个压力，因为如果说我们的利率一直保持着一个偏低的去支持我们的经济，支持大家买房的这种成本，要低一点的话，那我们买进口商品的成本就会高一些。最终要是这个换得美元的话，我们手里的这种人民币，因为一直维持着这个趋于宽松的一个这个预期的话，那可能我们的这个换成高息美元的，或者是购买海外的这个产品，压力就会更加的大一点。
1: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物价，老百姓其实这也是他最关心的事儿。那跟美联储又有什么关系？还得请田教授再给我们讲讲。
0: 这个美联储和咱们物价之间的关系啊，他们主要就是通过大宗商品，像我刚才说到的豆子啊，这个这是农产品，原油啊，这是能源，哎，这些啊都是大宗商品，往往是通过大宗商品的价格。

0: 和汇率啊，两条纽带来传导过来的啊，两个水龙头往这边传。美联储啊，如果是不去这个降息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全球的流动性就是相对而言，至少是预期偏紧。而这个大宗商品啊，往往是炒预期。你看黄金为什么最近是这样的走势啊？那实际上大家就预期着，哎，这个美元往上走啊，哎，所以呀，这个大宗商品是炒预期。那么如果美元不降息的话，大宗商品价格就是承压的啊，也有压力的，就可能这个有所这个变化。那么中东这个地缘冲突啊，引发的是这个供给冲击，那么它影响这个油价的走势，这样子啊，就让美联储的政策对这个物价影响更复杂啊，更复杂。你像它这块影响这个石油。不用说了，这燃料这肯定是贵起来了，化肥也贵起来了啊。那边也是往来大量的这个产化肥，向这个国际输送化肥，所以啊，农业领域啊有这个压力。那么如果持续升级，是肯定是会削弱啊居民购买力的，也就是说价格会往上走。买菜啊，你刚才讲的化肥也一样的这个传导过来，或油价涨啊，化肥涨啊，农产品价格就会上涨，那么就会传导到这个菜价上。当然，这个链条比较长。中国啊，假如出现了这个菜价往上涨的时候呢，我相信保供稳价政策就会作为这个缓冲。所以，我国对于这个粮食安全啊，重要民生产品的调控能力，实际上都是很强的。这次的油看得很明晰啊，旁边很多国家这个都是很紧张，但是实际上啊，我们的储备原油目前放着很多很多，而且我们这个多元化的这个能源政策，这个陆上交通啊，各个方面，实际上咱们的油目前并不是缺的。那么咱们有的是一个心理影响。总而言之，一句话啊，国际这种油价的传导到我们这边来，因为我们特殊的机制，包括到我们的菜价，对老百姓来说，它的传导是衰减的，是滞后的。大家听了刚才说，这之间有关系，但是听完之后，这之间有关系，你不要过度恐慌啊！中国前一阶段啊，这个通胀是太低了啊，有一点适当的通胀，很低很低的通胀啊，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
1: 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真正的变数可能不在美联储议息会议那个会议室里。比如说，我们刚刚一直在聊都最近的霍尔木兹海峡、地缘政治风险呀、油价走向呀，以及我们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等，其实都会是长期影响的一个因素。那请为下半年做一个经济展望，以及在当前这种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普通家庭在资产配置和财务决策上应该注意什么？
2: 首先呢，我觉得在今年的下半年，如果是处在中国的这些投资人的话，还是比较幸福的。因为整个中美的这个分化，外部显然的能见度和经济的这种压力，还有流动性的这个一些波折，会比国内的场景要会更加的大一点。然后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美伊冲突，很多人呢会担心会不会跟2022年一样，整个国内的这种资本市场形成这种股债双杀，或者是明显的这种回撤，这种担忧呢，其实在今年会有一个明显的这种独立逻辑，主要是我们国内的这个资产，国内的这个环境，相较于2022年来讲是非常具有独立性的，一个呢就是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基本上能够看到出口没有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个美伊冲击的这个影响，我们去年的这个出口呢，有一些抢出口的一些提前的这个表现。所以，对于欧美的这个出口都没有特别弱。今年呢，虽然对于美的出口，有一些这个同比的回落，但是呢，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南方国家对于我们中间品和机械品的一些订单，对于我们中游的一些订单是非常不错的，形成了对于我们国内经济的这个支撑。所以，我们一季度的这个经济数据啊，是实现了一个比较强的开门红。这个在去年的时候，很多的外资，包括国内的一些机构啊，它对于国内的这个经济能够在今年一季度开门红，还是有一些超预期的这种重新的一个定价的。所以这个刚刚田老师也说了，我们国内的人民币为什么能够逆着美元的走强有一些支撑，就是因为我们确实赚的顺差多，赚的顺差多，它就有结汇的量，有这个结汇的量，就对于人民币来讲，它这个资金上面是这个会有一定的支撑，就相当于，换汇的需求更加的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中国资产在这一轮确实有很强的这种，独立性，
0: 因为现在这个战争的变化可以讲。

0: 讲是瞬息万变。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呢，因为刚才我讲到，它是一个国际竞争，包括我刚才讲的，有些国家啊，就是缺乏这个，甚至是汽油啊，我们实际上没有受到这个太大的这个影响。也就是说啊，是国际资本很有可能因为外部的动荡，因为全球经济的下行，反而看好中国。实际上啊，只要是我们大家有信心啊，不会大家都不去疯狂的，这恐慌般的去换美元的话，那我们的外汇储备绝对是充足的，那么我们的人民币汇率绝对也就是稳定的。如果大家都有信心的话，那么中国股市也是欣欣向荣的，而不是会出现突然一泻千里，因为一个外部的冲动。而且刚才讲了，有一些股票和这个外部冲突是没关系，它也跟着去一泻千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反而是欣欣向荣。那么中国的经济啊，反而可能是逆势上扬，逆风起舞。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说呢，我提三个具体的建议吧，因为到最后讲宏观的事情，到最后都回到咱们自己的生活上。一个呢，要守住啊现金流的底线啊，刚才虽然讲，很有可能我们国家是向好的，但是我们国家在向好的过程中，仍然啊要面临着外部的冲击，也就是说不确定性上升，这是必然的啊。在不确定性上升的环境当中啊，流动性，你有现金啊，你就是安全的啊，不要把所有的钱啊都扔到这个股市上啊，扔到这个外汇上啊，甚至说是长期理财上，你要有足够的备用金啊，生活支出的备用金。这是第一个建议啊，现金要为王啊，有现金流的底线啊。第二个呢是要多元配置，不要把钱啊都放到一个篮子当中。哎呦，你说你看好这个，甚至说，当年有大投资者，包括巴菲特一度看好日元，但是你会看到后面的走势都是出乎很多人的这个预料的。不要把鸡蛋啊单独放到美元的外汇当中，或者是这个的全放到股市里面，或者是全买个黄金，一听这个金价涨啊，不要分散配置，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啊和你的用钱的啊这个规划来进行啊配置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量入为出，控制杠杆。高利率环境下啊，借钱成本是不低的啊。那么当然话说回来，我们现在是低利率环境，美国呢那是反过来了，我们现在所以叫做倒挂嘛，我们现在是低利率环境。但是即使是低利率环境，你也要记住这个杠杆的问题，因为杠杆啊，它一旦变化，你又没现金流，那么你也是要对于房贷呀、消费贷呀、分期啊，要量力而行，不要因为一时的低息促销，甚至有的促销就是给你个充个减几块钱的会员啊，这是那么你就去过度借贷啊，那么要看到啊，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变化呀，是这个牌局啊，他们叫纸牌屋啊，是这个轮转不休的，普通人的日子啊，要一天一天的踏实的过。希望大家呀，能够有现金，能够多元配置，能够量入为出，找到啊属于自己的那份确定啊，通过自己的汗水获得自己幸福的生活。
1: 听完今天的节目，我们不难发现，美联储议息会议室里的每一次决议看似遥远，实则正通过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的暗河，悄然抵达我们每一个人的账本。在这个全球化的金融汪洋中，我们无法左右潮汐的涨落，但我们可以通过提升认知来加固自己的这叶扁舟。看清宏观的逻辑，不是为了预测明天股市的阴阳，而是为了在不确定性中找到那份属于我们自己生活的确定性。美联储的牌局轮转不休，但我们的日子要一天天踏实地过。保持定力，理解周期，才是普通人穿越波动最朴素也最有效的智慧。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2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7: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4: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8: 有一块区域是对偏振是敏感的，有这个。
4: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9: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4: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0: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4: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1: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2: 我们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
13: 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十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5: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6: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5: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6: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5: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6: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7: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8: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 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0: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9: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21: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22: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23: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22: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4: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22: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6: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27: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越野用火。
26: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8: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29: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潜力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
3: 并不灵不假，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利润，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1: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2: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 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2: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2: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0: 视线转向国

0: 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0: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刘莎。
1: 大家好，我是富江。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老头乐变身豪车公开叫卖，部分商家违规销售低速四轮电动车；
1: 警惕电商平台评论区 AI 生成图片误导消费者，你看到的完美买家秀可能是假的；
0: 四只皮皮虾卖1035元被曝光事件引发热议；
1: 记者观察黄金消费从装饰转向储蓄；
0: 航空公司整顿在线旅游平台票务销售秩序，买机票能否不再被套路。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有消费者向记者反映，在不少电商平台和网络直播间里，一些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售卖的商家宣称，他们卖的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老头乐变身豪车公开叫卖，部分商家违规销售低速四轮电动车。
3: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的源头工厂。
4: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5: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6: 这是记者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7: 哎，你好，我是卖低速代步车的，您是要买台车是吧？
8: 啊。
7: 您是在平台看到哪一款、啊、你还记得吗？
8: 你那个啥车啊？
7: 我这边就是低速四轮车，几千的、10000多的都有。我加您微信，你先看车子看我是不是厂家。
6: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电话沟通后，销售人员就会引导客户添加微信，后续能通过视频连线带客户看车，建立信任，最终促成交易。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7: 这个是4座的，方向盘的，4门4座的。
6: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7: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6: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7: 上的车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6: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7: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它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6: 原来，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及违规的事情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不过是商家为了打消客户顾虑、促成交易而编造的营销话术，即使悬挂也无法合规上路。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商家口中的能上牌无需驾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智能算力，就选。

0: 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 AI 生成图片误导消费者现象。网购时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很多人参考的重要依据。然而随着生成式 AI 的普及，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如今出现了大量 AI 生成的买家秀。这些买家秀图片效果精美，看上去是实拍，但是很多人收到货之后发现商品实物和图片相差甚远。 AI 生成图像功能被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消费者应该如何分辨，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平台又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呢？来听报道。
3: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4: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3: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4: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5: 有服装从业者告诉记者，不少滥用 AI 买家秀的商家和之前盗图误导消费者的商家是同一波人，他们销售的商品长期以来就货不对版。此外，还有部分商家利用 AI 出图来刷好评。继续听报道。
3: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6: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AI 的模特组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可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
3: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6: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
5: 专家表示，对于商家利用 AI 生成虚假商品实拍图和买家秀的行为，平台审核机制应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多方发力共同治理，不要让 AI 成为虚假宣传的工具。
3: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商家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重点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作出明确权责划分。
7: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颖旭，
8: 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违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情况，包括一些错误对版，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
2: 最近四只皮皮虾上了热搜，说的是五一期间一位游客在海南三亚某海鲜店就餐，点了四只皮皮虾，账单显示大约1035元。由于收费很高，游客怀疑自己挨了宰，于是呢通过网络曝光了这件事情。

0: 1035元确实是太贵了，有宰客嫌疑。不过店家的解释是，这四只皮皮虾是从泰国进口的赖尿虾，也叫富贵虾，进货价就高达480元一斤，而且货损率很高。这家店铺的售价是756元一斤，并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店家说，顾客如果觉得价格超出了承受范围，当时就是可以退掉的。
1: 媒体报道说，经长期从事海水经济品种增养殖技术研究的专家对消费者提供的照片和视频进行辨认，确认餐厅提供的虾是泰国赖尿虾。记者从多个水产市场从业者处了解到，多数消费者常常把泰国赖尿虾与皮皮虾归为一类，难以分清二者的区别。
0: 经过初步调查，当地政府认为涉事海鲜店相关海鲜售价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商家是明码标价。来听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的观点。
2: 这个明码标价它确实解决了价格透明的问题，但是它无法自动的解决了价值认知的问题。就像这次事件，这个泰国赖尿虾和普通的皮皮虾，那对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讲，就外观是很相似的，但它的品种、产地、口感等等这些信息呢，普通消费者不了解。那么这种信息掌握在商家的手里，消费者即便他看到了明确的价签，但是他也有可能下意识的还是按照普通的皮皮虾的价值去衡量，所以他会产生心理的落差。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按照消法规定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的真实全面信息提供的义务，但是在实践中呢，对于这种高度非标、价格非常昂贵，而且很容易产生混淆的商品呢，只有形式上的标价实际上是不够的。我个人认为呢，商家在销售这种很容易让普通消费者产生重大误解的商品的时候，应该负有主动告知关键差异的这种义务。那这个不是无限的加重商家的负担，而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这种明确的告知呢，它对消费纠纷呢是一个最好的事前的预防，也能够保护双方的权益。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是商家明码标价，消费者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愿意去付费，那这种溢价本身呢并不当然违法。法律是尊重市场定价，一般是不干预商家的自主定价权，但是关键这个度在怎么把握。合法的这种高溢价和违法的宰客行为之间，它有一条红线。这个红线就是说，首先呢，不能存在欺诈和误导。那比如说，商家不能以普通的皮皮虾来冒充泰国的这种进口虾，不能在计量的器具上动手动脚。其次呢，不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强制交易。在一些封闭的景区或者是司机啊刻意拉去的一些偏僻的店铺，实际上消费者呢他就丧失了货比三家的选择权。所以在这种场景下所形成的场景的垄断，再加上高溢价，那么就很容易认定是违法的。所以因此呢，场景溢价可以理解，但是呢，需要在消费者拥有完全真实的信息，而且充分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去形成这种价格的合一，这样才是合法的。
3: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国际金价一路高歌猛进，屡次刷新历史高点。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整体黄金消费量虽然在增长，但黄金首饰的消费却出现了超过37%的大幅下滑。与此同时，金条与金币的购买量暴涨超过46%。一边是首饰柜台的冷清，一边是投资金条的热销。在贷与存之间，中国消费者正在做出怎样的新选择？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5: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最新统计，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为303.29吨，同比增长4.41%。单看总量，市场似乎依然火热，但拆开结构，反差极大。曾经作为消费主力的黄金首饰，本季度消费84.62吨，同比下跌37.10%。而代表投资属性的金条及金币，消费量高达202.06吨，增长46.40%。面对高高在上的金价，许多消费者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走进商场的黄金珠宝柜台，很多消费者购买黄金首饰不再仅仅是为了美观或婚嫁的刚需，很多人开始计算起性价比。消费者，
6: 我就是保值和佩戴两方面我都侧重呀。

0: 我也不会买附加值很高的首饰，现在这个价格观望一下，如果有很喜欢的话就买一些，没有的话就算了。
1: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场从装饰向储蓄的转换？卓创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2: 投资金条相比金饰，其价格构成中工费、品牌溢价、消费税等相对更少。一方面，金价持续走高，民众购买黄金首饰佩戴的性价比降低，消费意愿回落；另一方面，当下市场避险和保值需求高涨，大众投资意识增强，更倾向于入手金条、金币用来储蓄增值，消费心理从装饰刚需转向资产保值、抵御通胀为主。
1: 这种变化是金价的短期刺激，还是长远的趋势所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表示，
3: 一方面，比方说古法手工艺的黄金受到追捧，他们的溢价远超于金价，属于纯粹的消费需求；而另一方面，其他首饰经销售减少，与此同时银行投资金、期货投资增加，这说明纯粹的黄金投资需求是在增加的，消费者已经向两端靠拢，一端的话是投资，一端的是消费，那种既消费又投资的做法越来越少，这也将是未来消费者的一种普遍做法，是一种趋势。
1: 消费端的这种剧烈变化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传导，让传统的金店和加工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为了求生，不少金店开始力推一口价黄金或按件计费的模式。在黄佳琪看来，这是实属无奈但必须的经营调整。
2: 高金价压缩行业利润，原料采购成本飙升，金价波动加大了经营风险，传统按克售卖工费收益微薄，金店推行一口价按件销售，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是应对行情波动、保证自身盈利、规避金价涨跌风险的经营调整。
1: 面对重投资轻装饰的新常态，黄金产业链的转型已迫在眉睫，当单纯的卖金子越来越难赚差价，行业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机？潘鹤林表示，
3: 零售市场要逐渐脱离传统的黄金销售，转向一种工艺 IP 销售的新模式，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产品设计和品牌塑造上，打造黄金奢侈品牌而非普通的金饰。另外，零售业要强调品质和售后，放弃黄金投资行为。
1: 当然，支撑当下存金热潮的底层支撑依然是人们对金价持续走高的预期。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黄佳琪认为，
2: 短期影响金价核心的是中东地缘局势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衍生影响，需持续关注美伊协议达成情况。长期来看，去美元化趋势不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逻辑稳固，支撑金价长期走强，整体金价仍有上行空间。
1: 然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金价已经站在历史高位的当下，应该如何理性参与？潘鹤林建议，
3: 当前很多资产价格都在历史的高位，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连续高位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所以我依然认为黄金未来将迎来冲高回落。相比于资本市场，黄金的未来投资收益率非常有限，所以要理性投资，可以作为财富配置的组成而非全部。
4: 多家航空公司最近开始整顿在线旅游平台的机票票务销售秩序，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机票代理行业有哪些乱象？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记者咨询了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6: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他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他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5: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7: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5: 机票背后的出票渠道其实大有讲究。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 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8: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5: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在记者看来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9: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就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嫖我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这个购票的这么一个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5: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加速行业优胜劣汰。
1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2: 资讯扫描。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12: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
4: 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黎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3: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北京时间8点整。
2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1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
12: 游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启动。

0: 荷叶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月之暗面将完成20亿美元新融资，估值破200亿美元。黄仁勋反驳 AI 末日论，称人工智能创造了就业机会。苹果多款高性能 Mac 产品遭下架，疑为内存供应紧张。多家出版社起诉 Meta 盗用版权作品训练人工智能。在 SpaceX 上市前夕，贝索斯调整蓝色起源的员工激励机制。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Kimi 月之暗面即将完成新一轮2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突破200亿美元。本轮融资由美团龙珠领投，中国移动、中信产业基金等参投，其中仅龙珠就出。